0: 事，跟随中国人民大学辛晓娟教授探秘唐诗背后的两京风云，解码盛唐朝堂背后的梁氏与漕运玄机。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胡晓。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上半时段生活新视点，我们一起从春晚到村歌，感受最接地气的民间文化。经典猜猜猜环节，通过主持人演绎的一段对白，看你能否破译声音的密码。下半时段文化漫游记继续系列专题《石花青城》，特别邀请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讲述各地石花的前世今生。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杭州，在满城桂香里读懂这座江南古城与桂花的千年羁绊。欢迎下载云听及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板块，在任意视频下面留言，我们会每天选取两位幸运听众，送上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推出的儿童剧《青蛙王子》的演出票，每人两张。谁的童年里没有一个关于青蛙与公主的童话梦呢？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一场充满魔法与友情的奇幻冒险即将开启，快带着宝贝们一起来沉浸式感受童话的魅力，读懂友情与勇气的意义。
1: 新鲜热点，独特视角，
2: 用声音捕捉文艺浪潮，以观点解读当下时尚。生活新视点，带你探访最硬的文化现场，
1: 打开生活新维度。
0: 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新视点。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2026年总台春晚的舞台上，有一支让全国观众眼前一亮的乡村合唱队。他们是一群从田间地头走来的普通村民，没有精致的妆容，也没有专业的唱功，浑身带着泥土的淳朴气息，唱响了那首动人的《来晒秋》。质朴的歌声，鲜活的神情，一下子就打动了亿万观众。
3: 这支合唱团成立于2019年，来自宁夏中宁县大战场镇，平均年龄55岁，最大的73岁，都是地道的庄稼人。
4: 演得真棒，真好。很成功，很成功，很成功，很成功。
5: 刚才在台上，我都不敢往下看，就怕眼泪掉下来。说实话，种了大半辈子地，从来没想过能站在这舞台上。从下来到现在，我这腿肚子还在转筋呢。
6: 终于把现在的歌唱出来了，唱给全国人民听了，没给咱农民丢脸。
3: 大战场镇地处宁夏中部干旱带，这里的村民大多是从苦极甲天下的西海固移民而来。40多年来，他们斗风沙、抗严寒，在戈壁滩上开垦出美好生活。
7: 可是上台是紧张的很，啥好啥去了，先唱又先跳呢啊，害怕你啥的那个空你下去。我还是不识字，来在这在有个有的识字的跟我有个教着你吧，把歌词教会，我就歌啥能唱。
3: 从庄稼地到大舞台，他们中有人连普通话都说不标准，有的人手上还留着干农活时留下的茧子，却凭着不想给农民丢脸的劲儿，对每个手势每个眼神都进行反复的打磨。
8: 我们急急忙忙的来的时候，隔一句都没唱，那动作更不就说了，那第二天就说在那唱呀跳，哎呦，我一看简直我都想回了，丢人。
3: 然后呢？
8: 然后呢？慢慢想了想，既然把你选来了，你代表的不是自己，我们代表的什么中国的4亿多农民，那个形象，我这么睡着就动着动作唱，心里面唱动作都动着。哎呀，1个多礼拜，真的吃苦，但吃苦心里甜，心里乐。
9: 有些动作转的，你像哒哒哒哒，难度很大，对我们，业余的这些团队呢，尤其是农民，可以说是天方夜谭。但是我们克服了，非常好的啊！你看他们这一次回去以后，又跟以前不一样了。
6: 咱就是想告诉祖国，告诉大伙儿，咱农民兜里有钱了，脸上有光了， 日子，那正是吃着赶着上楼去，步步高，节节前。
10: 金色的长路，也就有去乐的光哎。我最大的天分，谁呀是太阳，谁呀太阳上月牙。
0: 这支站上总台春晚舞台的乡村队伍，其实就是如今火遍全网的春晚村歌文化最鲜活最生动的一个缩影。现在咱们刷短视频都可以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变化，以前看晚会咱们追的是明星大腕华丽的舞美灯光，可如今呢，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另外的一种热闹，没有昂贵的灯光道具，没有专业的演员阵容，舞台就是村口的小广场、农家大院里，上台表演的都是村子里的大爷大妈、返乡的年轻人，还有放了学的孩子。这就是现在全网火爆的春晚。和他一起走红的，还有一首首有点土却满是真情的村歌。这些扎根乡土、满是人间烟火气息的民间文化，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出乡村，惊艳全国。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春晚和村歌到底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能火，又给我们这个时代带来了哪些温暖又实在的改变。很多人一听到春晚，第一反应会觉得是不是乡村版的春晚啊？其实啊，这两者差别还是很大的。春晚是村民们自己组织、自己编排，全村人一起参与的本土文艺活动，没有专业的导演，没有大牌的明星，甚至没有什么经费，场地就在村里，上台表演的演员全都是咱们身边的父老乡亲，只是大家在筹备春晚的过程当中，个人价值和自我认同感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11: 喂，今天下午
12: 在西厂庄所有的市民爱好，这个为了春节咱演好，所以今天下午呢，咱正式开始活动。
13: 河南省浚县西厂庄村，按照传统，进入农历腊月，村民们会迎来一场年度狂欢。
11: 我在中国过了一碗，那个有没有一碗？
13: 腊月来临，张军最后一次将羊群赶往西草场放牧，之后羊群入圈过冬。而羊群最安静的这段时间，恰是张军一年中最闪亮的日子。
11: 前人走路，你只能一个人领着头，我是抓全面的，也就是这一伙人，甭管长期甭管啥，都是我是老一。
13: 所在的西上庄村有800多口人，位置偏僻，交通不便，无法汇集人气形成庙会，但此种遗憾却造就了另一种更有喜感的春节景观。从2012年，张军带领村里的活跃分子自己排练节目，在每年中央电视台春晚播出的第二天，大年初一，西上庄春晚隆重上演。
11: 别的他就没人挑这字儿，这说实在的，那我要挑字儿都窝去了，我不挑字儿就窝着。
13: 张军是西上庄村见过大世面的人，年轻时当兵，参加修建的北京第一条地铁，退伍回到村里，当过文艺宣传队队长。村庄的日常过得平淡，张军又不是村干部，筹备春晚是他的领导才能得以显示的最佳时机。
0: 春晚的节目形式更是五花八门，唱歌跳舞、小品秧歌、快板戏曲、农家走秀、田间情景剧，样样都有。所有内容全部都是乡亲们自编自演的，讲的呢都是家长里短，或者是村里的新变化、身边的新鲜事儿。而且现在的春晚早就不只是春节才有了， 端午、中秋、丰收节，甚至是平常的周末，不少村子都会办一场小型的晚会，用热热闹闹的氛围点亮乡村的日子。简单来说，春晚看明星，村晚看乡亲。春晚讲的是家国情怀，春晚讲的是家长里短。它不追求场面有多宏大，包装有多精致，主打一个真实、质朴、接地气。只要是普通人站上属于自己的舞台，就能闪闪发光。比如对于山西省平定县连庄村的村民来说，参加晚会既是一年中难得的相聚，也是走到舞台表演的好机会。
14: 没有幕布，没有灯光，没有舞美，连庄的晚会开场了。台上表演的，台下观看的，老老少少全是连庄人。连续三年的晚会已经成了连庄人每年正月必点的一桌文化大餐。
15: 把酒带

小伙结伴歌友勇敢登台了，尽管唱的仍旧不在调上，但有了表演的手势，能看出小伙是用心做过功课的。美乐闪亮登场，星范十足。

0: 村里的演出才是他的主场。
1: 如果说春晚是一场热热闹闹的乡土盛会，那村歌就是乡村最真挚最动人的心声。就像春晚上那首《来晒秋》一样，用歌声描绘出丰收时节的田园美景。村歌就是本土创作者结合家乡的山水风光、民俗故事、时代变化创作出来的原创歌曲，没有华丽的词藻，旋律简单又好记，唱的是家门口的山山水水、田间地头的烟火日常、邻里之间的温情、家乡实实在在的巨变。春晚和村歌能火真的不是偶然，除此之外呀，还有村超、村厨等等村字号的文化现象同样备受关注。村字号为啥能频频火爆出圈？我们一起来听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姜文胜给出的答案。
2: 这个村 BA 啊，村晚、村舞之所以能够火爆出圈，主要是这个接地气、聚人气、扬正气。这些活动既丰富了乡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了农民素养，又在寓教于乐中弘扬文明乡风。近年来，我们支持各地举办村 BA、村晚、村舞、村厨等近百项乡土特色浓郁、自农民喜闻乐见的村字号文化体育活动。这些活动以其独特的亲和力与感染力，在润物无声中弘扬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1: 其实自古以来，逢年过节、丰收祭祀、民俗庆典，乡村就有搭台唱戏、扭秧歌、唱山歌、闹社火的传统。只不过在过去的时候，这份热闹只局限在村子里，很难被外面的人看见。而现在短视频的普及，让乡土文化彻底打破了地域的围墙。智能手机走进千家万户，每一个村民都成了生活的记录者。大家随手拍下的村晚现场，质朴的村歌演唱，鲜活又真实。与此同时，乡村振兴给村晚村歌的生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些年乡村文化建设不断推进，乡村大舞台、文化广场一个一个地建起来，农村的人居环境也越来越好，为大家开展文化活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同时，大批年轻人返乡创业、回乡定居，带来了新媒体的思路、拍摄的技术和创作的灵感，帮着策划春晚、创作村歌，让乡土文化被更多人看见，传播得更远。而最让人感动的是，春晚和村歌给了每一个普通人舞台和话语权。星光从来不只属于明星，平凡的百姓一样可以闪闪发光。大爷大妈们敢大大方方地登台，返乡青年敢大胆地创作，农民兄弟敢放声歌唱自己的家乡，这份来自最底层的热爱、自信和创造力是最动人的。可能也有人说，春晚不够精致，村歌有点土气，可恰恰就是这份土气才是它最珍贵的内核。没有剧本的包装，没有刻意的表演，所有的快乐都是真实的、滚烫的，所有的情感都是纯粹的、真挚的。当乡土文化被看见、被热爱，当田间地头的歌声唱响春晚的舞台，当普通人的快乐被尊重、被珍视，这就是这个时代最温暖的进步。愿这片广袤的乡土烟火滚烫，生生不息。
3: 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4: 他是谁？来自何处？
3: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4: 现在， 戴上耳机，闭上眼睛，开车的朋友请睁开。接下来是一段经典的声音密码，你能破译它吗？我能替你做点什么吗？
5: 啊，
4: 你缺点什么吗？
5: 谢谢，不缺，要的我都有了，新鲜空气、雪，还有可爱的风暴，你觉得它可爱吗？
4: 我本来不觉得。
5: 现在你……
4: 是的，不管风暴还是舞会，只要有你在，都是可爱的。
5: 我没想到你也在车上，你调到彼得堡去了。
4: 你应该知道，我来因为你在这儿。不管什么，连我自己也挡不住我来。不管你在哪儿，我也要去哪儿，就这么简单。
5: 不，不，你不要，千万别这么说。我求你忘了你说过的话，我会忘的。
4: 你可以求，也可以忘，可我敢起誓，你我都不会忘了今天。这是19世纪俄国贵族社会背景下，已婚贵妇和青年军官冲破世俗的炽热告白，出自文学巨著改编的影史经典，是宿命相遇、一眼沦陷的名场面。那您能猜出这段对白出自哪部电影的经典桥段吗？
3: 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4: 他是谁？来自何处？
3: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4: 好，欢迎回来。刚才由主持人小爱和龚杰演绎的对白出自经典影片《安娜·卡列尼娜》，改编自列夫·托尔斯泰的传世著作。风雪列车上的宿命告白是影片极具感染力的高光名场面，也是全球影迷心中炽热又悲凉的爱情瞬间。安娜·卡列尼娜以一段飞蛾扑火般的爱恋撕开19世纪俄国上流社会的虚伪假面，刻画女性在婚姻、道德、欲望与自由间的极致挣扎，成就了跨越百年的爱情与人性史诗。影片开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更是道尽了家庭与情感的本质。故事开始于莫斯科的一场家庭危机，安娜为了调解自己兄嫂间的矛盾，从彼得堡前往莫斯科。途中，在火车上，她和青年军官沃伦斯基意外邂逅，目光交汇间情愫暗生。可是车站的看道工遭火车碾压的意外化作了宿命的凶兆，为这段悲情埋下了伏笔。抵达莫斯科后，安娜顺利地劝和了兄嫂，却在舞会上和沃伦斯基重逢了。沃伦斯基不顾旁人的目光，全心奔赴对安娜的爱意，让安娜深陷心动和世俗礼教的拉扯，只得提前返程逃避情感。可是爱意一旦生根，便无法抑制。返程的列车上，两个人再度偶遇，成就了这段经典对白的名场面。沃伦斯基追随安娜来到了彼得堡，大胆地倾诉爱意。安娜呢，常年被困在与高官卡列宁的无爱婚姻里，丈夫冷漠刻板，唯重功名，八年的婚姻现在只剩下规矩和责任，毫无灵魂共鸣。沃伦斯基的出现点亮了安娜压抑已久的情感，她终究坠入爱河。这段私情很快地传遍上流社会，卡列宁在意的并非是情感的背叛，而是颜面尽失，强行逼迫安娜维持表面婚姻。安娜不愿伪装，在一次赛马场上，因为沃伦斯基坠马失态，当众坦白了心意，和冰冷的婚姻彻底决裂。不久之后，安娜得知怀孕，分娩的时候重度产褥热，让她濒临死亡。弥留之际，她同时召见了卡列宁和沃伦斯基，促成了二人的短暂和解。卡列宁的原谅只是贵族式的虚伪怜悯，并非真心释怀。没想到安娜病愈了，病愈后的她斩断了所有退路，抛下了丈夫、儿子和贵族的身份，和沃伦斯基远赴欧洲追寻爱情。短暂甜蜜过后，现实的困境接踵而至。安娜被上流社会彻底孤立，失去了名誉地位，连探望儿子都难如登天。她 他把全部的寄托放在了沃伦斯基身上。可是对方逐渐被世俗压力困扰，热情日渐消退，两个人陷入到了无休止的争吵和猜忌中。安娜渴望离婚，但是却屡屡受阻，最终被孤独与绝望吞噬。想起出狱时的宿命凶兆，安娜选择了卧轨，以决绝的方式终结痛苦和爱恋。安娜的悲剧是多重因素造成的，她是无爱婚姻和封建礼教的牺牲品，也是过度依附爱情、迷失自我的囚徒，更是19世纪时代规则下女性的宿命缩影。爱情从不是人生的全部，自我与自由不该轻易舍弃，婚姻贵在理解、包容与责任。真正的幸福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反叛，而是接纳平凡，守住内心的安宁。

刚刚我们一同走进经典影片《安娜·卡列尼娜》。安娜的一生都在渴求真挚的爱，挣脱婚姻的牢笼，奔赴心动，却始终活在世人的非议与爱人的猜忌里。她看似勇敢，内心却满是孤独与不安，热烈的爱最终只剩孤身沉沦。本时段的最后，我们听到的歌曲是陈奕迅演唱的《孤独患者》。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安娜在爱情与世俗之间无人理解的孤寂与悲剧的底色。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一同走进系列专题《是花倾城》，感受一朵花一座城的独特魅力。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4: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胡晓。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下面进入文化漫游记，
0: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每逢花期，大家总愿意停下脚步，在香味里凑个热闹。其实，每座城市的记忆里都有一朵专属的花，长成了名片。它伴随着城市的四季流转生长，藏着所有当地人共同的生活印记。今天文化漫游记的市花倾城系列专题，我们把目光投向杭州，聊聊这座城市的市花桂花。不同于许多城市市花的花期短暂，桂花是以一缕绵长香甜，把杭州的秋天酿成了满城的温柔。1983年，杭州经全民投票正式将桂花定为市花。金桂热烈，银桂清雅，丹桂明艳，四季桂绵长。这集清雅、馥郁、坚韧于一身的花卉，恰好勾勒出杭州的城市底色，既有江南水乡的温婉诗意，又有千年古都的温润厚重。它藏着烟火人间，也盛着风雅文脉。在杭州，桂花早已不是单纯的观赏花木，而是刻进城市里的文化符号，是文人雅趣，也是市井日常。早在唐代，桂花便在灵隐寺、天竺山一带广泛栽种。诗人宋之问游灵隐，偶遇桂花飘落，写下千古名句：“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这份香气跨越千年，至今仍萦绕在西子湖畔。白居易更是对杭州桂花念念不忘，一句“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直接把杭州的桂花定格成了江南秋日最动人的代名词。到了宋代，咏柳一句“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写尽了钱塘繁华，也让桂花成为了杭州标志性的秋日注脚。明代开始，杭州满觉陇一带桂树成林，每逢秋日繁花如雨，便有了满陇桂雨的千古盛景。明代文人高廉曾记载，满觉陇的桂花其林若拥若至，一村以市花为业，足见当年杭州桂花的盛名远扬。即便是到了近现代，桂花依然是杭州的灵魂。郁达夫

0: 屋在池桂花里，将那份清幽化作了江南人通透淡然的心境，藏着温柔，也藏着坚守。下面我们在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的带领下，一起来了解一下桂花的前世今生。下面一起进入史军有花说。
1: 街头巷尾的繁花不仅是风景，更是流动的风物质。文艺生活家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带你开启初夏的芬芳之旅。一城一花一世界，就在史军有花说。
2: 说这桂花其实是咱们国家土生土长的植物，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可以追溯到2500多年前，那是非常久远了。在《山海经》里面其实就有这样的词句，说岐山多桂木，就是说山上长的桂花树比较多，说就是这个意思啊。那最早作为这种植的桂花，或者作为园林观赏植物来种植，那是出现在汉代，在汉武帝修上林苑的时候，就有很多的这种大臣进献了很多的名果、艺术、奇花等等等等，其中就有石竹桂花。这个时候就说明种植桂花已经成了一个风俗了。那到了唐宋以后，其实种植桂花那更是盛况空前，并且还有新的含义出现了，就是桂花呢通常会对植在一起，说两桂当庭，哎，这有美好的含义啊。我们至于说杭州呢种植桂花树，那也是非常非常非常久了，从唐代的时候实际上就开始广泛的种植桂花。其实在最早的桂花树，在杭州最早的桂花树是建于灵隐寺的，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有很多的桂花被种植在杭州的周围了。那到了南宋时期呢，其实这个区域种植的桂花那就更多了，就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观赏植物，成为我们这杭州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了。一直到明清时期，这个种植桂花的数量规模都还在不停地扩大，所以到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杭州实际上是存在有184棵百年以上的古桂花树，最古老的一棵桂花树的树龄可以达到1500多年。那在全市区现在有的桂花树是大约有500万株，主城区大概有10万株，足见说杭州朋友对桂花的喜爱。所以在1983年的时候啊，桂花经过这杭州市民朋友的投票评选，得票最高，就被评为了杭州的市花。毫无疑问的是，这桂花啊具有非常多的价值，不仅仅是一个观赏价值，它还具有非常好的食用价值，因为桂花的香气实在是太吸引人了。把它做成桂花酱，做成桂花糯米藕，那都再合适不过了。到今天呢，随着这种低温干燥技术的发展，桂花的干燥技术得到的提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桂花也添加到了新兴茶饮当中，与很多的茶叶配合在一起，哎，成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新兴饮料，这也是桂花的一个最新的使用的方向。当然了，我们今天讲啊桂花的开花其实也有自己的苦恼。有什么样的苦恼呢？就是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发生，随着这个气温的不断的上涨，极端天气的多见，桂花开花也比较的挠头。我们注意观察一下，这两年身边看到的桂花树的开花的状态都不太正常。为什么这样说呢？有的桂花开花会非常非常晚啊，从传统上的农历的8月，那甚至现在可以推迟到腊月啊。还有些桂花树就会出现这种开开停停，又开又停的这种状态，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啊， 桂花树的开花实际上是跟温度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除了说在冬天这桂花需要在0到10摄氏度的这种低温环境下促使它的花芽分化以外，在它夏末秋初开花的时候也需要经历一段相对凉爽的天气，就是在秋季开花的时候它必须去经历一段低于24摄氏度的这种温度环境它才能进行开花，特别是在它开花前一周最好是有一段低于18摄氏度的这种冷凉天气才能促使这种盛花期的到来。但是大家也能感觉到我们在现在的这种气候条件下，到了这个农历8月份，也就是说我们在国庆节前后的这段时间依然很炎热，这种炎热的天气一直延续的话，这个桂花啊它真的很难开放。或者说突然碰到了一个极端的降温，它突然开了，结果后面又跟着又了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升温的过程，又迫使它这个花不再继续开放，暂停了。那这是桂花在我们今天的气候环境变化的这个过程中会碰到了一个难题。那在未来的话，我们的桂花能不能开得更好，还是需要我们尽可能的做好环境保护、节能减排，这样的一些工作啊，尽可能的去做一些低碳生活的经营，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更长时间的享受桂花给我们的香甜。当然了，很多朋友说，哎，我能不能在北方种桂花呢？其实桂花里面有一些耐寒的品种，但是绝大多数的桂花它都需要比较温暖、湿润啊，且排水良好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另外呢，桂花也比较喜欢酸性的土壤，所以在北方要想找到一个适宜种植桂花的地方，特别是在黄河以北的区域找到种植桂花的地方并不是非常的容易。另外还有一个啊，就桂花是喜欢强光照的，它喜欢光照非常非常充足的环境，特别是像这种在正常生活状态下，它跟月季的这种生活的光照需求几乎是一样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在北方又找到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生活环境，你把它扔在这个露天的晒太阳特别好的地方，那不就冻死了吗？所以这两者条件似乎是互斥的。那这样一想的话，那我们在北方要种一个桂花树，那还是颇有难度啊。我们还是就在杭州尽可能享受桂花的甜香吧。
3: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4: 文艺生活家，
3: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文艺生活家。今天的市花京城，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杭州的市花桂花。古人将桂花称作天香，视其为祥瑞，蟾宫折桂寓意着金榜题名。这份美好的期许伴着满陇桂雨流淌在杭州的千年时光里，也融进了一代代杭州人的生活当中。杭州人常说的桂花蒸可不是什么美味的糕点，而是桂花开时独有的天气。入秋后气温稍降，忽然又回暖几天，空气里漫着湿乎乎的潮热，像在蒸笼里一样。偏偏这个时候桂花又全开了，香甜混着暖湿气，走在路上连头发丝都沾着一身的桂花香。这名字起得实在是妙，既是说天气闷蒸的人发闷，也是说那股子桂花香是被蒸的漫出来的，连空气都甜得发愁。过去杭州人家遇着桂花蒸的日子，总会摘两捧新鲜桂花撒在蒸糕的米面上，或是拌进酒酿里封存，等着秋凉的时候吃。就着这股子热乎劲儿攒下的甜，能香一整个冬天。
1: 农历八月桂花将开，天异常闷热，像老天在蒸桂花一样。桂花蒸是杭州人对秋老虎的一种浪漫称呼。明代起，在杭州南高峰与白鹤峰夹持下的这条小山谷中，满家垄一带山道边种的桂花树就多达千株，是杭州桂花最盛的地方。燥热的天气，人也如同被蒸出香味的花一般四处乱跑。
2: 一会儿露水干了就打不下来了，趁太阳全部升起，咱们赶紧把花打了。
3: 秋天桂花盛开的时候，我们满洲垄村民家家户户都开始做糖桂花。打下来的桂花经过粗筛精挑之后，就会和梅子乳一起腌制。其实桂花呢，它本身是只能留存于一季限定的香味，但是通过满洲垄先祖的智慧，通过糖这个载体长期的留存桂花的香味，整个村它其实就是以桂花为业，基本上都是上一代传给下一代的。
1: 留住甜味还不够尽兴，古人还有桂花香氛的制作指南。
4: 古人玩香，文人之间是最有意思的。家谱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明代方子，就是叫木樨香。古代的桂花就叫木樨。有一位叫林洪的一位文人，会去采当季的一些新鲜桂花，六味蒸制之后，把它作为一种阴干，平时饮酒多的时候，可能闻不同的发酵的桂花香。我自己呢，除了会去复原一些宫廷香方和文人香方之外，也有属于我们自己比较有意思、有个性的一些玩法。
5: 人迹罕至的时候，开着车，窗户全部拉下来，就略点油门，快速经过一片桂林之后，那股香气一定是最纯正和最浓郁的，达到了巅峰。
0: 时光流转，千年桂花也在如今玩出了全新的花样。近几年杭州西湖桂花节持续升级，在满觉垄、植物园、桂博园这些赏桂圣地，数字化带来了全新的体验。还有桐庐母岭村打造桂花第一村，推出桂花采摘、桂花酱 DIY、 桂花酒酿造体验，把赏桂从单纯的观景变成了可玩、可品、可体验的文旅盛宴。除了赏桂，桂花更是杭州刻在骨子里的烟火滋味。老杭州的秋日餐桌永远少不了桂花的身影。软糯香甜的桂花糖年糕，温润可口的桂花栗子羹，清甜回甘的桂花藕粉，醇香绵长的桂花酒，还有西湖龙井搭配桂花熏制的桂花龙井，一口下去便是整个江南的秋天。满觉垄赏桂习俗被列入了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秋日覆满绝垄，树下喝茶，沐桂雨，品桂食，早就已经成为了杭州人刻在骨子里的秋日仪式感。接下来我们跟随央视纪录片《花开中国》去了解一下这种特殊的专属于杭州人的秋日仪式感。
6: 桂花皎洁，千载流芳，然而90后的陈俊辰却看到了桂花的另一面。作为杭州年轻一代茶农代表，他觉得桂花飘香不仅馈赠生活，也诉说着植物之间的某种互动。农历八月雅称桂月，在满觉陇，数千棵桂花树随秋风绽放，它们的香气平等，无分别心，散香20余日，沁人心脾，也化入茶园。
7: 对于我们的先祖来说，他代代都是以桂花和龙井茶作为行业来生活，来养育下一代。
6: 俊臣家的桂花树长在白鹤峰顶附近，满山的龙井茶树围绕着这棵俯瞰西湖的桂花树。
7: 满觉陇的话，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是文人墨客们的一个赏桂的场所了，在那个《咸淳临安志》上面也是有记载的，桂满觉陇独盛。
6: 桂花开花前一天被称为香艳期，此时小花分离，显露香孔，清香弥散，接着进入初花期，一般持续一天左右，而紧接的盛花期可持续3天左右，香气四溢，是观赏与采摘的最佳时机。俊臣和伙伴们享受着桂花雨落的欢乐，每次采集只取部分花朵。家中老人说，这样有利于来年再开好花，也给相伴的茶树留下化作春泥的芳香。
7: 茶树、桂花，我觉得是一种互相扶持的关系。好的茶园，首先土壤比较好，第二个它生物多样性会比较的丰富。种植一些这个小乔木啊，它上面的那株桂花，它不断的也会落叶，也会落花，土壤会形成腐殖质，是能够帮助这个茶树。那土壤当中的这些微生物也会映射到成品茶做出来的品质上面。
6: 一天秋似水，十里桂飘香。无论是空蒙山雨，还是明朗晴天，桂树与茶林有着成全彼此的默契。
7: 其实现在随着满觉陇的桂花更多的被熟知了，有更多的游客们在桂花季节来到满觉陇，那我都是不断的在想怎么样能够把桂花的这张名片给做得更好一点。
8: 什么味道？
9: 甜甜的，
10: 桂花香。
8: 欢迎明年再来赏桂。
7: 如果我觉得杭州至于我们中国来说像是一个庭院这样的存在的话，那满觉陇的话就是这个庭院里面的一株桂树。
0: 无论是秋风里馥郁绵长的金桂，还是清雅内敛的银桂，热烈明艳的丹桂，或是四季常开的四季桂，它们是杭州的城市符号，是千年文脉的见证，更是江南人温柔通透的生活信仰。可是正如刚才史军博士在节目当中所说的，近年不少杭州人都发现，往年秋分前后准点满城飘香的桂花经常失约，要么因为入秋后气温迟迟降不下来，迟迟打包，要么刚开就被突发的极端降雨打落枝头，连标志性的桂花蒸都少了从前的韵味。这份花期的不稳定，恰恰是气候异常给我们的小提醒。与其遗憾桂香难觅， 不如从手边的小事儿做起。日常多选择公共交通出行，随手节约水电，减少一次性制品的使用，多参与城市绿植养护。我们多攒一份低碳的努力，就是给桂花多留一份适宜生长的空间，让这缕传承了千年的江南香甜能年年准时赴这场秋日之约。感谢收听今天的诗花倾城杭州篇，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您下载云听及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明天我们将继续启程，深度挖掘下一座城市的花草故事。明天见。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4: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5: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3: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6: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小满时节，万物小得盈满。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对话民俗学者罗山，探寻经典作品中刚刚好的人生意趣。
1: 其实小满，我觉得它的这个妙处是在这个小字，因为满本身是一种状态嘛。那么小在这里，它好像很小，但其实接在满前面，它就不小了，它就变成了一个很接近满而未满的这样一种，其实很大，但大家一说小满，听起来又很轻松的状态。其实已经很好了，但似乎又不给人压力。
2: 5月21日，小满节气。
0: 小满节气，
2: 午间12点，晚间22点。敬请锁定时光漫游机。
0: 小满相逢，光影相伴。
2: 小满相逢，光影相伴。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9: 一页日历，
10: 一缕书香，
9: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11: 有句话叫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汉字的魅力啊，有时候就在这一个字上，多一笔少一笔，换一个字，意思可能就完全翻了个个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些一字之差的成语和它背后的精彩故事。
9: 一页日历，
10: 一缕书香，
9: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12: 苦吟，唐·卢延让。墨画诗中事，诗中难更无，银安一个字，捻断数经虚。显密天鹰闷，狂搜海亦枯。不同文赋意，未著者知乎。
11: 这首诗是卢廷让谈自己写诗心得的字。银安一个字，捻断数经虚。银就是推敲琢磨，安就是安放妥当。这两句诗的意思是，为了在诗里琢磨安放好一个字，作者捻断了好几根胡须，形容诗人创作时反复推敲，极其认真严谨的态度。您看，古人为了一个字能捻断好几根胡子， 咱们今天要聊的也正是这一个字的讲究。字放对了，意思全对；字放错了，意思就改变了。咱们先来说说一对双胞胎成语，不负众望和不服众望。第一个不负众望，这个负是背负的负，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负原本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背在背上，比如负荆请罪，另一个是违背背弃，由此引申出辜负的意思。所以不负众望就是不辜负大家的期望。这个成语是褒义词，形容一个人很争气，做到了大家希望他做到的事情。这个成语的精神源头可以追溯到咱们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诗经·大雅·下五》里有这样一句话：“永言配命，成王之福。”这话怎么理解呢？永言就是永远，配命指的是配合天命，成王指周成王，福在此处意为诚信、信誉，指的是周成王能配合天命，成就王者的信誉。整句话的意思是，永远配合天命行事，成就了周成王的信誉。福字在此处是诚信之意，后来引申为使人信服。而不负众望是后世的成语，意思是不辜负大家的期望，与《诗经》此句精神相通，但并非直接同源。说完出处，咱们来讲一个不负众望的经典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谁呢？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看过《三国演义》的朋友都知道，刘备临终前在白帝城把儿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说了这样一段话：“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四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话分量极重，意思是你的才能是曹丕的十倍，一定能安定国家，完成统一大业。如果我的儿子值得辅佐，你就辅佐他；如果他实在不成器，你可以取而代之，自己当皇帝。大家想想，这是多大的信任，又是多大的期望。整个蜀汉的江山，整个兴复汉室的重任，全都压在了诸葛亮一个人的肩上。那诸葛亮是怎么做的呢？他痛哭流涕地说：“臣感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意思是，我一定竭尽辅佐君王的力量，奉献忠贞的节操，一直坚持到死为止。此后诸葛亮真的做到了不负众望，他多次北伐曹魏，平定南中叛乱，写下流传千古的《出师表》，真的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直到病死在五丈原的军营里，他都没有辜负刘备的托付。所以后世评价诸葛亮，说他是两朝开济老臣心，说他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他用自己的行动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不负众望，没有辜负众人，尤其是刘备对他的期望。好，说完不负众望，咱们再来说说容易跟他搞混的不服众望。不服众望这四个字，不是否定，服是关键。这个服字上面一个爪，下面一个子，它的本意是什么呢？《说文解字》里解释服字，说卵服也，从爪从子，意思是鸟用爪子抱住蛋，也就是孵化的意思。孵化的鸟儿会让蛋保持温度，最终破壳而出，所以服引申出了信用，使人信服的意思。不服众望的意思就是不能使大家信服，没有符合众人的期望。你看，一个字之差，负换成了服，意思完全反了。不负众望是没有辜负期望，是褒义；不服众望是没有让人信服，是贬义。这里需要特别注意，身服众望， 形容很让人信服，是褒义词，而不负众望是副字成语，两者并非同义词族，使用时不要混淆。所以你看，不负众望和不服众望一字之差，褒贬完全相反，一个让人竖起大拇指，好样的，没让大家失望，另一个让人摇头叹息，哎，这人不行，大家信不过他。今后咱们用这两个成语的时候，千万可别用反了。你说一个人不服众望是在批评他，说不负众望是在表扬他，这差别可大了。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今天我们来说一字之差谬以千里的成语和它背后的故事。下面咱们来说不以为然和不以为意。不以为然这个词关键在那个然字上。然在古代汉语里最常见的意思是对，正确，是这样。不以为然就是不认为这是对的，也就是说对别人的说法或做法持否定态度，表示不同意。这是有明确观点表达的一个词。不以为然这个成语最早出自北宋大文豪苏轼的一篇文章，再起罢详定一法状。苏轼这个人大家都知道，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写诗写词写文章都是顶尖的，但他不只搞文学创作，他也做官，他也关心民生疾苦，也参与朝廷的政治斗争。话说北宋神宗年间，王安石推行变法，其中有一项叫免役法，也叫募役法。这项法令的内容大致是说，老百姓原来要轮流去官府服劳役，现在不用亲自去了，可以交一笔钱，由官府用这笔钱去雇人来干活。这项改革的初衷是什么呢？是想减轻农民的负担，让有田产的人家按财产等级出钱雇人服役。但实际操作起来问题很多。苏轼对王安石的新法有赞成的地方，也有反对的地方。对于免役法里的衙钱一役，苏轼就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衙钱是宋代的一种差役，负责押运官物，如果出问题还要赔偿，负担极重。在《再起罢详定一法状》这篇文章里，苏轼写道，右臣先曾奏论衙钱一役，只当招募，不当定差，执政不以为然。什么意思呢？苏轼说，我之前曾经上奏讨论过衙钱这个差事的事情，认为应该用招募的方式，不应该用指派差役的方式，可是主持政事的人不以为然，不认为我说的对。这里的执政指的就是王安石那一边的主政者，他们对苏轼的建议摇头否定，觉得苏轼说的不对。这就是不以为然最初的使用场景，用在对别人观点表示否定和反对上。说完不以为然，咱们来看不以为意。不以为意里的意是在意，放在心上的意思。这个成语的意思是不把它放在心上，表示对人对事抱轻视不在乎的态度。它跟不以为然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不以为然是我不同意你说的，这是观点上的否定。不以为意是我压根儿没把你当回事儿，这是态度上的轻视。前者是动脑子的判断，后者是态度的轻慢。不以为意这个成语出自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其中有这样一段情节。话说北海太守孔融被黄巾军管亥包围了，管亥这个人武艺高强，手下兵多将广，把孔融围得水泄不通。孔融没办法，只好派人去请刘备来救他。为什么找刘备呢？一来刘备有仁义之名，二来刘备手下有关羽、张飞这样的猛将。刘备一听孔融有难，二话不说，带着关羽、张飞和3000兵马就来救援了。 管亥远远望见刘备的救兵到了，亲自带兵迎敌。他看见刘备的兵少，不以为意，压根没把刘备这三五千人放在心上。原文是这样说的：管亥望见救军来到，亲自引兵迎敌，因见玄德兵少，不以为意。结果怎么样？关羽冲上去，数十合之间，青龙刀起，劈管亥于马下。管亥因为不以为意，没把刘备当回事儿，结果丢了性命。这是一个典型的因为轻视对手而导致失败的例子。管亥要是重视刘备，也许还能多撑一会儿，至少不会死得这么窝囊。但他偏偏不以为意，觉得就这点兵能把我怎么样，结果就翻车了。所以不以为然和不以为意的区别就在于，不以为然是你跟我争对错，我不觉得你说的对，这至少说明我在认真听，在判断。不以为意是我根本没把你当回事儿，你说啥不重要，这是彻底的无视，比反对更伤人。
9: 穿越千年时光，
11: 打捞文化星辰，
9: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1: 通透的处世哲学，
9: 幽默的传统心结，
11: 厚重的经典底蕴。
9: 文化有故事，
1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9: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一字之差的成语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差别呢？接下来说到的这两个成语长得很像，但一个是褒义，一个是贬义，一个让人感动得落泪，一个让人气得牙痒痒。先说无微不至，它的意思是没有一处细微的地方不照顾到的，形容做事非常细心周到，对别人的关怀体贴入微。微就是细微细小，至就是周到到达。这是一个充满温度的词语，用来赞美人家的细心和关爱。这个成语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南宋一位著名的理学家魏了翁。魏了翁是南宋后期的大学问家、政治家，他学问渊博，为官清廉，深受宋宁宗和宋理宗两位皇帝的信任，尤其是宋理宗特别器重他，经常找他讨论国家大事。但正因为他太受皇帝器重了，朝廷里有些人就眼红了，嫉妒他，这帮人合起伙来排挤他，想把他从皇帝身边赶走。他们想了个办法，向皇帝建议说，朝中大臣只有魏了翁懂军事，应该派他去都市京胡军马，表面上是重用，实际上是把他支开，远离权力中心。魏了翁知道这是有人在背后搞鬼，但他又不能不去，于是他上了好几道奏折，请求辞去这个差事。其中有一份奏折里，魏了翁写了一段话，其中有一句是：臣妾念主忧臣辱，亦不得辞，局急受命，退而差避官吏，调吏事务，调遣将士，凡所以为速发之计者，弥微不周。整句话就是每一个细微的地方都考虑到了，照顾到了，没有一个地方不周到。后来非微不周就演变成了无微不至，用来形容对人极其周到的关怀。大家应该都读过《西游记》吧，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一路上风餐露宿，妖魔鬼怪层出不穷。孙悟空这个大师兄对师父唐僧的照顾，那真是无微不至。师父饿了，孙悟空哪怕再累，刚打完妖怪，也二话不说就去找食物，找到之后总是把最好的最新鲜的第一口让给师父。师父困了，躺在荒郊野外睡觉，孙悟空会在旁边守夜，怕师父被妖怪抓走。夜里冷了，他会细心地替师父披上衣服。师父被妖怪抓走了，孙悟空简直拼了命去救，上刀山下火海，钻炼丹炉，下龙宫，跟各路神仙请救兵，哪怕被念紧箍咒念得头疼欲裂，也绝不放弃。可以说，如果没有孙悟空无微不至的保护和照顾，唐僧想取回真经那是门儿都没有。这就是无微不至，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到了，每一件事都做到了，这样的关怀让人想起来就觉得温暖。

说完无微不至，我们来说无所不至这四个字，看起来跟无微不至结构一模一样，都是无不的格式，但意思完全不同。无所不至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字面意义，没有达不到的地方，比如他对这里的每个角落都无所不至，意思是他哪儿都去过。但更常见的是第二层意思，而且这一层意思是贬义的，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凡能做出来的坏事都做了，跟无所不为意思相近。无所不至这个成语的贬义用法在古典名著中很常见，最早可以追溯到《论语·阳货》，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意思是，如果担心失去官位，就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在《三国志》等史书中，也常用这个词来形容奸臣坏事做绝。《水浒传》里有一个经典的反面人物西门庆。西门庆是阳谷县的一个破落户财主，开着一个生药铺。这个人有钱有势，横行霸道，欺男霸女，坏事做尽。他看上武大郎的妻子潘金莲之后，跟王婆合谋设计勾引。后来事情败露，武大郎到他们家门口来捉奸，西门庆一脚踢伤了武大郎。武大郎卧床不起，扬言要等兄弟武松回来报仇。西门庆怕武松回来找他算账，竟然跟潘金莲、王婆一起用毒药毒死了武大郎。你看西门庆干的这些事，勾引有夫之妇，踢伤人，杀人的丈夫，这叫什么？这就叫无所不至，但凡能想到的坏事他全干了。《水浒传》里还有很多这样的角色，比如高俅。高俅陷害林冲，霸占别人的妻子，把林冲发配充军，还派人追杀他，火烧草料场，一桩桩一件件，无所不至。需要说明的是，这是后人用无所不至这个词来评价高俅的行为，并非《水浒传》的原文。所以无所不至这个词形容的就是那些坏事做绝的人，一个无微不至，一个无所不至，同样是无不的格式，意思却南辕北辙。给人温暖的是无微不至，让人害怕的是无所不至。老祖宗留下的汉字讲究的就是这份精准，咱们学汉语用汉语，不仅要会写，更要会用，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好了，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一会儿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4: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5: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有时候一句话就差那么一点点，一个笔画，一个偏旁，一个声调，意思就全拧了。特别是成语，那真是字字千金。你以为你懂了，有时候却没用对。你觉得自己说的挺对，别人听着却是另一个意思。广告之后，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接着来了解那些一字之差却天壤之别的成语。
3: 题诗后，唐，贾岛。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
2: 贾岛是唐代著名诗人，以苦吟派著称。什么叫苦吟派？就是写诗特别刻苦，特别较真儿，一个字一个字的琢磨。两句三年得，两句诗花了三年才写出来，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意思是写诗太难了，好句子太难得了。贾岛这种对每一个字都较真儿的精神，正是咱们今天要聊的一字之差背后的精神。咱们先说一挥而就和一蹴而就，这两个成语长得很像，但用的地方不一样。一挥而就关键在那个挥字上，挥是什么？是挥手挥笔。这个成语的本意是一动笔就写成了，形容写字写文章画画速度很快，才思敏捷，一气呵成。所以这个成语只能用在创作上，写文章写字画画，你不能说他做饭一挥而就，那是用错了地方。一挥而就这个成语最早出自宋代朱辩的《曲尾旧文》，原文记载，吕惠卿被贬谪时，诏令下达，刘贡甫应当起草制书。东坡喊道：“贡甫平生做筷子，今日才斩人也。”贡甫托病，急忙退出。东坡一挥而就，不日传都下，只为之贵。在这里，苏轼拿起笔一挥就写成了，没几天就传遍京城，纸张都因此涨价了。形容才思敏捷，一动笔就完成。说完一挥而就，咱们来说说一蹴而就。蹴这个字是踏的意思，比如咱们熟悉的词蹴鞠，也就是古代的踢球。一蹴而就的字面意思是踏一步就成功了，引申出来的意思是事情一下子就成功了，形容轻而易举，毫不费力。一挥而就说的是速度快，我写文章快。一蹴而就说的是难度低，这事儿容易办成。而且一蹴而就在使用的时候经常用在否定句里，比如咱们常说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意思是成功没那么容易，得一步步来。一蹴而就这个成语出自宋代苏洵的《上田枢密书》。苏洵是苏轼和苏辙的父亲，苏家父子三人，三苏，都是唐宋八大家里的人物。苏洵年轻时不怎么读书，到了27岁才开始发奋。他曾经参加进士考试，又被荐举茂才，但都未能中第。他说：“此未足为我学也。”于是焚毁自己的文章，闭门读书5年。

六年，深研六经和百家之说，终成一代文宗。上田枢密书是苏洵写给一位姓田的枢密使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苏洵谈了天下大事、用人之道等等。其中有一句这样的话：天下之学者，孰不欲一蹴而造圣人之誉？天下的读书人，谁不想一步登天，一下子达到圣人的境界呢？这里的一蹴而造，就是一蹴而就的前身。苏洵的意思是，大家都想一步登天，速成圣人，但那是不可能的，学问得一点一点积累。苏洵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他没有一蹴而就的运气，而是靠着十年磨一剑的苦功夫，最后才成了大学问家。所以苏洵的这句话，既是说给别人听的，也是他自己人生经验的总结。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讲述一字之差谬之千里的成语故事。接下来说到的这两个成语读音相近，意思也相近，但有一个生死攸关的区别。先说前赴后继，前赴后继的赴是奔赴前往的意思，继是继承接着干的意思。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前面的人冲上去了，后面的人紧跟着也冲上去，形容英勇战斗，奋勇向前，不怕困难。前赴后继强调的是战斗的激烈和持续，一波接一波，谁也不退缩。前赴后继这个成语在古典文献中出现的时期相对晚一些，但它的精神内核在更早的典籍里就已经有了。《左传》庄公十年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就是咱们中学都学过的曹刿论战。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几句话的意思是，打仗靠的是勇气，第一次击鼓，士气振作起来，第二次击鼓，士气就开始衰落，第三次击鼓，士气就耗尽了。什么叫前赴后继？就是一鼓作气之后，第二鼓、第三鼓也不能歇，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继续顶上去。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情，而是一支队伍一代又一代人的事情。大禹治水的故事是前赴后继最经典的体现。尧帝在位的时候，洪水泛滥，庄稼被淹，房屋被冲，老百姓苦不堪言。尧派鲧去治水，鲧是谁呢？鲧是大禹的父亲。鲧治水用了什么方法呢？堵，水来了就修堤坝，哪儿漏水就堵哪儿。结果治了九年，越堵水越大，最后洪水把堤坝冲垮了，淹死了更多的人。舜帝接替尧之后，把鲧治了罪，然后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鲧的儿子禹。禹接过父亲的遗志，继续治水。他没有用父亲堵的方法，而是用疏导的方法，把洪水引到江河里，再引到大海里去。为了治水，大禹付出了什么代价？他花了13年的时间，这13年里，他3次路过自己家门口，都没有进去看一看。第一次路过，他听到妻子刚刚生下孩子，孩子在屋里啼哭的声音。同行的人都劝他，进去看一看吧，看一眼再走。大禹摇摇头说，洪水还没有治好，我怎么能回家呢？第二次路过，孩子已经会走路了，站在门口喊爹爹。大禹的眼睛湿了，但还是一咬牙就走了。第三次路过，孩子已经长成一个少年了，远远朝他招手。大禹站在远处看了一会儿，还是没有回去。这就是三过家门而不入。大禹治水不是他一个人完成的，他前面有父亲鲧，虽然失败了，但鲧的失败给大禹提供了经验教训。大禹继承父亲的遗志，继续前进，这叫前赴后继。

你之后还有无数的治水人，一代接着一代干，这也是前赴后继。所以前赴后继这个词不仅有战斗的意思，还有一种传承的意思。上一代人没完成的事情，下一代人接着干下去。

0: 接下来说说前仆后继。扑的意思是向前跌倒，倒下。什么人会向前倒下？往往是受伤了，牺牲了，战死了。前仆后继的意思是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继续冲上去，形容不怕牺牲，英勇奋战。前赴后继跟前仆后继的区别就在赴字和扑字上。前赴后继的赴是奔赴，前面的人冲上去了，后面的人跟着冲，前面的人不一定倒下了，有可能还活着。前仆后继的扑是倒下，前面的人已经倒下了，牺牲了，后面的人踩着他们的血迹继续往前冲。这个成语强调的是牺牲精神，比前赴后继更悲壮。前仆后继这个成语最早出自唐代孙桥的《继子同帝君文》。孙桥是唐代中期的散文家，他写过一篇祭文叫《继子同君文》，里面有一句话：“跛马运仆，前仆后跛。”跛也是跌倒的意思，前仆后跛就是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也倒下了。写的是跛脚的马和疲惫的仆人在泥泞中接连跌倒的场景。后来这个成语演变为形容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继续跟上，形容英勇奋战，不怕牺牲。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讲述那些一字之差、天壤之别的成语和它背后的故事。接下来说说不容置疑和不容置喙。这两个成语都带不容，不允许的意思，但一个不允许的是怀疑，一个不允许的是插嘴。不容置疑，容是允许，置是放置施加，疑是怀疑，合起来就是不允许有怀疑。这个词形容论证严密，事实确凿，道理正确，让人无话可说，只能相信。不容置疑通常是用在道理、事实、证据这些方面的，因为证据确凿，所以不容你怀疑。不容置疑这个成语最早出自南宋陆游的《延州乌龙广济庙碑》，原文说：“盖其灵响抱柱，亦有不容置疑者矣。”意思是那灵异的声音和显著的效果也是不容许有所怀疑的。还记得那个经典故事扁鹊见蔡桓公吗？扁鹊是战国时期的神医，有一天他去见蔡桓公，看了一眼蔡桓公的脸色，就说：“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腠理是皮肤和肌肉之间的缝隙，意思是您有病，病在皮肤的表面，如果不治的话，恐怕会加重。蔡桓公听了不以为然，他说：“寡人无疾，我没病。”扁鹊走了以后，蔡桓公对身边的人说：“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医生就喜欢给没病的人治病，把这当做自己的功劳。过了十天，扁鹊又去见蔡桓公，说：“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您的病到了肌肉里面了，不治会更严重。蔡桓公不理他。又过了十天，扁鹊再去，说：“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您的病到肠胃了，再不治就危险了。蔡桓公还是不理他。又过了十天，扁鹊远远地看见了蔡桓公，转身就跑。蔡桓公纳闷了，派人去问扁鹊。扁鹊说：“病在腠理的时候用热敷就能治好，病在肌肤的时候用针灸就能治好，病在肠胃的时候用汤药就能治好，但现在病已经深入骨髓了，那是司命之神管的事情，我治不了了。”五天之后，蔡桓公浑身疼痛，派人去找扁鹊，扁鹊已经逃到秦国去了。蔡桓公很快就死了。这个故事里，扁鹊每一次的诊断都是建立在专业医术上的，事实确凿，证据清楚，这就是不容置疑。蔡桓公偏偏不信，非要质疑，结果质疑来质疑去，就把自己的命给质疑没了。所以不容置疑这个词说的就是像扁鹊的诊断，像物理学的万有引力定律这样，事实摆在那里，你不信也不行。

接下来我们说说不容智慧。不容智慧的慧，这个字本意是鸟的嘴巴。不容智慧的意思是不允许别人插嘴，形容态度强硬，独断专行，不听别人的意见。慧是鸟嘴，鸟在那儿叽叽喳喳，你把它嘴给堵上了，就是不许说话，不许插嘴。不容质疑和不容智慧的区别在哪里？不容质疑是我的道理太硬了，你没法怀疑。不容智慧是我的态度太硬了，你不许插嘴。一个是因为正确而让人无法反驳，一个是因为强势而让人不敢说话。不容智慧这个成语在古典文献中相对晚出，但它由智慧这个词演变而来。智慧最早出现在庄子里，庄子《徐无鬼》里有这样一句话：丘愿有慧三尺。郭象注解说，凡人闭口未是不言，孔子说自己希望有三尺长的嘴，这里的慧指鸟嘴，代指人的嘴。智慧后来演变为插嘴的意思，不容智慧就是不允许别人插嘴。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征的故事正好是不容智慧的反面教材。魏征是唐太宗手下最著名的谏臣，专门给皇帝提意见的大臣。他这个人性格刚直，说话不留情面。有一次唐太宗想去终南山游玩，车马都准备好了，结果没去。魏征问他，陛下为什么不去了？唐太宗说，本来是想去的，怕你又要唠叨，所以就没去。还有一次唐太宗得到了一只很漂亮的药鹰，就是猎鹰，他正把鹰架在手臂上玩，远远看见魏征走过来了，唐太宗赶紧把鹰藏到怀里。魏征其实看见了，但他故意不说破，跟唐太宗汇报公务，汇报了好久才走。等魏征走了，唐太宗把鹰掏出来一看，已经被闷死了。唐太宗怕魏征的程度到了这种地步，但是唐太宗怕魏征不是因为他胆小，是因为他知道魏征说的话是为了国家好。魏征死后，唐太宗流着眼泪说了一段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死，我失去了一面镜子。唐太宗贵为皇帝，有权不容智慧，他不许别人插嘴，谁敢把他怎么样呢？但他没有这样做，他选择倾听，选择让魏征这样的人有机会说话，有机会提意见。反过来看，那些真正不容智慧的人是什么后果？商纣王则是典型的不容智慧。《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王资辩结集，文见甚敏，聪明得很，口才也好，反应也快，但他有一个毛病，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大臣比干劝他，他说，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孔，我看看是不是真的，就把比干杀了。箕子劝他，他把箕子关起来。微子劝不进去，自己跑了。结果呢，周武王起兵伐纣，商朝的大臣和军队没人愿意为纣王卖命。牧野之战，商军阵前倒戈，纣王自焚而死，这就是不容智慧的下场。独断专行，不让别人说话，最后把自己逼上了绝路。好了，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了。我是小昭，代表责任编辑制作小曾，诗词朗诵龚杰，感谢您的收听。记得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锁定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一座长安，一座洛阳，皆是盛唐必经。为什么初盛唐的诸多帝王偏爱在洛阳理政办公？
3: 唐代的帝王啊，很多时候，尤其在初盛唐时期，都是在洛阳去办公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长安、关中地区粮食不太方便，但洛阳呢，它直接是一个漕运的中心。
2: 5月23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国人民大学辛晓娟教授探秘唐诗背后的两京风云，解码盛唐朝堂背后的粮食与漕运玄机。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

0: 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厅
3: 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6: 欢迎好朋友们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安徽，去认识一个古老的剧种徽剧。说起徽剧您可能不熟悉，但要说起京剧您一定知道。而徽剧啊，正是京剧的老祖宗。为什么这么说呢？当年啊，四大徽班进京，在徽剧的基础上吸收融合其他声腔，才形成了后来的京剧。可以说没有徽剧就没有今天的国粹京剧。那么在第二届中国戏曲稀有剧种优秀剧目展演上，安徽省徽京剧院的水淹七军作为徽剧代表剧目精彩亮相。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出戏，再听听徽剧的另一部经典名剧贵妃醉酒。首先有请安徽省徽京剧院一级演员演员剧团团长张凯，大家认识一下徽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剧种。
7: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徽京剧院演员张凯。徽剧是第一批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同时我们剧院也是省级非遗的传承基地。我们徽剧的唱腔主要是青阳腔、徽昆、拨子以及吹腔、皮黄等等。表演上呢，注重的是动作粗犷、气势豪放，具有比较浓郁的草台风范。在伴奏方面，主要用的是徽胡、海笛、唢呐等等。乐器的音量呢，高亢宏大，比较适合表现出欢快、热闹、宏大的场面。同时呢，音域很丰富，在我们塑造人物的喜怒哀乐和性格方面都能起到很关键的作用。总的来说呢，前辈老师们总结了徽剧的表演风格，可以用这16个字来表述，那么就是服装上大红大绿，伴奏上大锣大号，表演上大蹦大跳，唱腔上呢 大喊大叫。那么还有一个特色点，就是一唱众和，载歌载舞，场面呢比较的好看。比如说我们常演的《贵妃醉酒》《白兔记》上面都有这种场面。目前传承常演的剧目有《临江会》《水淹七军》《贵妃醉酒》《淤泥河》《龙虎斗》等等。非常的高兴能够参加此次展演。这次展演呢，我们带来的是传统剧目《水淹七军》，我在剧中扮演关羽。那么这出戏是我的老师张其祥先生传授给我的。声腔呢，主要是吹腔和拨子。张老师在教授我的时候，首先说到就是，首先咱们要把它唱好，把唱摆在第一位。戏的前半出，关叔唱的是吹腔，在调门和气息上就必须要顶上去。后边这个关震唱的是拨子，在行腔和语气方面要融入人物的心境。在身段上呢，不能太文，也不能太武。表演上要注重功架。其中有几个比较经典的造型，同时呢，更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表演。谢谢。
6: 徽剧呢，原名叫做徽调二黄调，形成在安徽徽州池州一带。它的唱腔非常丰富，比如说有青阳腔、四平腔、徽昆、吹腔、拨子、二黄、西皮、花腔、小调等九类。其中吹腔轻柔委婉，拨子高亢激昂，皮黄通俗流畅，三种声腔各具特色，表现力都非常强。徽剧的文戏载歌载舞委婉细腻，比如说像贵妃醉酒昭君出塞，武戏呢则粗犷炽热，功夫精深，比如说像水淹七军、八阵图等。徽剧的演员要求能文能武，常年作打俱佳。说到徽剧的传统剧目啊，也是非常的丰富，有徽昆剧目、昆弋腔剧目、吹腔拨子剧目、皮黄剧目等分类。那么今天上半时段我们要欣赏的就是在第二届全国戏舞剧种展演当中亮相的徽剧《水淹七军》。《水淹七军》是徽剧红生戏中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剧目。这故事说的是三国时期，魏军大将欲夺荆州，关羽与庞德交战，出战受挫，回营之后，关羽夜读春秋，暗察敌情，利用魏军所筑地形的失误，放出了北河洪水，智擒魏将，大获全胜的故事。徽剧的拨子唱腔在这里可以说是非常的粗犷淳朴，有高亢的山歌风格，配合关羽、周仓、关平三人组合的各种身段造型，威严凝重，有鲜明的雕塑感。这出戏的艺术成就啊，可以说不仅在于武打火爆，更在于关羽内心世界的挖掘。像京剧前辈程长庚、王洪寿都擅演关公戏而闻名，而水淹七军也正是徽班关公戏的看家活。那么在第二届戏友剧种展演当中啊，通过这出戏也让全国的观众再次领略了徽剧红生戏的独特魅力。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出戏当中的精彩选段。

0: 守将的参站下
1: 扎
0: 收了刀枪全了旗上阵战到日落西三颗英雄会多少庞德可算是第一是才与庞德交战不是与金明罗收兵先遭一命不挖策老了
1: 不安不老
0: 冒老了

0: 旁的孝子乃提夫之辈，怎及父王这个用双全。
1: 我儿言之有理，赵万强
0: 在呀。
1: 春秋

此有身来貌魁梧，丹心根根保地东。要学孙庞来斗智，这战八春的秋。

想当年苦观禅将那等的威风，今日见了庞德孝慈人冲。

0: 何如此？
1: 这春秋诗中有谁言之啊？曾
0: 然曾。

0: 骑兵伏望，那于禁地人马已扎至赵玉川口。
1: 好官平州将，今晚月朗星稀，随定伏望观看那贼营盘去程。
0: 得令。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接下来咱们换换口味，欣赏一出徽剧的文戏经典《贵妃醉酒》。这出戏由罗丽萍、徐有欣、叶以蒙等名家主演，属于徽剧的昆弋腔系统。徽剧的昆弋腔剧目啊，有《贵妃醉酒》《昭君出塞》《芦花絮》等经典。海岛冰轮出转藤，见玉兔，玉兔又早东升，这段唱词您可能更熟悉京剧的版本，但是听徽剧的贵妃醉酒啊，味道可能会有一些不同。徽剧的昆弋腔唱腔以笛子声为主奏乐器，婉转悠扬，和京剧的胡琴伴奏相比多了一份古朴与雅致。那么饰演杨贵妃的罗丽萍啊，是徽剧传承的重要演员，她的唱腔甜美圆润，表演细腻传神，把一个三千宠爱于一身的贵妃从期盼失落、借酒消愁到醉态迷离的心态变化演绎得层层递进。徽剧贵妃醉酒最见功夫的是演员的醉步表演，徽剧的表演不像京剧那样程式化严格，而是保留着一种捕捉之美。杨贵妃的醉态通过极细微的身段、眼神、水袖来表现，而卧鱼儿、绣花、衔杯这些技巧在徽剧老艺人的演绎下别有一种天然去雕饰的韵味。而最后的唱段，杨贵妃借酒消愁，唱出了恩爱已决的自怜，徽剧昆弋腔在这里变得苍凉婉转，把那种深宫怨唱得让人心碎。另外，饰演高力士的徐有欣，饰演裴力士的叶以蒙与罗丽萍配合默契，把这出宫廷戏演的是入木三分。

娘把花盛开。

0: 不是裴爷呀，
1: 我说高爷呀，
0: 万岁不是早已嫁转西宫了吗？
1: 可不是吗？可是娘娘她还不知道呢。
0: 哎，我看此事瞒也瞒不住了，不如对她试试了吧。
1: 这个我可不敢呐。
0: 你不敢，难道我就敢呐？
1: 也罢，要讲我们两个人一同去讲吧。
0: 日死裴爷请，
1: 高爷请，
0: 请
1: 七走娘。

0: 徽剧啊，这个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古老剧种，在中国戏剧史上可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入选国家级非遗之后，安徽省徽京剧院等单位一直在为徽剧的传承而努力。今天我们依然能在舞台上听到徽剧那粗犷古朴、充满力量感的声音，这是历史的回响，也是文化的根脉。从四大徽班进京到全国稀有剧种展演舞台，徽剧走过了几百年的风雨依然鲜活。它也告诉我们，一个剧种的价值啊，不在于它是否稀有，而在于它承载了多少历史，孕育了多少未来。好了，今天的乐听乐游戏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董浩，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古韵西声真要华筝系列，去认识另一个有趣的稀有剧种。还是那句话，生活再忙，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戏的时间，我们下期再见。
1: 娘娘。

0: 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1: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0: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0: 北京时间11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小满时节，万物小得盈满。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对话民俗学者罗山，探寻经典作品中刚刚好的人生意趣。
1: 其实小满，我觉得它的这个妙处是在这个小字，因为满本身是一种状态嘛，那么小在这里它好像很小，但其实接在满前面它就不小了，它就变成了一个很接近满而未满的这样一种其实很大但大家一说小满听起来又很轻松的状态，其实已经很好了，但似乎又不给人压力。
2: 5月21日，小满节气，
0: 小满节气，
2: 午间12点，晚间22点，敬请锁定时光漫游机。
0: 小满相逢，光影相伴。
2: 小满相逢，光影相伴。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 天天听书，
2: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3: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4: 第113集，人生得意。过完元旦节，月友微微正好和赵杰践行，欢送他们踏上求学之旅，然后去参加明清家具联展的第三次研讨会。第一次研讨会时，月友微在美国缺席了，第二次他去了，但左馆长在出差，他没见着。这次会议结束，月友微去向他致谢，身为拍卖师，能够得到这样的学习机会，孰为不易。在刘亚城的绿岛上，岳有威和左馆长有过一面之缘。跨年音乐会的古乐器是岳有威发掘的，左馆长有所耳闻，对他印象不错，客气了两句。岳有威顺着话透露，省博前段时间送去兄弟博物馆联展的一批紫檀藏品里，有件紫檀错银变体龙纹香盘，是从故乡世博借的。他也算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贡献。左馆长诧异，
5: 你家捐赠的？
4: 岳有威摇头，从魁星屏风案件说起，紫檀错银变体龙纹香盘正出自那座明代墓穴，当时他担惊受怕，但一切都值得。左馆长是实干派，上任以来一直致力于学术研究和展陈设计。岳有威在画廊历练过几年，而且前未婚夫是灯光工程师。左馆长最感兴趣的布光布展，岳有威都能说出一点真东西。左馆长待他越发友善，他趁机推荐了黎乔楚。乔治伦的《蒙马特女郎》刚进贝斯特库房时，省博馆长是杨汉元。他说文物修复人才很稀缺，省博有将近三成的藏品有待修缮。左馆长得知黎乔楚是铜鎏金代表性传承人，年轻时在文物管理所从事修复工作后，很是惊喜。
5: 他对青铜器有研究吗？
4: 岳有威连忙说，
5: 有，他现在正在秀隐寺修补法器呢。
4: 省博有几十件青铜器有待修复，左馆长安排助理汤文登门拜访，岳有威自告奋勇，
5: 我带路吧。
4: 金和银混合成金汞剂，涂抹在铜或者银器表面，再加热使水银蒸发，使金附着在器面不脱，谓之鎏金。在黎乔楚家中，岳有威才知道这种制作过程散发出的汞蒸气对身体有害，黎乔楚曾经多次汞中毒，子女看在眼里都不肯学，学徒们也少有人能坚持下去。铜鎏金手艺几近失传，青铜器修复人才更为稀缺。省博和黎乔楚签订了特聘合同，酬金不菲。岳有威很为潘贝和孩子高兴，孩子不能说话，潘贝示意他对岳有威说谢谢。孩子抱住岳有威，在他脸上响亮地亲了一口。 送走汤文，李巧楚想给岳有为封个大红包，他的货品大半都被贝斯特销售出去了，手头宽松了，再加上沈博聘用他，以后收入不愁，这都是岳有为帮的忙。自从李巧楚一家在云州安顿下来，岳有为每场拍卖会李巧楚都送去了花篮。岳有为坚决不收他的好处费。
5: 是您自己有技艺傍身，不然我想推荐也不成啊。每年春秋拍送个花篮就好了。
4: 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能有些互相关心的熟人，这对岳有为就足够了。
5: 江嘉玲的工作年前就完工了。元月中旬，工人们拿到尾款回家过个肥年。秦山带了一堆问题来云州，他做艺术馆，有很多陈列和保存方面的细节都得研究。岳有为通过汤文约出省博的相关人员，周一闭馆，他们为秦山讲了一天。秦山对省博玉器厅和陶瓷厅的展陈尤其着迷，展柜通透，没有玻璃反光，没有阴暗点，也没有死角，看得清楚直观。岳有为陪他连逛几天。陈列当季最佳藏品的展厅更让秦山流连，他引入室外自然光，让观众了解藏品最真实的色泽和状态，既便于欣赏，也利于研究，专业而贴心。布光布展是大技术，省博如今的展陈水准在全球都是名列前茅的。岳有为列出美国同等级别以上的博物馆，等到去美国陪外公外婆过完年，他就和秦山挨个儿去看。小年夜，岳有为和秦山带着郑家父母飞到美国看望郑好。去年回家那次，秦山拿了那6万多块钱的见面礼，背上了沉沉的心事。有天他想出办法了。
4: 郑好去留学，我请他父母美国游。
5: 岳有为催着父母办护照，父母舍不得来回花销，不想办，反正正好留学一年就回来了。岳有为找了借口，老爸老妈不跟奇妙外公外婆见个面吗？陶妈妈喜上眉梢，办办办，商量结婚当然得双方家长碰头啊。岳有为一笑了之，他就是想请父母出门玩一趟，他们一辈子没出过远门，更没出过国，结婚事宜还早，等伽马刀治疗满一年，他的复查结果出来，一切都无恙在意。在正好学校附近，一家人吃了团圆饭，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参观。郑爸爸不时和秦山探讨，
4: 我们世博的玻璃反光的眼睛都要瞎了，他这是特殊材质？
5: 秦山说，
4: 大概率采用了低反射夹层玻璃，再加上布光。
5: 郑爸爸问，
4: 那成本很高吗？
5: 秦山和郑爸爸谈得投机，岳有为很高兴，眼角余光忽然感觉到有人在盯着他，他转头看，什么都没看到。岳有为刻意走走停停，四周仿佛时刻都有几双眼睛，他心里非常憎恨，但他们不至于在唐莎的二审判决之前就动手，现在的盯梢只是在恐吓他，并为接下来的报复做准备。郑爸爸赞叹一件青铜九尊，岳有为俯身去看，蓦然想到李巧楚，日子再难，记忆是自己的，谁也拿不走，为暗处的宵小繁星很不划算，他不能中计。
4: 除夕前夜，岳有为和秦山飞去休斯敦，跟外公外婆一起守岁。外婆说，
6: 小山说你最喜欢巧克力，明天我做巧克力桃子派吧。
4: 岳有为笑着说，
6: 其实我最喜欢他送我甘蔗。
4: 正好当时笑话秦山像个乡下来的亲戚，但他不知道岳有为眷念的正是这份温情，从此不再把秦山视为寻常人等，想给予回护和善待。他对外婆说，
5: 是在那一天我开始把他当自己人，想要认了这个亲人，后来认了这门亲。
4: 外婆很感动，
6: 你们两个是从很好的朋友开始的， 以后要互相照顾，互相陪伴。
4: 岳有为不会烧菜，外婆把他推出厨房。客厅一角，妙妙在玩毛球，岳有为给他倒了水，双方互视，并不交谈。岳有为夺去前院，发现秦山借着浇花之名和外公合力做了一只秋千，秋千搭在两棵玉兰树之间，他招手：“小薇，快来。”在陆晚霞的城堡里，岳有为说过，小时候爸爸在阳台上给自己搭了个简易秋千，坐板是用搓衣板做成的，一端有孔眼，在另一端也打上，拴上麻绳，荡悠悠的。妈妈还开玩笑说，微微是城堡里的长发公主。岳有为坐上秋千，秦山推着他，等他荡回自己的怀抱，秦山收紧胳膊，把他圈进怀里搂紧，亲着他的头发，连呼吸里都带着笑意。春天，我们种棵白木香吧。年夜饭，妙妙趴在秦山腿上吃罐头，吃得很欢。岳有为想和他玩，他没躲，但不和他亲近。秦山拿着小鱼干哄妙妙：“今天过年，能不能让小薇高兴一下？”等到妙妙发出快乐的呼噜呼噜声，秦山悄咪咪把她塞进岳有为的怀里。岳有为顺着妙妙的毛，妙妙吃着小鱼干，过了一阵才意识到不对劲儿，使劲打秦山。秦山无耻地说：“你打我，我也不听话了，你说怎么办吧？”妙妙抓着岳有为的手咬了一下，然后从他裙子上捡起小鱼干继续吃。岳有为抬起手背笑：“谁养的猫像谁，爱咬人，

0: 大年初一，岳有威领到外公外婆给的压岁钱，妙妙伸爪抚了抚红包。岳有威说，
1: 放心，有你一份，我等下就去买猫草种上。
0: 妙妙冲岳有威笑了，再没离开他的怀抱。郑家三口来拜年，秦山说，
2: 他们是小薇的老爸老妈和姐姐，快拜个年。
0: 妙妙咧咧嘴，郑家三口落座，他在他们脚背上三连跳，打完招呼跑去岳有威卧室床上呼呼大睡。岳有威和秦山在家里待到大年初四，出发去奥兰多城堡给王春平拜年。去酒店的路上，两人商量带王春平逛迪士尼乐园，结果一进酒店就没出房间，毕竟在外公外婆家多有不便，妙妙也爱捣乱。第三天天气极好，两人下楼去餐厅，岳有威特意观察唐家的人马又跟来了，但若隐若现，锁定不了目标。秦山觉察出他的不安，攥紧他的小手，
2: 小薇，如果遇到事了，不能光自己扛，要依赖我。
1: 别回头。
2: 鬼鬼祟祟，他们就不担心刑期加重吗？
1: 唐沙在里面已成定局，不过是多几年少几年的事儿。
0: 对方只要不出手，两人就奈何不得，报警也没多大用。岳有威不想连累王春平，没去城堡，把他约到迪士尼乐园一起玩了两天。去年底，陆晚霞随同丽拉去了中东，一边治疗一边做些力所能及的事。王春平说，
3: 我在电视上看到那里的环境特别艰苦，但我又拦不住他。他说那里有好多可怜的小朋友，我想跟他一起去啊，他不让。哎，
0: 秦山说，
2: 肯出门是好事。
0: 陆晚霞去中东前给王春平放了长假，让他回国待一段时间。王春平思前想后，留在奥兰多看家。回国他能干嘛呢？只会被父母家人催婚，让他赶紧完成人生大事。28岁的他待在美国是不起眼且不会被人拿年龄说事的寻常女人，回老家会被人嘲笑是老姑娘，他才不想受这气。陆晚霞不在家，王春平就不精心做饭了，每天都吃得很朴素，跟着视频学英语口语，学得很慢，但在进步。至于婚育，他对岳有威说，看缘分，不能为了结婚而结婚，跟个没感情的男人过日子一定很无聊。在城堡待着，王春平不无聊，每天花上大量时间打理城堡内外。他说如果回国，城堡荒芜，陆晚霞将来回来一定不好受。岳有威给他点了甜点，这女人英语都说不了几句，说来美国就来了，陪一个抑郁的人生活几年，却把家里收拾得清清爽爽，并乐在其中，其实很不容易。跨年音乐会结束后，岳有威找电视台的人要了一份高清录像，存进王春平的平板电脑。
1: 回去看。
0: 王春平等不及，边吃东西边看。在节目最后的明谢名单里，他看到陆晚霞和自己的名字，哭了。
4: 赵杰和司机带着郑家三口玩了好几个城市，来到奥兰多和岳有威会合。周末有一场主题为轻功遗珍的拍卖会，郑家父母打算看完就从奥兰多飞回中国。回国在即，众人大肆采购礼物。在一家古玩店，秦山买到了几件紫檀残剑，从各方面都能匹配善思堂那张八仙桌，他高兴的连店主老大爷也抱了一下。有家商户是华人，岳有威和秦山挑挑选选，听到老板和老板娘在商议儿子的婚礼细节，譬如请柬要写多少份，喜糖买哪几种规格等，跟着欢喜起来。老板写着请柬，对自己的字很不满意。
5: 哎呀，写喜联的人你还没找到啊？那得找个有学问的老先生。
4: 秦山马上献宝，把岳有威推到老板面前。
2: 我女朋友的毛笔字写得好，特别好。
4: 老板娘铺开红纸，跟丈夫你。

0: 一句我一句说起了人生经历。月有微挥毫，以夫妇俩的口吻写出喜联，念岁娇儿出世，五旬乖媳进门。老板夫妇笑得合不拢嘴，正好问
1: 还得有个横批吧。
0: 郑爸爸笑道，人生得意，呵呵，怎么样？这么快乐的一家人，人生当然得意。秦山瞧着岳有为的字喜欢极了，如果今年能和小薇结婚，等他五十来岁，说不定也能有儿媳妇了。岳有为手指沾了一点墨，抬手给秦山抹上了
1: 胡子。
0: 两人打打闹闹去店铺后院洗手，岳有为给秦山擦干净问，
1: 我不生孩子可以吗？
0: 秦山愣了，他想都没想过。
2: 你很喜欢孩子，还很喜欢小动物啊。
1: 那不代表我自己想生啊。
2: 那我们领养一个，两个吧。
1: 你也很喜欢孩子，领养不会遗憾吗？
0: 秦山摇头，他母亲生他时发生了羊水栓塞，抢救了9个小时，他成年后才知道。小时候他不懂事，总嚷着让妈妈再生个弟弟妹妹，却不知道母亲在死神门口转了一圈。科技发展到今天，女人生孩子依然可能会没命。秦山说，你不想生就不生。再过小半年，伽马刀治疗就满一年了。医生说过，届时剩余的肿瘤如果稳定无异样，就能怀孕生孩子。岳有为笑，
1: 骗你的，这两年不想生而已。
0: 岳有为和父母挑礼物，秦山一个人在旁边乐去了。其实他也想和女朋友多过几年二人世界。
3: 奥兰多每年春节前后都接待大量中国游客，六玉中国轻工遗珍拍卖会定在大年初十举办，岳有为一家人去看玉展，赵杰陪同。玉展上有一对明末清初的黄花梨木圈椅很受关注，围满了人。圈椅被古今中外的家具设计师公认为最舒适的椅具，它由几十个部件构成，造型舒展雅致，人坐在上面能得到全方位的放松。秦山恨不得一整天都蹲在他跟前研究。六玉是指御用、御题、御制、御玩、御见和御览。岳有为放眼望去，大开门不少，逛下来更是惊叹，既有前朝旧藏、藩邦纳贡，也有外国进献、造办处制作、地方呈送和大臣余敬的，摆出来就是一个辉煌盛世。郑爸爸感叹不已，
4: 哎呀，都是从我们国家流出来的好东西啊。
3: 一家人是纯看客，坐的座位靠后。赵杰看上一件艾叶绿浮雕灵芝如意，拿了号牌在嘉宾区就坐，他想拍下来送给母亲。赵杰右手边是个气质很好的亚裔老太太，一头银发，化了妆。他一入场，岳有为就在看他。老太太穿着很考究的羊绒大衣，戴着珍珠项链，手拎一只大象灰色的包，款款走来，端正落座。那一瞬间，岳有为错觉时光倒流，自己身处民国时期的清华园，邂逅了一位优雅大方的闺秀。黄花梨木圈椅竞拍时，岳有为发觉老太太格外关注。当他们被人拍走，他低下头，看上去黯然神伤。赵杰如愿拍到艾叶绿浮雕灵芝如意，结束时，岳有为拉上秦山去道贺，却见老太太眼中噙着泪水。起先岳有为没多想，有的老人上了年纪会不知不觉地流泪，这是一种泪道疾病，外婆生前患过泪囊炎，跟老太太很像。但他转眼就发现老太太是在为黄花梨木圈椅伤心。他拿了一本拍卖图录，翻开的那一页正是那对黄花梨木圈椅。退场的人太多，岳有为在老太太旁边坐下，等人少一点再走。老太太侧过脸，收拾了情绪。

0: 是，月有微心知他不愿意被人看到流泪的一幕，因而什么都没说。秦山和江爷爷在网上交流，然后对月有微兴奋地说起江爷爷藏有类似的圈椅，很清楚他的治法。虽然暂时弄不到黄花梨木，但以大东师傅的手艺，用别的木材仿制一模一样的不难。老太太沉默地听完，到最后才指着图册说，这里要调整，是全出透损。秦山拿过拍卖图录细看。
1: 哦，谢谢您，我记住了。
0: 岳有微试着问，黄花梨木圈椅是不是和您家有关？老太太说，家里以前的东西。老太太没有多说，岳有微也没有再问，和秦山道别而去，心里暗自猜测着老太太的身份。以她的做派和气质，不是寻常家庭出身。
2: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

0: 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3: 第114集，秦望入住江嘉林。郑家三口坐赵杰的车先走了，秦山从地下停车场取车开出，岳有为看到老太太在路边等出租车，让秦山开到她面前。
4: 奶奶，我们捎您一程。
3: 老太太一笑，
4: 不顺路吧？
3: 岳有威说，
4: 没关系，我们今天很闲的。
3: 老太太上了车，岳有威和秦山把车窗关上，老人家吹风容易头疼。老太太说了地址，坐在后排出神。秦山把手机声音开得小些，外婆最新翻译的探案小说同步推出了有声版本，他和岳有威每天追着听。岳有威急着知道下文，抓耳挠腮。
4: 你求求外婆，凶手到底是谁啊？
3: 秦山说。外婆说，探案小说最大的乐趣就是在于猜凶手，如果我们提前知道了，那剩下一大半就没那么有意思了。
4: 还剩一大半啊？那我猜的凶手可能不对，他没那么快就露馅。
3: 老太太住在郊外的一处公寓楼里，岳有威为她开门，她下车离去。
4: 谢谢你们。
3: 岳有威和秦山目送老太太走进单元楼，他不要求被人搀扶，但他们得看着一点。老太太按了大门前的应答装置，保安开启门锁，他拉开门回头一望，那对小年轻还没走，他迟疑了一下，对两人招了招手。秦山和岳有威跑上前，
4: 奶奶住几楼啊？我们送您上去。
3: 老太太说，
4: 我也想听书，能帮我安在电脑上吗？
3: 老太太住在一楼，房间不大，几十平米的样子，堆满了书籍和杂物。岳有威似乎明白他为什么会为黄花梨木圈椅流泪了。一户人家败落了，最早出来的多半是柜椅桌床之类的大家室，房子越搬越小，没法再容纳他们了。秦山帮老太太安装软件，老太太想去泡咖啡，岳有威没让。
4: 奶奶，别客气，我们不渴。
3: 老太太家的墙上挂了很多相框，岳有威看过去，目光落在一幢花园洋楼上。那房子有年头了，但很漂亮。他让秦山也看看。

0: 老太太说，
1: 老了干不动杂活了，就搬来这里。
0: 秦山说，公寓好，有专人管理，我外公外婆也说过，等他们年纪再大些也换到公寓住。奶奶，你喜欢哪类小说，我给您存下来。秦山安装的几个软件都是中文的，老太太笑道，
1: 我来美国好几十年了，英文也行，你外婆写的小说我也想听。
0: 她是翻译家，不是她写的。老太太看起来像是独居，除了小说软件，秦山给她安上外公外婆使用的得手的生活软件。月有为心念一动，
2: 哎，奶奶，我有个朋友是音乐家的保姆，音乐家出远门了，他一个人在家待得无聊，但是英语又说不了几句，连门都不敢出，您愿意教他英语吗？
0: 老太太问。
2: 他会开车吗？
0: 月有微说，
2: 会，他住得离您不远。王春平赶来跟胡老太见面，高兴极了。奥兰多的华人少，王春平最大的社交是参加华人协会的联谊活动，但经常插不上话，不像胡老太看着不易接近，但稍微聊几句就发觉他见多识广，你想听什么他都能说给你听。岳有威和秦山回到酒店后，住隔壁间的郑爸爸过来敲门，他有个不妙的发现，一家人被跟踪了。初来美国，在纽约参观博物馆的时候，郑爸爸偶然看到几个游客没在意，但是去休斯敦拜年，下飞机取行李时，他又看到那几个人了，确切地说是其中一人。那男人很魁伟，左边眉毛是断眉，郑爸爸觉得他的腰包很方便，还问正好是什么牌子，但一转头那人不见了。从纽约到休斯敦看到同一个人的概率不高，但郑爸爸开始没太警觉。岳有威给他们订了接机服务，正好和陶妈妈去卫生间，郑爸爸在外面等了好一阵儿，出来一起坐上出租车。他从后视镜中看到断眉男人随即也上了一辆车。郑爸爸判断是被跟踪了，担心吓到妻女没声张。半路经过一个大型超市，他向警察求助，警车把一家人送到秦家街区附近。这一路上再没人跟踪。前几天赵杰陪同郑家三口自驾游，郑爸爸未再发现那伙人，但是今天在拍卖会场外，他感觉仍有人在跟踪，这次没看到断眉男人，但阴影挥之不去。陶妈妈和郑好都很害怕，催着郑爸爸提醒岳有威。岳有威和秦山相视一眼，攥紧了拳头。这几天唐莎的辩护律师连续提出几项动议，要求推迟二审开庭时间，但被法官驳回。2月6号即下周四就会进行宣判。美国司法程序以二审终审为常态，岳有威猜测唐家人目前的盯梢作用很简单，随时随地让他不好过，消耗他的心灵力量，使他的精神状况恶化。唐莎生活在囚笼里，唐家人想把岳有威赶进一座新的囚笼，一步步逼得他惶惶不可终日。岳有威竭力不上当，但这件事牵连到家人了，他愤怒至极。再被唐家人坑害下去，郑家三口极度危险，尤其是正好他在美国求学，危险加倍，必须阻止唐家再作恶。秦山说，
3: 小薇，我想不出办法，我得向我父亲求助了。
2: 秦望对岳有威说过，他的人去找过唐莎的父兄。岳有威在备忘录里打出几行字，先给秦山看。
4: 能发过去吗？
2: 秦山点头，岳有威发给老高。
4: 高总，唐家买凶，我和父母家人及小山在美国一路被人跟踪。我很担心终审宣判之后他们会展开报复，我们需要帮助。
2: 秦山拿过岳有威的手机补充道，
3: 我是秦山，高叔叔，请您转告我父亲， 度假村项目我会做好，谢谢。
2: 儿子懂得求助，关系破冰有望。秦望立刻让老高订机票，他得亲自去趟香港。人和人不好说话，但钱和钱一定能说得上话。众人改签机票提前回国，正好则和赵杰直接飞回纽约。飞机上，陶妈妈问，
4: 他俩有没有可能在一起啊？
2: 岳有威私下问过郑好，郑好说，
5: 我不可能喜欢别的男人。
2: 郑好和赵杰关系好，一方面在国内就是好同事，另一方面纽约华人交际圈子就那么大，多半时候只能和熟人玩。但恋人多半是从朋友做起的，他俩能走到哪一步，岳有威说不准。陶妈妈说，
4: 又不是男朋友，还每天陪我们东逛西逛。你问过好好没有啊？他怎么想的？
2: 岳有威说，
4: 他什么都没想。
2: 赵杰是带着母亲来留学的，他母亲生性活泼，一来美国就投入搞社交。赵杰不放心母亲，每场派对都跟去，功课笔记都归郑好包了。春节期间，赵志远来探望妻儿，赵杰以前去过夏威夷，没陪父母去度假，为郑家人当上几天向导，只当是还人情。赵妈妈这才安心。
4: 哎呀，他俩都没这个意思就最好了，总盼着呀你俩碰到好男人，但男人家境太好了，压力大。秦山家就让我们发愁，再来个有钱人，我和你老爸更吃不消了。
2: 岳有微笑道，
4: 有钱还不好吗？
2: 你俩就不用操心我俩啃老了。郑爸爸说，
6: 什么啃老不啃老的，我们做父母的所有东西就该是孩子的。
4: 他俩要是真在一起了呢？
2: 郑爸爸和陶妈妈异口同声，
7: 好好喜欢就行。
2: 飞机落地，郑家父母开机给郑好报平安。岳有威本来想叫车陪父母回家，但害怕高速公路上被人暗算，一家人坐地铁去高铁站，下了高铁再坐地铁，曲曲折折地回了家。
0: 2月6号下午，案件作出终审判决，唐莎被判处14年监禁且不得保释，墨西哥人和黑人被判处终身监禁，帮凶邢家清的刑期为8年。在一审基础上，唐莎被多判了2年。正式宣判结束后，唐母当庭哭了。唐莎露出阴森的笑容，冲律师怀特咆哮：
1: 你让他们等着！
0: 岳有威和秦山提心吊胆，之后的情人节都没过好，但礼物双方都早有准备。岳有威送秦山的是个小怪兽香炉，是某家居品牌和艺术家合作的作品。线香在小怪兽肚中点燃，从它的两只脚里冒出青烟。岳有威觉得圆乎乎的充满童趣，很适合自己的男朋友。秦山喜欢得很，他送岳有威的是一束古瓷蔷薇台灯，由古瓷艺术家手作烧制而成，点亮后一如他女朋友本人，是发着光的花朵。岳有威和秦山捧着彼此的礼物回了江嘉林，已是2月中旬，梅花正在盛放。岳有威最喜欢傍晚，摆上碗筷时总有花瓣被风吹进屋子里，花香沁人，他的心情总算好了些许。严老太惋惜今年是小年，梅花不如去年开得好。岳有威每天做完木工活就去看花，唐家人的报复还没来，欢喜一日是一日。老高联系岳有威，你们和你们的亲人不要害怕，秦总会尽全力不让你们受到伤害的。度假村项目各方意见多，开始了前期筹备工作。秦山每天忙得废寝忘食，也在所不惜。父亲答应帮他大忙，他得竭力回报，尽可能做到完美。梅花开得昼夜难歇，齐冉如约来赏梅，送给岳有威一幅新的作品，苹果躺平了。

0: 秦山直夸名字有意思，为了谋生，齐冉干过杂七杂八的活。他说甲方希望苹果有西瓜的个头、荔枝的口感和牛油果的营养，苹果改来改去，任人蹂躏，精疲力竭。众人听得大笑，岳有为送出回礼，他让秦山找古瓷艺术家预定了郁金香台灯，等齐冉回春风绿文化公司，对方再寄出。苹果躺平了，比上一幅茶花请上茶精进了一些，接近牡丹很孤单的水准了。岳有为把它摆进卧室，
1: 出作品很快，质量也高，你状态很好啊。
0: 花在燃系列前两幅作品很受欢迎，不少室内设计公司通过春风绿文化公司采购齐冉的限量版画用来装点空间。他说，
1: 叶老师的建议是对的，目前阶段完成比完美更重要。
0: 江爷爷年前染了风寒，大病一场，放弃回江嘉陵过年的计划，等天气暖和一点再回来。齐冉暂住在秦山为江爷爷准备的房间，每个午后都去梅花林作画。
1: 齐冉的男朋友倪阳搞金融，周末来探他，岳有为拿着玉晓最近主锤的一场股权拍卖会请教他。秦山则找齐冉请教油画技法，他想等到三四月梨花开放时画给岳有为。比起梅花，岳有为更喜爱梨花，雨落梨花不开门，清艳又孤寂。齐冉状态大好，新作几天就完工了，定名为梅花没办法。画面上有零星几朵委屈巴巴的梅花，有一种扭曲着的抗争感。岳有为没见过这么脏的梅花，但第一眼看到就被他这幅画强烈吸引，挪不开目光。齐冉每一幅画都在进步，岳有为问，寓意是什么？齐冉说，别的花都在冬眠，而它在开花，被人赞美不畏凌寒。你知道为什么吗？很简单，它美得不明显。在别的季节，人们注意不到它，它只能靠着凌寒杀出一条血路。齐冉在右下方签名送给岳有为，笑了一下。你以为我想当个卖不掉作品的画手吗？可我就是喜欢这件事，只能熬着。岳有为嗔道，哎呀，下次不准送我原作，限量版画就行。山中落着细雨，齐冉离开江嘉林。还剩不到五年时间，他和春风绿文化公司的合约就到期了。岳有为很期待他把这个系列拿去天空艺术空间展出，叶之南和张茂林都在等他。过了几天，杨成和罗向辉也来做客。自慈善拍卖晚会开始，杨成每个月都会来趟江嘉林，给孩子们送来面包、蛋糕之类的甜品。春节前那次，罗向辉休假跟来了，还安排了一次新的义诊。第二天下了大雪，两对情侣没去袁婶家吃饭，在善思堂吃铜锅涮肉，一起举杯碰一个。秦山没忍住喝多了，瞧着杨成和罗向辉痴痴的笑。这两人是他和岳有为共同的朋友，他特别喜欢他俩。
0: 梅花开得最盛时，秦望来了。他和唐沙的父亲唐振生已经谈妥，唐家不会再找岳有为和秦山的麻烦了。早在去年十一月，岳有为和秦山遇袭时，秦望就在布局了。当时他得知自己集团的副总裁戴旭松要被挖去一家地产公司，和戴旭松一夕长谈，戴旭松明面上被卸职，实则去了香港，负责攻克唐家大房长子。唐沙涉案，大房长子以此为说辞，在父亲和祖老面前打压唐叶辰。唐叶辰的飞尘资本是汪振华集团的股东之一，汪振华一案对唐叶辰同样是有力的一击。秦家在内地也算是名门望族，唐叶辰惹到秦望不会有好果子吃的，甚至殃及池鱼。大房二房博弈之下，唐振生做出了决断。唐振生收回唐叶辰一力创立的飞尘资本，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唐叶辰喜欢艺术品，唐振生让他做完飞尘资本几个项

0: 目的收尾工作就去替家族打理艺术品投资，给他三年考察期，以观后效。二房女儿入狱，儿子被削权，大房把二房杀得一败涂地，长子近水楼台，继承家业几乎没有悬念了，唐叶臣翻身很难。秦望说来寥寥数言，但背后费了多大力气不难猜到。秦山对他说了谢谢，回工作台工作。岳有威给秦望倒茶，
1: 谢谢您。
0: 秦山仍不对父亲多说话，秦望只能继续让岳有威从中斡旋。他这么喜欢这里，我也想多住几天。岳有威带秦望去江爷爷那间房，
1: 您不习惯就去县里住酒店吧。
0: 儿子都住得惯，我有什么不习惯的。岳有威没劝秦山，父亲帮了他，他在心里记着，会做好度假村项目，不负所望，

0: 他在父亲手边放了一瓶乌龙茶，那是齐冉来做客时岳有威买的。秦望拧开瓶盖没喝，但忍不住告诉儿子，阮冬青只喝白水，他以前也是。后来有天他爱上了威士忌，经常要靠他才能有一场好点的睡眠。然而说来奇怪，在善思堂这一晚他酣然入睡。秦山一声不吭，手上一点都不乱。午饭后秦望独自去逛祠堂，秦山陪岳有威做木头虎经。
1: 久违宝船太难了，岳有威先从简单的练起，秦山给他画过几种鲸鱼的纸样，都能在海里游，还都是大个儿。秦望说了很多关于阮冬青的事，虽然是秦山想听的，但他话里话外的意思很明确。
2: 你妈妈要是不走，就不会死。
1: 秦山很气愤。
2: 小薇，她真的不知道我母亲为什么要走吗？她的厄运不是美国带给她的，我父亲不知道吗？
1: 岳有威说，我和郑好每年过年回家，老妈都会抱怨，大城市生活成本高，压力也大，在老家找个单位，随便做点什么不行吗？但说归说，她也没拦着我们回云州，那些话只是在心疼我们。秦山懂得岳有威的意思，他父亲舍不得他母亲离开，更心疼他的死亡，但忏悔的话他不会说出口。当年闹得最凶的时候，父亲断了实验室的扶持资金藏起儿子，但没对妻子说过一句，我错了，我不会再那样。因为他做不到，只能寄望于别人不计较。秦山明白，岳有威也明白。岳有威拿着瓶口刀和锤子打劈，专心做虎鲸。唐家不会再对付他和秦山了，但叶之南呢？唐叶辰仍在内地，会针对他吗？岳有威心里很不安。贵公子心高气傲，断然接受不了失去事业、被父亲放逐的局面。他会忍耐，但不可能忍耐太久。笼中困兽，急需通过嗜血回魂。秦望找上岳有威。
2: 我知道小山失语过，他跟你也不怎么说话吗？
1: 岳有威想把手艺练好一点，送两只给夏至，夏至也喜欢鲸鱼。他边聊边干活，
3: 说很多话，有意义的没意义的都说，也一起说别人的坏话。
1: 秦望喝着乌龙茶很愁苦，岳有威暗觉好笑，这人每天能赚那么多钱，巴巴的跑来睡木板床受冷眼。他劝道，
3: 慢慢来吧，但您可以跟他多聊聊家事，聊聊这些年来您身上发生的事儿。
1: 秦望听是听了，但转眼就把秦山气到了。秦山一阵风冲进佛堂，岳有威刚想给虎鲸上色，他劈手就夺走了，抄起一把斜口刀，错错错错错，鲸鱼变成鲨鱼，撕出两排白森森的牙。
4: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北京时间12点整，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3: 你在前面是晚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4: 从乡村的唱戏土台子，到省城的大剧院，从情侣深处的放羊娃，到秦腔舞台的名角儿，一秦娥用40年光阴，唱尽人生起落与秦腔兴衰。品味书香5月22号下午4点，晚上9点，透过同名热播电视剧，走进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在秦腔的苍凉与热烈中，读懂坚守与传承，遇见每一个平凡生命里的主角光芒。敬请收听。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2: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2: 时光漫游机，
1: 漫游经典，
2: 漫游经典，
1: 照亮生活。

0: 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我是张杰。
1: 大家好，我是乌丹。时光漫游记，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我们迎来了小满节气。在24节气当中啊，小满是很特殊的一个，有小暑大暑，有小雪也有大雪，有小寒还有大寒，但是唯独只有小满没有大满。
1: 是的，
0: 这种未满的状态恰恰是生命最富张力的时刻。
1: 在咱们中国人的心中，水满则溢，月盈则亏，所以说啊，凡事不能太满。正所谓满招损，谦受益，实乃天道。这是古人的人生智慧，这种智慧在当代文艺作品当中得到了延续。比如说在今天的文艺回响板块，我们就会和大家一起来重温一部非常经典的电视剧《父母爱情》。
0: 这部剧啊，在各大平台是反复重播，播放量也居高不下，不仅是长辈的心头好，更成为很多年轻人反复刷看的电子榨菜。其中呢，没有强情节反转，但是却让人越看越暖，越品越香。稍后我们就以剧中几个名场面为线索，重温江德福和安杰半生相守的温暖故事。
1: 同时也要在这儿跟您预告一下，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主持人乌丹、刘乐将会对话青年民俗学者罗山，一起聊聊小满节气的传统民俗，以及藏着小满吉安生活智慧的影视作品。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 APP 搜索时光漫游机，收听我们完整的声音专辑。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启程，走进父母爱情里细水长流的烟火岁月。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0: 大家好，我是张杰，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咱们说呀，小满是小小的充实，淡淡的满足，讲究将满未满恰到好处。我们今天提到的经典电视剧《父母爱情》最动人的地方，也正是这份刚刚好。没有完美的人，没有完美的婚姻，却在柴米油盐迁就包容当中，把日子过成最安稳的幸福。今天啊，就让我们以小满节气为引，重温几段电视剧当中的名场面。
1: 《父母爱情》是2014年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首播的。这部剧根据刘静的同名小说改编，由孔笙执导，郭涛、梅婷领衔主演。郭涛饰演的江德福是个年轻有为的海军军官，直率又有点冒失，而梅婷饰演的安杰是那个时代娇生惯养的资本家小姐。偏偏是上世纪50年代那段特殊的岁月，把背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牵到了一起。故事的起点是一场舞会。
4: 为什么跳啊？你来干嘛的？
5: 我脚扭了，疼得厉害。
4: 扭的可真是时候，故意的吧？
5: 我不是故意的，我怎么会是故意的呢？
4: 通知你来的时候你就很勉强，这什么地方啊？什么人都能来啊？要不是人手不够，哪轮得上你呀？

0: 跳的也不好，你就凑合凑合吧。来吧，我就照葫芦画瓢。
1: 哎，你看，刚刚他还说不找会跳舞的女人呢，没想到啊，是他眼光最高。
2: 开始了吗？那就跳呗。哼，何止眼光高，眼睛还毒呢。这里边就这姑娘好看。好看也没用，
1: 再好看呀也不能要。为什么？就是不好。他们家呀是资本家，这样的人你们能要吗？
3: 嘿，你这个人哎，不能要你带他来干什么？
4: 对不起，没关系，没关系，我不是带他来凑合数吗？因为什么？
5: 今天晚上来的人好看的不是不多吗？粗朴耿直的江德福遇上了清秀讲究的安杰，气质迥异的两个人啊，却在一句句略显笨拙的对话当中埋下了缘分的种子。没有一见钟情的轰轰烈烈，只有试探、拘谨和一点点心动。 在电视剧当中，江德福的真诚坦荡，安杰的娇俏矜持，这段看似不太匹配的感情却格外的真实动人，就像是小满时节的作物刚刚破土、刚刚抽穗，一切都在慢慢生长，充满希望。
4: 心动之后啊，是跨越阻碍的坚守。江德福顶着压力放下身段，一次次的走进安杰的家。 在相处当中，安杰逐渐发现了这个貌似粗犷的江德福其实是一个机智可爱的男人。终于在安家的饭桌上，他郑重又踏实地说出了那句：“安杰，咱俩把事儿给办了吧。”
6: 这一下课就往这儿跑，半路上肚子就叫开了。这也不知道您今天要来，也没准备什么好东西。你看，
7: 这还不好啊？平时吃这个就挺好的。
6: 如果再有点酒就更好了。大舅，哎，哦，
8: 江团长，你要喝什么酒啊？
6: 就喝那个金奖什么地了？
9: 白兰地。
6: 哦，白兰地，那个德国金奖，就喝它吧。
8: 你不是说那酒后劲大吗？你今天又想喝醉啊？
6: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从哪儿跌倒的从哪儿爬起来。我就不信它这后劲能老那么大。来，
8: 你笑什么？
6: 哎，你们大家都喝点吧。 啊，陪我喝点，好吧？
8: 江团长，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怎么感觉像是你得了金奖似的？
6: 比得金奖还厉害，你喝点，喝了我告诉你。
8: 好。

0: 安姐，新年元旦咱俩把事儿给办了吧。啊，
1: 什么可以了？上头批准了吗？
0: 这不是等着他批准的吗？
2: 哎，江团长，哎，就是你不用卸甲归田了是吧？
3: 我小咕噜也不用往火坑里跳了吧？
0: 你要往火坑里跳啊？
3: 我小姑要跳，我妈不让她跳。
2: 不，你胡说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说的？
3: 你说，你就是说了。
0: 哎，那我要敬你一杯了。我知道，是为了她好。来，来。哎
2: 呀，不是江团长，
0: 我先喝了，我喝了。
4: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

0: 关于离别。
1: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2: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0: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2: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1: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0: 藏在光影间。
8: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2: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0: 时光漫游机，
2: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大家好，我是张杰，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几经周折，两个人终于走到了一起，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其实整部剧啊，没有什么大起大落的戏剧冲突，就是讲他们从年轻到年老，平平淡淡却又真真切切的一辈子。他不刻意制造矛盾，而是用轻松幽默的笔调，把夫妻、亲子、邻里之间的那些小摩擦、小温情都讲得特别生动。
0: 说到这部剧呢，其实还跟互联网上的一个热词有关，那就是德华。这个德华呢，说的不是大明星刘德华，而是《父母爱情》里面那个最接地气、最让人牵挂的角色江德华。德华呢，从农村来到城市，一心一意地帮哥嫂照看孩子。他朴实善良，任劳任怨，把所有的温柔都给了这个家。渐渐的，大家就把帮家里照看晚辈、默默付出的人亲切地叫做德华。
1: 这剧中的德华呀，最初还叫德花，是嫂子安杰帮他改成了名字德华。他没有读过多少书，命运也有坎坷，但是从来不抱怨，也从来不消沉，平淡又坚韧地活着。也正因为如此，这个角色才显得格外真实，格外的戳心。
2: 德华，德华，德华，
3: 三哥！
2: 德华，
3: 三哥！
2: 德华，坐了一天的火车累了吧？
3: 累，坐着累啥？困了就睡，醒了就坐着，想什么嘞？
2: 来，我来拿着。拿嘛，给我！哎呦，这拿的什么东西？
3: 不是啥好东西，就是点小米粒豆，都是新下来的。
2: 这大老远的，你带这些干啥？这都有。
3: 俺知道你啥都有，可俺总不能空着手来吧？回头让俺新嫂子笑话。
2: 你可别叫她新嫂子，孩子都生了，还新什么新呢？
3: 俺是习惯叫那个嫂子了，这换个人叫，俺还怪别扭的。
2: 你可别当着这个嫂子面说那个嫂子事儿啊，这不好。
3: 俺知道，俺这么大个人了，还能不懂这事儿？三哥，俺这新嫂子好看吧？
2: 好看。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别叫新嫂子呀，你怎么还叫？
3: 俺这不是跟你面前叫吗？俺当着她的面，俺就不这么叫了。
2: 当着我的面也不能这么叫，知道吗？你那一说顺嘴了，一秃噜，就当着她的面也叫了。
3: 那俺这新。俺这嫂子她是不是挺厉害的呀？俺看你挺怕她的。
2: 我怕她什么呀？她又吃不了我。
3: 她能厉害你吧？你厉害不过她吧？
2: 我说你是来看孩子的还是来挑拨离间的？
3: 俺不是来看孩子的，俺是来干啥的？俺还是来享福的。
2: 等会儿三哥就是想让你啊到三哥这来好好享享福。
3: 俺知道。
0: 德华的出现让这个小家庭更完整更真实，也让日子有了热闹的滋味。剧中有一幕让很多观众印象深刻，安杰为德华出头，当面教训老丁。
1: 老丁啊，是江德福的老战友老邻居，跟他们一家来往密切。德华呢，一直真心对待老丁，可是老丁的态度含糊，让德华受了不少委屈。安杰看不过去，就主动为德华说话，讲理又仗义。这段戏啊，在网上很受欢迎，一边是安杰冷静讲理，气场十足，一边呢是德华前一秒还很坚定，

0: 见到老丁立刻变得胆怯，反差鲜明，喜剧效果很足。看似平常的争执啊，恰恰体现出安杰和德华看似吵闹，实则彼此维护的深厚感情。
1: 对不起啊，没时间给你打个招呼。
2: 没事，不要紧。
3: 还没事，还不要紧？没事，你回来哭什么？不要紧，你那么难过干什么？老爹，不是我说你啊，你如果不愿意让德华再去你家了，你可以跟他直说啊。他又不傻又不痴，他还能死皮赖脸的非上你家干活去啊？再说了，你要不愿意跟他说，不想跟他说也可以，你可以跟他哥说啊。你跟他哥是老同学老战友了，什么话不能说啊？非得这么藏着掖着出这种损招，你们这么做不伤人呐？简直就是侮辱人，侮辱别人的人格。你们侮辱我们倒也算了，你好意思侮辱德华吗？这些年他在你们家又干这个又干那个，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没有苦劳也有辛劳吧。你这么做于心何忍，良心何在？还有老丁，今天我把丑话说在头里，既然你不仁，那也别怪我们不义。从今往后，咱们两家井水不犯河水，别再来往了。此一时彼一时，你不是过去的老丁了，我们也不是过去的我们了，干脆一刀两断，省得我们再受伤害。我们可再受不起伤害了。你先走了。嫂子，你这是干什么呀？你看人家老丁都那样了，你还没完没了的说人家，你的心可真硬啊你！
2: 人家老丁哪样了？
3: 你说哪样了？他耷拉着脑袋不说话，一个大男人让你训成这样，你可真能啊你！
2: 嘿，你不说我是纸老虎吗？
3: 我今天就当个真老虎让你看看。我还用今天看的？我都看了多少年了？再说纸老虎是你先说我的，你可不就是纸老虎吗？人家没来的时候瞧把你能的，还要狠狠的骂一通，还拉着葛老师不让人家走。幸亏人走了，人要不走看到你这熊样子还不笑掉大牙。他还笑掉大牙？他还有脸笑掉大牙？他都被人家给甩了，他还好意思笑掉大牙？真是，你咋不说话呀？
2: 真不知道跟你说什么好。
4: 从相遇相守到相伴一生，电视剧《父母爱情》用最朴素的日常讲述了一代人的故事，而整部剧最让人动容的莫过于结尾的一幕。年迈的江德福听到军号声，恍惚间好像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而安杰一直在他身边。
5: 爸，
1: 啊，
5: 呀，你这捧的啥呀？
3: 给我爸的生日礼物。
1: 嗯。
6: 你可真会找时候送礼，想不想让你爸吃饭了？
1: 哎呦，什么礼物啊？让我看看。
5: 这不是看的，是听的。你们就乖乖坐着，听听这是什么美妙的声音啊！

0: 君浩，是君浩。以前在岛上天天听，都多少年没听到了。
1: 哎呀，你们俩别吵吵，让我听听这是什么君浩。哦，这是起床号。

0: 这两位主角呀，在剧中吵过、闹过、磨合过，也一路笑着、爱着、陪伴着，风风雨雨一辈子，到最后啊，所有岁月的痕迹都化作一片温柔。每次看到这儿啊，心里都满是触动。这大概就是最动人的父母爱情，也是最圆满的小满人生。
1: 一部剧能走过十几年依然被大家反复回看，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部剧的导演孔笙、制片人侯鸿亮的创作分享。没想到这个播出以后这么长时间，而且一直持续了这么好的反应，这恐怕也是我们团队拍的戏里边播出量最大的一部戏，就是 最受观众欢迎的一部戏，它并不像很多电视剧在网上有多少的话题，但是好像你接触的所有人都会给你传递一个信息，就是我喜欢傅曼一些，我觉得只要是不管是在哪一集，只要电视台在播，我就爱停下来看。
2: 我也是真的没有想到。 确实，说是重播率最高的一部戏，还有人跟我说这戏神剧啊，只要一播是不是就挺好？反正我是觉得可能回想一下，就是我们那份真诚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吧。我刚才还在想，当时接这部戏的时候，是因为拍完《钢铁年代》，拍完《战长沙》。 觉得那些都特别麻烦的戏，我给侯总说，你给我找个轻松一点的戏好不好？咱们拍一个这个家庭的戏，特别好看。其实拿过剧本来以后，大家也是慢慢的越看越喜欢，越看越喜欢，因为他的语言、他的生活的滋味就特别的好，所以大家就做了这件事情。
1: 那么首先，我觉得是一个 特别好的原著，因为之前看这个刘静老师的小说就特别喜欢，而且这个剧本是刘静老师自己写的，而且是写了他自己父母亲的故事，所有的一切，你是觉得和我们这个所经历的，或者是我们父辈所经历的那个时代，就是紧紧在一起，特别真实。我其实对拍摄的时候还是有一点不理解，因为之前的时候导演在整个拍摄是不渲染的。 他就很静很静，没有说哎我要把矛盾扯起来，也没有说我要镜头要如何去设计，特别安静的记录了这么一个感人的故事。其实就是因为这种安静，可能它持续的时间会更长。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
4: 我们重逢文艺经典，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接下来我们在温暖的旋律中稍作休息，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 乌丹、刘乐将对话青年民俗学者罗山，一起聊聊小满节气的民俗风情，以及那些藏着小满吉安生活智慧的影视作品。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4: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欢迎回来。上半时段啊，我们以小满这个节气为引子，重温了电视剧《父母爱情》里的经典名场面，也一起听了听主创幕后的创作初心。
0: 在今天的时光漫谈当中，主持人刘乐、乌丹将会对话青年民俗学者罗山，跟大家一块聊聊小满节气的传统风俗、物候特点，更聊聊为什么像《父母爱情》这样讲平凡幸福、讲知足常乐的作品会跟小满节气如此契合。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到时光漫游机啊，今天呢在我们的话筒前面呢还是三位朋友，首先是我跟大家打个招呼，刘乐。
1: 大家好，我是吴丹。
2: 大家好，我是罗山。
0: 今天我们仨一起要来跟大家一起在这儿聊一聊天，一起说一说话。
1: 今天咱们要聊一个让我特别又爱又恨的一个日子啊。之所以又爱他呢，是因为又能穿漂亮衣服了。
0: 是
1: 恨他是我现在边跟大家聊着天边哗哗的开始流汗呢。
0: 确实这个自从我发现这个二十四节气特别神奇，
1: 特别准，
0: 过了立夏之后马上这个天气就热起来了，然后我终于把我的秋裤脱掉了，
1: 恭喜你
0: 啊。
1: 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小满这个节气，
0: 跟立夏没有关系、
1: 已经过了。
0: 那这个二十四节气呢又相对比较专业，所以今天我们就把罗山叫到了我们的话筒前，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小满这个节气。
1: 而且罗山也是我们常驻嘉宾，
0: 常驻嘉宾，
1: 他是一位青年民俗学者，所以其实我们也特别想从他那儿获得一些新一代的年轻学者和民俗学这个古老和青春之间的碰撞的一些观点。
0: 所以小满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一方面它是节气之一，好像说的是这个是不是麦穗里边开始冲浆了，
1: 麦粒儿
0: 里边开始冲浆了、
1: 对，
0: 但是还没有完全的这个饱满。然后另外我觉得它对应人生就特别有意义，
1: 是
0: 就人生不能太满，小满事缓则圆，小满则全。
2: 对，现在刘乐感觉已经把这个小满的这个人生哲学态度都已经很好的讲出来了。
0: 是，主要我不够努力，我完美不了，所以不完美也挺好的。
1: 咱们总说，二十四节气它其实是诞生于中国非常古老的农耕文明。
0: 对，
1: 你说当时啊，就是古代社会，人们主要以农耕为这个主要的生活维系的这种情况之下，小满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2: 刚才乌丹也讲，就是这个体感很明显，其实很明显的就已经能感觉到这个温度的升高，然后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是气温呀、着装啊等等的这种变化，包括其实进入夏季了嘛，就会开始有点上火。
0: 是，
2: 小满它的第一个物候就是苦菜秀，就是讲苦菜，苦菜，然后秀丽的秀，就说这个时候苦菜就长得很好了。苦菜就是泛指那种野菜嘛，带苦味的。
1: 我特别喜欢苦菜
2: 啊，就这个时候就该是吃这个的时间，
1: 你吃它就能把火给降下去，特别神奇。
0: 是，
1: 提到这个第一个物候，我是一个特别爱吃蒲公英的人，是吧？
2: 对，就是这个时候，
1: 这个时候正是蒲公英茂盛嫩的时候，在它开花之前，你吃它可好吃了。
0: 那我就不用问问这个问题了。我说吃蒲公英不糊嗓子眼吗？
1: 我们吃的
2: 是柳絮。
1: 你怎么不问我吃花不吃花呢？
0: 这个蒲公英是不是就东北说的婆婆丁啊？
1: 婆婆丁，对，
0: 就是婆婆丁是吧？
1: 它同时也是一味中药嘛。
2: 对，
0: 然后苦菜秀，
2: 对，这个时候刚好就是因为，像前面讲了，这时候麦子还没全熟，
0: 对，
2: 所以呢，其他的就是稍微还有一点这个青黄不接的意思在，但是就野菜长得很好，所以正好这个时候吃这个，然后呢又很符合我们整个身体的这种需求，
0: 明白。
1: 这是第一个物候哈，
0: 第一个物候，
1: 第二个呢？
2: 第二个其实现在的可能就感觉不是特别明显了，它是说那种就是地里的那个小的那种杂草就快枯了，其实也就是说天气变热了之后，这个太阳一晒啊，它那种
0: 这么快就枯了，
2: 小小杂草它就会萎靡。
1: 是晒蔫了。
2: 对，
0: 这还真不知道。确实咱们因为现在为了城市景观啊各方面的，其实我们的这个植被尤其是城市植被，它的那个长青期嘛还是挺长的，
1: 而且我们在城市当中看到的绿化的草多数都是草毯子了，
2: 对，
1: 就是成卷的那种，可能野草我们看到的几率也少了一些哈。
2: 对，而且它可能也不是这种田间地头的长时间的这种
1: 暴晒。
2: 古代三候就是讲这个麦子快熟了，就是快要熟还没有熟的时间。
0: 明白。我小的时候会把那个麦子当成韭菜。
1: 你说它长得
0: 很像。然后后来发现它上面跟韭菜不一样，它是会有一个穗儿嘛。然后我们会把那个穗儿，然后应该就是大概是小满这个节气左右，印象非常非常深刻。会把它拔下来，然后

0: 会把那个麦浆，就是你把那个把它那个成熟的那个种，那个应该是种子
1: 麦粒儿，
0: 麦粒儿打开之后，里边还有甜甜的那个麦浆，是真的非常甜。哦、
1: 所以啊，这不就是美满吗？就
0: 美满，
1: 那个麦浆还没等充盈的时候。
0: 如果你想想吃稍微固定一点的呢，我们会拿它把放在火上面烧
1: 啊，更香、啊。
0: 对，烧完了以后，它会外边有一点糊，糊完了之后再吃，就稍微有一点凝固了。
1: 哇，粮食作物被烤过之后的那个味道，简直
0: 太神奇了
1: 啊！
0: 所以这个是我
2: 完全没有感受过，
1: 这个我们俩确实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经验啊。
0: 罗山是湖南人吧？
2: 对，我是湖南人，
0: 所以应该是稻
1: 米
0: 会
1: 多一些，
2: 对对对，
0: 北方还是
1: 小麦多一些，
0: 对，小北方小麦会多一些。这个我对小麦印象非常深刻的，
1: 这就是小满节气的时候，
0: 是的，
1: 所以等于对于古代人来说啊，他们赖以生存的就是这片地，
0: 对。
1: 这个时候呢，首先能聊以充饥的，并且让我们的身体跟大自然融合成一脉的，就是多吃一些苦菜。紧接着就是盼望着自己的麦子能够在夏天这种太阳暴晒加雨水丰沛的情况下安全的度过，并且到麦粒儿充盈变硬之后，到秋天有一个好的收获。
0: 对，麦收的时候啊，确实是。
1: 哎，我很好奇，就是在你研究的这个领域民俗学里面，人们对于夏天，或者对于小满，或者对于我们刚才说的小满吉安这种很独特的中国传统哲学，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民俗？比如说一些表演啊、演出啊、祭祀啊，或者是一些什么吃上面、穿上面的一些东西。
2: 因为我来之前特地我还去翻了一下之前我做民间故事，然后去找了一下资料，很多这个节日节气都有自己的传说，就专属自己的传说，讲这个传说，讲节日的来历呀、啊，讲它具体的习俗什么的。但是我找了一下，就是全国所有省的省卷本，就民间故事集成，关于小满的传说故事，就只有一则。
0: 哦，那先分享分享这个故事吧。
2: 在河南省就只有他一则。这个就是我，其实我今天搜的时候，我还觉得，哎，为什么小满这个好像很少？然后这个故事本身，它是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这种，有点类似董永与七仙女的这种类型的故事。它讲的是天上一个仙女儿，她是古神的女儿。因为她心系民间的这个农作物的生长，她特别想下来看，但是她父亲不允许，她就偷偷跑下来。偷偷跑下来之后，他就丧失了他的法力，然后晕倒在一个小河边。这个时候被一个叫做小满的男生看见了。然后他呢，他也没有出现这种偷仙女衣服或者什么的情节，他就是看到，哎，有一个漂亮的女孩，
1: 这就比牛郎强，知道吗？
2: 对对，这个就，他看到这个，
1: 他值得爱情啊，这说，
2: 对，女孩躺在那儿，他觉得，哎。不知道，可能担心他这个受凉也好，或者是不安全也好，他就给他身上盖了一个这个外套。然后他就走了，
0: 没偷，还留了点。
2: 对，他就走了。然后第二天，他就发现家里来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呢，之前已经跟他妈妈在家聊过很久了，他们家就是孤儿寡母两个人啊，过得也很清贫。然后这个女孩来了之后呢，他就跟这个小满的妈妈讨水喝然后就说希望这家能收留他，因为他是被这个后母毒打，然后赶出家门这样一个悲惨身世。
1: 灰姑娘，
2: 哎，希望能留在他们家，能收留他。然后呢，这个姑娘也很勤快，哎，又很像田螺姑娘，就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后来呢，顺理成章的，她和小满就相恋了，他们两个就想这个准备成亲。结果这个时候，好，坏人登场了，就是县太爷路过他们家农田的时候，就发现，哎，这姑娘怎么这么好看，之前也没见过。
0: 想抢民女的戏码。
2: 对对对，就把她给抢走了。抢走之后，这个小满就去县太爷家想救她，但是救不出来啊。然后呢，这个我们的这个女神，她就终于把自己的这个真实身份告诉了小满。然后她就说呢，她因为被自己是偷跑下来的，法力有限。她现在仅剩的唯一的法术，就是能够这个操控火。但是，他只要使用这个法术，他自己也会被这个火焰吞噬。
1: 在这儿插播一段啊，夏天对于火的控制一定要注意啊。
2: 对对对，
0: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2: 哎，这个或许也是这个故事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防火。
0: 你给人跑把底刨了。
1: 哎呀，
0: 没关系，咱们先接着往下听。
1: 哎，继续。
2: 然后呢，他就在这个他决定跟县太爷同归于尽之前，从 从这个掏出一个小荷包，里面放了三种种子，就是这个麦子、大蒜以及一个蚕茧，
1: 这三个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吗？我也想不太通。
2: 所以当地就有一句俗话，就是说小满见三心，就是这三种东西，一个是麦子，我们前面讲了，
0: 对，
2: 它快成熟了，
0: 是，
2: 然后大蒜也快能收了。以及蚕要开始吐丝了。
1: 哦，所以还是跟这个节气的
0: 非常有关，
2: 对，
1: 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给了他三个种子之后呢，
0: 后边呢
2: 啊，然后他葬身火海了嘛，从此这个
1: 真的同归于尽了，
2: 真的同归于尽了。然后从此这个我们河南的土地上就出现了这些作物，还有蚕丝，然后就是在小满这个节气的时候，
1: 中原人民啊，
2: 对，而且其实开始我想说这个故事，是因为就是我就发现这一个嘛，并且这个故事它本身的这个结构什么的，它其实我们能找到很多相似的其他的民间故事，
0: 好像拼凑的一
2: 样，对对对，
0: 拼接而成，
2: 它就是结合这个时间物候可能引出来，但是呢，可能并没有特别特别多说这个小满节气本身的特点，而反而我觉得好像是近些年大家对于小满的这种感觉会更理解一些，就是回到前面吴丹讲的这个话题，就是说
1: 小满
2: 吉安的这种感觉，好像我的感受是近几年大家会对这个认识更深一些，
1: 它更像是适应现代社会的一种人生哲学，
2: 对，
1: 只不过我们引用了小满这个节气的两个字而已，
2: 对，
1: 以及这个时候麦穗上浆还没有到100%程度的这个一个形态而已。
0: 是，
2: 因为感觉近几年就包括像影视作品什么的，都会出现一些这种小团圆，
0: 对对对，
2: 小美满，都喜欢在前面
1: 小确幸，
2: 小确幸，对，包括大家喜欢那种含苞待放的状态，就是那种有一种未完成的感觉，但是后面还有很多期待，
1: 就是小荷才露尖尖角，
2: 对对对，
1: 很多人反而不喜欢盛开之后的荷花。就喜欢那个荷花还是一个小花苞什么的样子，
2: 半开没开的那种感觉。
1: 对，
0: 是的。那不满其实是不是就是满呢？二位怎么看？
2: 其实我觉得
0: 满是不是就是不满？
2: 这是一个朴素的辩证观，辩证问题，
0: 非常朴素。
2: 其实小满，我觉得它的这个妙处是在这个小字，因为满本身是一种状态嘛，
0: 对，
2: 它就是一个马上就要由盛转衰的这样一种状态了。那么小在这里。它好像很小，但其实接在满前面，它就不小了。它就变成了一个这种很接近满而未满的这样一种，其实很大，但大家一说小满，听起来又很轻松的状态。它其实已经很好了，但似乎又不给人压力。
0: 所以你看这个事儿就特别有意思。你看在24节气当中，咱们有这个
2: 大暑小暑，
0: 大寒小寒，唯一满好像只有小满，可没有大满。
2: 对，
0: 这我觉得是中国老祖宗的智慧来的。
2: 对，小满这是唯一一个很特殊的，没有这种对应的。
0: 是的，所以就是可能老祖宗告诉后边人啊，那个孩子们不用大满啊，大满就该出事了，咱就小满就行了。但是大寒是真冷啊。大暑也是真热呀，对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对，就是我们整个民族的这种思想观念背后。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之前还看过一个特别生动形象的解释24节气，因为可能对于很多现在的小朋友来说也好，包括我们这个年代也好，能接触到的最早接触24节气就背这个节气歌，对吧？这个什么夏满芒种什么暑相连着，我到现在我都背不下来啊，我每次都要查一下。
2: 其实刚刚刘乐说那个节气歌一直背不下来，或者是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是说明，确实农耕的这种季节性的这种感觉，离我们日常生活已经，尤其是城市生活，已经确实有距离了，所以大家没有这种很实际的体感，就很难去记住。甚至包括现在南北方加上季节差异，也会有一些区别。
0: 是的，是的，
2: 就它跟日常生活有距离之后，大家可能对于我们很古老的这种特别明确的细节的东西会没有那么的有实感，但是所以可能这个时候背后的这种观念也好呀，或者是我们刚刚讲小满的这种人生哲学也好，可能这些东西反而会更容易让现代人共情，让大家有感受。
0: 是的，所以其实大家现在更多的，尤其是在互联网发展的时代，大家更讲究一个词叫什么情绪价值嘛，那其实情绪这个东西也是，不用太满，小满即好。
2: 对，
0: 这样的话你还每天还能有新这个新的新鲜感。如果一次性给你太晚的话，可能你对这个事儿完全就不感兴趣了。
2: 对，就现在人会容易讲阈值过高，
0: 阈、
2: 就是、
0: 值过高了。
2: 如果不断提高这个阈值的话，就很难再有那种特别好的感受。
1: 对，你像前段时间《热辣滚烫》的主题曲周深唱的那个小美满，我觉得那个歌词就很可爱。他说什么叫小美满呢？找到合身的衣裳，只要自己够喜欢。
3: 找到自己最合身的衣裳，只要自己够喜欢。
1: 就很简单吧。现在我们打开衣柜，如果你能找到一件你自己认为非常合身合体的衣服，
0: 对，
1: 就可以了，而不一定说要跟别人一样，什么追求上面有多少个大的 logo， 有这件衣服到底有多少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牌子，其实没有任何必要性。
2: 对，
0: 我觉得最后咱们家一人一句话总结吧，或者说自己的一些经验愿望都可以。
1: 我觉得还是小美满那首歌吧，里面有一句歌词，不必急急忙忙说一个答案。你现在问我，哎，我就不告诉你。
0: 好，罗山呢？
2: 我觉得今天的感受就是我们聊了这个小满的这种观念啊什么的，不管是自己对内也好，对自己的要求，然后呢就是对身边人、周围亲密关系、朋友、孩子都可以保持这样一种心态，就能保持一个平稳、祥和、安宁的感觉，
1: 刚刚好。
0: 那我就用一个电影吧，应该是春节档的时候，就这个《飞驰人生》，三部都已经演完了。就是以前我们说不用跟别人比，超越自己就好，但我想说的是有的时候也不必超越自己，这是已经很好了。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吴丹，
2: 我是罗山，
0: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今天时光漫谈的全部内容了。更多的精彩片段呢，欢迎大家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声音专辑，收听本期小满节气的主题播客。在这期播客当中，主持人刘乐乌丹携手青年民俗学者罗山，为您带来了更多关于节气文化的深度分享。
1: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时光札记。今天啊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今天我们迎来了小满节气。小满是24节气当中的第八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这小满当中的满字啊，在北方啊，这个小满的满呢，是指小麦的麦粒灌浆但是尚未饱满，浆满未满的一个状态。在南方啊，则指雨水的丰盈。
1: 小满是收获的前奏，也拉开了炎热夏季的序幕。今天的时光札记，我们就来和大家分享几个小满节气初夏时节的养生妙招。
0: 中医认为夏季属阳，五脏属心，按照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原则，小满时节应该养护心阳。小满过后，天气啊越来越热，特别容易导致人体心火旺盛，出现心烦易怒、失眠多梦、口干舌燥等等症状。这个时候啊，一定得注意调节情志，保持一个恬淡宁静的心境。
1: 所以啊，我们日常呢可以培养一些比较安静的爱好，像绘画、书法、养花等等。在繁忙的工作中，也可以适当的静坐冥想，调节呼吸，这有助于我们保持平和心态，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做到神清气爽、胸怀开阔。
0: 从饮食上讲呢，小满时节非常适合吃一些苦味的食物。咱们民间常说呀，小满食苦，一下不苦。这个苦指的是广义的有苦味的食材，比如说苦瓜、莴苣、鲜蒲公英、莲子心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
1: 在这个季节适当的食用苦味食材呢，还可以降温解暑、清热解毒，提高人体的消化功能，有效防止中暑。所以在接下来这个漫长的夏季当中，大家不妨在餐桌上多添一份清淡的苦味，安然迎接盛夏。
2: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3: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2: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今日小满，万物小得盈满，岁月悠长，经典常伴身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在节气与经典影视作品的相遇里，感受平淡日子里的温柔力量，也希望各位都能在小满时节心怀微光，稳步向前。
0: 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大家也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收听完整专辑并留言互动。
1: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漫游经典，照亮生活，遇见更多藏在时光里的美好与温暖。我是乌丹，
0: 我是张杰，再见，
1: 拜拜。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

0: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从乡村的唱戏土台子，到省城的大剧院，秦，从秦女深处的放羊娃，到秦腔舞台的名角儿，一秦娥用40年光阴唱尽人生起落与秦腔兴衰。 品味书香5月22号下午4点，晚上9点，透过同名热播电视剧走进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在秦腔的苍凉与热烈中读懂坚守与传承，遇见每一个平凡生命里的主角光芒，敬请收听。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
8: 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所以，
9: 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1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
14: 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木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6: 文明旅游，
17: 也是美的风景。
1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4: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5月21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 哎，小霍，干嘛呢？你注意点形象啊。
2: 什么叫注意形象啊？我这还怎么注意形象啊？你看我左手拿一个杯盏，右手刷着新闻，有没有一种高雅的气质？
1: 并没有，您这既不高也不优雅呀。
2: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你可以说我不优雅，但是你怎么还人身攻击说我不高呢？
1: 哎呀，个儿不高不是重点啊，重点说的是你不优雅。
2: 不优雅吗？你看我喝茶，这是个多优雅的事儿啊。
1: 喝茶是优雅呀，但您这表情啊，喝茶就是没有那种优雅的劲儿。
2: 不是，就我这品味，我这气质，我这格局不行吗？
1: 哎，实话实说啊，一看您就像这平时不喝茶的人。
2: 不像吗？
1: 不像啊。今天是国际茶日。哎，小霍，我得问问你了
2: 啊，
1: 你懂茶文化吗？
2: 茶文化自然是没那么懂的。
1: 咱们老百姓的茶呀，有便宜的也有贵的，哎，都能喝。但是像您这种装模作样的喝呀，这实在是不像样。
2: 是吗？那我跟着刘伟和陈延龙去学习学习，看看人家那茶馆里是怎么喝茶的。
3: 哎呀，陈延龙
4: 啊，是我。
3: 相声演员。
4: 对呀，
3: 我跟您不一样
4: 啊。您是？
3: 哎呀，
4: 怎么了？
3: 看不出来吗？
4: 没瞧出来。
3: 就我这个形象、气质、模样、戳个、穿着打扮、言谈举止、举止端风、行动坐卧、抬手动脚，难道说您看不出来我是一个干什么的吗？
4: 看出来了，
3: 我是
4: 神经病。
3: 啊，神经病像话吗？
4: 哎，我知道你干嘛的呀。
3: 我是一个话剧演员。
4: 哎呦，还话剧演员？
3: 对喽。
4: 那这个职业好。
3: 嗯，
4: 哎，我问问您，您这个话剧是在哪儿学的呀？
3: 哎，我
4: 啊，
3: 在哪儿学的哈？
4: 对呀，
3: 我是在中央啊戏剧，哎，
4: 中央戏剧学院。
3: 哎，我就是那儿学习
4: 啊。你在那儿都学什么呀？
3: 也是四门功课。
4: 哪四门？
3: 声台形表。
4: 这声是
3: 声乐。
4: 台词
3: 形
4: 形
3: 体
4: 表
3: 表情包
4: 表情包，
3: 我得掌握丰富的表情。
4: 哎呀，不是，
3: 刻画不同的人物。
4: 是是是，行了。
3: 喜怒哀乐
4: 没有，那叫表演。
3: 哎，表演
4: 啊，
3: 哎，咱们学的最好。
4: 是啊，
3: 讲究的是学习世界三大表演体系。
4: 哪三个？
3: 斯坦尼斯拉布拉多、布莱恩特。
4: 哪来拉布拉多呀？
3: 罗纳尔多。
4: 不是不是，
3: 不是
4: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和梅兰芳。
3: 我说的就是这仨人。
4: 你一个也没说对。
3: 我一个都没说对
4: 啊。
3: 这也不容易。
4: 哎，这有什么不容易的呀？
3: 很容易就说对。我告诉你，
4: 哎呀，好，
3: 咱们研究的最好
4: 啊。这您还有研究？
3: 哎，听你的意思，你是不是也你看过话剧吧？
4: 干嘛看过？
3: 你是不是看过？
4: 特别喜欢。
3: 是
4: 吗？我还演过呢。
3: 谁呀？
4: 我呀。
3: 你还演过话剧呢？
4: 对呀。
3: 你是专业的？你是哪儿的？
4: 业余爱好。
3: 啊，业余的。
4: 对对对，
3: 你吓我一跳。你业余爱好
4: 是
3: 有机会？你不爱演话剧吗？
4: 啊，干嘛呀？
3: 是不是我们社区搞活动在演话剧？我带你。
4: 社区搞活动，
3: 我带你玩一出
4: 啊。没事，
3: 社区可以参与
4: 啊。您想带我演这？好啊，我愿意呀。
3: 让你提高提高。
4: 也别等哪天了
3: 啊，
4: 就现在。
3: 现话剧这属于这复杂话剧，
4: 是
3: 跟相声不一样。话剧嘛，是不是声光辅导化的？什么灯光布景啊，乱七八糟，这是太麻烦。这怎么演啊？
4: 没关系，咱们一切从简，
3: 一切从简，
4: 找一个比较经典的剧目，咱也不用对词儿，直接表演。
3: 经典剧目直接演。
4: 对，
3: 演哪出呢？
4: 咱们哎，演这个《哈姆雷特》，好不好？
3: 好极了。
4: 嗯。
3: 你真懂啊你！
4: 是，
3: 这会挑啊！
4: 是啊，
3: 这个《哈姆雷特》
4: 啊，
3: 也叫《王子复仇记》，
4: 没错，
3: 英国伟大的剧作家
4: 啊，
3: 莎士比亚创作的。
4: 对，
3: 里边有一句经典台词，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4: 哪一句？
3: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4: 没错，
3: 英文原版我也会说。
4: 这怎么说
3: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4: 那好。
3: 怎么样？
4: 就演这出，
3: 就会这句。
4: 哎，对对，就会这句，
3: 不是就这句，大家最熟悉。
4: 这倒是。
3: 你知道这很经典啊，
4: 对呀。
3: 但是外国戏
4: 啊，
3: 最好能咱演一个国产剧。
4: 国内的。
3: 国内的话剧
4: 啊，也可以。
3: 有吗？
4: 有啊，经典的很多呀。
3: 啊，哎、
4: 茶馆
3: 好，
4: 这好不好？
3: 这个很经典。
4: 啊啊啊！
3: 这个茶馆一听就是国产的，是吧？
4: 对，
3: 这个茶馆好。
4: 啊啊啊！
3: 可是有一集
4: 啊，怎么了？
3: 这个茶馆这个戏你可能不太熟悉啊，太长了。
4: 是，倒是不短，一共三幕戏，
3: 300幕戏，
4: 对，
3: 一出大。
4: 您这什么耳朵啊？
3: 嗯，
4: 三幕
3: 也很长，三幕这怎么演啊？咱俩演完
4: 啊，没事，长不怕，咱们掐去两头，
3: 不演当间，
4: 那就别演了，
3: 那就散了。
4: 散什么呀？
3: 嗯，
4: 哎，咱们就演第一幕。
3: 第一幕什么剧情你熟悉吗？
4: 我给介绍一下，
3: 你说说
4: 这个故事啊。
3: 嗯，
4: 发生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
3: 哦，发生在戊戌变法。
4: 哎，对，
3: 不是现在的事情。
4: 那没错了。
3: 哦，
4: 哎，就有这么个裕泰茶馆的掌柜的王立发招待来往的客人。
3: 嗯，
4: 这里边有谁呢？
3: 有谁？
4: 有八旗子弟松二爷和常四爷，有当差的二德子，算命的唐铁嘴，还有什么秦二爷呀、啊、庞宗啊。
3: 不，这人太多，怎么演？咱俩怎么演？
4: 这还没说完。
3: 这人物太多了。
4: 太多不怕，咱们分包感觉啊。
3: 分包感觉。
4: 对呀、
3: 啊。那我演掌柜的。
4: 剩下的
3: 全你来。
4: 全我来。
3: 对，
4: 演不了。
3: 你不爱演吗？
4: 呵呵，演不了那么多。那这样，
3: 那怎么着？
4: 咱们找一个角色少一点的
3: 啊，
4: 当中啊比较经典的一个桥段。
3: 哪个片段呢？
4: 秦二爷和庞总管的对手戏。
3: 好，
4: 好吧，
3: 这两个人物大家都熟悉。是不是秦二爷？
4: 对，
3: 是干嘛？
4: 秦二爷做买卖的大财主。
3: 好，庞总管
4: 宫里的大太监。
3: 好，
4: 就这两个人物，
3: 就他们俩。
4: 您挑一个，
3: 你挑一个。
4: 干嘛？我挑一个？
3: 我都行啊。
4: 啊，
3: 我专业，你找一个你熟悉的，你演。
4: 让着我，
3: 是不是？
4: 行、
3: 啊，
4: 那这样，我演秦二爷，您演庞总管。
3: 可以，
4: 好吧，
3: 可以。
4: 好，演之前呢，咱们稍微搭一搭桌子。
3: 哎呀，搭桌子。
4: 哎，咱们往后搭一搭。
3: 搭桌子干什么呀？你慢点啊。
4: 哎，好。
3: 这搭桌子干什么？
4: 咱们腾出这个表演的区域来呀。
3: 这怎么区分呢？
4: 你看，桌子前边就是茶馆。
3: 桌子后边呢？
4: 大街呀。
3: 这边是
4: 柜台。
3: 那边是
4: 门口。
3: 桌子前面是
4: 茶馆。
3: 桌子后边是
4: 大街。
3: 这边
4: 柜台。
3: 那边
4: 门口。
3: 桌子前面、桌子后边、这边、那边、桌子前面、桌子后边、这边。
4: 你溜驴来了。
3: 我怕大家听不明白，
4: 你不搅和就明白了。
3: 一说都明白了
4: 啊！
3: 桌子前面是大街，桌子后边茶馆，这边是门口，那边是柜台。
4: 就你没明白，全错了。
3: 哦，我就是都说错了，
4: 没错，
3: 这也不容易。
4: 哎，这有什么不容易的呀？
3: 保不齐就说对一个呢。
4: 桌子前边是茶馆，桌子后边是大街，您那边是柜台，我这边是门口。
3: 行，
4: 哎，一会儿。
3: 柜台啊！
4: 哎，不，您打门口进来。
3: 我打门口进来。
4: 我一跟您打招呼，这就算开始。
3: 没问题，
4: 可以。
3: 咱们开始。
4: 别
3: 紧张，我带着你，这很经典。
4: 哎，
3: 这个、
4: 好，
3: 这我演啊，你看我这人物刻画。
4: 您先归门口。
3: 哎，
4: 演话剧还挺好。哟，吓一跳，这不是庞总管？
3: 哟，这不是秦公公吗？
4: 您吉祥。
3: 哎，您吉祥。哎，给您请安。
4: 俩太监，
3: 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咱俩到底谁演这太监？
4: 您怎么管我叫秦公公？
3: 多新鲜！你这一张嘴，庞总管干嘛呀？
4: 那我叫什么呀？
3: 没看过原版。
4: 怎么呢？
3: 庞老爷。
4: 哦，对对对，赖我了。
3: 整个什么都不懂的。
4: 庞老爷。
3: 庞老爷，
4: 重新来一回。哟、
3: 哎，
4: 这不是庞老爷。
3: 哟，这不是秦二爷吗？
4: 不，您先稍等一下。
3: 嗯，
4: 您这不是太监，
3: 我这是
4: 张飞。
3: 没有张飞这人物。
4: 您见哪个太监说话声音这么粗啊？细声细语的，
3: 有点刻板印象。
4: 对，细声，
3: 还得细声细语。
4: 那当然了。哟，这不是庞老爷。
3: 哟，这不是秦二爷吗？
4: 行，稍等一下。
3: 二爷。
4: 不是。
3: 怎么了？
4: 别二爷了。什么细声细语？您还得是个男的呀，您这性别都改了。
3: 我细声细语，我还得是个男的。
4: 这太监嘛，
3: 怎么那么麻烦呢？
4: 你得找找这个人物好不好？哟，这不是庞老爷？
3: 哟，这不是秦二爷吗？
4: 这两天您心里头安顿了吧？
3: 这两天啊，我吃了好几顿了，这不是吃多了，下午没事溜达溜达出来，在茶馆想喝点下午茶吗？
4: 不是，
3: 你这么掌柜的，给我蒸一屉
5: 马卡龙，
4: 撑死你！
5: 我要吃一点茶点。
4: 什么马卡龙啊？哪有马卡龙啊？
5: 甜点？
4: 没有甜点。您这、您这词儿不对。
5: 就是这，我记得吃
4: 哪
5: 是甜点？
4: 没有，
5: 不是这词儿
4: 。
5: 是什么词儿？
4: 干嘛？您不会？
5: 不会？我跟你演戏。
4: 那会？
5: 会不对演什么？
4: 忘了？
5: 没有。
4: 那是
5: 想不起来了。
4: 一样？
5: 没有。
4: 我怎么着？
5: 我
4: 怎么了？
5: 你忘了是忘了，想不起来是想不起来。
4: 是啊，
5: 不是全忘，不是满忘，就差那么一点，稍微一提不就能想起来。
4: 行，
5: 对不对
4: 啊？
5: 加对词儿，
4: 有台上对词儿啊？
5: 台上对词儿不新鲜啊？
4: 好，
5: 台上不新鲜的。
4: 行，我给您对一对，好不好？捋一遍词儿。这边啊，我问您，
5: 弄什么？
4: 这两天您心里头安顿了吧？
5: 这是你的词儿，
4: 这是我的词儿，
5: 对不对？我说什么呀？
4: 您得回答呀。那还用说吗？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告诉您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得掉脑袋。
5: 我这怎么那么多？
4: 稍微长一点。
5: 行，那你说什么呀？
4: 我早就知道。
5: 说呀。
4: 完了。
5: 哦，那我说什么呀？
4: 您聪明，我的秦二爷，要不然您怎么发财呢？
5: 啊，那你说什么呀？
4: 不值一提。
5: 说呀。
4: 完了。
5: 啊，又完了！好，那我说什么呀？
4: 你也太客气了吧！这满北京城，谁不知道您秦二爷呀？
5: 你说什么呀？
4: 我的威风抖不出来。
5: 说呀！
4: 嗨，
5: 完了，我就知道完了。那我说什么呀？
4: 说得好，那咱们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
5: 啊，你说什么呀？
4: 我就不说了。
5: 不说了。
4: 您说完这句，我就走了。
5: 哦，我说完这句你就走了。
4: 对了，
5: 那我呢？我也走了。
4: 哎，您别走啊！您还得再说一句。
5: 我疯了？
4: 什么叫疯了？
5: 你都走了，我这是跟谁说？我还再说一句。
4: 还有一句您的台词儿。
5: 什么词儿啊？
4: 就凭这么个小财主也敢跟我斗嘴皮子，这年头可真是改了。您明白了吧？
5: 我明白了。
4: 哎，
5: 跑着那啥小子来了。哎，
4: 这叫
5: 明白了吧？啊，就我这堂堂的全是词儿。你这儿没两句就累我一人。
4: 您不专业吗？
5: 我什么专业？你甭在这套，我知道吗？我不演了。你要这么说，我不演了。
4: 不演
5: 了，赵爷也行，大家换换，大家换换。我演秦二爷，你来这庞总管一样。
4: 来不了这，不是，这我演不了。不是，
5: 哎呦，这不成
4: 啊！都我进来的呀！
5: 你进呢？你嚷，你进，你真是，是比我像太监啊！这
4: 叫怎么说话？
5: 哟，这不是庞老爷吗？
4: 哟。这不是秦二爷吗？
5: 这两天您吃马卡龙了没有？
4: 哎，吃什么马卡龙啊？
5: 这玩意儿可太甜了。
4: 不是，
5: 注意身体。
4: 没有，
5: 你有糖尿病？
4: 不，没有。
5: 嗯，
4: 安顿。
5: 哦，这两天您心里边可安顿了吧？
4: 那还用说吗？
5: 说什么呀？
4: 天下太平
5: 哦，
4: 圣旨下来，
5: 皇上说什么？
4: 谭嗣同问斩，
5: 给宰了。
4: 告诉你，
5: 告诉我什么呀？
4: 谁敢改祖宗的章程？
5: 怎么样？
4: 谁就得掉脑袋？
5: 就这个呀？
4: 哎，各位您听了吗？我演戏带一捧哏的。您干嘛呢？
5: 这是戏，我做呗。
4: 您别不要做呗。说词儿，
5: 说词儿。这两天您心里边可安顿了吧？
4: 嗯，那还用说吗？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告诉您，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得掉脑袋。
5: 这两天您心里边可安顿了吧？
4: 那还用说吗？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告诉您，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得掉脑袋。
5: 这两天您心里
4: 安顿了，安顿了，安顿了，安顿了。
5: 你说他太监疯了，你
4: 谁疯了？老这一句、啊，
5: 不是你让我说这台词吗？
4: 我早就知道、
5: 啊，我早就知道。
4: 您聪明，我的秦二爷，要不然您怎么发财呢？
5: 嗨。发财，这不也是撞大运吗？
4: 嗯，
5: 前两天中了500万，
4: 还有彩票啊！
5: 不是发大财了，
4: 不值一提
5: 啊！不值一提，
4: 你也太客气了吧？这满北京城，谁不知道您秦二爷呀？
5: 我的威风，嘿，抖不出来了。
4: 说得好，那咱们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
5: 告辞。
4: 大哥，回来。
5: 嗯，
4: 别走，不能走。
5: 为什么不能走？你说的，说完这句就走
4: 啊？是，说完这句就该走了。但是走之前还得乐，这还有一个乐。
5: 哦，还得乐。
4: 对了。

0: 傻小子，
1: 你让我乐的呀，
2: 乐的，这个乐呀特别有讲究，就这段最精彩。
1: 怎么乐？
2: 是先乐一声，再乐两声，然后乐一长串。
1: 一串啊，
2: 哈，
0: 哈哈，神经病！
1: 你让我一声两声一长串，那怎么乐？
2: 不是，您没听明白，这块啊是咱俩对着乐，
1: 对着乐。
2: 您乐一声，我乐一声；您乐两声，我乐两声，然后咱俩一块乐这么一长串。
1: 谁先乐？
2: 您先乐。冲我！啊！
1: 告辞。
2: 哎，行，没错，就这么演。
1: 怎么样？我
2: 咱从头再来一遍，连贯的演一遍，好吗？
1: 没问题，我带着你，这还错得了吗？
2: 我谢谢您。
1: 不，
2: 连贯的啊！
1: 我带着你啊！
2: 我上门。
1: 你门口。哎，哟，这不是庞老爷吗？
3: 哟。这不是秦二爷吗？
1: 这两天您心里边可安顿了吧？
3: 那还用说吗？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告诉您，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得掉脑袋。
1: 这个我早就知道。
3: 您聪明，我的秦二爷，要不然您怎么发财呢？
1: 不值一提。
3: 你也太客气了吧，这满北京城谁不知道您秦二爷呀？
1: 我的威风可抖不出来了。
3: 说得好，那咱们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
1: 告辞。
3: 就凭这么个小财主也敢跟我斗嘴皮子，这年头
1: 你说给了你，
2: 你怎么回来了？
1: 你废话
2: 啊，
1: 马卡龙没打包呢。
2: 去你的吧。
4: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5: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6: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7: 哎，瑶瑶，我想问问你，你对茶了解吗？
8: 这每一个人他都有每一个人对茶的喜好。
7: 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是。
8: 嗯，
7: 你想想啊，这个相声演员呀，他都爱喝茶。
8: 真的假的呀？
7: 真的呀。你像北京的一些老艺术家，他爱喝什么茶呀？
8: 爱喝什么茶呀？
7: 爱喝花茶。
8: 嗯，北京人就是爱喝花茶。
7: 相声演员刘颖，
8: 嗯，
7: 开过茶楼。
8: 那你呢？
7: 我也喜欢茶呀。
8: 那你喝什么茶呀？
7: 我这个奶茶。
8: 奶茶也算茶呀？
7: 那奶茶怎么不能算茶呢？
8: 我觉得你还是别说了。
7: 我不说也行啊，那咱听听刘颖和李金斗聊一聊茶吧。
9: 俗语说得好
10: 啊，
9: 礼多人不怪。
10: 嘿，贴切。
9: 当然了，
10: 中国有很多俗语啊。
9: 是啊，
10: 讲得特别有道理。
9: 哎，经验之谈呢、啊、
10: 有这么几句话您还记得吗？
9: 您给说一说。
10: 俗话说
9: 什么呀？
10: 地在人众，
9: 事在人为。
10: 小伙怕不帅，
9: 姑娘怕不美，
10: 本事不要全靠吹。
9: 嗯，胖子天天喊减肥。
10: 虚荣不能算富贵，
9: 借钱就怕你不给。
10: 醉酒驾车准找不着北，
9: 警察发现他把你来逮。
10: 沏茶一定用开水，
9: 喝茶必须得用嘴。
10: 多新鲜呢、
9: 哎、
10: 喝茶不用嘴。
9: 嗯，
10: 这么喝全到鼻子眼里了，
9: 没呛着就给。你没明白
10: 怎么了？
9: 这个喝茶呀、啊，这是一种文化，
10: 还懂文化？
9: 当然了，
10: 啊、
9: 不单茶叶得好
10: 啊，
9: 水也得好，更重要的器皿得好。
10: 器皿？
9: 当然了，文艺界喝茶跟您不一样啊，我们用壶。
10: 您甭说别人，您用什么器皿吧？
9: 壶啊，
10: 忘了跟大家介绍了。
9: 你可以说一说。
10: 我们这位李老师，
9: 哎，
10: 爱喝茶，
9: 爱喝茶，
10: 用壶喝，
9: 对，
10: 讲究，
9: 当然了。
10: 哎呦，每天抱着这壶，
9: 哎，
10: 嘴儿对嘴儿的喝呀，
9: 这就是文艺界的特点。
10: 李老师这把壶，
9: 嗯，嘿，
10: 这么大，
9: 这么大，
10: 壶嘴儿这么小，搪瓷的。
9: 什么叫搪瓷的呀？
10: 怎么了？
9: 紫砂的。
10: 啊，甭管什么，您这壶与众不同
9: 啊，
10: 两用吗？
9: 啊，是不是？这个喝茶呀，我们文艺界为什么要嘴儿对嘴儿呢？这叫印场，知道吗？
10: 我没夸您
9: 啊。

0: 讽刺您呐！
1: 我听不出来，
0: 什么叫喝茶？什么叫饮茶？啊、什么叫品茶？
1: 啊，
0: 四季应该喝什么茶？茶叶里包括有多少成分？
1: 啊、这不用您说，我全懂。
0: 我是啊，懂。
1: 所有的茶咱们都喝过。
0: 您这话可大了，
1: 这还节约着说呢。
0: 是茶都喝过？
1: 当然了。
0: 我问您一种茶，您喝过吗？
1: 什么茶？
0: 大风刮满楼，喝过吗？
1: 大风刮满楼
0: 啊？
1: 什么茶？
0: 雨前。
1: 雨前、
0: 哎、清明之后谷雨之前采摘的茶名为雨前茶。
1: 嗯，
0: 它的特点是营养丰富，滋味鲜美。
1: 为什么叫雨前呢？
0: 有这么一首诗忘了
1: 哪句，
0: 山雨欲来
1: 风满楼，
0: 风在雨的前头，
1: 这叫雨前。
0: 没喝过。
1: 不错不错。
0: 再说一种茶您更没喝过了。
1: 什么茶？
0: 山中无老虎，
1: 这叫
0: 猴魁。
1: 为什么叫猴魁呢？
0: 有这么一句话呀，
1: 啊，
0: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老虎不在山里，猴子都称为魁首了，这不猴魁吗？
1: 啊，有这么句话，有这么句话。是不是？有有有有。
0: 说吧，您那大鼻子上抹珍珠粉。
1: 往我这鼻子上抹珍珠粉？
0: 对。
1: 什么茶？
0: 嘿嘿，银钩。
1: 呀
0: 啊，鼓掌的都明白呀。珍珠粉银白色的。
1: 嗯，
0: 往李老师这大鼻子上一抹，这不银钩吗？
1: 牵强牵强。
0: 说您嚼着黄连值夜班。
1: 什么茶？
0: 苦丁。
1: 苦丁。
0: 半夜里翻字典不开灯。
1: 什么茶？
0: 黑茶。
1: 哎呦，
0: 半夜里翻字典一无所获。
1: 什么茶？
0: 白茶。
1: 嗯，
0: 戴着头巾翻字典。
1: 什么茶？
0: 蒙顶茶。
1: 蒙顶茶。
0: 瞪着那俩牛眼翻字典。
1: 什么茶？
0: 寿木茶。
1: 嚯，
0: 吃饱了喝足了翻字典。
1: 什么茶？
0: 杜种茶。
1: 这叫杜种。
0: 拿着大鼎翻字典。
1: 什么茶？
0: 功夫茶。
1: 嗯，
0: 背着媳妇翻字典沱茶。
1: 嗯，
0: 挨着揍翻字典扁茶。打肿了三百个翻字典圆茶。我把您捆起来还翻字典。
1: 什么茶？
0: 嘿嘿，锦茶。没喝过吧？
1: 啊，
0: 好。呸，这是您怎么回事？
1: 我啐你脸，吐面翻字典。
0: 哪有这种茶呀？
1: 普洱茶。那你这是，
0: 您别生气。
1: 知道一点茶有什么了不起的？
0: 您开玩笑吗？
1: 你甭跟我开玩笑。
0: 哪天哪天我请您到我们家、啊、喝茶赔罪。
1: 你们家能有什么茶呀、哎？
0: 我们家有洞庭碧螺春，
1: 嚯，
0: 西湖龙井
1: 名茶，
0: 黄山毛峰
1: 啊，
0: 信阳毛尖
1: 名茶，
0: 庐山云雾
1: 啊，
0: 安溪铁观音
1: 名茶，
0: 武夷大红袍
1: 名茶，
0: 云南普洱
1: 名茶，
0: 君山银针
1: 啊，
0: 六安瓜片。
1: 这全是名茶，
0: 中国十大名茶吗？
1: 够喝的了。
0: 这还不够，
1: 还有什么？
0: 还有南京雨花，
1: 哦，
0: 太平猴魁，
1: 嚯，
0: 前锋雪莲，南山寿眉，
1: 嗯，
0: 安化松针，上饶白梅，
1: 嗯，
0: 普陀佛茶，霍山黄芽，
1: 是
0: 安吉白片，金山翠芽，天华古剑，四川边茶，蒙顶甘露，太湖翠竹，仙瑶引雾，金奖惠明，谢幕香珠，天目青顶，碧潭飘雪，顾渚紫笋，仙洞云雾。
1: 好，
0: 广东大叶青，
1: 还有
0: 峨眉竹叶青，
1: 啊啊，
0: 武夷岩茶，
1: 啊，
0: 龙岩斜背茶，皖西黄大茶，瑞州黄波茶，桂东玲珑茶，福宁元宵茶，鹤山古老茶，
1: 够喝的。
0: 淡水银梭，金坛雀舌，恩施玉露，舒城兰花，五羊春雨，敬亭绿雪，黄珠白毫，松阳银猴，
1: 葡萄
0: 峡州碧峰，秦发好物，九曲红梅，山水龙剑，仙玉毛峰，蒙顶毛峰，遵义毛峰，兰溪毛峰，九华毛峰，雁道毛峰，峨眉毛峰，黄石矶毛峰，高桥银峰茶，
1: 嗯，
0: 凤凰水仙，武夷肉桂，闽南乌龙，闽北乌龙，广东乌龙，洞顶乌龙，安溪乌龙，西平乌龙，桂花乌龙，人参乌龙，大叶乌龙，汉北乌龙，元首乌龙，白毛乌龙，竹山乌龙，阿里山乌龙，石鼓平乌龙，特级铁观音。
1: 好好好。
0: 小种红茶有桐木关小种，星村小种，正山小种，人工小种。功夫红茶有祁红、滇红、闽红、川红、怡红、宁红、粤红、湖红、苏红、安红。
1: 这茶喝得太费劲。
0: 哎，传统红翠茶、大吉岭红茶、茉莉茶王、茉莉香针、茉莉银针、茉莉情绪、茉莉寿元、鲜贝土珠、菊花茶、松花茶、桂花茶、竹兰花茶、荷兰花茶、米兰花茶、白兰花茶、柚子花茶、腊梅花茶、玫瑰花茶、洛神花茶、金银花茶、代代花茶、杜鹃毛尖、秋坑毛尖、盘塘毛尖、索溪毛尖、双桥毛尖、江华毛尖、古丈毛尖、眉山毛尖、君山毛尖、雪峰毛尖、桂林毛尖、紫阳毛尖、渔阳毛尖、白石毛尖、昭君毛尖、杨坝毛尖、北港毛尖、鹿源毛尖、桐柏毛尖、浮云毛尖、西风毛尖、圣峰毛尖、云峰毛尖、白马毛尖、长乐毛尖、平湖毛尖、彩花毛尖、月龙毛尖、千重毛尖、千株蜜毛尖。
1: 好，
0: 有梅茶、雨茶、猪茶、抹茶、深茶、禅茶、贡茶、砖茶、叶茶、片茶、末茶、包茶、秋茶、夏茶、酸茶、饼茶、米茶、果茶、早茶、晚茶、生茶、熟茶、清茶、醒茶、平茶、扁茶、方茶、圆茶、包茶、白茶、醉茶、盏茶、干茶、野茶，还有在。 代表我们中国的特色、啊、中国的情节，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友谊，为世界体育盛会自主创新的
2: 什么茶？
0: 奥运五环茶。
2: 好，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

0: 之声，文艺荣
1: 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结局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5月21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瑶瑶，
4: 嗯，
7: 我发现了一个事儿。
4: 什么事儿啊？
7: 我发现这喝茶优雅不优雅和茶本身没什么关系。
4: 什么意思啊？
7: 就是喝茶优雅不优雅这事儿，
4: 嗯，
7: 和你喝绿茶呀、花茶呀、红茶、绿茶这事儿没关系。
4: 为什么这么说呀？
7: 你看啊，我把茶放在杯子里，我一个人喝，我喝什么你不都看不见吗？
4: 那倒是。那你的意思是怎么分辨优雅和不优雅呢？
7: 我跟你讲啊，
4: 嗯，
7: 这个优雅和不优雅主要它是在外在。
4: 外在？
7: 哎，主要就看那个悲剧。
4: 我看你像个悲剧。
7: 你这话怎么那么不好听呢？我说的是像那个茶具
4: 啊。这有什么研究呢？
7: 你看啊，这个不同的人他就用不同的茶具。小朋友他不能喝茶，
4: 嗯，
7: 那就用爸爸给倒的茶，就爸爸泡的茶，喝是什么杯子那就用什么杯子
4: 啊，就给他倒一点。
7: 哎，你看这个领导他就得用保温杯泡茶。
4: 为什么呢？
7: 你看不出来它里头的茶是贵还是便宜
4: 哦。那我们女生呢？
7: 你们女生就适合小盅，
4: 嗯，
7: 小盏，
4: 嗯，
7: 小杯，这喝着显得优雅
4: 啊。那要是户外工作者呢？
7: 户外工作者或者是男生，他不在乎你什么杯子，哪个杯子大喝得多我用哪个。
4: 感觉那么糙呢。哎，我就想问问你，
7: 嗯，
4: 用什么杯子喝茶？
7: 我很简单呀，我买奶茶的时候送哪个杯子我就用哪个杯子喝。
4: 怎么又绕回来奶茶了？
7: 哎呀，我喝茶他又不是专业的。你要真说啊，这喝茶用杯子有这么一个人还挺有意思的。
4: 怎么着了呢？
7: 他那茶杯里啊喝出来别的东西了。
4: 哟，这是谁呀？
7: 马三立、赵佩茹、郭荣启呀。
8: 人家没白穿。
9: 怎么不白穿呢？
8: 对你有好处。
9: 什么好处？
8: 你这人说话云山五照，钻头不顾尾，有的时候跟谁就说，遇见搬杠子一问，你没词儿跟人吵起来了，人家在旁边拿话给你往圆满里说，对你是不是有好处？
9: 他这是啊，胡搅词儿。
8: 怎么？
9: 哎，穿着我的马褂啊，这没理儿脚理儿，这就不给我了，怎么着？这马褂归他了？
8: 那人家怎么能不给？
9: 什么叫怎么能不给？多少给我？
8: 我又没穿，你问我干嘛？你问他多能给你啊？
9: 你这马褂多少给我？
8: 半个月。半个月。
9: 干脆穿一个礼拜。
8: 半个月吧。
9: 穿一个礼拜。
8: 10斤。
9: 多一天都不成，就穿一个礼拜。

0: 一个礼拜了，
1: 一个礼拜，
0: 一个礼拜晚一点送去，夜里三点。
1: 黑天半夜三点钟叫门送马褂，什么毛病这呀？
0: 晚一点送去得了吗？
1: 你留点钱，你别给我穿脏了。
0: 啊，没脏啊，这不是
1: 你回咱哪儿坐？你哪儿都靠哪儿倚着，这都脏了。你说这你，
0: 妈，这是浮土，这是浮土，
2: 这穿这马褂这不受罪吗？你给脱下来好不好？
1: 你还走不走了？
0: 不走了，
1: 等我一块走。你现在走，我就要这马褂。
2: 二位，别为这马褂矫情了。愣说我这个人吧，怎么着云山雾罩
1: 哦，
2: 说话钻头不顾尾，
1: 什么话这叫？
2: 哦，你不是，我这个人呢有学问，我说话简练，没有文化的人他不懂我的话，他以为云山雾罩不像话，他不懂。
0: 哦，
2: 我最近这几天呢倒是脑筋乱一点，因为着急。
1: 有什么事？
2: 太着急，家里有点事，我这着急。
1: 什么事？
2: 哎，简直别提了，太倒霉了，简直。太丧气了。
1: 什么事？
2: 您知道我们家那骡子呀？
1: 啊，
2: 嗨，要这么一提我就难受。
1: 您先别难受，您说。
2: 我们家那骡子
1: 啊，
2: 这调查碗里烫死了。我这一流
1: 这不像人话，这就来了。说着说着，这就云山雾罩就来了。
2: 你先别哭了。骡子
1: 啊。
2: 调查碗里头烫死了，这还能说瞎话吗？
1: 啊，这还是实话吗？
2: 你问他呀。
1: 哦，这他知道
2: 啊。
1: 我问问。哎，郭先生，您这边吧。
0: 什么事儿您呢？
2: 跟您扫听点事啊。
0: 什么事情？
2: 这个骡子您知道吗？
0: 嗯，
2: 这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1: 这事儿您听得新鲜不新鲜？
0: 不是，您说什么？
2: 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0: 您还没睡醒呢。
2: 啊，
0: 我听您这是梦话。骡子会调查碗里烫死，这像话吗？哪有这事啊？
2: 就说的，
0: 哪有这个事情？
2: 我听也没这事。
1: 马褂，脱！
0: 哎，
1: 马褂给我。
0: 为什么？
1: 我现在我就要。
0: 哎，你瞧你，
1: 我现在我就要。
0: 这不说好了吗？穿一个礼拜、啊。
1: 说好了，说好我撕了它。
0: 哎，你
1: 我撕了它，我也不让你穿。
0: 为什么呢？你这这、
1: 我不等，我现在就要。
0: 为什么你要呢？
1: 我是为什么呀？
0: 不说好一个礼拜、啊？
1: 就我们家那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你是不知道吗？
0: 哦，不是这话他说的。
2: 没有，
0: 有。
1: 怎么样？
0: 有，
1: 怎么样？
2: 这马褂的力量可不小啊！
0: 有
2: 啊！
0: 哎，
1: 那您说吧，
0: 啊，
2: 您给说说，他怎么会调查碗里烫死了呢？
0: 我说说
2: 啊，
0: 这有什么新鲜的？
2: 啊，
0: 是你听这新鲜了，这个，是不是？调查碗里烫死啊！
2: 调查碗里烫死了，
0: 这有什么新鲜？你想啊，这个骡子调查碗里的烫死，那有什么新鲜呢？是不是？你想这个骡子才手指肚这么大，那个茶碗刚倒的热茶，那不掉里就烫死吗？是吧？你
1: 这说什么您呢？
0: 啊？
1: 什么您骡子
0: 啊？对了，就是卖的那个，有的挑挑卖的大小金鱼、蛤蟆、秧子、活骡子吗？啊！
2: 不，您说的是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1: 骡子，大骡子大马，好车的骡子。
0: 哦，不是骡子，
2: 骡子，
0: 哦，骑的那骡子，
2: 哎，
0: 调查碗里烫死了。
2: 对了，
0: 哦，匹马大骑的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2: 啊！
0: 它是这个
2: 怎么烫死的呢？
0: 它是这个，哦，你纳这闷是不是？
2: 啊，我当然纳闷了。
0: 你听我说呀，
2: 啊。
0: 但是这个天下虽大无奇不有啊，
2: 啊，
0: 这事儿不算什么新鲜呢，你是少见多怪呀，对不对？你是井底之蛙，没见过什么呀。我还告诉你，以后知道事情再打听，不知道就别问，打听心里也是病。得了，你就甭问，这事儿问什么，你不懂啊你。
2: 这就完了，我少见多怪，我别问就算完了，不行，
0: 嗯，
2: 您得说说。这骡子怎么能够调查碗里头？这可新鲜
0: 哦！你非得问，
2: 我就得问。
0: 死心眼儿这人
2: 啊，
0: 他怎么会调查碗里的呢？
2: 是啊，
0: 不是你就纳这味儿，对不对？
2: 当然了，
0: 这是个骡子调查碗里的了
2: 啊！
0: 不是你纳这个味儿吗？
2: 我纳闷啊，
0: 这个我也纳闷啊。
2: 这像话吗？这个
0: 这怎么不像话呀？
2: 你纳闷，你不知道吗？
0: 先前我纳闷，后手我就不纳闷了
2: 啊！
0: 先前我纳闷，后手为什么不纳闷了吗？
2: 是啊，
0: 他是有这么一个理由。
2: 什么理由？
0: 他是大齐是这么一个理由
2: 啊！
0: 他这个骡子的调查碗里烫死了
2: 啊！
0: 是不是这个马上？

0: 这个就得跟你说这个意思是不是
1: 啊？
0: 说比吧，那个的仿佛档期这个马上往来，我们这个四回来过大概期啊，我们是这个你明白了吧？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一句没说，我怎么能明白啊？
0: 哎呦，我说这么半天你没听明白啊？
1: 你这么半天一句整话没说上来啊？
0: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会没听出来？听明白，他是这个调查碗里烫子，他不茶碗吗？
1: 啊，是茶碗呢。
0: 啊，这茶碗烫子的，
1: 是怎么调理的？
0: 怎么调理大茶碗呢？
1: 啊，大茶碗，
0: 啊，大茶碗呢？
1: 那大茶碗那骡子蹄子不下不去吗？啊，他怎么能掉碗里头了？
0: 那个碗这么大呢，那个骡子蹄儿对下不去。
1: 啊，是啊，
0: 骡子蹄儿全下不去，何况一个骡子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大茶碗呢，比这个茶碗大的那是饭碗，对不对？
1: 啊，对对 对
0: 啊，你这骡子蹄儿，它那比那个饭碗再大的那就是盆了，对吧？
1: 啊，太明白了，哎，对对对。

0: 这不废话吗？
1: 谁端着那池子喝茶呀、啊？有那么大力气吗？啊，
2: 他是指这个，哎呦，哎呦，他掉茶碗里烫死了。
0: 是啊，
2: 那个水热的就烫的，
0: 当然了，
2: 水热烫的呢，他还这个水倒了个起也多点，连烟带烫的就死了。
0: 哦，不是烫，是连烟带烫。
2: 对了，
0: 更不像话。他怎么能够掉到碗里头？你得说说这。
2: 哎呦，您就老纳这个闷，怎么掉茶碗里的了？
0: 就说呀、啊，
2: 他是他，哦，对，
0: 你说你怎么回事
2: 啊？
0: 你这诈尸是怎么的？说话一惊一乍的，各位
2: 啊。我找着话头了
0: 啊！这话还得有头。
2: 哎，我找着话头了。
0: 您找着话头，您说。
2: 我说一人，您认得吗？
0: 谁呀、啊？
2: 李德林。
0: 我不管李德林，我说那骡子掉茶碗里头。
2: 你别忙啊，打李德林这儿啊，就那个骡子掉茶碗里那个事儿啊，打这么就绕过来了。
0: 哦，打李德林这儿就来了。
2: 对对对了，
0: 那您说吧。
2: 这个李德林这个人呢，好交朋友。
0: 哦，
2: 跟这个马三立啊，他们两个人是莫逆之交
0: 啊。
2: 有一天呢，这马三立骑这个骡子上李德林那儿串门去了。正个巧李德林在家了，那儿拿着玩意儿呢。
0: 什么玩意儿？
2: 这个东西可好啊。
0: 啊，
2: 蝈蝈。
0: 哦，草绳。
2: 好
0: 啊，
2: 这蝈蝈这好。
0: 现在街上卖的多了，搁那小笼子里养活着那山蝈蝈。
2: 您说的？
0: 五分钱一个。
2: 大肚蝈蝈。
0: 啊，大肚。
2: 那不算什么新鲜呢、
0: 啊、
2: 那怎么叫好呢？缺者为贵呀、啊。大肚蝈蝈不值钱，
0: 他这什么蝈蝈？
2: 人家这个小肚大翅儿，湛青碧绿，
0: 这蝈蝈可没有。
2: 这两个须呀、啊，
0: 啊，
2: 呵，瞅这可爱。
0: 嗯，
2: 要是叫起来呀，就这屋子就能够叫满了音儿，
0: 声音就这么大，
2: 呱呱呱呱呱，这么一叫叫满了音儿。
0: 啊，
2: 这不算出奇，人那葫芦好啊，
0: 葫芦
2: 啊，这蝈蝈葫芦这个好哦。
0: 葫芦有什么出奇的？
2: 沙河流的葫芦。
0: 不懂，
2: 哎，这不懂了，你这不懂了不是？沙河有一姓刘的，养活这蝈蝈葫芦是最好，人家培养的最好。
0: 哦，
2: 种的时候培养这个东西最好。
0: 是，
2: 葫芦好啊，这口也好，牙口。
0: 哦，象牙的。
2: 嗯，咬红的盖
0: 啊，
2: 里边带铜胆，正在这玩着呢。他去了，
0: 嗯、
2: 啊，他干起人这东西，哎，李大哥，您这蝈蝈可真好啊，连夸了几句。这李德林呢也是外面的朋友，兄弟你爱惜啊，得了，这送给你吧。
0: 呀，
2: 双手奉送了，
0: 给他了。
2: 他的心里不让人了，人家心爱的物件我连夸两句，人家给我了，我有什么好的东西送给人家呢？
0: 就是
2: 一瞧，哎，他骑这骡子去的。得了得了，李大哥，我把这骡子送您得了，甭管它值多少，咱们哥们也过这个
0: 啊。
2: 把这骡子呢就给了李德林了，他拿这骡子换了这蝈蝈了
0: 啊。
2: 你想家去不得了吗？换完这蝈蝈他上茶馆了、
0: 啊、
2: 到茶馆里的什么人全有啊，也有提了鸟的，也有养活蛐蛐的，也有养活蝈蝈的。他进去这么一瞧，哎呦，这蝈蝈还玩呢，去，哎呦，瞧咱这个。他就坐在一个桌那儿沏一壶茶，斟上一碗茶呀，刚斟完这茶他就掏这蝈蝈，掏出来呢想你得沉一会儿打这盖啊，没有，他掏出来就打盖，一打盖里边可有个铜胆、
0: 啊、
2: 就是那个铁铜丝啊。
0: 是是，
2: 他把这铜丝扽出来，这蝈蝈啊往外这么一甩，吧唧，整掉那茶碗里头。
0: 哎呦，
2: 刚倒的一碗热茶把这蝈蝈就烫死了，烫死这蝈蝈他想起那骡子来了，拿那骡子换的这蝈蝈啊，烫死这蝈蝈不如图烫死那骡子一样吗？
0: 呵，这劲头废的啊、哦，这这么一码事
2: 啊！您明白了吧？
0: 这个意思对。不行，您这种说法，我实在听不懂。
2: 拿这个跟着您
1: ，哎，对，
2: 等着，
1: 挺好。
2: 不是，你这像话吗？你这。这骡子掉茶碗里烫死了，
1: 你这么说就行吗？你这个解答的好吗？
2: 是金姑，你说出来，我受得了吗？你瞧这身汗，你瞧这身汗。
1: 就要没你简直砸了，
2: 我不跟着你栽跟他了吗？
1: 这没你简直就砸了，
2: 叫人问住了没有？
1: 太好，你这太好。
2: 我咱这马褂多少给你、啊、
1: 穿俩月。
2: 俩月了？
1: 穿俩月。
2: 你说的啊？
1: 穿俩月。
2: 哎，说话留点神吧啊。
3: 大伙儿朋友瞧我难过
0: 啊、哦、
3: 心里别扭，请我吃饭吧。
0: 哦，
3: 吃饭我吃不下去呀、啊、我心疼啊，我想我这骡子呀。
0: 嗯，
3: 到饭庄子说你想吃什么随便要几个菜，喝点酒，我根本我也不会喝酒啊，让我想菜。

0: 菜，我也想不出什么菜来。到饭庄子楼上雅座把窗户打开了，凉了快快，刚坐着要想菜呀、啊，就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抬头一瞧啊
1: 啊，
0: 由这楼窗户外头忽忽悠悠忽忽悠悠飞进一只烤鸭子来。啊，一瞧这可好啊，热气腾腾打窗户口外头啪啪啪啪啪啪。烤鸭子，我一瞧，嘿，得着吧，得着吧，我说咱们拆吧，吃吧，嘿，热气腾腾，哟，这鸭子没脑袋，哎呦，没脑袋愣飞这么高，咱们得着吃，
2: 不行，你别说了，
1: 越说越没人话。
0: 什么叫没人话？这怎么不是人话？
1: 烤鸭子还没脑袋，打楼窗外边飞起来，你听着像话？
0: 这还能够说瞎话吗？
1: 啊，这要有人知道啊，
0: 你问他呀。哦，他要知道。
1: 啊，你那他拿那骡子换的那蝈蝈、
0: 哦，不是
1: 你想
0: 这，这要不是那骡子那段儿，
1: 是
0: 在饭馆这儿吃饭，开着楼窗，
1: 嗯，
0: 打外边啪啪啪啪啪啪，飞进一只烤鸭子了，这鸭子还没脑袋，
1: 您听这事儿新鲜不新鲜？
3: 烤鸭子飞呀、
1: 啊！啊，
3: 我说您这是热病胡说吧？
0: 这不胡说，这是什么呀？
3: 你这是哪有这事儿啊？你
0: 不像话！
3: 烤鸭子，
0: 就说你
1: 烤
3: 鸭子，你
1: 脱
3: 啊！
1: 把马褂给我。
3: 哎，不是你刚才说，
1: 我现在就要，我不等，我这就要了，我要了。
3: 穿俩月吗？
1: 我不等俩月，我这就要。你把马褂给我。
3: 你瞧，你为什么呢？
1: 我是为什么呀？
3: 啊，为什么你要我马褂？
1: 这烤鸭子飞楼上去了，你是不知道吗？
3: 哦，这烤鸭子飞上来，他说的
0: 没有，
3: 有。
1: 怎么样？
0: 你自个儿买个马褂多好、啊！着这个急干嘛呢？大热天，
3: 您这人说话呀，我告诉您说，这真是有这个事儿啊！
0: 这事情也有，
3: 这事有、啊、
0: 有。你说
3: 你是少见多怪呀、
0: 啊？
3: 我知道这事儿。
0: 是
3: 啊，烤鸭子怎么会飞呢？
0: 怎么飞的？
3: 鸭子个儿大
0: 啊，
3: 鸭子个儿大，
0: 多大个儿也飞不上去。
3: 为什么不能飞？鸭子有翅膀。
0: 就算你活鸭子也不能飞楼上，它是个烤鸭子，它还没脑袋呀。
3: 嗯，对对对了，对了、啊、对了，他说这不是活鸭子，烤鸭子，
0: 烤的呀，
3: 烤鸭子还没脑袋呀。
0: 那怎么飞的呢？
3: 怎么飞的？它不是烤的吗？
0: 烤的呀。
3: 哎、对呀，你想啊，这个烤鸭子，哎呦，这个火，这个当然就得旺了
0: 啊。
3: 炉了火一旺，这个鸭子烤着，你也得对不对？你也替这鸭子想想啊，那玩意儿烤着多难受啊。
0: 是，
3: 他不得想办法得跑吗？他那烤着烤着他就飞了，甭说鸭子，拿你说吧，你要在那烤着，你没想着你得走吗？对不对？是不是你也得飞呀、啊、是不是你也得跑啊？
0: 这不像话、啊、这个啊，这烤的难受他就飞了
3: 啊
0: 啊！这烤的难受他怎么飞的呢？
3: 怎么飞？他不有热气儿吗？
0: 哦，他热气儿一吹他就飞了。
3: 对喽、啊、是。
0: 那么那馒头铺的馒头怎么办呢？争得了一仙替全飞了，像话？
3: 您说那是馒头啊？
0: 这烤鸭子不能飞呀！
3: 你还您那哎呦，您绕住喽
0: 啊！
3: 他不是这个鸭子，他出去了吗？他、
0: 啊、
3: 鸭子出来了，溜溜达达出来，鸭子溜达呀、啊，鸭子溜溜达达出来了。
0: 是你说的？
3: 那人行了，溜溜达达出来了。
0: 鸭子怎么出来？
3: 那鸭子他蹦出来了，那送出来了，送出来的，送出来的，
0: 送出来的。
3: 哎，对了，
0: 这鸭子怎么还要送出来的？
3: 有一个地方啊，给那鸭子楼打电话叫只烤鸭子
0: 啊，
3: 叫的时候打电话呢，完事儿叫人家给送去。
0: 哦，
3: 就那个学徒的，山东馆学徒的不叫学徒的，
0: 叫什么呀？
3: 叫小立本。
0: 哦，立本，
3: 叫这学买卖送这只鸭子去。
0: 啊，
3: 送的时候呢，他拿着这么一挑多长的一小扁担。
0: 哦，
3: 扁担头上啊有这么长的一个铁钩。可是两头，
0: 嗯，
3: 这头也是钩啊，这头也是钩，这头这钩呢搭在这个扁担这个头上
0: 啊，
3: 这头这钩呢勾着鸭子脖子，让这小立方撅着给送去。
0: 嗯，
3: 刚一出门口啊，那边走过一人来，他一拐没留神踩那人脚了。
0: 哦，
3: 那人的性情也暴一点，回手一步了这小立方，哎，小立方留点神呢，你看你踩脚了，你别报了音呢，哎，是我踩的吗？
0: 嗯，
3: 可不你踩的吗？踩人还不承认，我戳你！这人性急，过去啪给小立伟嘴巴。
0: 嚯，
3: 小立伟也急了，你说话就打人呢。小立伟那个意思呢，拿扁担要抽这人。
0: 嗯，
3: 扁担要出这人呢，他把鸭子这茬可就忘了。
0: 你看看你论袖子打印，你这次怎么了？我拿鞭子揪你，说话我挑你，就一使劲，这鸭子出去了。
3: 他那鸭子脖子那儿勾这边熟的，烤得了那玩意儿挺糟的，吧唧勾熟了，这鸭子整飞到我们这桌子这儿来，吧唧整掉桌上，大伙儿说得了，甭搅散了，他是吃这吃这个，哎呦，就是没脑袋啊，没脑袋吧。这么回事
0: 啊？哦，就这么回事啊！他是一抡，给抡上来的，不行不。他说是飞上来的，啪啪啪啪啪啪。你这是抡，他这是飞，不行啊！
3: 这抡跟飞有什么差别呀？
0: 啊，有分别
3: 啊！
0: 抡是抡，飞是飞。
3: 哎呦，差一字眼全不成，
0: 不行。
3: 瞧这人头，你别叫万庄。
0: 你说，
3: 在这个旧社会，有的时候这个戏园子打起来了，
0: 那常有。
3: 一打起来，这人拽茶碗，那人拽茶壶
0: 啊。
3: 在明天报纸上登出来，某一戏园子打架，非茶壶，非茶碗。
0: 是
3: 啊，这茶壶有翅膀吗？他登的报纸为什么叫非茶壶，非茶碗呢？须他非茶壶，就须我们非烤鸭子。
0: 对，
3: 这很圆满，是不是？是这意思？这个我也是，他是这么一个。
0: 我也想这个理由非得这样不可了。
3: 你想什么理由啊？你这个
0: 非烤鸭子，这像话吗？这个，
3: 你就这么说就很好。
0: 是你说出来很痛快，我这受得了吗？你看这玩意儿三件全塌透了，这还。
3: 是
0: 啊，有点神呢、幸亏说一只烤鸭子飞楼上来了，这一碗酸辣汤呢我没法说了，这
3: 不能那么说呀，
0: 这有点什么。我咱这马褂穿多的呢，
3: 你先穿着你的，你穿着你甭管了，你这
0: 您这种说法我不明白。
3: 吃完饭我回家我睡不着觉。
0: 为什么呀？
3: 我心里有事啊，我还是想我那骡子、躺着要睡觉，这么功夫就听外头窗根底下
0: 什么声音？
3: 我一听啊，蛐蛐儿
0: 啊，蛐蛐叫唤，
3: 蛐蛐叫唤。
0: 嗯，
3: 我是最爱草虫啊，
0: 是
3: 逮蛐蛐
0: 啊，
3: 拿着手电棒到院了。我这么一听，哟，没在院了，
0: 在哪儿呢？
3: 在胡同口外呢。
0: 哦，
3: 到胡同口外，他一听啊，哦，在车站那边呢。
0: 哦，在车站那儿叫唤呢。
3: 我上车站找去
0: 啊。
3: 到车站那儿一听啊。在天津，
0: 在天津叫唤。
3: 哦，我到天津那儿一听啊，
0: 嗯，
3: 在唐山呢。到唐山我一瞧，嚯，这个大窟窿啊，在唐山小山底下那儿，这个、大窟窿这么大个儿。我一听这声音，在这儿呢，好挖，顺这儿我就挖，由唐山我一直就挖到山海关，
0: 是，
3: 挖到山海关。到山海关这儿，我一瞧啊，这蛐蛐蹦出来了，往外一蹦，我一瞧这蛐蛐，蛐蛐一瞧我，哎呀，这大个儿，哎呦，好大个儿的蛐蛐！这蛐蛐这脑袋呀，
0: 啊，
3: 您瞧这屋子里面，您瞧这礼堂里，
0: 啊，
3: 这礼堂这么大个儿，蛐蛐脑袋跟这间屋子似的，
0: 这脑袋跟这礼堂这么大个儿，
3: 像这礼堂这么大。
0: 嗯，
3: 这蛐蛐这俩眼呢？
0: 啊，
3: 您瞧汽车头了那俩灯了没有？
0: 啊，
3: 那么亮，
0: 嗯，
3: 那么亮啊，那俩眼
0: 细灯一样。
3: 呵，蛐蛐这须子
0: 啊，
3: 须子跟那电线杆子那么长，
0: 这
3: 像那么长，
0: 像电线杆子。
3: 电线杆，呵，这叫唤劲儿，我一瞧啊，这蛐蛐啊，像一列火车。
0: 不是，您别说了，
3: 整个像一列火车。
0: 不像人话。
3: 哎，这还能不像话吗？
0: 要有人知道吗？
3: 你问他呀。
0: 我问他，这蛐蛐的脑袋跟这礼堂这么大个儿啊？
3: 不像话，
0: 眼睛跟汽车灯一样，
3: 吃多了撑的那是，
0: 须跟电线杆子似的，
3: 胡说八道。
0: 哎，他说的，
3: 我说的，
0: 你说的我也不知道啊。
3: 那怎么？
0: 马褂给你了。

0: 一座长安，一座洛阳，皆是盛唐必经。为什么初盛唐的诸多帝王偏爱在洛阳理政办公？
1: 唐代的帝王啊，很多时候，尤其在初盛唐时期，都是在洛阳去办公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长安、关中地区粮食不太方便，但洛阳呢，它直接是一个漕运的中心。
0: 5月23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国人民大学辛晓娟教授探秘唐诗背后的两京风云，解码盛唐朝堂背后的粮食与漕运玄机。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4: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5: 欢迎好朋友们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安徽，去认识一个古老的剧种徽剧。说起徽剧您可能不熟悉，但要说起京剧您一定知道。而徽剧啊，正是京剧的老祖宗。为什么这么说呢？当年啊，四大徽班进京，在徽剧的基础上吸收

0: 不融合其他声腔，才形成了后来的京剧。可以说，没有徽剧就没有今天的国粹京剧。那么在第二届中国戏曲西游剧种优秀剧目展演上，安徽省汇京剧院的《水淹七军》作为徽剧代表剧目精彩亮相。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出戏，再听听徽剧的另一部经典名剧《贵妃醉酒》。首先有请安徽省汇京剧院一级演员演员剧团团长张凯，大家认识一下徽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剧种。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汇京剧院演员张凯。徽剧是第一批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同时我们剧院也是省级非遗的传承基地。我们徽剧的唱腔主要是青阳腔、徽昆、拨子以及吹腔、皮黄等等。表演上呢，注重的是动作粗犷、气势豪放，具有比较浓郁的草台风范。在伴奏方面，主要用的是徽胡、海笛、唢呐等等。乐器的音量呢，高亢宏大，比较适合表现出欢快热闹宏大的场面。同时呢，音域很丰富，在我们塑造人物的喜怒哀乐和性格方面都能起到很关键的作用。总的来说呢，前辈老师们总结了徽剧的表演风格，可以用这16个字来表述，那么就是服装上大红大绿，伴奏上大锣大号，表演上大蹦大跳，唱腔上呢大喊大叫。那么还有一个特色点，就是一唱众和，载歌载舞，场面呢比较的好看。比如说我们常演的《贵妃醉酒》《白兔记》上面都有这种场面。目前传承常演的剧目有《临江会》《水淹七军》《贵妃醉酒》《淤泥河》《龙虎斗》等等。非常的高兴能够参加此次展演。这次展演呢，我们带来的是传统剧目《水淹七军》，我在剧中扮演关羽。那么这出戏是我的老师张其祥先生传授给我的。声腔呢，主要是吹腔和拨子。张老师在教授我的时候，首先说到就是，首先咱们要把它唱好，把唱摆在第一位。戏的前半出，关叔唱的是吹腔，在调门和气息上就必须要顶上去。后边这个关震唱的是拨子，在行腔和语气方面要融入人物的心境。在身段上呢，不能太文，也不能太武。表演上要注重功架，其中有几个比较经典的造型。同时呢，更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表演，谢谢。
0: 徽剧呢，原名叫做徽调二黄调，形成在安徽徽州池州一带。它的唱腔非常丰富，比如说有青阳腔、四平腔、徽昆、吹腔、拨子、二黄、西皮、花腔小调等9类。其中吹腔轻柔委婉，拨子高亢激昂，皮黄通俗流畅，3种声腔各具特色，表现力都非常强。徽剧的文戏载歌载舞委婉细腻，比如说像《贵妃醉酒》《昭君出塞》，武戏呢则粗犷炽热， 武戏呢则粗犷炽热，功夫精深，比如说像水淹七军、八阵图等。徽剧的演员要求能文能武，唱念做打俱佳。说到徽剧的传统剧目啊，也是非常的丰富，有徽昆剧目、昆弋腔剧目、吹腔拨子剧目、皮黄剧目等分类。那么今天上半时段我们要欣赏的就是在第二届全国戏舞剧种展演当中亮相的徽剧《水淹七军》。水淹七军是徽剧洪生戏中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剧目，这故事说的是三国时期魏军大将欲夺荆州，关羽与庞德交战，出战受挫，回营之后关羽夜读春秋，暗查敌情，利用魏军所筑地形的失误，放出了北河洪水，智擒魏将，大获全胜的故事。徽剧的拨子唱腔在这里可以说是非常的粗犷淳朴，有高亢的山歌风格，配合关羽、周仓、关平三人组合的各种身段造型，威严凝重，有鲜明的雕塑感。这出戏的艺术成就啊，可以说不仅在于武打火爆，更在于关羽内心世界的挖掘。像京剧前辈程长庚、王洪寿都擅演关公戏而闻名，而水淹七军也正是徽班关公戏的看家活。那么在第二届戏舞剧种展演当中啊，通过这出戏也让全国的观众再次领略了徽剧洪生戏的独特魅力。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出戏当中的精彩选段。

0: 守将的参，站下，
1: 站。
0: 收了刀枪，全了旗，上阵战到日落西。三国英雄会多少？庞德可算是敌。

0: 是才与庞德交战，不是与其明罗收兵，先遭一命不挖策。老了，
1: 不枉父老。
0: 某老了。

0: 行的孝子，乃匹夫之辈，怎及父王这个用双全？
1: 我儿言之有理，赵万强
0: 在呀。
1: 春秋此后，
0: 过令。
1: 此有身来冒魁梧，丹心耿耿保帝都。要学孙庞来斗智，这战罢春的秋。

想当年苦官禅将那等的威风，今日见了庞德孝慈仁宠。

0: 为何如此？
1: 这春秋诗中有谁言之啊？此
0: 然
2: 走。

0: 提兵赴望那于禁地人马，以杂志诏谕川口。
1: 好官平州将，
2: 来，
1: 今晚月朗星稀，随定赴望观看那则营盘去程。
0: 得令。

0: 欢迎发相，
1: 欢迎听众。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3: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接下来咱们换换口味，欣赏一出徽剧的文戏经典《贵妃醉酒》。这出戏由罗丽萍、徐有欣、叶以蒙等名家主演，属于徽剧的昆弋腔系统。徽剧的昆弋腔剧目啊，有《贵妃醉酒》《昭君出塞》《芦花絮》等经典。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玉兔又早东升，这段唱词您可能更熟悉京剧的版本，但是听徽剧的贵妃醉酒啊，味道可能会有一些不同。徽剧的昆弋腔唱腔以笛子声为主奏乐器，婉转悠扬，和京剧的胡琴伴奏相比多了一份古朴与雅致。那么饰演杨贵妃的罗丽萍啊，是徽剧传承的重要演员，她的唱腔甜美圆润，表演细腻传神，把一个三年宠爱于一身的贵妃从期盼失落、借酒消愁到醉态迷离的心态变化演绎得层层递进。徽剧贵妃醉酒最见功夫的是演员的醉步表演，徽剧的表演不像京剧那样程式化严格，而是保留着一种捕捉之美。杨贵妃的醉态通过极细微的身段、眼神、水袖来表现，而卧云儿、绣花、衔杯这些技巧在徽剧老艺人的演绎下别有一种天然去雕饰的韵味。而最后的唱段，杨贵妃借酒消愁，唱出了恩爱已决的自怜，徽剧昆弋腔在这里变得苍凉婉转，把那种深宫怨唱得让人心碎。另外，饰演高力士的徐有欣，饰演裴力士的叶以蒙与罗丽萍配合默契，把这出宫廷戏演的是入木三分。

娘，百花盛开。

0: 我是裴爷呀。
1: 我说高爷呀。
0: 万岁不是早已嫁转西宫了吗？
1: 可不是吗？可是娘娘她还不知道呢。
0: 哎，我看此事瞒也瞒不住了，不如对她试试了吧。
1: 这个我可不敢呐。
0: 你不敢，难道我就敢呐？
1: 也罢，要讲我们两个人一同去讲吧。
0: 日死裴爷请，
1: 高爷请，
0: 请。
1: 启奏娘娘，
2: 万岁。

0: 徽剧啊，这个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古老剧种，在中国戏剧史上可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入选国家级非遗之后，安徽省徽京剧院等单位一直在为徽剧的传承而努力。今天我们依然能在舞台上听到徽剧那粗犷古朴充满力量感的声音，这是历史的回响，也是文化的根脉。从四大徽班进京到全国稀有剧种展演舞台，徽剧走过了几百年的风雨依然鲜活。它也告诉我们，一个剧种的价值啊，不在于它是否稀有，而在于它承载了多少历史，孕育了多少未来。好了，今天的乐听乐游戏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董浩，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古韵西声真要华筝系列，去认识另一个有趣的稀有剧种。还是那句话，生活再忙，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听戏的时间，我们下期再见。
1: 告陪儿戏，
2: 奴婢在，
1: 传旨。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5:00。

0: 呢，初盛唐的诸多帝王偏爱在洛阳理政办公。
1: 唐代的帝王啊，很多时候，尤其在初盛唐时期，都是在洛阳去办公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长安关中地区粮食不太方便，但洛阳呢，它直接是一个漕运的中心。
0: 5月23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国人民大学辛晓娟教授，探秘唐诗背后的两京风云，解码盛唐朝堂背后的粮食与漕运玄机。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爸，好啦。
8: 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这一见呢，哎呦，甭提多亲热了，真好像一日不见如三秋，三日不见似九秋啊，也不知道多少秋了。我说袁直先生，你怎么会来了呢？这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可想念啥玄德了。孔明也过来施礼，这次孔明见徐庶可不像在隆中那时候了，特别的亲热呀。让到里面来，关张众将也都来见过徐庶先生。当提到老母亲的时候，徐庶哭了，

玄德和孔明都落了泪。徐庶告诉玄德，主公啊，我是曹操的使臣，来劝说您来。孔明笑了，大概是劝说我家主公投降，因为曹操要举兵踏平樊城，可能是他手下哪个谋士给他出了个主意，不要得罪百姓，收买民心为要，所以来劝我家主公，劝如果我家主公不降，他再出师，这不出师有名吗？袁植一听，哎呀，两兄啊，你呀算猜对了，就是这么回事儿啊，那么您就劝劝吧。徐庶一听，我还劝什么呀，您都给说漏了，这戏法已经不灵了，再只说您就不说漏了，我也没法来劝我家主公了，我是来给送信儿来了，让主公赶快想办法离开樊城。孔明一听，袁植，这你不用惦念，我们已经都做好了安排，等不得曹操兴兵，我们就从樊城这儿撤走了，哎，越快越好。行了，我也该回去了，话也说明白了，不能在此耽搁过久。哎，玄德一看，先生，你既来了就别回去了，当初一日老母困在许都，为全人子之道，我不能不让您走啊。今天母亲已经升天去了，那您还回去干什么去啊？您就在这儿吧。哎，袁植摆摆手，主公啊，我何尝不想在这儿，可是不行啊，我得回去，因为曹操已经都计算好了，我非回去不可，不然就得受到万人的唾骂，我也不能这么做。主公您呢，有孔明先生辅佐，您是霸业必成啊，孔明先生胜我十倍，您就不用留我了，我在曹营，主公只管放心，我终生不与曹操设一谋。说着，徐庶站起来给玄德施一礼，当即告辞。玄德说什么也不让走啊，那怎么也得吃顿饭呢，摆下了酒宴款待了袁植。吃完饭之后，玄德与孔明带着关张赵云几员大将，把徐庶给送出去一二十里路啊，是难舍难离啊。袁植临走再三嘱咐，主公您赶快回去收拾收拾走吧，别净送我了，等我回去跟曹操一说，他立刻就得发兵，人马将至，不可耽搁。袁植放心，我们马上就走。玄德又要哭，徐庶一看，干脆我快点走吧。他回到宛城，一见曹操，丞相，我回来了。曹操挺高兴，袁植说的怎么样啊？丞相，临走的时候我不是就跟您说清楚了吗，我办不成这样的事儿。到那儿我跟人家刘备这么一说，人家刘备大笑几声啊，他说你莫看我手下的大将不过关张赵云，人马才几千之众，但是我并没把曹操。说到这儿，徐庶用手一指曹丞相，曹操吓一跳啊，怎么着，放在眼内呀，人家根本就不降啊，都啪，气得曹操一拍桌子站起来。徐庶一看你火了，那我该休息去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徐庶笑呵呵走了。曹操这气哦，合着我让你到樊城看朋友去了，嘿嘿，真不应该让他去呀。他马上举起令旗，聚众将兴兵伐樊城。樊城这时候干什么呢？孔明先生正在布置撤离樊城。他们送走徐庶之后，孔明回来就安排，他告诉玄德，主公，樊城咱们得弃了，这地方不能要，要也要不了了，曹操是马上就到。玄德一听，那咱们上哪儿去啊，先生？咱们过江，兵取襄阳，只有这么一个落脚的地方。怎么谈到兵取呢？先生非常清楚，你要投了去呀，
那蔡瑁他绝不能收留你，咱们得把这地方拿过来，要不然咱就没地儿待了。众将一听说孔明先生主张取襄阳，是个个巧悦，都非常高兴，先生太高明了。大家都请玄德立刻下令。玄德一听，先生，咱们走倒好办呐，咱们过江就到了襄阳了，怎么我侄儿刘琮也得开开门把我接进去啊，那咱这些黎民百姓怎么办呢？有好些是由新野跟到这儿来的呀。众将一听啊，可都有点犯了愁了，看主公这意思，这是要带着黎民百姓走啊，这人马行动要带着些老百姓，那可够拖累的呀。有人就主张，主公，咱不能带着些百姓啊。玄德一听，哎呀，怎么能不带呢？古今成大事者以人为重啊，你离开人，什么事儿你能干得成啊？众将听到这会儿都差点笑了，是以人为重，可这时候他不是时候啊。玄德一想，这么办吧，咱们呢下个令，跟老百姓说一说，有愿意跟咱们走的呀就走，不愿意走的就留下。孔明告诉孙乾，小玉黎民，就贴个布告吧，有愿意跟着的随使君一起弃樊城到襄阳，不愿意就算了。这一传令，哎呦，连新野带樊城的百姓没有一家愿意留下的，他们都哭着喊着说，使君走到哪儿我们跟到哪儿啊，再没有这么好的明主了。玄德一想，那只得就得带着了，派人准备船只，从早到晚呐，由江这边往江那边运老百姓。玄德的人马不过几千人，黎民百姓啊不下十几万呢，这通运呐，没头没脑啊。玄德站在江这边看着，把他急的呀一个劲儿的直掉泪，因为这百姓这一哭一叫，哎呦，叫人是心乱如麻呀。你看这两岸这黎民呐，塞得满满的呀，是男女老少，白叟黄童啊，推车的、担担的、挎筐的、提篮的、背包的、加伞的，老头扶着老婆，老婆搀着老头，大人领着小孩，小孩背着小孩，十几岁的姐姐背着那两岁的小妹妹，有牛车、马车、小轮车，马牛羊、鸡犬市，有杀了猪的没来得及吃，扛着半拉半子，还有的老太太篮子里挎着只老母鸡，家里的箱子柜子宁可不要，老母鸡不能撒手啊，那真是大人哭孩子闹，鸡打鸣鹅鸭叫，这通乱的成一锅粥了。张飞急得要吐血呀，这能打仗吗？这个曹兵杀上来可怎么办呢？大哥，有些百姓咱带不走，就把他们送回去吧。玄德一听，什么带不走送回去？哎呀，三弟呀，怎么能往回送呢？这都是因为我呀，坑害的这些黎民百姓遭此涂炭之灾，你要把百姓送回去，还不如愚兄我投江一死呢。他要跳江，你说这不是跟着起哄吗？这时候就够乱的了，他还要寻死。孙乾、简雍赶忙拉住了玄德，主公，您不能寻此短见，三将军说话有理呀，就是说曹兵要追上来，咱们抵挡不了的话，咱们也完了，这些百姓不是也就都完了吗？这三将军是好意，好意也不行，必须都得带着。大伙一听，好，带着渡，还往这边渡呢，渡来渡去好不容易算渡过来了，弃舟登岸直奔襄阳啊。来到襄阳，刘备在马上举目一看呢、这襄阳城是吊桥高悬呢、玄德得叫官呢、他往前一催马，让城头的军校赶快到里边禀报你家公子刘琮
就说城外有刘玄德求见，让他开城放我进去，我带着这么多的难民呢，他不看在我的面上，也要看一看樊城与新野的黎民百姓，请他赶快开关。玄德的话没说完，蔡瑁打敌楼里出来，往下一看，忽悠，这刘备带着些什么兵啊？这是，哦，这是上襄阳避难来了，放你进来，放你进来，你就把我们的襄阳给占了。来，敲梆子，梆梆梆梆梆子这么一响，唰，乱箭齐发呀！得亏后边张飞上来的快，把玄德给抢回去了，不然呢，今天是不死带伤。人家不让进，玄德呀还央告呢，蔡瑁将军，你不让我进城行啊，你是不是把这些百姓放进去，这些都是无辜之人呢、啊、蔡瑁一听放百姓，知道百姓里边掺杂着你多少兵马呀，一个也甭想进。就在这时啊，听城门口那儿有人大喊一声，匹夫蔡瑁，你这个卖国之贼，刘使君乃仁德君子啊，今天带着这么多的百姓来到襄阳投你，你怎么会拒不开城呢？我今天非杀了你不可。哎呦，众人举目这么一看，在城门口这儿出现了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红战袍啊，手里提着一口大刀，此人跳下马来，站那儿身高在8尺开外，冷眼这么一瞅啊，哎呦，跟二军侯关羽关云长长得差不多，面如重枣，黑眉长髯，就是眼睛大点儿。此人姓魏名言，字文长，他来接刘备来了，当时是斩官落锁呀。蔡瑁一瞧，哟，魏延反了，快用箭射他，刷刷刷，箭往下这么一射，魏延用大刀拨打这些箭支。正在这时候，打魏延身后杀出一将来，好你魏文长啊，你敢以小反上，辱骂蔡瑁将军，让你知道知道你家大将军文聘的厉害。当时二将刀枪并举，马走盘桓，就打到一处了。这时候孔明先生一看机会来了，主公您赶快进城吧，进城降了刘琮，占据襄阳，好拒曹操。三将军一得，跃马摇枪就要往里杀，让玄德给制止了。三弟先生，咱们不能这么进城，人家根本不让咱们进去。孔明先生一听，主公啊，等他让咱们进去，那得等他多会儿去啊，咱们现在就得占据这个地方。哎呀先生，那我怎么对得起我家兄长，再说我叫开了襄阳的城门，不是为我在这儿存身，我是想把这些百姓给解救喽。现在先生您看，不但救不了百姓，还死伤那么多。说着玄德一举手，孔明先生一看，可不是吗，怎么死伤好些百姓，襄阳城内的百姓听说刘皇叔来了，叫城不开，这些百姓一看，干脆咱们出城得了，跟着皇叔去吧，哇还往外这么一拥啊，连互相践踏而死的，在死在军校刀枪下边，一下子就是千八百人呢、啊。玄德是目不忍睹啊！先生，咱别进襄阳了，再投他处吧。哎呀，说的可容易，现在投哪儿去啊？襄阳城闭关不纳，曹操亲统百万雄兵就在后边尾随。情况是万分紧急呀、啊！稍迟一步，不但这些黎民百姓完了，玄德手下这几千人马也得是全军尽没。

0: 孔明当时这么一急，主公，我们只好走了。现在还有一个地方可去，哪儿啊？江陵。江陵是荆襄的要地，荆州大部分粮草都屯聚在江陵，那个地方是民丰粮足，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乃是军事要地。我们只好找那儿暂且安个家。你得找个站脚的地方，光是领着这十几万难民到处这么跑，这玩意儿不行。玄德一听，哦，那就依先生吧。哇，他带着人马领着这些难民掉过头来奔江陵。哎呦，把三将军张飞给急的在邓中一个劲儿的跺脚啊。他狠狠瞪了这襄阳城一眼，真是便宜了狗贼蔡瑁，不然杀进城中我一枪先把他挑了。没办法，只好跟着大哥往下拜吧，也不是奔什么江陵，也不知道这江陵在哪儿。玄德领着难民走了，这魏延和这文聘还在这打呢，他们手下各自都有人，一看主将打起来，这些军校也就动上手了，两下是各有伤亡。这两员将是各不相让，把平生的本领都施展出来了，恨不得立即置对方于死地。可是两人打了一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谁也许不下谁来。魏延一边打着一边着急，他心想，皇叔怎么不进城啊？我连喊了几次了，我这是为了您呢，才冒这么大的风险斩关落锁，我想把您接进去，您怎么光在那儿看着呀？魏延打着打着呀，他偷眼一看，好吗，刘皇叔踪迹不见了，他带着那些人马还有那么多的难民都没了，哦，全走了。嘿，魏延这着急，您怎么走了？魏延现在难为情了，我怎么办呢？进襄阳进不去了，要进去的话蔡瑁就得把他杀了，他想去追刘备，也不知道玄德往哪个方向去了，文聘呢还跟他死战不舍，看文聘那意思，今儿非想把魏延捉住送到蔡瑁跟前去才算完事儿。魏延也不服他呀，这两员将都有个特点，都够犟的。魏延一想，那咱就打吧，又打了一气呀。魏延实在打不下去了，怎么回事？他心有点散了，再说身边连一兵一卒也没了，我还在这打个什么劲儿啊？嘿，文聘，暂且将你的手技寄存在你的颈项上，饶你不死。说完了，他一拨马落荒败走了。魏延去投长沙太守韩玄去了。这时候城楼上的蔡瑁一看魏延败了，他就把文聘接进城里来了，说文聘立了功了。蔡瑁啊，这才把那心放在肚子里，不管怎么说刘备没进我的襄阳，这比什么权强啊，我投降了曹丞相啊，比荆襄让给你刘玄德强百倍哟。第二天一早，曹操就派人来了，让刘琮手捧兵符剑印到樊城去接他，把刘琮吓坏了。什么？让我接曹操？曹操这人我可知道，他特别厉害呀，我也不敢见他呀。哎呦，这可怎么办呢？他正在这儿哆哆嗦嗦害怕着慌呢，由外边进了一个人。谁呀？王威。王威进来一看，哎呀，公子您怎么了？嗨，王将军呐，你不知道啊，曹操派人来了，让我手捧兵符剑印到樊城去接驾。王威一听，我正为此事而来，公子您不能去呀，现在您露脸的时候到了，眼前有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要真这么做的话，会名垂千古，百世流芳。刘琮一听不哆嗦了， 什么事儿啊？这么惊人？王将军，你跟我说一说呀。公子，如今刘备皇叔已经败走了，曹操呢，知道您是归降他了，现在他毫无戒心了，那您就假借接他进襄阳为名，暗暗埋伏下一支雄兵，给曹操一个措手不及呀，当时会杀得他落花流水，是曹贼可擒。随后您再把皇叔刘备请回来，把大公子刘琦再接来，您就可以兵进许昌了。真要有那一天，那孙权会拱手称臣呢。公子啊，您为汉室立下了奇功。哦，能吗？怎么不能啊？公子您就别犹豫了。好好好，将军，你等我想一想。哎，我在外面等候片刻。说完，王威出去了。王威刚出去，蔡瑁进来了。蔡瑁一看他这外甥刘琮，小眼睛直勾勾的在这儿坐着，又想什么心事呢？哎，怪难为这孩子的，才十几岁，掐头去尾，没人了。你说身为荆州主，现在本来坐都坐不安，如今大概是让他到这个樊城见曹操，他有点害怕了。哎，公子，曹丞相已经派人来了，您什么时候过江啊？舅父啊，我这儿有个事儿要跟您说说。
1: 什么事儿啊？
0: 刚才将军王威劝我呀，让我趁机灭曹，这么回事。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蔡瑁一听，这王威太可恨了，
3: 他怎么祸主啊？这不是祸乱人心吗？
2: 怎么给您出这么个主意啊？不能听他的，那曹丞相乃当代之俊杰，您根本灭不了。那么一来呀，咱这荆襄就毁了。我实话告诉您，这个荆襄九郡宁可给了曹丞相，也不能让与刘玄德。要给曹丞相您永为荆州主啊，咱们都能在这平平安安的过日子。给了刘备，说不定咱命就完了。蔡瑁这几句话让王威全听见了。呸，卖国贼蔡瑁，
3: 谁是祸主之人？就是你。
2: 你把荆襄九郡拱手让与曹操，你的良心何在？蔡瑁一听，好匹夫，我这正想要杀你呢。说着他就把宝剑亮出来，王威也亮了剑了，俩人在屋里就要打起来，吓得刘琮直作揖。哎呀，舅父王将军。

0: 会儿，还同使曹格呀，赶快去接曹丞相吧。蔡瑁暂时把这气儿算压下去了，还是让刘琮到樊城接曹操。刘琮啊，还是不敢去。蒯越一想，嗨，蔡瑁将军，那你就替公子辛苦一趟吧。蔡瑁一想，我行吗？人家曹丞相让公子手捧兵符剑印去，你是这儿的水军大都督，你去了先跟丞相说一说，等丞相来到襄阳的时候，公子再交兵符也不迟啊。哎，那好吧。蔡瑁带着张允是整装而行啊，规规矩矩的来到了樊城求见曹操。曹丞相一听，哦，水军都督蔡瑁来了，好啊，他先具文武，在厅堂中落座，然后吩咐蔡瑁觐见。蔡瑁走到厅门口这儿这么一看，呀，他倒吸口冷气呀、啊。只见曹操手下，哎呦，武士林立，盔甲鲜明，虎视龙枪，刀枪越眼，不由自主暗打个冷战。他是抱门而进，降将蔡瑁、张允告进，诚惶诚恐的打外边进来，来到曹操的跟前，是躬膝倒地，降将蔡瑁、张允参见丞相。免礼平身，谢丞相。蔡瑁举目一看，哎呦我的天哪，久仰曹操大名没看您过，今儿头一回见。只见这位曹丞相是伟巾正坐，头戴金冠，身穿红袍，黑眉细目，白面长须，不怒自威呀、啊。曹操吩咐与将军砍坐。哎呀，丞相在此，焉有降将的座位，有座便坐，休得客套，歇坐。把椅子搬过来，这俩不敢大样坐那儿。蔡瑁为难了，他为什么难？这要面对面跟曹操坐着，这像话吗？你是什么人物啊，敢跟丞相这么坐着谈话？脸朝外嘛，给丞相一激灵，丞相非火了不可呀、啊！你这什么样子呀、啊？这得怎么办呢？干脆我正面偏身这么坐着，歪着那脖，扭着那腰，扣着那腿，受了罪了。胡同之前九道弯，他还不敢大不大样坐那儿。只拿那尾巴骨啊跨一点椅子边儿，就算坐那儿了。蔡瑁还真有功夫，换别人呢、啊、非摔地下不可。曹操每问一句话，他立刻就站起来躬身回答，是满脸谄笑，一脸那个讨好的笑。哎，你还别说，有些个别人啊还真喜欢他下级对他这么笑。你要真跟他一绷脸不是吗，他说你看不起他。其实曹操烦这种笑容。蔡将军，刘琮为何不来相见？哎呀，蔡瑁一想，我得撒个谎啊，我别直说，说他一听你的名字害怕不敢来，那哪行啊。启禀丞相，我家公子刘琮冒染风寒，他病了，只得在襄阳城外恭候丞相驾临。
1: 哦，蔡将军，荆襄共有多少军马呀？
0: 回禀丞相，有马军5万，步军15万，水军8万，共28万水陆军马。
1: 战船多少？
0: 禀丞相，大小战船7356只，400竹筏，2扇板，
1: 好嘛，全说了。
0: 钱粮怎样？钱粮很多，大部分钱粮都屯聚在了江陵。老夫人马进驻荆襄，可供支付。

0: 禀丞相，就是丞相您神兵百万，也够支付一年的，就够您吃一年的。曹操心里这高兴，心说这可真是天生掉下来的一块肥肉啊！我想这荆襄九郡想了多少年了，没想到刘表一死，我会是唾手而得，不费吹灰之力，不用一兵一卒，得这么多的人马，这么大的地盘，这么多的钱粮。曹操高兴的都有点坐不住了。不知这些军马归何人统领啊？禀丞相，就是降将蔡瑁，就是我。
1: 哦，蔡将军在。
0: 老夫封你为镇南侯、水军大都督，张允将军为祝顺侯、水军副都督，荆襄28万人马仍归你统领。你回去告诉你家公子刘琮，让他永为荆襄之主，明日老夫兵进襄阳，让他出城迎接，不得有误。遵命，遵命。蔡瑁都要跪下了。曹操吩咐人摆酒席款待蔡瑁，然后打发他走。散听了，这一散听，荀攸过来了。
2: 丞相，
0: 您没看蔡瑁、张允满面谄笑吗？他不是好人呢，我看他好像是讨好丞相。您怎么封他这么重的爵位啊？镇南侯、水军大都督。
2: 哦，荀先生，你只管放心吧，我能不识人吗？
0: 我早已看出来了，蔡瑁满身的媚骨啊，奴颜卑膝那个可怜样子，非常讨厌。可是我为什么要封他镇南侯呢？他本来就是荆襄的水军大都督，我再给他加个侯爵，以安其心呢。荀先生，你想，咱们带来的这些人马大多都不会水呀。我虽然在宣武池练了一下子水军，也不行啊。那么就得倚仗蔡瑁来统领，来训练。等老夫平定江南，捉了孙权，灭了刘备之后，我是再做理会。说到这儿，曹操左手一推胡须，右手由上往下这么一比划，荀攸就明白了，这是等曹丞相事成之后再把蔡瑁杀了，丞相高见。蔡瑁、张允在这儿足吃了一气，又领了好多赏，俩人乐颠颠的回到了襄阳。蔡瑁就找他姐姐去了，说：“姐姐，咱们这主意呀，打得太正了，曹丞相太好了，封我为镇南侯，并且让我告诉您，公子刘琮永为荆襄之主啊。曹丞相这人呐，你一听他的名字很可怕，实际这人呐可好了。丞相吩咐了，明天让您和公子到城外去迎接。”其实曹操没让蔡氏去接，蔡瑁来这么一句，蔡氏一听毛了，那我得好好收拾收拾啊，兄弟呀，你得赶快通知全城百姓要扶道相迎啊，那您就甭管了，我一定得好好安排安排黄土店到净水坡街设摆香案，杀牛宰马呀，我今儿晚上就去告诉，说各家各户黎民百姓，不管老的小的男的女的，都得把新衣服拿出来给我穿上，明儿个一早天只要一亮，鸡鸣五谷，就得伏于道旁，就在道边上跪着等候曹丞相驾临，您也得收拾收拾。他这几句话不要紧，折腾的这蔡氏啊，一宿没睡，把所有的衣服全拿出来了，他也不知道穿什么颜色的好了，也不知道怎么打扮能使这位曹丞相欢心了。反正蔡氏也知道曹操的为人，听说在宛城还纳了张绣他婶儿呢，蔡氏也想啊巴结巴结这位曹操， 把所有的花全拿出来了，由解正月水性花开始一直到腊梅，他也不知道带哪坨好了，所有的首饰都摆这儿了，什么珍珠玛瑙翡翠碧玺猫眼子母鹿，您瞧他这通折腾。第二天呢，他和黎民百姓一样，老早的就跑到襄阳城外头去了，让他儿子刘琮手捧兵符剑印在道边这儿站着等候曹丞相。天至辰时，就是现在九点多钟啊，曹丞相的人马来了，旌旗招展，袖带飘扬。曹操一马当先，蔡瑁、张允赶忙跑过来接住了缰绳，说：“禀丞相，我家夫人蔡氏以及我家公子刘琮在这儿恭候您大驾多时了。”吁！曹操在马上侧目一看，哼，这蔡氏惹曹操一肚子气，怎么回事呢？他打扮的特意妖艳了，这脸粉擦的不亚于头场雪二成霜啊。蔡氏有蔡氏的心理，他想让曹操多看他两眼，曹操是没少看他呀，越看越生气呀，大面也得亮得过去呀，得下马呀。或蔡瑁搀着，把曹丞相由马上搀下来，丞相过来安抚了刘琮几句，说：“别看你年纪很小，你很知时务，知时务者为俊杰。”然后一回身，让荀攸把兵符令箭收回来，这是头等大事啊！兵符令箭拿起来之后，这文武才依次过来相见。第一个过来的是蒯越，可把曹操乐坏，一把拉住了蒯越的手。啊，以杜先生，孟德不喜得荆襄，喜得以杜。荆襄九郡要不要都不要紧，我能把你得着，我的霸业可成啊！我是久仰你的大名。然后这才众星捧月似的把这位曹丞相给接进了襄阳。丞相是立刻升帐，依次加封，见官进一级，不管你是个什么官，都给你加一级，而且封了好多列侯啊，以蒯越为首啊，全都封赏了。然后封刘琮为青州刺史，让他即日登城赴任。走吧你。刘琮傻了，什么？我没听明白吧？丞相怎么封我为青州刺史啊？他瞪着眼睛看他舅舅蔡瑁，蔡瑁吓得把头低下了，都不敢跟他外甥交换个眼色。刘琮差点哭了，他赶忙上前施礼：“啊，丞相，您不是亲口允诺让我做荆州之主吗？而且永为此地之主，您怎么又把我派到青州去？我不去，丞相，您别让我去了。”
2: 刘琮，
0: 青州离帝都很近，你在天子身边不比在这儿强吗？你年龄很小，如果久居荆襄，恐怕有人要图害于你呀，我这是为你着想。
3: 不不不，丞相，如果您看我不配做这荆州主啊，那您也得把我留在这儿，因为我不愿意远离故乡。
4: 曹操一听生气了，
0: 心说这刘琮太可恶了，他怎么死气白咧的愿意在这儿待着？哼，我能让你待在这儿吗？我就把你这荆州主罢了也不行啊，怎么呢？你这儿还有好多旧臣呢，这些旧臣呢，只要有他的主上在，他就跟着他干，说不定哪天你们联合到一处，再把刘备请回来反了我，这是我的腹地呀，心腹的腹啊，就跟我肚子一样，这儿出点毛病那怎么得了啊？曹操一想，不行，我非把你弄走不可。原来曹操还真想就把刘琮打发到青

0: 州去，把他蹲在那儿就得了。
1: 现在曹操要要他的命了，刘琮没办法了，回去告诉他母亲蔡氏，蔡氏想找曹操去辩理，曹操不见。
0: 刘琮母子只得上路走吧。这些荆州文武啊，只是把他们母子送到了渡口，人家就回去了。这叫事在人情在，事不在两不来。这些文武也比那蔡瑁强啊，那倒是刘琮的亲娘舅呢，连面都没敢朝。刘琮母子身边只有一个人呢，就是那王威呀，跟着他们母子上路，走出不多远来，忽听后面人喊马嘶，跑在前边有一员大将喊刘琮如此，站住。蔡氏母子回头这么一看，感情是曹丞相手下的大将于禁，干什么来了？奉丞相将令来取他们母子的人头。哎呦，蔡氏啊，抱住刘琮是放声大哭啊！你说他这后悔哟，他一悔啊，不该我不听李圭的劝告；二悔不该废长立幼哦；三悔王威献计不纳；四悔不应该不收留刘备呀、啊；这五悔我太信任娘家人了。他千悔万悔，追悔南极都没用了。王威一看，公子夫人休得惊慌，我与来将一战，你们赶快逃走，哪儿走得了啊？蔡氏母子都吓成一滩泥了。王威过去迎战于禁，他哪是于禁的对手啊？没走上三个回合就被于禁给杀死了。然后于禁杀了蔡氏母子，把人头献与曹丞相，丞相大喜呀，他重赏了于禁。然后曹丞相派200精兵，让他手下的卑贱官夏侯恩率领到隆中去取孔明的家小。曹操吩咐得很清楚啊，说是你们到了卧龙岗下呀，孔明家里就把他全家老幼是带气儿的鸡鸭鹅狗一个也别留下，都给我绑得襄阳来，我要亲眼看着把孔明的亲属斩尽杀绝。卑贱官夏侯恩领令带着人连夜就走了。呵，去的烽火就是快吧，回来的麻利也很迅速。回来见丞相交令，说是卧龙岗下孔明的茅庐啊，就剩那小院儿了，前门上栓，后门上锁，什么什么都没有，甚至于连一件农具都没剩，你想找个锄头镰刀都休想啊。曹操一下子就愣住了，哎呀，这么说孔明是早有安排呀，你们快给我去打听打听他的家搬哪儿去了，如果探听着了下落，或者把他给我捉来，我是必有重赏。可把曹操恨坏了，他恨这诸葛亮，这诸葛亮确实像徐庶说的那样比徐元直高上十倍，我诓徐庶的时候没费吹灰之力，因为徐庶是个大孝子啊，我先把他母亲诓来，然后徐庶就到了。我听说这诸葛亮啊，对他妻子皇室乐英是非常恩爱，我要是把他夫人黄月英捉来，也就等于是把诸葛亮给捉来了，纵然我捉不到这诸葛村夫啊，我也扰乱了他的方寸。我听说在隆中他还有个兄弟呢，我就连他兄弟一块杀。可现在呢，什么也没找着啊。那么到底儿这诸葛亮这家搬哪儿去了？早已搬到了三江。孔明这夫妻呀，

0: 可与众不同啊，人家不单是夫唱妇随，而且是志同道合。孔明出山辅佐玄德，火烧博望坡，这第一把火刚点起来，隆中的夫人黄月英啊就告诉兄弟诸葛瑾，老三呢，咱们收拾东西。诸葛瑾奇怪啊，嫂子过着好好的，怎么收拾东西？咱不能在这儿住了，你就赶快收拾吧，地里粮食打不下来的咱也不要了。从此啊，叔嫂就大包小流的收拾开了。黄月英告诉诸葛瑾，过不了几天你哥哥就来信了，咱们就得搬家。诸葛瑾还半信半疑的呢，真是没过几天，孔明先生就派人来了，给月英夫人拿来了一封信，其中也嘱咐三弟诸葛瑾赶快收拾东西离开隆中，说不定某一天曹操就要派人去捉你们去了。月英夫人带着三弟诸葛均从此是隐居到了三江。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小满时节，万物小得盈满。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对话民俗学者罗山，探寻经典作品中刚刚好的

0: 敬请锁定时光漫游机，
1: 小满相逢，光影相伴，
0: 小满相逢，光影相伴。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3: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3: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3: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读书的意义不在于瞬间的改变，而在于长久的滋养。它让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看见更广阔的世界，在平凡的日子里拥有不卑不亢的底气，在迷茫困惑时获得清醒与力量。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邀你共读的这本书是一本从黄土地里生长出来的生命之书，这是来自马慧娟的自传体小说《出路》。马慧娟曾是宁夏西海固大山深处的普通农妇，终日与农田牛羊为伴。如今她是用笔杆撬动生命的拇指作家，是走进人民大会堂的全国人大代表。当贫瘠的大山困住脚步，当琐碎的生活磨平棱角，一个农家女子该如何寻找人生的出路？翻开这本书，我们便会找到答案。真正的出路从来不在别处，而在心底的光、脚下的路和永不低头的坚持里。
1: 2022年度中国好书文学艺术类年度好书有出。

0: 靠文学创作改变命运的感人故事，是一部洋溢时代气息、激发奋斗精神的优秀扶贫题材小说。
1: 出路这本书是马慧娟2021年完成的长篇自传体小说，获评2022年度中国好书。她曾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忙碌于庄稼与灶台之间。如今，她既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为人民发声，也是荣获茅盾新人奖提名奖的优秀作家。出路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作者马慧娟是一位出生于宁夏西海固地区的土生土长的农民，但她从未熄灭来到远方看更大世界的梦想。在辛苦劳作之余，他坚持用手机写作，摁坏了十几个手机，成为了有名的拇指作家。
2: 出路，这本书是一部讲述西海固妇女通过移民和自力更生找到生活出路的自传体小说。本书以作者马慧娟的个人经历为主线索，讲述其从出生、上学、农田劳作、移民红四宝、打工挣钱、文学创作，一直到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几十年的亲身经历、所听所见，运用小说的艺术写法和表达技巧，通过虚构、想象和加工，将西海固贫困农民在党和国家的生态移民、脱贫富民等政策下，通过自力更生实现脱贫致富的故事娓娓道来。全书通过细腻的个人叙事，展现了一个农村女性在贫困、教育缺失与生活重压之下的挣扎与突围。

马慧娟的这本书《出路》以倒叙开篇，开篇即是作者的高光时刻。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站立于人民大会堂前，作者想起了逝去的父亲。随后依次展开的20个篇章，则串联起了他从童年、少年、青春时代至今的平凡而又充满变化的人生。在作者娓娓的叙述中，有人物，有细节，在岁月的凝望中，有自卑，有不甘，有无奈，有挣扎。青春的梦想中，有远方，有期待，有顺从，有失落，亦有起伏。通过作者的叙述，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在真诚地书写时代，书写变迁。

0: 出路在哪里？首先心里要有光。本书的第一句话是，内心留一席之地给那些不死不灭的梦想。从山窝窝里的一个小姑娘，到一名小学生，从高干粮的一位普通妇女，到全国人大代表，这是拇指作家马慧娟的40余个年华。出生在苦瘠之地西海固，尽管从小憧憬着梁外的世界，却终究没能逃脱驴背上辍学女娃的命运。作者马慧娟也是个讲故事的好手，笔之所至，情随手出，皆是原汁原味的人生。从记忆深处、情感深处打捞起的岁月，鲜活得让人不忍释手。马慧娟也像一座桥梁，连接起了文学与乡村建设。本书落笔于宁夏西海固这片曾被苦难浸润的土地，以最质朴真诚的文字完整记录了作者跌宕又坚韧的半生。书中娓娓道来他生于乡村，长于乡土，常年扎根农田，历经生活奔波的日常，也记录了他跟随时代政策移民搬迁，努力谋生打拼的岁月。
1: 作为在土地上生活的一个农村妇女，16岁初中毕业辍学以后，这个命运已经注定了。因为在土地上生活的人有两种命运，那么第一种命运呢，就是读书改变命运，然后第二种命运呢，就是在土地上重复父辈们的命运。那很遗憾，我就是。

第二种，但是我小时候从小学二年级就开始读过的书告诉我，人生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不应该是没有名字的活这么一辈子，也不应该是在土地上就是沉沦。但是在30岁的时候呢，突然有一天我就觉得我要去读书，我要去把土地上的故事告诉别人，我要留下马慧娟这个名字。我觉得读书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告诉自己，我要成为谁，我要怎么做。

从面朝黄土的乡村妇女，到提笔书写生活的创作者，再到肩负责任的人大代表，作者用几十年的人生轨迹铺展开一段普通人逆风成长的滚烫历程。书的开篇从个人的高光时刻开始，后续的篇章则讲述了马慧娟童年、少年、青春时代至今的平凡人生。让我们一起翻开马慧娟的出路，读到书中的开篇节选。

三月的北京总是不同寻常的。早晨八点刚过，我踏上最后一级台阶，人民大会堂的入口就在眼前。几片云彩在湛蓝的天空中像动画片一样变化着模样，缓缓划过。会堂顶上红旗猎猎，巨大的国徽迎着太阳折射出耀眼的光辉。身边人头攒动，着盛装的少数民族兄弟姐妹在人群中异常显眼，扛着不同摄像机的记者来回穿梭，抓拍着一些精彩瞬间。再过一会儿，一场举世瞩目的会议即将在这里召开。时间还早，我没有急于进会场，站在台阶上放眼望去，人民英雄纪念碑、国家博物馆和斜对面的天安门城楼各有风格和寓意。风雨几十年，他们见证了太多历史性的时刻，此刻他们与我的人生也是一种见证。我来了，人生中第一次站在这里。我来了，带着很多人的嘱托和期盼。我来了，从广阔的黄土地即将到达人民大会堂。2018年的三月，我刚好38岁，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的这一刻，我想到的是我逝去的父亲。

当第一声鸡鸣响起的时候，高干粮也会跟着醒过来。一群搅和在一起的牛驴羊在呵斥和鞭子的驱赶下，吵闹着拥挤着穿过村子，带着一溜土尘奔涌着路过瓦窑坡去了羊山洼，很快就淹没在羊山洼的灌木丛里。只听见牛铃铛叮叮当当地在羊山洼流动，整个山都活泛了起来。要是在雨天，牛羊路过庄里就会踩得稀泥乱溅，顺便把自己的屎尿也混合在稀泥里。太阳一晒，高干粮所有的气息里都混合着牛粪羊屎的味道。久了，人不嫌弃牛羊，牛羊也不嫌弃人，他们在各自的生活里活成了对方的一部分。牛羊觅食去了，人也要为自己的嘴忙活。女人们揉着眼睛起床，挑着水桶扁担，吱呀着去了水泉沟。男人们要么去地里，要么去山上。睁开眼睛找不见父母的孩子也不惊慌，趴在窗台上用手把纸糊的窗户捅个洞洞，拿一只眼睛瞄着洞洞里被放大的世界。南湾的灌木丛里的野鸡脆生生地嘶鸣着，高干粮人一天的生活就这样拉开了序幕。对我而言，高干粮的每一天都是新的，但每一天似乎又都是一样的。看见的山是相同的，山上长着的草木是相同的，看见的人是相同的，穿衣打扮面貌气色是相同的。相同的地方还有吃食，早晨是馒头，下午是面条，洋芋是一年到头都在吃的主菜。炒着吃，煮着吃，蒸着吃，烧着吃，溜着吃，切成条条吃，剁成块块吃。大部分时间里，洋芋的各种做法抚慰了我们味觉上的单一。如果馋了，就把洋芋换一种做法，馋味儿就跟着洋芋去了胃里。天长日久，洋芋的各种味道融进血液，深入骨髓，此生都不能剥离。在用手指捅开的窗户纸洞洞里，看着高干粮的时候，我无数次地想，外爷如果不来宁夏会怎么样？父亲如果不来高干粮会怎么样？母亲如果不嫁给父亲会怎么样？我是不是就不用出生在高干粮？至少我不会是高干粮人吧？那我的生活又会是什么样子呢？五岁的我时常是愤愤不平的，既抱怨我的外爷，也抱怨我的父母，更抱怨着高干粮。高干粮春天的桃花，夏天的清凉，秋天的野果和冬天的雪景并不能取悦我。我为不能去看外面世界的风景而郁郁寡欢。有人可能说，你一个五岁的孩子寡欢个啥？我的寡欢来自于我远方的亲戚。我的父亲兄弟姊妹十个，我的母亲兄弟姊妹十一个。重点是我母亲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有着比我们家优渥的条件，比如我的大舅舅工作在兰州，我的大姨生活在山西，我的三姨小姨在吴中，我的二舅四舅都在县城，我的三舅是工人，我的小舅舅在念大学，四姨和五姨嫁的都是有铁饭碗的男人，唯独母亲嫁了父亲，还生活在高干粮这样一个封闭的地方。我的父母好客，无论多忙都要先把亲戚招待好，所以每一年的夏天，我们家都会有亲戚翻越大嘴山来到我家里。我的小联手，也就是玩伴们，只要看着人进了庄子，就会飞奔着先到我们家送信儿，说你们家又来亲戚了，因为除了我们家，再没有谁家的亲戚会来得这么频繁。报完信儿，大家就靠在墙上排成一溜，羞怯好奇羡慕地看着我的舅舅姨姨，我的表哥表姐们丰腴白净的面庞和光鲜洋气的衣服。
回头再看看身旁的联手们，像鸡窝一样乱糟糟的头发，脸上两坨晒伤的红蛋蛋，灰扑扑的衣服鞋子，够家垒着够家。我家的亲戚经过之后，我的小联手们就不自觉地低下了头。强烈的对比让大家心里都生出了羞耻感和自卑感。而我因为有这些亲戚们，我的小联手们看我的眼神里满是羡慕和嫉妒，私下悄悄地和我咬耳朵：你家亲戚真多，你们家亲戚真洋气，你们家亲戚脸好白，你们家亲戚真好看，你们家亲戚衣服真多。围绕着我们家亲戚，大家在一起可以说上一天。些许的优越感和得意之后，我和他们的羞耻感和自卑感是一样的，因为这些优越和得意与我没关系。同样生而为人，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同样是外爷的儿女和孙子，为什么差距这么大？我的寡欢还来自于其他的对比。大嘴山的对面是崖背山，崖背山脚下就是高干梁。崖背山之外，从哪个方向看都是密密麻麻的群山。在这些山的映衬下，高干梁像卧底一样安插在群山之中，在季节的交替中蓄着势。方圆之内只有高干梁住着人，能住人的地方总是有些渊源的。高干梁听着好像一大片地界，但你要是站在大嘴山上朝下看，你就会替高干梁的人着急。因为在崖背山下500多米长的簇霞平台上，密密麻麻挤着8家子院落。严格来说，只有这8家院落占据的平台是高干梁。出了平台，从左向右，水泉沟、鼻梁洼、背洼、虎林、南湾、野竹林、石崖沟、瓦窑坡、韭菜梁、馒头嘴、北槽子梁、瀑布梁围着高干梁。说他们是高干梁的一部分吧，他们都有各自的名字和地界；说他们不是高干梁的吧，高干梁离开他们的簇拥就不像个梁。高干梁是一个统称，高干梁人遵循着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在沟沟卯卯上耕种着各种庄稼，也耕种着自己的一生。我们要想去高干梁以外的地方，就得翻过大嘴山，再趟过一条河，顺着河道就可以到华兴村。华兴村是个大村庄，分为5个小队，庄子上有华兴1队、2队、3队、4队。按道理，高干梁是华兴5队，但没有人这样称呼，直接就成了高干梁。而且华兴村有店，有店就有店磨坊，还有电视。外爷家就有电视，外爷家的电视并不会轻易地打开，我们也不能时不时地去外爷家。偶尔碰上电视开着的时候，那些和我们生活完全不同的画面总让人目瞪口呆。目瞪口呆的东西不仅仅是电视。外爷家的沙发，一张木床，一把躺椅，一株结着酸葡萄的葡萄树，枕巾被套、鼓风机、冬天架的炉子、烧水的铝壶，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家没有的，也是高干梁任何一家都没有的。我在心里翻江倒海的疑惑，但我不问，他不说。我沉默地看着这些差距，心里对母亲的抱怨更多了。为什么我的其他姨姨们都嫁的是有铁饭碗的人，她就嫁给了我父亲？如果母亲不嫁给父亲，是不是我就不用出生在高干梁？如果我不出生在高干梁，我是不是也会有表哥表姐那样得体的花衣服？但我出生在哪里不是我能选择的，我的母亲生下6个孩子也不是她可以选择的。生活的窘迫和压力让她精疲力尽，干完一天的活计回家，她已经累得顾不上看我一眼了，还哪里会去在意一个5岁的小姑娘想些什么。
每次夜晚听着母亲因为劳累发出的鼾声，我都在心里替她设计一番。想当初，如果她不嫁给父亲，不来高干粮，那她的生活又将是怎样的一番光景呢？想着想着，我便在母亲的鼾声里沉沉睡去，然后困在梦里，奔跑着给自己寻找各种出路，直到把自己跑醒，再听着高干粮的夜风睡去。我抱怨我的母亲，并不代表我对我的父亲有什么意见。相反，我觉得我的父亲是最疼我的那个人，我对他的一生都充满着敬仰，我的很多处事原则都来自于他的言传身教。母亲一直以为只要勤劳，日子就一定能过好。每天清晨，父亲习惯性地站在院子里先咳嗽几声，然后开始喊我的大哥、二哥、三哥起来干活。大哥要去犁地，二哥要去挑水，三哥要去放羊。大姐早已出嫁，我和二姐还小，但在我们家每个人都不能闲着，闲着就要饿肚子。父亲像个耙子，把所有能过日子的东西都扒拉回来。母亲就是匣子，把父亲扒拉回来的东西都归置在一起，哪个时期该动用哪一部分都要有一个明确的规划，不然下一个时期的日子就会不好过。窘迫的生活把人逼成了预算专家和规划专家。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是，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一世穷。一个八口之家，在高干粮只有20亩地是远远不够的，种10亩麦子，种几亩洋芋，种点胡麻，就再也没有地了。当我们的生活里还需要油麦、燕麦、洋麦，需要大豌豆、小豌豆和荞麦，地不够种就吃不饱肚子。吃不饱肚子这件事情在父亲那里是不允许发生的。靠山吃山不仅是指吃山上的山货，还指可以在山上开荒。反正高干粮周围没别的，就山多。父亲有3个儿子，3个儿子都不吃闲饭，所以只要一有空闲，父亲就带着3个哥哥去开荒，找个稍微平一点的地方，砍掉灌木，挖掉树根，一把火一烧，一亩地就出来了。再花点力气种点秋粮，熟一下地，第三年就能种想种的庄稼。几年下来，家里的地多了，吃饱肚子还是没有问题的。煤油灯顶端的黑烟扭着身子摇曳着去了屋顶，反倒是那一束火苗在黑夜里躲躲闪闪，在周围一米的范围内照顾着每个人的情绪。父亲在灯下说着古今的故事，我们瞪大眼睛看着父亲一张一合的嘴唇，一段段过往，一个个传奇从唇间还原了出来。我们竖起耳朵听着，唯恐错过古今里的任何精彩片段。父亲从来不讲自己是怎么来的高干粮。话说起来，高干粮的人都不是生来就在高干粮的。历史的渊源中，为了活下去，人们总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迁徙。真不知道第一个来高干粮的人看上了这里的山，还是这里的水，亦或是看上了这一块巴掌大的能住人的平台。此后接二连三地搬进来好几户，再多生几个孩子，这里居然就成了一个庄子。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黛黛。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是一本带着泥土芬芳却点亮无数人心路的书，来自马慧娟的出路。马慧娟出生于苦奇的西海固，长在风沙弥漫的山坳里。她曾是辍学的农家女孩，是围着灶台和田地打转的普通农妇。可就是这样一位扎根黄土地的女性，用一部手机、一支笔敲开了命运的大门，也写出了属于自己、更属于千万普通人的生命史诗。这本自传体纪实作品，扎根西海固生态移民脱贫攻坚的时代背景，没有宏大的叙事，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最质朴的文字，还原了一群平凡人的真实人生。出路写的是苦难，更是倔强，写的是平凡，更是力量。他告诉我们，人生没有走不通的绝境，只有不肯抬头的心。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走进这本书，走进马慧娟从大山深处走向广阔世界的人生之路。
1: 写作呢从来不是我的主业，就是它呢一直是一个兼职的这么一个存在。那在早些年的时候，因为我要种地，我要喂牛，我还要去打工，我家里呢还有这个就说是呀鸡呀狗呀老人呀孩子呀这样一些琐碎。就是那会儿呢，就是怎么去写呢，就是把所有的这个零碎的时间拿出来，就是干完这些事儿。那么可能别人去看电视，我就不看，可能就是其他人呢到村上找邻居去闲聊，我也不去。那么用这样的细碎的时间呢去写作。那么到现在也是一样，就是可能有很多这样的杂事情要去忙，还有随时呢就是有人来找你这样一些事情。那么就说其实所有的时间呢就只能放在晚上了，或者说是早晨。
0: 作者马慧娟15岁因家贫辍学，20岁随生态移民浪潮迁往红寺铺，终日与农田牛羊为伴，在琐碎劳作中挣扎求生，同时也勾勒出西海固乡亲们的奋斗群像。他们在政策扶持下，从闭塞落后的大山深处一步步走向安稳富足的新家园，在苦难中坚守，在困境中突围。书中最打动人的是马慧娟与命运对抗的真实片段。农忙间隙照料家务之余，她偷藏报纸读书，被家人误解仍然不肯放弃写作。十余年间，她用手机敲出数百万字，摁坏了13部手机。她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没有一帆风顺的逆袭，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份泥泞中不低头的坚韧，正是每一个平凡人在生活中最真实的模样，读来格外有代入感。
2: 出路，这本书是一部讲述西海固妇女通过移民和自力更生找到生活出路的自传体小说。本书以作者马慧娟的个人经历为主线索，讲述其从出生、上学、农田劳作、移民红四堡、打工挣钱、文学创作，一直到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几十年的亲身经历，所听所见，运用小说的艺术写法和表达技巧，通过虚构、想象和加工，将西海固贫困农民在党和国家的生态移民、脱贫富民等政策下，通过自力更生实现脱贫致富的故事娓娓道来。全书通过细腻的个人叙事，展现了一个农村女性在贫困、教育缺失与生活重压之下的挣扎与突围。
0: 生命一直都是有限和短暂的，只有文字可以被无限的传播和留存。就如同明月姐姐说的，我们不是为了要成为一个作家才去写作，而是为了用温暖的文字去暖人心。这段话就出自马慧娟的这本书《出路》。脚下的土地和阅读过的书籍是我写作的源泉。一同务工的姐妹，思念故乡的老奶奶， 农村生活的酸甜苦辣，这片土地上的百态人生成了马慧娟在干农活间隙创作的素材。从读书到写作，马慧娟的人生愈加丰盈，对读书的感悟也更加深刻。如果有一天写不动书了，我就去干别的事，但书是要读下去的。马慧娟相信，人生不是一个被定义的过程，而是不断的挑战、超越自己的过程。她说，读书不是一时的事，是一辈子的事。通过阅读构建丰富的精神世界，每个人都会收获多彩的人生。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黛黛，也让我们继续翻开马慧娟的自传体小说《出路》，我们继续读到书中的故事。

人和土地的关系貌似一直是人主导着土地的成长，但仔细想想，人其实是依附着土地生活的，土地里的产出直接决定着一家人的生活质量，也包括红白喜事的排场。父亲在县城收了摊子回家的同时，还面临着人生中另外的艰难。我二哥和三哥都到了结婚的年龄，该娶媳妇了。为人父母，安顿孩子成家是必须的义务，盖房子娶媳妇是人生中的大事，凡是大事都和钱密不可分。但在农村，钱的来源更多的是来自土地，一旦土地欠收，一旦手里没有余粮，对一个庄户人家的打击就是致命的。在高干粮，攒粮是一种习惯，我们只是在新麦下来的时候象征性的吃一次，然后就囤起来，今年吃的去年的，去年吃的前年的，目的就是为了应对无法确定的年成。那两年高干粮还算是风调雨顺，家里也攒了一点粮食，还有那一群山羊和几头牛。1994年的年底，父亲决定给二哥和三哥娶媳妇，两个人相差两岁，二哥又多念了几年书，两个人都到了结婚的年纪。父亲想着能一起结婚更好，一场宴席办了，节约一部分开支，也省得亲戚们再麻烦。父亲从来都是一旦计划好一件事情，就会全力以赴地促成。从秋天开始，父亲就打发媒人给两个哥哥介绍对象，一遍遍的相亲。一遍遍是因为父亲的为人家道大家都很认同，但提起高干粮这个地方，很多人就会犹豫，毕竟是孩子一辈子的事情，一旦嫁进去再搬出来的可能性就不大了。一辈子呀，哪个父母愿意拿自己的女儿的一生去冒险？所以这两门亲事说得并不顺利。先是二哥的婚事，二哥是我们家里面念书最多的一个，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然后回村种地了。在大家的意识里，在土地上干活是不需要知识和文化的，力气远比这些虚无的东西重要。念过书的人大都力气薄弱，我二哥也不例外，所以人家一打听是念过书的就不太愿意，兜兜转转说了七八处也没有说成，这让耗强了半辈子的父亲很窝火。但这种事情又不是窝火就能解决的，只能再打发媒人，换个地方再说。某一天，父亲和一个朋友说起这件事情，希望朋友留意着，看有没有合适的姑娘给二哥介绍一个。朋友一听笑着说，你给我说就是瞌睡遇上枕头了，我们庄子上刚好也有这么个姑娘，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一般的小伙子又看不上，我去试着给你儿子说说看。父亲一听反倒更犹豫了，一般的小伙子都看不上，能看上我儿子？再说了，两个人都念过书，能不能过日子吗？朋友说，看你说的，正因为一般人看不上才能轮到你儿子，念书的人看着念书的人顺眼，过日子这件事情担子担在谁身上谁就知道了。父亲虽然还有些疑虑，但被朋友说的再也说不出任何合适的理由，就只能试试看。确实如父亲的朋友所说，两个念过书的人反倒看着彼此顺眼，相了一次亲就说可以，剩下的就是钱的问题。三哥这边倒比二哥顺利一点，他从小就干农活，身强体壮，相貌堂堂，是别人眼里标准的过日子的一把好手，姑娘嫁给他怎么看都觉着放心。结婚是大事，那就容不下简单仓促，再说钱也不是一步就能到位的。两家说好了，女方就会去看男方家里，如果没什么意见，看完家里接见面钱，这件婚事才算基本敲定了。
接下来就是买衣服、订婚、认亲戚等一系列繁杂的程序。走完这些程序，到快取的时候，还要经历一场送彩礼、继续认亲戚的过程。到结婚那天，更是有许多的规矩和过程要走一遍。而这一切的过程，除了人的劳累，更要钱的到位。媳妇说下了，父亲母亲却更愁了。家里的30只羊、2头牛已经变卖掉了，也和亲戚借了一部分，但还是差一部分。左右思量，实在是没有办法，能借的都借了，能卖的也都卖了。现在还能变成钱的，就只剩下家里这2年攒下的上万斤麦子了。卖牛羊的时候，父亲并没有多少犹豫，但真要卖这些麦子，父亲却犹豫了起来。早些年的饥饿在人心里留下太多的阴影，没有粮食的恐慌，吃不饱肚子的惆怅，仿佛还在昨天。麦子卖掉了，万一明年是个灾年可怎么办？这么一大家子人呢，没有粮食简直不可想象。明年的事情不是今年就能知道的，但今年的事情却是急需要解决的。除了留下足够今年吃的麦子以外，其他的都被卖掉了。看着空荡荡的粮仓，父亲叹了口气。钱够了，事情就好办了。一次次去县城，一场场的走程序。整个冬天，父亲领着二哥三哥忙活着结婚的各种事宜，直到冬天快结束时，才把两个人的婚事给操办完了。忙完两个哥哥的婚事，父亲整整睡了2天。他觉得人生中的大事就算告一个段落了，为人父的责任义务也尽完了，接下来就是三个儿子自己过光阴的事情了。但他不知道，生活中还有更大的危机等着他。娶了媳妇的那年春天，天气就不怎么正常，从开春没有落一滴雨，麦子旱得根部干了一层，后来勉强落了一点雨，就紧赶着给上了点化肥，但到底前期已经欠了水分，等正常落雨的时候，麦子比起往年长势就弱了许多。6月之后又是好几天没有下雨，杨玉腕蔫不拉几的趴在地上，没有一点力气，胡麻纤细的身子好像支不住开花的头，随时准备跌倒一样，豌豆底部的叶子像被火燎了一样，麦子长到膝盖就开始抽穗，一切都等着一场雨来拯救。但每天的晚霞都把高干粮照得红彤彤的，看得人心里也像要起火一样，干旱让大家心里都开始恐慌。

0: 某一天的早晨，铺子梁的山梁上多了一面白旗，上面画着不认识的符号。父亲说，天太干旱了，这是祈雨的人插上去的。从那天起，我就天天听着白旗在山梁上猎猎地响。再看看天气，云彩不知道飘去哪里了，只剩下瓦蓝瓦蓝的天空。雨那天终于来了，云彩像赶集一样朝高干粮的天空聚集，雷也虚张声势地跟着凑热闹。此刻的高干粮就像一口炒着豌豆的锅，厚厚的云彩像锅盖一样盖着，任由雷声像豌豆一样在锅里炸裂。早前大人一再给小孩子安顿，不许站在屋檐下，但大家盼雨的心情显然已经超越了对雷雨的恐惧，齐齐站在屋檐下等着雨落下的那一刻。炸裂的雷声变成了雨点，从天空倾泻了下来，砸在满是尘土的院子里，又向四周溅起。逐渐的，整个院子都被砸满，无处可去的水滴开始拥挤起来，在院子里乱窜，有密集的朝低洼处汇集，再流向院子的出水口。屋顶的青瓦喝够了，多余的水顺着屋檐扯成一条条线，在地上敲打出一个个酒窝。我隔着屋檐伸出手，任雨水冲刷自己的手。母亲在身后喊，不要拿屋檐水洗手，洗了是要长猴子的。雨来得快，走得也快，就在我们期盼着能多下一点的时候，赶来了一场大风，几下就把云彩打散了。太阳欢欣地跑出来，空气里弥漫着雨和泥土混合后略腥的味道。一场雨就这样过去了，对于干旱了许久的土地来说，这点雨只是浸润了一点表皮而已，土地还是干的。小麦在灌浆的时候没有喝到足够的水，麦穗儿比往年足足瘪了一圈，个子也矬，明显的今年的庄稼是要欠收了。
1: 秃噜呢，就是它跟黑眼湾呢是一个姊妹篇，就是走出黑眼湾呢写的是村庄的故事，那么秃噜呢是写的是我个人的故事。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其实环境很重要，因为我们在这儿我们觉得有盼头。你知道它有一个节点，你知道不？就是我们以前在黑眼湾的时候，就是你过十年你还是那个样子，因为你没有路。但是搬迁到这儿就不一样了，搬迁给了就是这些人无限广阔的一个可能。所以就在这一点上，就说是我觉得移民搬迁政策，它改变的不光是我们这一代人，而是改变的就说是子孙后代所有人的问题。那么大家就是把这个物质上的一些生活问题解决了之后呢，就大家对这个文化生活呢其实是有一定的需求跟向往的。因为我自己呢确实是因为文化嘛走到了今天，也就想让更多的人呢就说是来了解文化，学习文化，传播文化。
2: 出路，这本书是一部讲述西海固妇女通过移民和自力更生找到生活出路的自传体小说。本书以作者马慧娟的个人经历为主线索，讲述其从出生、上学、农田劳作、移民红四宝、打工挣钱、文学创作，一直到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几十年的亲身经历，所听所见，运用小说的艺术写法和表达技巧，通过虚构、想象和加工，将西海固贫困农民在党和国家的生态移民、脱贫富民等政策下，通过自力更生实现脱贫致富的故事娓娓道来。全书通过细腻的个人叙事，展现了一个农村女性在贫困、教育缺失与生活重压之下的挣扎与突围。

小说里的故事依然滚烫，字里行间的力量直抵人心。作者马慧娟的人生逆袭从来不是偶然，而是内心留一席之地给那些不死不灭的梦想的执念，是日复一日与生活较劲儿的坚韧，更是时代赋予普通人的底气与机遇。这本书写给每一个在困境里迷茫的人，写给每一个不甘平凡奋力前行的人。好，以上就是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黛黛，感谢你的收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6: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7: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5: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8: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3: 北京时间17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

0: 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饭好啦。
8: 好香啊，
9: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要陪伴，
13: 更要有质量；
12: 要文艺，
13: 更要有生活。
12: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3: 文艺生活家。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胡晓。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上半时段生活新视点，我们一起从春晚到村歌，感受最接地气的民间文化。经典猜猜猜环节，通过主持人演绎的一段对白，看你能否破译声音的密码。下半时段文化漫游记继续系列专题《石花青城》，特别邀请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讲述各地石花的前世今生。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杭州，在满城桂香里读懂这座江南古城与桂花的千年羁绊。欢迎下载云听及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板块，在任意视频下面留言，我们会每天选取两位幸运听众，送上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推出的儿童剧《青蛙王子》的演出票，每人两张。谁的童年里没有一个关于青蛙与公主的童话梦呢？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一场充满魔法与友情的奇幻冒险即将开启，快带着宝贝们一起来沉浸式感受童话的魅力，读懂友情与勇气的意义。
1: 新鲜热点，独特视角，
2: 用声音捕捉文艺浪潮，以观点解读当下时尚，生活新视点带你探访最硬的文化现场，
1: 打开生活

0: 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新视点。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2026年总台春晚的舞台上，有一支让全国观众眼前一亮的乡村合唱队。他们是一群从田间地头走来的普通村民，没有精致的妆容，也没有专业的唱功，浑身带着泥土的淳朴气息，唱响了那首动人的《来晒秋》。质朴的歌声，鲜活的神情，一下子就打动了亿万观众。
1: 这支合唱团成立于2019年，来自宁夏中宁县大战场镇，平均年龄55岁，最大的73岁。

0: 对，都是地道的庄稼人。
1: 演得真棒，真好，很成功，很成功，很成功，很成功。
2: 刚才在台上，我都不敢往下看，就怕眼泪掉下来。说实话，种了大半辈子地，从来没想过能站在这舞台上。从下来到现在，我这腿肚子还在转筋呢。
3: 终于把现在的歌唱出来了，唱给全国人民听了，没给咱农民丢脸。
0: 大战场镇地处宁夏中部干旱带，这里的村民大多是从苦极甲天下的西海固移民而来。40多年来，他们斗风沙、抗严寒，在戈壁滩上开垦出美好生活。
4: 那可是上台是紧张的很，啥好啥去了，先唱又先跳呢啊，害怕你还得那个空你下去。我还是不识字，来在这在有个有的识字的跟我有个教着你吧，把歌词教会，我就歌上能唱。
0: 从庄稼地到大舞台，他们中有人连普通话都说不标准，有的人手上还留着干农活时留下的茧子，却凭着不想给农民丢脸的劲儿，对每个手势每个眼神都进行反复的打磨。
5: 我们急急忙忙的来的时候，隔一句都没有唱，那动作更不叫说了，那第二天就说在那唱呀跳，哎呦，我一看简直我都想回来丢人。
6: 然后呢？
5: 然后呢？我慢慢想了想，既然把你选来了，你代表的不是自己，我们代表的什么中国的4亿多农民，那个形象，我这么睡着就动着动作，唱外心里面唱动作都动着，哎呀，一个多礼拜，真的吃苦，但吃苦心里甜，心里乐。
7: 有些动作转着，你像哒哒哒哒，难度很大。对我们，业余的这些团队呢，尤其是农民，可以说是天方夜谭。但是我们克服了，非常好的啊！你看他们这一次回去以后，又跟以前不一样了。
3: 咱就是想告诉祖国，告诉大伙儿，咱农民兜里有钱了，脸上有光了。日子那真是吃着赶着上楼去，步步高，节节前。
8: 金色的长路，也就有去了的光哎！我最大的天盘，谁呀是太阳？谁呀太阳上月呀？
9: 这支站上总台春晚舞台的乡村队伍，其实就是如今火遍全网的春晚村歌文化最鲜活最生动的一个缩影。现在咱们刷短视频都可以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变化，以前看晚会咱们追的是明星大腕华丽的舞美灯光，可如今呢，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另外的一种热闹，没有昂贵的灯光道具，没有专业的演员阵容，舞台就是村口的小广场、农家大院里，上台表演的都是村子里的大爷大妈、返乡的年轻人，还有放了学的孩子。这就是现在全网火爆的春晚。和他一起走红的，还有一首首有点土却满是真情的村歌。这些扎根乡土、满是人间烟火气息的民间文化，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出乡村，惊艳全国。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春晚和村歌到底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能火，又给我们这个时代带来了哪些温暖又实在的改变。很多人一听到春晚，第一反应会觉得是不是乡村版的春晚啊？其实啊，这两者差别还是很大的。春晚是村民们自己组织、自己编排，全村人一起参与的本土文艺活动，没有专业的导演，没有大牌的明星，甚至没有什么经费，场地就在村里，上台表演的演员全都是咱们身边的父老乡亲，只是大家在筹备春晚的过程当中，个人价值和自我认同感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10: 喂，今天下午在西厂庄所有的新民爱好，这个为了春节咱演好，所以今天下午呢，咱正式开始活动。
11: 河南省浚县西厂庄村，按照传统，进入农历腊月，村民们会迎来一场年度狂欢。
10: 我在中国过了一碗那个有没有一碗。
11: 腊月来临，张军最后一次将羊群转往西草场放牧，之后羊群入圈过冬。而羊群最安静的这段时间，恰是张军一年中最闪亮的日子。
10: 前任周主席只能一个人领着头，我是抓全面的，也就是这一伙人，甭管长期甭管啥，都是我是老一。
11: 张军他们所在的西上庄村有800多口人，位置偏僻，交通不便，无法汇集人气形成庙会。但此种遗憾却造就了另一种更有喜感的春节景观。从2012年，张军带领村里的活跃分子自己排练节目，在每年中央电视台春晚播出的第二天，大年初一，西上庄春晚隆重上演。
10: 别的他就没人挑战他这说实在的，那我要挑字都窝去了，我不挑字就窝着。
11: 张军是西上庄村见过大世面的人，年轻时当兵，参加修建了北京第一条地铁，退伍回到村里当过文艺宣传队队长。村庄的日常过得平淡，张军又不是村干部，筹备春晚是他的领导才能得以显示的最佳时机。
9: 春晚的节目形式更是五花八门，唱歌跳舞、小品秧歌、快板戏曲、农家走秀、田间情景剧，样样都有。所有内容全部都是乡亲们自编自演的，讲的呢都是家长里短，或者是村里的新变化、身边的新鲜事儿。而且现在的春晚早就不只是春节才有了，端午、中秋、丰收节，甚至是平常的周末，不少村子都会办一场小型的晚会，用热热闹闹的氛围点亮乡村的日子。简单来说，春晚看明星，春晚看乡亲。春晚讲的是家国情怀，春晚讲的是家长里短。它不追求场面有多宏大，包装有多精致，主打一个真实、质朴、接地气。只要是普通人站上属于自己的舞台，就能闪闪发光。比如对于山西省平定县连庄村的村民来说，参加晚会既是一年中难得的相聚，也是走到舞台表演的好机会。
12: 没有幕布，没有灯光，没有舞美，连庄的晚会开场了。台上表演的，台下观看的，老老少少全是连庄人。连续3年的晚会已经成了连庄人每年正月必点的一桌文化大餐。
13: 把酒当歌，

0: 小伙结伴歌友勇敢登台了，尽管唱的仍旧不在调上，但有了表演的手势，能看出小伙是用心做过功课的。美乐闪亮登场，星范十足，村里的演出才是他的主场。
1: 如果说春晚是一场热热闹闹的乡土盛会，那村歌就是乡村最真挚最动人的心声。就像春晚上那首《来晒秋》一样，用歌声描绘出丰收时节的田园美景。村歌就是本土创作者结合家乡的山水风光、民俗故事、时代变化创作出来的原创歌曲，没有华丽的词藻，旋律简单又好记，唱的是家门口的山山水水、田间地头的烟火日常、邻里之间的温情、家乡实实在在的巨变。春晚和村歌能火，真的不是偶然。除此之外呀，还有村超、村

0: 出等等村字号的文化现象同样备受关注。村字号为啥能频频火爆出圈？我们一起来听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姜文胜给出的答案。
1: 这个村 BA 啊，村晚、村舞之所以能够火爆出圈，主要是这个接地气、聚人气、扬正气。这些活动既丰富了乡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了农民素养，又在寓教于乐中弘扬文明乡风。近年来，我们支持各地举办村 BA、村晚、村舞、村厨等近百项乡土特色浓郁、自农民喜闻乐见的村字号文化体育活动。这些活动以其独特的亲和力与感染力，在润物无声中弘扬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0: 其实自古以来，逢年过节、丰收祭祀、民俗庆典，乡村就有搭台唱戏、扭秧歌、唱山歌、闹社火的传统。只不过在过去的时候，这份热闹只局限在村子里，很难被外面的人看见。而现在短视频的普及，让乡土文化彻底打破了地域的围墙。智能手机走进千家万户，每一个村民都成了生活的记录者。大家随手拍下的村晚现场，质朴的村歌演唱，鲜活又真实。与此同时，乡村振兴给村晚村歌的生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些年乡村文化建设不断推进，乡村大舞台、文化广场一个一个地建起来，农村的人居环境也越来越好，为大家开展文化活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同时，大批年轻人返乡创业、回乡定居，带来了新媒体的思路、拍摄的技术和创作的灵感，帮着策划村晚、创作村歌，让乡土文化被更多人看见，传播得更远。而最让人感动的是，村晚和村歌给了每一个普通人舞台和话语权。星光从来不只属于明星，平凡的百姓一样可以闪闪发光。大爷大妈们敢大大方方地登台，返乡青年敢大胆地创作，农民兄弟敢放声歌唱自己的家乡，这份来自最底层的热爱、自信和创造力是最动人的。可能也有人说，村晚不够精致，村歌有点土气，可恰恰就是这份土气才是它最珍贵的内核。没有剧本的包装，没有刻意的表演，所有的快乐都是真实的、滚烫的，所有的情感都是纯粹的、真挚的。当乡土文化被看见、被热爱，当田间地头的歌声唱响春晚的舞台，当普通人的快乐被尊重、被珍视，这就是这个时代最温暖的进步。愿这片广袤的乡土烟火滚烫，生生不息。
2: 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3: 他是谁？来自何处？
2: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3: 现在戴上耳机，闭上眼睛，开车的朋友请睁开，接下来是一段经典的声音密码，你能破译它吗？我能替你做点什么吗？你缺点什么吗？
4: 谢谢，不缺，要的我都有了，新鲜空气、雪，还有可爱的风暴，你觉得它可爱吗？
3: 我本来不觉得。
4: 现在你……
3: 是的，不管风暴还是舞会，只要有你在，都是可爱的。
4: 我没想到你也在车上，你调到彼得堡去了。
3: 你应该知道，我来因为你在这儿，不管什么，连我自己。

0: 也挡不住我来。不管你在哪儿，我也要去那儿，就这么简单。
1: 不，不，你不要，千万别这么说。我求你忘了你说过的话，我会忘的。
0: 你可以求，也可以忘，可我敢起誓，你我都不会忘了今天。这是十九世纪俄国贵族社会背景下，已婚贵妇和青年军官冲破世俗的炽热告白，出自文学巨著改编的影史经典，是宿命相遇、一眼沦陷的名场面。那您能猜出这段对白出自哪部电影的经典桥段吗？
2: 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0: 他是谁？来自何处？
2: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0: 好，欢迎回来。刚才由主持人小爱和龚杰演绎的对白出自经典影片《安娜·卡列尼娜》，改编自列夫·托尔斯泰的传世著作。风雪列车上的宿命告白是影片极具感染力的高光名场面，也是全球影迷心中炽热又悲凉的爱情瞬间。安娜·卡列尼娜以一段飞蛾扑火般的爱恋撕开19世纪俄国上流社会的虚伪假面，刻画女性在婚姻、道德、欲望与自由间的极致挣扎，成就了跨越百年的爱情与人性史诗。影片开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更是道尽了家庭与情感的本质。故事开始于莫斯科的一场家庭危机，安娜为了调解自己兄嫂间的矛盾，从彼得堡前往莫斯科。途中，在火车上，她和青年军官沃伦斯基意外邂逅，目光交汇间情愫暗生。可是车站的看道工遭火车碾压的意外化作了宿命的凶兆，为这段悲情埋下了伏笔。抵达莫斯科后，安娜顺利地劝和了兄嫂，却在舞会上和沃伦斯基重逢了。沃伦斯基不顾旁人的目光，全心奔赴对安娜的爱意，让安娜深陷心动和世俗礼教的拉扯，只得提前返程逃避情感。可是爱意一旦生根，便无法抑制。返程的列车上，两个人再度偶遇，成就了这段经典对白的名场面。沃伦斯基追随安娜来到了彼得堡，大胆地倾诉爱意。安娜呢，常年被困在与高官卡列宁的无爱婚姻里，丈夫冷漠刻板，唯重功名，八年的婚姻现在只剩下规矩和责任，毫无灵魂共鸣。沃伦斯基的出现点亮了安娜压抑已久的情感，她终究坠入爱河。这段私情很快地传遍上流社会，卡列宁在意的并非是情感的背叛，而是颜面尽失，强行逼迫安娜维持表面婚姻。安娜不愿伪装，在一次赛马场上，因为沃伦斯基坠马失态，当众坦白了心意，和冰冷的婚姻彻底决裂。不久之后，安娜得知怀孕，分娩的时候重度产褥热，让她濒临死亡。弥留之际，她同时召见了卡列宁和沃伦斯基，促成了二人的短暂和解。卡列宁的原谅只是贵族式的虚伪怜悯，并非真心释怀。没想到安娜病愈了，病愈后的她斩断了所有退路，抛下了丈夫、儿子和贵族的身份，和沃伦斯基远赴欧洲追寻爱情。短暂甜蜜过后，现实的困境接踵而至，安娜被上流社会彻底孤立，失去了名誉地位，连探望儿子都难如登天。她把全部的寄托放在了沃伦斯基身上，可是对方逐渐被世俗压力困扰，热情日渐消退，两个人陷入到了无休止的争吵和猜忌中。安娜渴望离婚，但是却屡屡受阻，最终被孤独与绝望吞噬。想起出狱时的宿命凶兆，安娜选择了卧轨，以决绝的方式终结痛苦和爱恋。安娜的悲剧是多重因素造成的，她是无爱婚姻和封建礼教的牺牲品，也是过度依附爱情、迷失自我的囚徒，更是19世纪时代规则下女性的宿命缩影。爱情从不是人生的全部，自我与自由不该轻易舍弃，婚姻贵在理解、包容与责任。真正的幸福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反叛，而是接纳平凡，守住内心的安宁。

刚刚我们一同走进经典影片《安娜·卡列尼娜》。安娜的一生都在渴求真挚的爱，挣脱婚姻的牢笼，奔赴心动，却始终活在世人的非议与爱人的猜忌里。她看似勇敢，内心却满是孤独与不安，热烈的爱最终只剩孤身沉沦。本时段的最后，我们听到的歌曲是陈奕迅演唱的《孤独患者》。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安娜在爱情与世俗之间无人理解的孤寂与悲剧的底色。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一同走进系列专题《是花倾城》，感受一朵花一座城的独特魅力。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独有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4: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5: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胡晓。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下面进入文化漫游记，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

0: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每逢花期，大家总愿意停下脚步，在香味里凑个热闹。其实每座城市的记忆里都有一朵专属的花长成了名片，它伴随着城市的四季流转生长，藏着所有当地人共同的生活印记。今天文化漫游记的市花倾城系列专题，我们把目光投向杭州，聊聊这座城市的市花桂花。不同于许多城市市花的花期短暂，桂花是以一缕绵长香甜，把杭州的秋天酿成了满城的温柔。1983年，杭州经全民投票，正式将桂花定为市花。金桂热烈，银桂清雅，丹桂明艳，四季桂绵长。这集清雅、富裕、坚韧于一身的花卉，恰好勾勒出杭州的城市底色。既有江南水乡的温婉诗意，又有千年古都的温润厚重。它藏着烟火人间，也盛着风雅文脉。在杭州，桂花早已不是单纯的观赏花木，而是刻进城市里的文化符号，是文人雅趣，也是市井日常。早在唐代，桂花便在灵隐寺、天竺山一带广泛栽种。诗人宋之问游灵隐，偶遇桂花飘落，写下千古名句：“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这份香气跨越千年，至今仍萦绕在西子湖畔。白居易更是对杭州桂花念念不忘，一句“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直接把杭州的桂花定格成了江南秋日最动人的代名词。到了宋代，咏柳一句“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写尽了钱塘繁华，也让桂花成为了杭州标志性的秋日注脚。明代开始，杭州满觉陇一带桂树成林，每逢秋日，繁花如雨，便有了满陇桂雨的千古盛景。明代文人高廉曾记载，满觉陇的桂花，其林若拥若至，一村以市花为业，足见当年杭州桂花的盛名远扬。即便是到了近现代，桂花依然是杭州的灵魂。郁达夫在《池桂花》里将那份清幽化作了江南人通透淡然的心境，藏着温柔，也藏着坚守。下面我们在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的带领下，一起来了解一下桂花的前世今生。下面一起进入史军有花说。
1: 街头巷尾的繁花不仅是风景，更是流动的风物质。文艺生活家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带你开启初夏的芬芳之旅。一城一花一世界，就在史军有花说。
2: 说这桂花其实是咱们国家土生土长的植物，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可以追溯到2500多年前，那是非常久远了。在《山海经》里面其实就有这样的词句，说岐山多桂木，就是说山上长的桂花树比较多，说就是这个意思啊。那最早作为这种植的桂花，或者是作为园林观赏植物来种植，那是出现在汉代，在汉武帝修上林苑的时候，就有很多的这种大臣进献了很多的名果、艺术、奇花等等等等，其中就有石竹桂花。这个时候就说明种植桂花已经成了一个风俗了。那到了唐宋以后，其实种植桂花那更是盛况空前，并且还有新的含义出现了，就是桂花呢通常会对植在一起，说两桂当庭，哎，这有美好的含义啊。我们至于说 杭州呢种植桂花树那也是非常非常非常久了，从唐代的时候实际上就开始广泛的种植桂花。其实在最早的桂花树，在杭州最早的桂花树是建于灵隐寺的，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有很多的桂花被种植在杭州的周围了。那到了南宋时期呢，其实这个区域种植的桂花那就更多了，就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观赏植物，成为我们这杭州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了。一直到明清时期，这个种植桂花的数量规模都还在不停不停的扩大，所以到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杭州实际上是存在有184棵百年以上的古桂花树，最古老的一棵桂花树的树龄可以达到1500多年。那在全市区现在有的桂花树是大约有500万株，主城区大概有10万株，足见说杭州朋友对桂花的喜爱。所以在1983年的时候啊，桂花经过这杭州市民朋友的投票评选，得票最高，就被评为了杭州的市花。毫无疑问的是，这桂花啊具有非常多的价值，不仅仅是一个观赏价值，它还具有非常好的食用价值，因为桂花的香气实在是太吸引人了。把它做成桂花酱，做成桂花糯米藕，那都再合适不过了。到今天呢，随着这种低温干燥技术的发展，桂花的干燥技术得到的提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桂花也添加到了新兴茶饮当中，与很多的茶叶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新兴饮料，这也是桂花的一个最新的使用的方向。当然了，我们今天讲啊，桂花的开花其实也有自己的苦恼。有什么样的苦恼呢？就是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发生，随着这个气温的不断的上涨，极端天气的多见，桂花开花也比较的挠头。我们注意观察一下，这两年身边看到的桂花树的开花的状态都不太正常。为什么这样说呢？有的桂花开花会非常非常晚啊，从传统上的农历的八月，甚至现在可以推迟到腊月啊。还有些桂花树就会出现这种开开停停，又开又停的这种状态，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啊，桂花树的开花实际上是跟温度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除了说在冬天，这桂花需要在0到10摄氏度的这种低温环境下促使它的花芽分化以外，在它夏末秋初开花的时候也需要经历一段相对凉爽的天气。就是在秋季开花的时候，它必须去经历一段低于24摄氏度的这种温度环境，它才能进行开花。特别是在它开花前一周，最好是有一段低于18摄氏度的这种冷凉天气，才能促使这种盛花期的到来。但是大家也能感觉到，我们在现在的这种气候条件下，到了这个农历八月份，也就是说我们在国庆节前后的这段时间依然很炎热，这种炎热的天气一直延续的话，这个桂花啊它真的很难开放。或者说突然碰到了一个极端的降温，它突然开了，结果后面又跟着又了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升温的过程，又迫使它这个花不再继续开放，暂停了。那这是桂花在我们今天的气候环境变化的这个过程中会碰到了一个难题。那在未来的话，我们的桂花能不能开得更好，还是需要我们尽可能的做好环境保护、节能减排这样的一些工作啊，尽可能的去做一些低碳生活的经营，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更长时间的享受桂花给我们的香甜。当然了，很多朋友说，我能不能在北方种桂花呢？其实桂花里面有一些耐寒的品种，但是绝大多数桂花它都需要比较温暖、湿润啊，且排水良好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 另外呢，桂花也比较喜欢酸性的土壤，所以在北方要想找到一个适宜种植桂花的地方，特别是在黄河以北的区域找到种植桂花的地方并不是非常的容易。另外还有一个啊，就桂花是喜欢强光照的，它喜欢光照非常非常充足的环境，特别是像这种在正常生活状态下，它跟月季的这种生活的光照需求几乎是一样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在北方又找到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生活环境，你把它扔在这个露天的晒太阳特别好的地方，那不就冻死了吗？所以这两者条件似乎是互斥的。那这样一想的话，那我们在北方要种一个桂花树，那还是颇有难度啊。我们还是就在杭州啊，尽可能享受桂花的甜香吧。
3: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4: 文艺生活家，
3: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文艺生活家。今天的市花京城，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杭州的市花桂花。古人将桂花称作天香，视其为祥瑞，蟾宫折桂寓意着金榜题名。这份美好的期许伴着满陇桂雨流淌在杭州的千年时光里，也融进了一代代杭州人的生活当中。杭州人常说的桂花蒸可不是什么美味的糕点，而是桂花开时独有的天气。入秋后气温稍降，忽然又回暖几天，空气里漫着湿乎乎的潮热，像在蒸笼里一样。偏偏这个时候桂花又全开了，香甜混着暖湿气，走在路上连头发丝都沾着一身的桂花香。这名字起得实在是妙，既是说天气闷蒸的人发闷，也是说那股子桂花香是被蒸的漫出来的，连空气都甜得发愁。过去杭州人家遇着桂花蒸的日子，总会摘两捧新鲜桂花撒在蒸糕的米面上，或是拌进酒酿里封存，等着秋凉的时候吃。就着这股子热乎劲儿攒下的甜，能香一整个冬天。
1: 农历八月，桂花将开，天异常闷热，像老天在蒸桂花一样。桂花蒸是杭州人对秋老虎的一种浪漫称呼。明代起，在杭州南高峰与白鹤峰夹持下的这条小山谷中，满家垄一带山道边种的桂花树就多达千株，是杭州桂花最盛的地方。燥热的天气，人也如同被蒸出香味的花一般四处乱跑。
2: 一会儿露水干了就打不下来了，趁着太阳全部升起，咱们赶紧把花打了。
3: 秋天桂花盛开的时候，我们满洲垄村民家家户户都开始做糖桂花。打下来的桂花经过粗筛精挑之后，就会和梅子乳一起腌制。其实桂花呢，它本身是只能留存于一剂限定的香味，但是通过满洲垄先祖的智慧，通过糖这个载体长期的留存桂花的香味，整个村它其实就是以桂花为业，基本上都是上一代传给下一代的。
1: 留住甜味还不够尽兴，古人还有桂花香氛的制作指南。
4: 古人玩香，文人之间是最有意思的。家谱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明代方子，就是叫木樨香。古代的桂花就叫木樨。有一位叫林洪的一位文人，会去采当季的一些新鲜桂花，六味蒸制之后，把它作为一种阴干，平时饮酒多的时候呢，闻不同的发酵的桂花香。我自己呢，除了会去复原一些宫廷香方和文人香方之外，也有属于我们自己比较有意思、有个性的一些玩法。
5: 人迹罕至的时候，开着车，窗户全部拉下来，就略点油门，快速的经过一片桂林之后，那股香气一定是最纯正和最浓郁的，达到了一个巅峰。
0: 时光流转，千年桂花也在如今玩出了全新的花样。近几年杭州西湖桂花节持续升级，在满觉垄、植物园、桂博园这些赏桂圣地，数字化带来了全新的体验。还有桐庐母岭村打造桂花第一村，推出桂花采摘、桂花酱 DIY、 桂花酒酿造体验，把赏桂从单纯的观景变成了可玩、可品、可体验的文旅盛宴。除了赏桂，桂花更是杭州刻在骨子里的烟火滋味。老杭州的秋日餐桌永远少不了桂花的身影。软糯香甜的桂花糖年糕，温润可口的桂花栗子羹，清甜回甘的桂花藕粉，醇香绵长的桂花酒，还有西湖龙井搭配桂花熏制的桂花龙井，一口下去便是整个江南的秋天。满觉垄赏桂习俗被列入了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秋日覆满绝垄，树下喝茶，沐桂雨，品桂食，早就已经成为了杭州人刻在骨子里的秋日仪式感。接下来我们跟随央视纪录片《花开中国》去了解一下这种特殊的专属于杭州人的秋日仪式感。
6: 桂花皎洁，千载流芳，然而90后的陈俊辰却看到了桂花的另一面。作为杭州年轻一代茶农代表，他觉得桂花飘香不仅馈赠生活，也诉说着植物之间的某种互动。农历八月雅称桂月，在满觉陇，数千棵桂花树随秋风绽放，它们的香气平等，无分别心，散香20余日，沁人心脾，也化入茶园。
7: 对于我们的先祖来说，他代代都是以桂花和龙井茶作为行业来生活，来养育下一代。
6: 俊臣家的桂花树长在白鹤峰顶附近，满山的龙井茶树围绕着这棵俯瞰西湖的桂花树。
7: 满觉陇的话，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是文人墨客们的一个赏桂的场所了，在那个《咸淳临安志》上面也是有记载的，桂满觉陇独盛。
6: 桂花开花前一天被称为香艳期，此时小花分离，显露香孔，清香弥散。接着进入初花期，一般持续一天左右，而紧接的盛花期可持续3天左右，香气四溢，是观赏与采摘的最佳时机。俊臣和伙伴们享受着桂花雨落的欢乐，每次采集只取部分花朵。家中老人说，这样有利于来年再开好花，也给相伴的茶树留下化作春泥的芳香。
7: 茶树、桂花，我觉得是一种互相扶持的关系。好的茶园，首先土壤比较好，第二个它生物多样性会比较的丰富。种植一些这个小乔木啊，它上面的那株桂花，它不断的也会落叶，也会落花，土壤会形成腐殖质，是能够帮助这个茶树。那土壤当中的这些微生物也会映射到成品茶做出来的品质上面。
6: 一天秋似水，十里桂飘香。无论是空蒙山雨，还是明朗晴天，桂树与茶林有着成全彼此的默契。
7: 其实现在随着满觉陇的桂花更多的被熟知了，有更多的游客们在桂花季节来到满觉陇，那我都是不断的在想怎么样能够把桂花的这张名片给做得更好一点。
8: 什么味道？
9: 甜甜的，
10: 桂花香。
8: 欢迎明年再来赏桂。
7: 如果我觉得杭州至于我们中国来说像是一个庭院这样的存在的话，那满觉陇的话就是这个庭院里面的一株桂树。
0: 无论是秋风里馥郁绵长的金桂，还是清雅内敛的银桂，热烈明艳的丹桂，或是四季常开的四季桂，它们是杭州的城市符号，是千年文脉的见证，更是江南人温柔通透的生活信仰。可是正如刚才史军博士在节目当中所说的，近年不少杭州人都发现，往年秋分前后准点满城飘香的桂花经常失约，要么因为入秋后气温迟迟降不下来，迟迟打包，要么刚开就被突发的极端降雨打落枝头，连标志性的桂花蒸都少了从前的韵味。这份花期的不稳定，恰恰是气候异常给我们的小提醒。与其遗憾桂香难觅，不 不如从手边的小事儿做起。日常多选择公共交通出行，随手节约水电，减少一次性制品的使用，多参与城市绿植养护。我们多攒一份低碳的努力，就是给桂花多留一份适宜生长的空间，让这缕传承了千年的江南香甜能年年准时赴这场秋日之约。感谢收听今天的诗花倾城杭州篇，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您下载云听及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明天我们将继续启程，深度挖掘下一座城市的花草故事。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0: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从乡村的唱戏土台子，到省城的大剧院，从秦岭深处的放羊娃，到秦腔舞台的名角儿，一秦娥用40年光阴，唱尽人生起落与秦腔兴衰。 品味书香5月22号下午4点，晚上9点，透过同名热播电视剧，走进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在秦腔的苍凉与热烈中，读懂坚守与传承，遇见每一个平凡生命里的主角光芒。敬请收听。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0: 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9: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冰。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一览万象，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文艺回响，我们说说粤剧。120年前的一个夜晚，绍兴嵊州东王村，几只道统搭成简陋戏台，地堵般一声开腔，粤剧自此诞生。从乡野小调到五大剧种，从街头唱书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上百个民营剧团仍在乡间传唱，老戏台、老遗址、老腔调已经融入到城市的血脉。今天的文艺回响，我们来重温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开幕式及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
1: 每年的5月21号是国际茶日，茶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温润馈赠，更是中华文明献给世界的珍贵礼物。从神农尝茶的远古传说，到陆羽著茶经的大唐盛世，从茶马古道的文明传播，到如今国际茶日的全球共鸣，从文人墨客的品茗赋诗，到寻常百姓的日常饮茶，从经典纪录片的茶史溯源，到影视剧里的茶文化呈现，茶陪伴了中国人数千年的岁月，也走向了全世界的千家万户。
0: 文艺广角，我们在这个专属茶艺的日子当中，品读古今茶诗，领略影像里的茶韵，感悟一杯清茶里的人生真谛与文明温情。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今天呢是小满，吹着夏日的微风，带着夏花的芬芳，小满节气翩翩而至，此时万物见长，小得盈满，即迎盛夏。
1: 小满有三候，一候苦菜秀，这里的苦菜泛指各种可以吃的野菜。小满节气后，苦菜已经枝叶繁茂，此时正是青黄不接的时节，古人便靠苦菜充饥。
0: 二候迷草死，古时种庄稼，除草是很重要的一道工序。小满之后，天气更加炎热，一些喜阴的枝条、细软的草类，在强烈的阳光下开始枯死，更顽强一些的野草则需要人为的挖出。
1: 三候麦秋至，第三候原为小暑至，后来一些著作将它改为麦秋至，因为小满之后麦子即将丰收，这反映出古人对麦子茁壮成长的期盼。
0: 小满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八个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云：四月中

0: 小满者，物之于此，小得盈满。这其中既是对华夏先民数千年仰观天象总结出的自然规律，还暗含满招损的哲学警示。这种将天文观测与人生哲理相融合的智慧，构成中华文明独特的认知体系。
1: 二十四节气中有小雪也有大雪，有小暑也有大暑，唯独有小满却没有大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古人认为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凡事太满恐盛极而衰。
0: 小满未满，长夏未央，万物见长，小得盈满。小满这个词值得我们一生去体悟，人生不求太满，小满即是圆满，小满常乐，不多不少，刚刚好。那给身边的小确幸来一个大大的拥抱吧。
1: 小满不仅是一个节气，也是一种人生的状态。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花未全开，月未圆，不强求极致完满，只要每天进步一点点就心生欢喜，这就是人生的小满。
0: 初夏已至，北京演艺行业热度不断走高，近日多家在京艺术机构纷纷走出剧院大门，前往市民日常活动的点位互动展演，与城市的日常脉搏同频共振。
1: 在通州台湖镇政务服务中心大厅里，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第五号旋律响起，作为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走出去公益演出之一，北京交响乐团室内乐组合在弓弦与琴键上为观众编制一趟多彩旅程。蓝色多瑙河、巴赫哥德堡变奏曲、泰国民歌相思河畔、中国观众熟知的成都赛马一一奏响，清扬旋律之外还有硬核干货，音乐家边演边讲，把弦乐四重奏的形式、哥德堡变奏曲的问世等一个个知识点巧妙串联讲解。
0: 自2012年启动以来，五月音乐节走出去公益演出集结众多在京院团和知名演奏家，已经累计举办各类惠民及艺术普及活动207场，覆盖观众近3.72万人次。今年五月音乐节艺术总监小提琴家吕思清领衔，带动国家大剧院、中央芭蕾舞团、北京民族乐团、北京交响乐团等多家艺术机构的音乐家，携11场公益演出，深入怀柔科学城、首都医科大学、大兴区旧宫殿残联等城市的各个角落。
1: 上个周末，朝阳公园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人气火爆。在这场文创产业盛会上，市属文艺院团展现出蓬勃活力，北京京剧院、北方昆曲剧院戏韵悠长，底蕴深厚，首都文化科技集团整合旗下演艺力量，北京民族乐团、中国杂技团各自献上拿手绝活。
0: 演艺的给养不限于精神层面，也以摸得着的实体形态真正走进了市民生活。中国新文创市集的北京礼物展台上，北京京剧院、吉祥大戏院等演艺机构多款文创亮相，池小秋锁麟囊、典藏人偶以成败经典锁麟囊的薛湘灵美原型进展戏曲美学，玉小马玩偶、金榜题名冰箱贴也都来源于戏曲，国粹艺术巧借小小物件拉近了与当代观众的距离。
1: 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发展的趋势下，传统剧场行业展现出一种鲜明的求新求变的姿态。5月29日至6月7日，全新升级的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将在北京艺术中心绿心露天剧场及周边区域举行。
0: 本届音乐节汇聚名家名团，推出6台多元音乐会，听世界系列邀请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室内乐团、中国电影乐团，呈现自然殿堂交响与 BBC 纪录片视听盛宴，听国风由自得琴社、吴碧霞及音乐剧实力演员演绎东方美学与中国故事，听金曲由乌兰图雅、姜育恒联手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唱响经典，听见 AI 融入六一主题演出与歌剧电影展。
1: 艺术机构走出剧院大门，把文艺魅力送到街头巷陌，融入日常。 艺术边界不断拓宽，国家大剧院跨界打造科学与小提琴艺术活动，让理性与旋律相融，碰撞出别样的文艺新意。
0: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如果我不是一位物理学家，我很可能成为一位音乐家。没错，除了相对论、智能方程、光电效应，爱因斯坦最大的爱好就是拉小提琴。这位用公式丈量宇宙的巨人，指尖始终流淌着莫扎特的灵动与巴赫的深邃。在他的眼中，时空的涟漪是琴弦的震颤，引力的弧线是小提琴的咏叹。当数学符号与五线谱在思想的星空中交织，人类便触摸到了真与美最本真的样子。
1: 5月23日下午，国家大剧院将举办《琴弦上的爱因斯坦：科学与小提琴艺术活动》，带领观众穿越时空的褶皱，在科学原点的字里行间聆听宇宙的和谐。以相对论为琴弓，以莫扎特小提琴奏鸣曲为琴箱，让科学与艺术在温柔的声波中共振，同奏一曲献给真与美的双重变奏。
0: 我记得好像爱因斯坦用过的一把小提琴拍卖过，去年8、9月份的时候在英国一个拍卖公司，是爱因斯坦当时离开德国去美国的过程里给他的一位同事，然后他的同事呢后来又给他的一个朋友，由他这个朋友的家族呢就一直传承下来的。
1: 非常珍贵的一把小提琴。
0: 对，您现在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我们接下来把目光投向上海，关注即将在6月开启的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日至21日举行，中国香港演员梁朝伟将会担任金爵奖主竞赛单元主席。第31届上海电视节将于6月22日至26日举行，中国导演张永新担任白玉兰奖电视剧类别评委会主席。
0: 我们先来看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节期间，依托“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举办的“一带一路”电影周，将通过鲤鱼阿拉伯主题生活市集等活动，促进中阿人文交流。同时，本届电影节还将围绕中埃建交70周年，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合作，特别推出埃及电影周，展映埃及电影之父尤瑟夫·夏因的经典作品及优质的埃及新片。围绕中巴文化年，策划聚焦巴西影展单元，展示当代巴西多元社会图景。国际影视市场以开幕酒会暨巴西之夜启幕，深化中巴影视产业对接合作。
1: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策划为不同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500场放映。其中，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包括比利·怀尔德和玛丽莲·梦露双大师回顾展，英国导演肯·洛奇90周岁等个人影展。特别纪念单元放映桑弧、黄佐临、沈耀廷等老艺术家的代表作。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遴选约15部彰显中国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0: 影展选片紧跟前沿技术发展，除了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技术，还将精选斯皮尔伯格科幻经典、法国动画大师阿内拉鲁科幻动画3部曲，并持续关注全球优质科幻芯片及使用 AI 技术的电影作品。
1: 再来介绍一下第31届上海电视节。2026年，中国和巴西共同庆祝中巴文化年。本届电视节期间，将会进行1976年巴西电视剧《女奴》的特别放映，并邀请剧中伊佐拉的扮演者卢塞利亚·桑托斯来华交流，以经典作品为桥，促进中巴民心相通。
0: 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将进一步的助力新力量成长为主力军，聚焦短片创作的 SIFFING 青年新锐影像计划，首次推出手机电影创作营，挖掘具备移动影像创作专业素养的年轻力量。 SIFF Young 上海青年影人扶持计划首次聚焦商业电影制作人才推荐，持续做强华语影坛新人头部孵化器功能。本届电视节首次设立青创日，旨在通过多层次产业交流活动，为广电视听行业新生力量提供展示平台与成长支撑。
1: 再来关注即将开唱的一场音乐会。星河旅馆是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于2020年首演的一部多声部合唱套曲，由艺术总监金承志2019年创作。套曲由13首作品构成，以西洋室内乐为基础，各种色彩的乐器为点缀进行配器，带给观众丰富的情感体验。星河旅馆以连续的情景转换，多样的角色塑造，向合唱团的现场演绎提出挑战，也因此开创了合唱叙事的新形式，成为彩虹合唱最具标志性的作品之一。
0: 2026年，彩虹合唱团带着这套呼声超高的作品重启巡演，6月6号、6月7号，首站演出将在武汉琴台音乐厅上演。整场演出是一场用音乐讲述故事的奇幻旅程。天空有着多少颗的星辰，地上就有多少段的人生。套曲以主人公的旁白串联不同场景，伴随着冰冷疏离的音乐，示意迷茫的主人公来到森林深处的星河旅馆。在奇幻的世界中，不同的星星逐一登场，他们可爱直率或忧郁愤怒，风格不同的角色歌曲中以对话、独白等唱段形式展示着星星们各自的魅力。
1: 金承志的词曲将荒诞、温暖、治愈与孤独揉进10多个乐章，音乐与文本不时穿梭于主人公的过往，异世界与回忆共同交织出一段关于发现自我的精神之旅。星河旅馆是什么地方？充满预言感的星星们又在映照什么？一切都将在最后一首《星河》获得升华与揭晓。如果你也曾感到格格不入，那么星河旅馆永远有一盏灯为你亮着。
0: 说到音乐，我们最后再来介绍一个串联起8000年音乐史的新展——天地同和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展，近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昭君博物院开展。展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呼和浩特博物院联合主办，共展出文物160件套。展览按年代分为5个单元，用不同历史时期的乐器系统梳理了从史前至清末的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发展脉络。
1: 据介绍，展览的文物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呼和浩特博物院等多家文博机构共同提供。展方表示，多件参展文物为首次对外公开展出，古笛、编钟、12律管，它们如今安静地陈列在展柜中，但每一件都曾发出过属于那个时代的回响。
0: 接下来我们介绍其中的几件展品啊。展览的开篇展品就是贾湖古笛，它出土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约8000年，其中的7孔古笛由丹顶鹤的齿骨做成。那今天钢琴上的7声音阶，在8000年前的贾湖古笛上已经有体现了。那以往呢，有观点认为这个笛由西域传入，比如唐代王之涣曾经写过《羌笛何须怨杨柳》的诗句，也让笛跟塞外紧密相连。贾湖古笛的发现为中国笛的本土起源提供了坚实的实物证据，将历史推进至数千年前。7孔古笛可以完整演奏7声音阶，6孔古笛可以完整演奏5声音阶，这也是2只古笛第一次同柜展出。
1: 展览中还包含2组春秋时期的编钟，一组出土于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郑国祭祀遗址，该遗址曾入选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此组编钟共24件，包含4件薄钟和20件扭钟，出土时按大小顺序排列。另一组编钟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提供，1955年出土于安徽寿县的蔡昭侯及蔡侯申墓。蔡昭侯在位时期为公元前518年至公元前491年，该墓葬共出土青铜器486件，编钟是其中的重要礼器组合。
0: 唐代展柜内还陈列有一组会彩伎乐舞俑，由6名女乐俑和1名舞俑组成，乐俑分别做弹奏、吹奏、击打状，生动还原了唐代宫廷座部伎的演出场景，形同当今的小型室内乐队和伴舞。其实唐代宫廷音乐呈现出了包容并蓄的特点， 那隋代呢将各地的乐舞定为七部乐，至唐玄宗时扩充为十部乐，其中包含秋兹、天竺、高丽以及中亚的安国、康国等乐部。胡琴、琵琶、羌笛等多种西域乐器在此时期大量传入并且同台演奏，那最终融合为中国传统乐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宋代展区展出了一件北宋庆历魏忠政制仲尼世琴。庆历为宋仁宗年号，距今约980年。该琴琴面为桐木，琴底为紫木，琴身表面可见蛇腹段与流水段，为琴漆历经近千年岁月自然开裂形成的段纹。琴背龙池左侧刻有宋庆历道士魏忠政制字样，清晰地记录了当年着琴师的身份信息。
0: 清代展馆中陈列着一组十二律馆，律馆呢是竹制，通体为棕黄色，各馆偏上部均有刻字，按律名依次排列在用楠木制作的小架上。十二律原理与现代钢琴一个八度内的十二个黑白键是类似的。
1: 展现尾端陈列着一架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木质钢琴，据介绍该琴当年曾陈设于颐和园仁寿殿内。该展览设于昭君博物院西侧临时展厅，展期将持续至9月13日，在此期间向公众免费开放。
0: 大家有机会应该多听听像那个假胡骨笛现在再发出的那种声音，
1: 那是来自8000年前的回响。
0: 对，他们曾经做过一次复原，但最重要的是那个材料不好找。我记得博物馆他们曾经尝试过用骨粉跟树枝再重新做一个骨笛，但是后来发现这个音色跟丹顶鹤的那个骨做出来的是不一样的。但是丹顶鹤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他们曾经辗转找到过一个死去的丹顶鹤，但是那个骨头太细了，做不了这种骨笛。后来用其他的禽类想了各种办法，
1: 想去模拟那个声音。
0: 对，模拟那个声音，模拟那个技术。当然了，现在已经做出来了，但是甲骨骨笛依然是咱们中国目前能知道的历史最悠久而且还能演奏的一个乐器。
1: 8000年前的一只笛子。
0: 听听声音吧。
2: 以声传艺，以心回响，对话时代，听见文艺，文艺回响。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日前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开幕式暨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在浙江绍兴举行，来自全国16家专业的粤剧院团、23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及近100位戏曲传承人齐聚粤剧故乡，同台演绎13大艺术流派经典，共庆这一梨园盛世。
1: 晚会沿粤剧缘起、立派、传播、创新、更续的艺术脉络展开，开篇落地唱书连唱，将四宫和调、哀哀调等粤剧早期声腔融入新式舞台演绎，溯源剧种根脉。后续篇章中，13大流派传承人同台演绎《追鱼》《梁祝》《西厢记》等经典名段，呈现粤剧从粤湘走向全域、文脉远播四方的发展脉络。经典名段《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将晚会推向高潮，全场共鸣传唱，并借助现代影像科技复刻前辈大师风采，实现跨时空、跨代际的艺术对话。
0: 整场开幕晚会以水为主线，分为溯源守正、流派传承、南北同辉等7个篇章。其中粤剧表演艺术家毛维涛带来的苏东坡选段，突破传统才子佳人的题材局限，聚焦苏东坡不同人生阶段的境遇困境与精神突围，视角新颖，意境深远。
3: 既有宋词的吟诵，又有唱段，然后又有这个染口的这样的一个表演。我这个戏里的年龄跨度比较大，也表达了苏东坡的这个大起大落的这个人生的况味。
0: 据介绍，本届艺术节以“百念正青春，这里越有戏”为主题，遴选12台优秀剧目、13部小戏及折子戏进行展演。今年活动首次面向民营剧团全面开放。
1: 本次艺术节上，一批优秀青年演员崭露头角。青年演员何青青与其他演员共同演绎粤歌《百念》， 作品回望越剧百余年光辉历程，传递着新生代接续传承的决心。
4: 这一台的晚会其实是一面镜子一样，老师和学生们在这个舞台上展现我们的越剧文化，在我们新生代的身上就是要背负着一个对守正创新的这一份责任。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0: 这里是对话文艺，今天是国际茶日。茶是什么？对中国人来说，它从来不只是解渴的饮料，它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也是琴棋书画诗酒茶的雅趣。它是寻常百姓家的日常饮品，是文人墨客笔下的诗意寄托，是传承千年的文化符号，更是跨越国界的文明语言。
1: 一片小小的茶叶，跨越山川湖海，穿越千年时光，从东方的古老茶园走向世界的各个角落，成为连接不同文明、不同国度、不同人群的温情纽带。
0: 翻开一本古书，茶香就从字里行间溢出来；打开一部纪录片，茶树就在山岚云雾里生长。稍后的文艺广角，我们就借着文学的诗词与影像的镜头，这两片茶叶一起来沏一壶文艺清明。待会儿见。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4: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中国是茶的故乡，种茶、制茶、饮茶的历史绵延数千年，早已形成独树一帜的茶文化体系。从山野间的原生茶树，到精心培育的各大名茶，从简单的煮水烹茶，到繁复考究的茶道茶艺，从民间的饮茶风俗到文人的品茗雅趣，茶早已超越了饮品本身，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信仰。
0: 在中国，很少有一种事物像茶一样，既能如此平常，又能如此的深远。它不过是一片叶子，却能在时间里长存，在代代相守中生生不息。今天是国际茶日，文艺广角我们就借着影像的镜头与文学的诗词这两片茶叶一起沏一壶文艺的清茶。
2: 广阔文艺天地，深厚文化底蕴，聚焦文艺精品，文艺广角。
1: 茶是一门功夫，来自同一棵茶树的叶子可以调制出千变万化的香。白茶、绿茶、黄茶、乌龙茶、红茶、黑茶，中国被称为茶的故乡，不仅因为这里的土地孕育出世界最早的茶树，更因为这里的人们将茶视为一种沟通天地的生命。
0: 诗僧齐己在《谢中上人寄茶》中曾写道：春山谷雨前，并手摘芳烟，绿嫩南迎龙，清河一碗天。春日山间云雾如纱，茶芽嫩得像玉里青岩，茶农们双手纷飞，细细采摘，即便忙碌半日也难以盛满一竹笼。天色在温润的气息中悄悄向晚，茶园里只留下枝叶清香与淡淡的清香，寥寥数笔勾勒出采茶的清幽意境，尽显人与自然相融的美好。
1: 从一片嫩叶到一杯香茗，中间藏着无数道工序。这在2013年推出的中国首部全面探寻世界茶文化的纪录片《茶：一片树叶的故事》里有着完整的记录。纪录片一共六集，每一集的名字都是一句诗。土地和手掌的温度，路的尽头，烧水煮茶的事，他乡故乡，时间为茶而停下，一碗茶汤见人情。看这些名字就知道，他不是在干巴巴地讲知识，他在讲土地上的生命，讲人与茶之间的那份温度。从茶的产区到无茶之地，从对茶的期盼到创造属于自己的茶，人们在永不停息的脚步中寻找传统，寻找希望，在路的尽头有安放我们心灵的家园。
0: 摄制组走遍中国各大茶区乃至世界茶叶产区，用镜头定格下茶叶制作、传承、传播的全过程，杀青时铁锅的温度，揉捻时双手的力度，烘焙时炭火的火候，每一步都不容差池。在福建武夷山，茶师们遵循古法，摇青、做青、发酵，让茶叶慢慢褪去青色，生出醇厚香气。在浙江杭州，龙井的炒制全凭双手掌控，100多度的铁锅里，茶师的手掌翻飞，按压、抖散，将天地灵气牢牢锁进叶片。这部纪录片像一部影像版的茶史，让我们看见茶的醇厚从来不是自然恩赐那么简单，更是一代代茶人以双手与耐心和自然协作的成果。
1: 一片茶叶从枝头到杯中要历经采摘、萎凋、杀青、揉捻、干燥等多道工序，每一步都顺应自然规律，每一道都藏着匠心坚守。这份从山野到案头的坚守， 在2026年播出的纪录片《茶的传人》中再一次得到细腻的呈现。镜头深入福建安溪、广东潮州、云南普洱三大茶区，记录下代代茶人传承技艺、守护茶香的鲜活图景。
0: 在安溪，春天是有气味的，谷雨将至，空气里

0: 会多出一丝清甜，那是茶还未成为茶之前的气息。对茶人来说，这意味着一年真正的开始。
1: 药碗观音看天时，做茶从来不是一门可以脱离时间的手艺，而是与自然之间的反复对话。片中74岁的老茶农腿脚已不如从前，却仍坚持与儿子一同上茶山，遵循古法三叶一心采摘铁观音。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在300年家族传承的底色上，为铁观音的观音韵写下最动人的注脚。没办法比喻的东西就叫韵，让你达到境界就是韵。从晒青到摇青，从杀青到揉捻，铁观音的制法被公认为六大茶类中最复杂的工序之一。正是这种近乎苛刻的极致打磨，让历经百年的兰花香从乡土飘向世界。
0: 在凤凰山北纬23.5度的云雾之间，单丛王严格把控每一道工序，近乎苛刻。生态茶人守着山，也守着时间。有传承人以一颗玩心入茶道，用青铜饕餮纹茶炉冲泡老茶，主张功夫茶可以随意，不能随便，将历史与趣味融入杯盏。也有传人用建筑师的眼光回到家乡，耗时3年修复百年桥宅，让枯死的宋种一号古茶树在博物馆中复活。
1: 在云南景迈山，云海深处的茶农们踏着晨雾，穿梭于千年古茶林间，他们的动作轻柔而娴熟，如同与茶树对话。片中没有华丽的渲染，只有茶农的呼吸、叶片的轻响、竹篮的晃动，却让我们看见一杯清茶的醇厚，从采摘的那一刻起就注入了人的温度与时光的重量。
0: 云南景迈山古茶林是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这里千年古茶树与森林共生，布朗族、傣族先民林下种茶的智慧延续了千年。在另一部系列纪录片《中国微名片世界遗产》中的镜头里，春日里茶林云雾缭绕，新芽在湿润的空气里悄悄舒展，村民们遵循古礼祭茶采春茶，人与自然和谐相依，短短几分钟的影像，却道尽了茶作为世界遗产的价值。它不只是一片叶子，更是人与自然共生的文明样本，是中国人顺应天时、敬畏土地的生活哲学。
1: 古往今来，茶始终是文人墨客心中的知己，他们以茶会友，以茶抒怀，以茶悟道，将人生感悟、家国情怀、山水雅趣尽数融入一杯清茶，留下无数流传千古的诗词佳作，让茶香与墨香交织，绵延千年，历久弥新。
0: 早在唐代，茶就成为文人诗词当中的常客。唐宪宗元和年间，白居易在江州，也就是今天的九江，写下了一首《山泉煎茶有怀》：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尘，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
1: 泠泠水是清凉的山泉，瑟瑟尘是碧绿色的茶粉细末。唐代人喝茶的方式和今天不太一样，他们用的是煎茶法，要把茶叶碾成粉末放到水里煮，还会加盐。白居易一个人坐在那里，舀起清凉的泉水，看着碧绿的茶粉在水中翻煮，这个画面安静极了，也寂寞极了。然后他说，无由持一碗，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想把这碗茶寄给那个同样爱茶的人。
0: 这大概就是茶最打动人的地方，它总是和分享连在一起。你可以一个人喝茶，但喝到兴头上，心里一定会冒出一个人来。你不在，这杯好茶我替你喝了。 白居易把这句话说得那么朴素，那么真诚。穿过1200年，我们还能感受到那碗茶汤的热度。
1: 唐代白居易的这碗茶是寄给朋友的思念，宋代苏轼的这杯茶则是端给自己的解药。1076年暮春时节，密州城北的超然台上，一位词人正在极目远眺。他叫苏轼，刚从杭州调任到密州做知州，这是他在北方的第三个年头了。
0: 超然台是他命人修葺的旧台，弟弟苏辙给取的名字。可真正的超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那天正是寒食节刚过，清明将至，古人寒食禁火3天，节后重新钻榆柳取火，叫新火。苏轼登台那天，风细细的，柳枝斜斜地飘着，护城河里的春水半满，满城花开，烟雨蒙蒙中看得见万家屋顶，换了谁看到这样的景色，心里都会动一下。可苏轼的心里动的不是欢喜，是乡愁。他想起了远在四川的故乡，想起了那些见不到的故人。
1: 于是他在《望江南·超然台作》里写道：“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回不去，那就先把眼前的时光过好，趁着春光尚在，诗酒茶一样都不要辜负。”
0: 茶在苏轼的笔下不是清高的道具，而是救赎的药方。他用一盏新火煮出的新茶，把自己从低落里打捞了起来。这一碗茶里有一种中国人特别熟悉的豁达，不是不苦，是学会了在苦里咂摸出一点回甘。
1: 宋代文人对茶的偏爱刻进骨髓。苏轼的知己黄庭坚曾写道：“落絮游丝三月后，风吹雨洗一城花。未知东郭清明酒，何似西窗谷雨茶。”暮春时节，柳絮纷飞，风雨洗过一城繁花，热闹到了极致，反而让人向往安静。此刻城外的美酒再浓烈，也不如窗前一盏清茶来得安心。茶不烈不涩，入口清甜，像极了人生走到通透阶段，不再追求轰轰烈烈，反而偏爱细水长流。他褪去了浮躁娇气，多了几分沉稳内敛，如同一个人历经世事，不再锋芒毕露，却自有温润力量。
0: 正如元稹那首著名的《一字至七字诗·茶》，虽寥寥数语，却显现了茶的魂魄。茶，香叶，嫩芽，牧师客，爱僧家。碾雕白玉，罗织红纱，钓尖黄蕊色，婉转曲尘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独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将之最后岂堪夸。无论清晨还是深夜，无论得意还是落寞，一杯在手，便能洗尽疲惫，安顿心神。他以最平衡的姿态接纳每一个品茶人的情绪，欢喜时他添一份清雅，忧愁时他送一丝慰藉，浮躁时他与一片宁静。
1: 千百年来，中国人种茶、制茶、饮茶、品茶，衍生出博大精深的茶文化，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处世智慧，承载着谦和内敛的民族品格，更传递着温润包容、共享共荣的人文精神。茶者，南方之佳木也。在中国的古老传说中，茶发端于神农氏， 最早出现在西南地区，承载着华夏民族的文明和智慧。作为中国乃至世界茶学的开山之作，陆羽所著《茶经》第一次系统性地总结了唐代以及唐代以前茶叶生产的技术与经验，在中国乃至世界茶文化史上占有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被后世奉为茶文化的经典。
0: 在总台大型文化类节目《典籍里的中国茶经》中，我们跟随镜头穿越千年，与茶圣陆羽相遇。通过戏剧化的演绎，我们看见了陆羽21岁启程，踏遍30余州，寻访茶室，历经10余年考察，5年著述，5年修订，终成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最完整、最全面介绍茶的第一部专著《茶经》。
1: 陆羽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如茶般入口苦涩，细品后却余韵悠长。陆羽3岁沦为孤儿，从小在寺院之中学习煎茶变水，后来得遇一方大儒恩师邹夫子，并在他的影响下遍走名山秀水，遍尝名品佳名，倾其所学将茶叶与茶文化推向兴盛。值得一提的是，古代的茶有荼、贾、名、传等多种叫法，直到陆羽的《茶经》出现，茶这一称呼才被确定下来。
0: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是世界茶文化的发祥地。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南方地区便有了饮茶的风俗，到了唐朝时期，饮茶之风日盛。为了顺应社会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需要，陆羽在定居浙江湖州期间，将积累有关茶的知识和经验总结出来，铸成了《茶经》。
1: 佳木一叶承载着5000年的岁月，也蕴藏了5000年的文化基因。在《茶经·一之源》中，陆羽指出，茶最宜经行俭德之人，首次把人的品行引入茶室之中，将茶的功能从药用、食用、饮用上升到人文精神的高度，让其成为一种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重要载体。
0: 把茶和人格精神连在一起，写得直接而有力的，会令人想到唐代山水田园派的诗人韦应物的这首《洗园中茶声》。韦应物年轻时是唐玄宗身边的侍卫，后来又做到了地方长官，做过滁州、江州、苏州的刺史。一个从宫廷里走出来的少年武官，后来变成了一个写山水田园、心境恬淡的诗人。这中间的路啊，大概只有他自己知道。
1: 这首《洗园中茶声》是他处理公务之余，在荒原里随便种了些茶树，没想到茶树跟野草一起慢慢长大了，他看了高兴，写下了这首诗。其中开头的两句后来被无数人引用，成了中国茶诗中最经典的名句之一。洁性不可污，未饮涤尘凡。
0: 茶的秉性高洁，不容玷污，喝这茶就是为了能够洗去尘世的烦恼。后来他又写，此物性灵味，本自出山源。茶确实有其美好的滋味，可它本来就生长在山岗原野上，不是什么名贵的庭院里培育出来的。最后两句最动人，岂随种草长，得与幽人言。他高兴地看到茶树和寻常草木一起自在生长，就好像终于有了一位可以倾诉的知心朋友。
1: 韦应物看似写茶，其实也许是在写他自己。那种洁性不可污的姿态，是对世俗的温和抵抗；那种洗髓种草长的从容，是不攀附不自矜的风骨。茶在这里变成了一个诗人的人格理想，清者自清，与世无争，但心里有数。
0: 人生恰似杯中茶，有起有落，有沉有浮。出入沸水，茶叶上下翻滚， 如同年少时的奔波与闯荡，有迷茫，有冲撞，有不甘。渐渐的，茶叶舒展沉淀，如同我们在经历中慢慢成熟，在得失中慢慢通透。茶汤由淡转浓，由涩转甘，正是人生从青涩到温润，从浮躁到从容的过程。茶没有烈酒的浓烈，没有饮品的甜腻，却以温润回甘的滋味滋养身心，抚慰心灵。
1: 很多人在品茶时都会生出对时光对人生的感慨，清代郑板桥就曾写下品茶的悠然心境：不风不雨正晴和，翠竹亭亭好节科，最爱晚凉佳客至，一壶新茗泡松萝，几枝新叶萧萧竹，数笔横村淡淡山，正好清明连谷雨，一杯香茗坐其间。晴和的傍晚，翠竹亭亭，好友轻叩门扉，不必山珍海味，只需一壶新茶，相对而坐，闲话家常。
0: 茶的妙处正在于它不刻意，不张扬，能融入烟火日常，也能撑起文人雅趣。它是山野间的草木，是案头上的清欢，也是普通人伸手可及的诗意。在快节奏的当下，这样一杯茶更像是一种温柔提醒，再忙碌的生活也可以留一盏茶的时间，让心慢下来，让呼吸轻下来。
1: 当沸水注入杯中，茶叶在水中缓缓舒展，上下浮沉，最终静静沉落杯底，茶香随之袅袅升起。这一刻，茶汤清亮，香气清雅，滋味清润，所有的浮躁仿佛都被这一杯温柔抚平。而这样的画面也一次次出现在文人的笔墨之间，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里一抹不变的底色。
0: 唐代诗人卢仝曾经写过一首著名的长诗，叫《走笔谢孟建议寄新茶》，后世干脆叫他《七碗茶歌》。这首诗里，他写了七碗茶下肚之后的七重境界，从一碗喉稳润，到两碗破孤闷，再到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到了第七碗，他说：“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1: 喝到第七碗，不能再喝了，因为你觉得自己腋下生出了清风，整个人都飘飘然，要飞起来了。这是夸张吗？是的。但恰恰是这种夸张，说出了中国人对茶最深的理解。茶最终通向的是一种精神的自由。苏轼用一碗新茶把自己从失落里打捞出来，白居易想把一碗好茶寄给远方的朋友，而韦应物在一棵茶树身上看到了知己。纪录片里那些制茶的师傅们在松烟和火炉前守住一门手艺，这些说到底都是卢仝那个习习清风生的注脚。他不在远方，就在眼前这碗茶汤里。
0: 而人生最好的状态，大抵就如一杯清茶，历经风雨滋养，岁月打磨，不尖锐，不浮躁，不卑微，不张扬，在顺境中清醒，在逆境中坚守，在沉淀中成长，在平和中绽放。
1: 茶洗去尘埃，也洗去心尘，滋养口舌，也润养心灵。它让我们明白，生命不是一场急促的赛跑，而是一场慢慢行走的旅程。不必贪恋一时的繁华，不必执着于外界的评判，守住内心的清明，保持平和的心态，便是人生最好的模样。
0: 今天是国际茶日，如果你的手边正好有一杯茶，不妨端起它，不用想太多，喝一口就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1: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4: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5: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3: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6: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8: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

0: 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4: 开车堵在马路，
5: 加班加到麻木，
6: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7: 心情不好想哭。
8: 停，别再 emo，
9: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8: 听相声，
9: 听小品，
8: 陪你笑到捧腹，
9: 两个人
8: 两张嘴，
9: 让你不再孤独。
10: 日期5月21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1: 哎，小霍，你干嘛呢？你注意点形象啊。
12: 什么叫注意形象啊？我这还怎么注意形象啊？你看我左手拿一个杯盏，右手刷着新闻，有没有一种高雅的气质？
11: 并没有，您这既不高也不优雅呀。
12: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你可以说我不优雅，但是你怎么还人身攻击说我不高呢？
11: 哎呀，个儿不高不是重点啊，重点说的是你不优雅。
12: 不优雅吗？你看我喝茶，这是个多优雅的事儿啊。
11: 喝茶是优雅呀，但您这表情啊，喝茶就是没有那种优雅的劲儿。
12: 不是，就我这品味，我这气质，我这格局不行吗？
11: 哎，实话实说啊，一看您就像这平时不喝茶的人。
12: 不像吗？
11: 不像啊。今天是国际茶日。哎，小霍，我得问问你了
12: 啊，
11: 你懂茶文化吗？
12: 茶文化自然是没那么懂的。
11: 咱们老百姓的茶呀，有便宜的也有贵的，哎，都能喝。但是像您这种装模作样的喝呀，这实在是不像样。
12: 是吗？那我跟着刘伟和陈延龙去学习学习，看看人家那茶馆里是怎么喝茶的。
13: 哎呀，陈延龙
14: 啊，是我。
13: 相声演员。
14: 对呀，
13: 我跟您不一样
14: 啊。您是？
13: 哎呀，
14: 嗯，怎么了？
13: 看不出来吗？
14: 没瞧出来。
13: 就我这个形象、气质、模样、戳个、穿着打扮、言谈举止、举止端风、行动坐卧、抬手动脚，难道说您看不出来我是一个干什么的吗？
14: 看出来了，
13: 我是
14: 神经病。
13: 哎，神经病像话吗？
14: 哎，我知道你干嘛的呀。
13: 我是一个话剧演员。
14: 哎呦，还话剧演员。
13: 对喽。
14: 那这个职业好。
13: 嗯。
14: 哎，我问问您，您这个话剧是在哪儿学的呀？
13: 我
14: 啊，
13: 嗯，在这学的哈。
14: 对呀，
13: 我是在中央啊戏剧，哎，
14: 中央戏剧学院。
13: 哎，我就是那儿学习
14: 啊。你在那儿都学什么呀？
13: 也是四门功课。
14: 哪四门？
13: 声台形表。
14: 这声是
13: 声乐，
14: 台词，
13: 形，
14: 形
13: 体，
14: 表，
13: 表情包。
14: 表情包，
13: 我得掌握丰富的表情。
14: 哎呀，不是，
13: 刻画不同的人物。
14: 是是是，行了。
13: 喜怒哀乐
14: 没有，那叫表演。
13: 哎，表演
14: 啊，
13: 哎，咱们学的最好。
14: 是啊，
13: 讲究的是学习世界三大表演体系。
14: 哪三个？
13: 斯坦尼斯拉布拉多、布莱恩特。
14: 哪来拉布拉多呀？
13: 罗纳尔多。
14: 不是不是，
13: 不是
14: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和梅兰芳。
13: 我说的就是这仨人。
14: 你一个也没说对。
13: 我一个都没说对
14: 啊。
13: 这也不容易。
14: 哎，这有什么不容易的呀？
13: 很容易就说对了。
14: 哎呀，好好好，
13: 咱们研究的最好
14: 啊。这您还有研究？
13: 哎，听你的意思，你
14: 啊啊，
13: 你是不是也你看过话剧吧？
14: 干嘛看？
13: 你是不是看过？
14: 特别喜欢。
13: 是
14: 吗？我还演过呢。
13: 谁呀？
14: 我呀。
13: 你还演过话剧呢？
14: 对呀。
13: 你是专业的？你是哪儿的？
14: 业余爱好。
13: 啊，业余的。
14: 对对对，
13: 你吓我一跳。你业余爱好
14: 是、啊、
13: 有机。

0: 吧，你不爱演话剧吗？
1: 啊，干嘛呀？
0: 是不是我们社区搞活动，在演话剧，我带你。
1: 社区搞活动，
0: 我带你玩一出
1: 啊，没事，
0: 社区可以参与
1: 啊。您想带我演这好啊，我愿意呀、啊。
0: 让你提高提高，
1: 也别等哪天了，
0: 啊，
1: 就现在，
0: 现。话剧这属于这复杂话剧，
1: 是
0: 跟相声不一样。话剧嘛，是不是声光符道化的？
1: 是
0: 什么灯光布景啊，乱七八糟，这是这太麻烦。这怎么演啊？
1: 没关系，咱们一切从简，
0: 一切从简、
1: 找一个比较经典的剧目，咱也不用对词儿，直接表演。
0: 经典剧目直接演。
1: 对，
0: 演哪出呢？
1: 咱们演这个《哈姆雷特》，好不好？
0: 好极了。
1: 嗯。
0: 你真懂啊你
1: 啊是
0: 这会挑啊
1: 是啊
0: 这个哈姆雷特呀
1: 啊
0: 也叫王子复仇记
1: 没错
0: 英国伟大的剧作家
1: 啊
0: 莎士比亚创作的
1: 对
0: 里边有一句经典台词、
1: 嗯、
0: 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1: 哪一句
0: 生存还是死亡、
1: 嗯、
0: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1: 没错
0: 英文原版我也会说、
1: 这怎么说
0: 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
1: 那他好
0: 怎么样
1: 就演这出
0: 就会这句
1: 哎对对就会这句
0: 不是就这句大家最熟悉
1: 这倒是
0: 你知道这很经典
1: 对啊
0: 但是外国戏
1: 啊
0: 最好能咱演一个国产剧
1: 国内的
0: 话剧
1: 啊也可以
0: 有吗
1: 有啊经典的很多呀
0: 啊、哎、
1: 茶馆
0: 好
1: 这好不好
0: 这个很经典
1: 啊
0: 这个茶馆一听就是国产的 是吧、
1: 对
0: 这个茶馆好可是有一集
1: 啊怎么呢
0: 这个茶馆这个戏你可能不太熟悉啊太长了
1: 是倒是不短一共三幕戏、
0: 三百幕戏
1: 对
0: 一出大
1: 你这什么耳朵啊
0: 嗯
1: 三幕
0: 也很长三幕这怎么演啊咱们演完这啊
1: 没事长不怕咱们掐去两头
0: 不演当间
1: 那就别演了
0: 那就散了
1: 散什么呀
0: 啊
1: 咱们就演第一幕
0: 第一幕什么剧情你熟悉吗
1: 我给介绍一下
0: 你说说
1: 这个故事啊、
0: 嗯、
1: 发生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
0: 哦、发生在戊戌变法
1: 哎对
0: 不是现在的事情
1: 那没错了、
0: 哦、
1: 哎就有这么个裕泰茶馆的掌柜的王立发招待来往的客人、
0: 嗯、
1: 这里边有谁呢
0: 有谁
1: 有八旗子弟松二爷和常四爷有当差的二德子算命的唐铁嘴还有什么秦二爷呀、啊、庞总啊
0: 不这人太多怎么演咱俩怎么演
1: 这还没说完
0: 这人物太多了
1: 太多不怕、
0: 嗯、
1: 咱们分包感觉啊
0: 分包感觉
1: 对呀、啊、
0: 那我演掌柜的
1: 剩下的
0: 全你来、
1: 全我来
0: 对
1: 演不了
0: 你不爱演吗
1: 呵呵演不了那么多那这样
0: 那怎么着
1: 咱们找一个角色少一点的
0: 啊
1: 当中啊比较经典的一个桥段
0: 哪个片段呢
1: 秦二爷和庞总管的对手戏
0: 好
1: 好吧
0: 这两个人物大家都熟悉是不是秦二爷
1: 对
0: 是干嘛
1: 秦二爷做买卖的大财主
0: 好庞总管
1: 宫里的大太监
0: 好
1: 就这两个人物
0: 就他们俩
1: 您挑一个
0: 你挑一个
1: 干嘛我挑一个
0: 我都行啊、
1: 哦、
0: 我专业你找一个你熟悉的你演
1: 让着我
0: 是不是
1: 行、
0: 啊、
1: 那这样我演秦二爷您演庞总管
0: 可以
1: 好吧
0: 可以
1: 好演之前呢咱们稍微搭一搭桌子
0: 哎呀搭桌子
1: 哎咱往后搭一搭
0: 搭桌子干什么呀你慢点啊
1: 哎好
0: 这搭桌子干什么
1: 咱们腾出这个表演的区域来呀
0: 这怎么区分呢
1: 你看桌子前边就是茶馆
0: 桌子后边呢
1: 大街呀
0: 这边是
1: 柜台
0: 那边是
1: 门口
0: 桌子前面是
1: 茶馆
0: 桌子后边是
1: 大街
0: 这边
1: 柜台
0: 那边
1: 门口
0: 桌子前面桌子后边这边那边桌子前面桌子后边这边
1: 你溜驴来了
0: 我怕大家听不明白
1: 你不搅和就明白了
0: 一说都明白了
1: 啊
0: 桌子前面是大街桌子后边茶馆、
1: 嗯、
0: 这边是门口那边是柜台
1: 就你没明白全错了
0: 哦我就是都说错
1: 没错
0: 这也不容易、
1: 哎、这有什么不容易的呀
0: 保不齐就说对一个呢
1: 桌子前边是茶馆桌子后边是大街、
0: 哦、
1: 您那边是柜台我这边是门口
0: 行
1: 哎一会儿
0: 柜台啊
1: 哎不您打门口进来、
0: 哦、我打门口进来
1: 我也跟您打招呼、这就算开始
0: 没问题
1: 可以
0: 咱们开始别紧张我带着你、这很经典、
1: 哎、
0: 这个、
1: 哎、好
0: 这我演啊你看我这人物刻画
1: 您先归门口
2: 哎演话剧还挺好
1: 哟、
2: 吓一跳
1: 这不是庞总管
2: 哟这不是秦公公吗
1: 您吉祥
2: 哎您吉祥
1: 给您请安俩太监
2: 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咱俩到底谁演这太监
1: 您怎么管我叫秦公公
2: 多新鲜你这一张嘴庞总管干嘛呀
1: 那我叫什么呀
2: 没看过啊原版
1: 怎么呢
3: 庞老爷。
1: 哦，对对对，赖我了。
2: 怎么什么都不懂的？
1: 庞老爷，
2: 庞老爷，
1: 重新来一回。哟，这不是庞老爷？
0: 哟，这不是秦二爷吗？
1: 不，您先稍等一下。
2: 嗯，
1: 您这不是太监，
2: 我这是
1: 张飞。
2: 没有张飞这人物。
1: 您见哪个太监说话声音这么粗啊？细声细语的。
2: 有点刻板印象，你
1: 细声
2: 还得细声细
1: 语。那当然了。哟，这不是庞老爷？
3: 哟，这不是秦二爷吗？
1: 行，稍等一下。
3: 二爷。
1: 不是，
2: 怎么了？
1: 别二爷了，什么细声细语？您还得是个男的呀，您这性别都改了。
3: 我细声细语，我还得是个男的。
1: 对，太监嘛，
3: 这怎么那么麻烦呢？
1: 你得找找这个人物好不好？哟，这不是庞老爷？
3: 哟，这不是秦二爷吗？
1: 这两天您心里头安顿了吧？
3: 这两天啊，我吃了好几顿了。这不是吃多了，下午没事溜达溜达出来，在茶馆想喝点下午茶吗？你这么掌柜的，给我蒸一屉马卡龙。
1: 撑死你！
3: 我要吃一点茶点。
1: 什么马卡龙啊？哪有马卡龙啊？
2: 甜点？
1: 没有甜点。您这、您这词儿不对。
2: 就这，我记得吃
1: 哪
2: 是甜点？
1: 没有，
2: 不是这词儿，
1: 不是这词儿，
2: 是什么词儿？
1: 干嘛？您不会？
2: 不会？我跟你演戏。
1: 那会？
2: 会不对眼了吗？
1: 忘了
2: 没有？
1: 那是
2: 想不起来。
1: 一样
2: 没有。
1: 我怎么着？
2: 我
1: 怎么了？
2: 你忘了是忘了、想不起来是想不起来。
1: 是啊，
2: 不是全忘，不是满忘、就差那么一点，稍微一提不就能想起来。
1: 行，
2: 对不对
1: 啊？
2: 加对词儿、
1: 有台上对词儿啊？
2: 台上对词儿不新鲜啊？
1: 好，
2: 台词不新鲜的。
1: 行，我给您对一对好不好？捋一遍词儿。这边啊，我问您，
2: 弄什么？
1: 这两天您心里头安顿了吧？
2: 这是你的词儿、
1: 这是我的词儿，
2: 对不对？我说什么呀？
1: 您得回答呀。那还用说吗？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告诉您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得掉脑袋。
2: 我这怎么那么多？
1: 稍微长一点。
2: 行，那你说什么呀？
1: 我早就知道。
2: 说呀。
1: 完了。
2: 哦，那我说什么呀？
1: 您聪明，我的秦二爷，要不然您怎么发财呢？
2: 啊，那你说什么呀？
1: 不值一提。
2: 说呀。
1: 完了。
2: 啊，又完了。好，那我说什么呀？
1: 你也太客气了吧，这满北京城谁不知道您秦二爷呀。
2: 你说什么呀？
1: 我的威风抖不出来。
2: 说呀。
1: 嗨，
2: 完了。我就知道完了。那我说什么呀？
1: 说得好，那咱们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
2: 啊，你说什么呀？
1: 我就不说了。
2: 不说了。
1: 您说完这句我就走了。
2: 哦，我说完这句你就走了。
1: 对了。
2: 那我呢？我也走了。
1: 您别走啊。您还得再说一句。
2: 我疯了？
1: 什么叫疯了？
2: 你都走了，我这是跟谁说？我还再说一句。
1: 还有一句您的台词。
2: 什么词儿啊？
1: 就凭这么个小财主也敢跟我斗嘴皮子，这年头可真是改了。您明白了吧？
2: 我明白了。
1: 哎，
2: 跑上那傻小子来了。
1: 哎，这叫
2: 明白了吧？啊，就我这汤汤的全是词儿。你这儿没两句就累我一人。
1: 您不专业吗？
2: 我什么专业？你甭来这套，我知道吗？我不演了。你要这么说，我不演了。
1: 不演
2: 都叫爷也行，大家放放，大家放放。我演秦二爷，你来这庞总管一样。
1: 来不了，
2: 来
1: 不是，这我演不了，不是。
2: 哎呦，这不成
1: 啊！等我进来的呀。
2: 你进呢？你嚷，你进，你真是，是比我像太监啊！这
1: 叫怎么说话？
0: 哟，这不是庞老爷吗？
1: 要。

0: 息。
1: 没有。
0: 你有糖尿病。
1: 不没有。
0: 嗯，
1: 安顿。
0: 哦，这两天您心里边可安顿了吧？
1: 那还用说吗？
0: 说什么呀？
1: 天下太平。
0: 哦，
1: 圣旨下来，
0: 皇上说什么？
1: 谭嗣同问斩，
0: 给宰了。
1: 告诉你。
0: 告诉我什么呀？
1: 谁刚改祖宗的政策
0: 怎么样，
1: 谁就得掉脑袋，
0: 就这个呀。
1: 哎，各位您听了吗？我演戏带一捧哏的。您干嘛呢？
0: 这是戏，我做吧。
1: 您不要做吧，说词儿。
0: 说词儿，这两天您心里边可安顿了吧？
1: 嗯，那还用说吗？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告诉您，谁敢改祖宗的政策，谁就得掉脑袋。
0: 这两天您心里边可安顿了吧？
1: 那还用说吗？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告诉您，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得掉脑袋。
0: 这两天您心里
1: 安顿了，安顿了，安顿了，安顿了。
0: 你说他太监疯了，你
1: 谁疯了？老这一句、啊，
0: 不是你让我说这台词儿吗？
1: 我早就知道、
0: 啊，我早就知道。
1: 您聪明，我的秦二爷，要不然您怎么发财呢？
0: 嗨。发财，这不也是撞大运吗？
1: 嗯，
0: 前两天中了500万，
1: 还有彩票啊！
0: 不是发大财了，
1: 不值一提
0: 啊，不值一提。
1: 你也太客气了吧？这满北京城，谁不知道您秦二爷呀？
0: 我的威风，嘿，抖不出来了。
1: 说得好，那咱们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
0: 告辞。
1: 大哥，回来回来回来。
0: 嗯，
1: 别走。不能走。
0: 为什么不能走？你说的说这句就走
1: 啊。是，说完这句就该走了，但是走之前还得乐。这还有一个乐。
0: 哦，还得乐。
1: 对了对了。傻小子。
0: 你让我乐的呀。
1: 乐的。这个乐呀特别有讲究，就这段最精彩。
0: 怎么乐
1: 呀？是先乐一声，再乐两声，然后乐一长串。
0: 一串啊。
1: 神经病，
0: 你让我一声两声一声串的怎么
1: 乐？不是，您没听明白、
0: 啊、
1: 这块啊是咱俩对着乐，
0: 对着乐，
1: 您乐一声我乐一声，您乐两声我乐两声，然后咱俩一块乐这么一长串。
0: 谁先乐？
1: 您先乐、啊、冲我啊。
0: 告辞。
1: 哎，行、
0: 嗯、
1: 没错，就这么演。
0: 怎么样？
1: 咱们从头再来一遍，连贯的演一遍好吗？
0: 没问题，我带着你，这还错得了吗？
1: 我谢谢您。
0: 不
1: 连贯的啊，
0: 我带着你啊。
1: 我上门口。
0: 你门口，你门口。哎，哟，这不是庞老爷吗？
1: 哟，这不是秦二爷吗？
0: 这两天您心里边可安顿了吧？
1: 那还用说吗？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告诉您，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得掉脑袋。
0: 这个我早就知道。
1: 您聪明，我的秦二爷，要不然您怎么发财呢？
0: 不值一提。
1: 你也太客气了吧？这满北京城，谁不知道您秦二爷呀？
0: 我的威风可抖不出来了。
1: 说得好，那咱们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
0: 告辞。
1: 就凭这么个小财主也敢跟我斗嘴皮子，这年头
0: 你说谁呢？你
1: 怎么回来了？
0: 你废话
1: 啊，
0: 马卡龙没打包呢。我
1: 去你的吧。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呀呼，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哎，瑶瑶，我想问问你，你对茶了解吗？
7: 这每一个人他都有每一个人对茶的喜好。
6: 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是。
7: 嗯，
6: 你想想啊，这个相声演员呀，他都爱喝茶。
7: 真的假的呀？
6: 真的呀。你像北京的一些老艺术家，他爱喝什么茶呀？
7: 爱喝什么茶呀？
6: 爱喝花茶。
7: 嗯，北京人就是爱喝花茶。
6: 相声演员刘颖，
7: 嗯，
6: 开过茶楼。
7: 那你呢？
6: 我也喜欢茶呀。
7: 那你喝什么茶呀？

0: 呀？
1: 我这个奶茶，
0: 奶茶也算茶呀？
1: 那奶茶怎么不能算茶呢？
0: 我觉得你还是别说了。
1: 我不说也行啊，那咱听听刘颖和李金斗聊一聊茶吧。
2: 俗语说得好
3: 啊，
2: 礼多人不怪。
3: 嘿，贴切。
2: 当然了，
3: 中国有很多俗语啊。
2: 是啊，
3: 讲的特别有道理。
2: 哎，经验之谈呢，
3: 有这么几句话您还记得吗？
2: 您给说一说。
3: 俗话说
2: 什么呀？
3: 地在人种，
2: 事在人为。
3: 小伙怕不帅，
2: 姑娘怕不美，
3: 本事不要全靠吹。
2: 嗯，胖子天天喊减肥。
3: 虚荣不能算富贵，
2: 借钱就怕你不给，
3: 醉酒驾车准找不着北，
2: 警察发现他把你来逮。
3: 沏茶一定用开水，
2: 喝茶必须得用嘴，
3: 多新鲜呢。喝茶不用嘴，
2: 嗯，
3: 这么喝，这全到鼻子眼里了，
2: 没呛着不可。你没明白
3: 怎么了？
2: 这个喝茶呀，这是一种文化，
3: 还懂文化？
2: 当然了，不单茶叶得好
3: 啊，
2: 水也得好，更重要的器皿得好。
3: 器皿？
2: 当然了，文艺界喝茶跟您不一样啊，我们用壶。
3: 您甭说别人，您用什么器皿吧？
2: 壶啊。
3: 忘了跟大家介绍了，
2: 你可以说一说。
3: 我们这位李老师，
2: 哎，
3: 爱喝茶，
2: 爱喝茶，
3: 用壶喝，
2: 对，
3: 讲究，
2: 当然了。
3: 哎呦，每天抱着这壶，
2: 哎，
3: 嘴儿对嘴儿的喝呀，
2: 这就是文艺界的特点。
3: 李老师这把壶，
2: 嗯，嘿，
3: 这么大，
2: 这么大，
3: 壶嘴儿这么小，搪瓷的。
2: 什么叫搪瓷的呀？
3: 怎么了？
2: 紫砂的
3: 啊！甭管什么，您这壶与众不同
2: 啊，
3: 两用吗？
2: 啊，
3: 是不是？
2: 这个喝茶呀，我们文艺界为什么要嘴儿对嘴儿的？这叫印场，知道吗？
3: 我没夸您
2: 啊，
3: 讽刺您呐！
2: 我听不出来，
3: 什么叫喝茶？什么叫饮茶？
2: 啊、
3: 什么叫品茶？
2: 啊，
3: 四季应该喝什么茶？茶叶里包括有多少成分？
2: 哎，这不用您说，我全懂。
3: 我是啊，懂。
2: 所有的茶咱们都喝过。
3: 您这话可大了，
2: 这还节约着说呢。
3: 是茶都喝过？
2: 当然了。
3: 我问您一种茶，您喝过吗？
2: 什么茶？
3: 大风刮满楼，喝过吗？
2: 大风刮满楼
3: 啊？
2: 什么茶？
3: 雨前。
2: 雨前。
3: 哎，清明之后，谷雨之前采摘的茶。名为雨前茶，
2: 嗯，
3: 它的特点是营养丰富，滋味鲜美。
2: 为什么叫雨前呢？
3: 有这么一首诗忘了
2: 哪句，
3: 山雨欲来
2: 风满楼，
3: 风在雨的前头，
2: 这叫雨前。
3: 没喝过？
2: 不错不错。
3: 再说一种茶您更没喝过了。
2: 什么茶？
3: 山中无老虎，
2: 这叫
3: 猴魁。
2: 为什么叫猴魁呢？
3: 有这么一句话呀，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老虎不在山里，猴子都称为魁首了，这不是猴魁吗？
2: 啊，有这么句话，有这么句话。
3: 是
2: 有有有有，
3: 说吧，您那大鼻子上抹珍珠粉，
2: 往我这鼻子上抹珍珠粉，
3: 对，
2: 什么茶？
3: 银钩呀。啊，鼓掌的都明白呀，珍珠粉银白色的，
2: 嗯，
3: 往李老师这大鼻子上一抹，这不银钩吗？
2: 牵强牵强。
3: 说您嚼着黄连汁夜班，
2: 什么茶？
3: 苦丁。
2: 苦丁。
3: 半夜里翻字典不开灯，
2: 什么茶？
3: 黑茶。
2: 哎呦，
3: 半夜里翻字典一无所获，
2: 什么茶？
3: 白茶。
2: 嗯，
3: 戴着头巾翻字典，
2: 什么茶？
3: 蒙顶茶。
2: 蒙顶茶。
3: 瞪着那俩牛眼翻字典，
2: 什么茶？
3: 寿木茶。
2: 嚯，
3: 吃饱了喝足了翻字典，
2: 什么茶？
3: 杜种茶。
2: 这叫杜种。
3: 拿着大鼎翻字典，
2: 什么茶？
3: 功夫茶。
2: 嗯，
3: 背着媳妇儿翻字典，驼茶。
2: 嗯，
3: 挨着揍翻字典，扁茶。打肿了三百个翻字典，圆茶。我把您捆起来还翻字典，
2: 什么茶？
3: 嘿嘿，锦茶。没喝过吗？
2: 啊，
3: 呸！嘿嘿，您这怎么回事？
2: 我啐你脸，吐沫翻字典，
3: 哪有这种茶呀？
2: 普洱茶。怎么了你这是？
3: 您别生气。
2: 你知道一点茶有什么了不起的？
3: 您开玩笑吗？
2: 你甭跟我开玩笑。
3: 哪天哪天我请您到我们家，啊，喝茶赔罪。
2: 你们家能有什么茶？
3: 哎，我们家有洞庭碧螺春，
2: 嚯，
3: 西湖龙井
2: 名茶，
3: 黄山毛峰
2: 啊，
3: 信阳毛尖
2: 名茶，
3: 庐山云雾
2: 啊，
3: 安溪铁观音
2: 名茶，
3: 武夷大红袍
2: 名茶，
3: 云南普洱
2: 名茶，
3: 君山银针
2: 啊，
3: 六安瓜片，
2: 这全是名茶，
3: 中国十大名茶。

0: 吗？
1: 够喝的了。
0: 这还不够，
1: 还有什么？
0: 还有南京雨花，哦，太平猴魁，嚯，前锋雪莲，南山寿眉，嗯，安化松针，上饶白梅，嗯，普陀佛茶，霍山黄芽，
1: 是
0: 安吉白片，金山翠芽，天华古剑，四川边茶，蒙顶甘露，太湖翠竹，仙瑶引物，金奖惠明，谢幕香珠，天目青顶，碧潭飘雪，顾渚紫笋，仙洞云雾，
1: 好，
0: 广东大叶青，
1: 还有
0: 峨眉竹叶青，武夷岩茶，龙岩斜背茶，皖西黄大茶，瑞州黄波茶，桂东玲珑茶，福宁元宵茶，鹤山古老茶，
1: 够喝
0: 淡水银梭，金坛雀舌，恩施玉露，舒城兰花，武阳春雨，敬亭绿雪，黄珠白毫，松阳银猴，
1: 不错，
0: 峡州避风，秦发好物，九曲红梅，山水龙剑，仙玉毛峰，蒙顶毛峰，遵义毛峰，兰溪毛峰，九华毛峰，雁道毛峰，峨眉毛峰，黄石矶毛峰，高桥银峰茶，凤凰水仙，武夷肉桂，闽南乌龙，闽北乌龙，广东乌龙，洞顶乌龙，安溪乌龙，西平乌龙，桂花乌龙，人参乌龙，大叶乌龙，汉北乌龙，元首乌龙，白毛乌龙，竹山乌龙，阿里山乌龙，石鼓平乌龙，特级铁观音，
1: 好好好，
0: 小种红茶有桐木关小种，兴村小种，正山小种，人工小种，功夫红茶有祁红、滇红、闽红、川红、怡红、宁红、粤红、湖红、苏红、安红。
1: 这茶喝得太费劲。
0: 哎，传统红翠茶、大吉岭红茶、茉莉茶王、茉莉香珍、茉莉银针、茉莉情绪、茉莉寿元、鲜贝土著、菊花茶、松花茶、桂花茶、竹兰花茶、荷兰花茶、米兰花茶、白兰花茶、柚子花茶、腊梅花茶、玫瑰花茶、洛神花茶、金银花茶。代代花茶，杜鹃毛尖，秋坑毛尖，盘塘毛尖，索溪毛尖，双桥毛尖，江华毛尖，古丈毛尖，眉山毛尖，君山毛尖，雪峰毛尖，桂林毛尖，紫阳毛尖，渔阳毛尖，白石毛尖，昭君毛尖，杨坝毛尖，北港毛尖，鹿源毛尖，通麦毛尖，浮云毛尖，西风毛尖，圣峰毛尖，云峰毛尖，白马毛尖，长乐毛尖，平湖毛尖，彩花毛尖，岳麓毛尖，千重毛尖，千株碧毛尖。
1: 好，
0: 有梅茶、雨茶、猪茶、抹茶、深茶、禅茶、贡茶、砖茶、叶茶、片茶、末茶、包茶、秋茶、夏茶、酸茶、饼茶、米茶、果茶、早茶、晚茶、生茶、熟茶、清茶、紧茶、平茶、扁茶、方茶、圆茶、多茶、白茶、醉茶、散茶、干茶、野茶，还有代表我们中国的特色啊，中国的情节、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友谊，为世界体育盛会自主创新的
1: 什么茶？
0: 奥运五环茶。
1: 好，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之声，生活向暖。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

0: 情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2: 日期5月21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 哎，瑶瑶，
4: 嗯，
3: 我发现了一个事儿。
4: 什么事儿啊？
3: 我发现这喝茶优雅不优雅和茶本身没什么关系。
4: 什么意思啊？
3: 就是喝茶优雅不优雅这事儿，
4: 嗯，
3: 和你喝绿茶呀、花茶呀、红茶、绿茶这事儿没关系。
4: 为什么这么说呀？
3: 你看啊，我把茶放在杯子里，我一个人喝，我喝什么你不都看不见吗？
4: 那倒是。那你的意思是怎么分辨优雅和不优雅呢？
3: 我跟你讲啊，
4: 嗯，
3: 这个优雅和不优雅主要它是在外在。
4: 外在？
3: 哎，主要就看那个悲剧。
4: 我看你像个悲剧。
3: 哎，你这话怎么那么不好听呢？我说的是像那个茶具
4: 啊。这有什么研究呢？
3: 你看啊，这个不同的人他就用不同的茶具。小朋友他不能喝茶，
4: 嗯，
3: 那就用爸爸给倒的茶，就是爸爸泡的茶，喝是什么杯子那就用什么杯子
4: 啊，就给他倒一点。
3: 哎，你看这个领导他就得用保温杯泡茶。
4: 为什么呢？
3: 你看不出来他里头的茶是贵还是便宜
4: 哦。那我们女生呢？
3: 你们女生就是喝小盅，
4: 嗯，
3: 小盏，
4: 嗯，
3: 小杯，这喝着显得优雅
4: 啊。那要是户外工作者呢？
3: 户外工作者或者是男生，他不在乎你什么杯子，哪个杯子大喝得多我用哪个。
4: 感觉那么糙呢。哎，我就想问问你，
3: 嗯，
4: 用什么杯子喝茶？
3: 我很简单呀，我买奶茶的时候送哪个杯子我就用哪个杯子喝。
4: 怎么又绕回来奶茶了？
3: 哎呀，我喝茶他又不是专业的。你要真说啊，这喝茶用杯子有这么一个人还挺有意思的。
4: 怎么着了呢？
3: 他那茶杯里啊喝出来别的东西了。
4: 哟，这是谁呀？
3: 马三立、赵佩茹、郭荣启呀。
5: 人家没白穿。
6: 怎么不白穿呢？
5: 对你有好处。
6: 什么好处？
5: 你这人说话云山五照，钻头不顾尾，有的时候跟谁就说，遇见搬杠子一问，你没词儿跟人吵起来了，人家在旁边拿话给你往圆满里说，对你是不是有好处？
6: 他这是啊，胡搅词儿。
5: 怎么？
6: 哎，穿着我的马褂啊，这没理儿脚理儿，这就不给我了？怎么着？这马褂归他了？
5: 那人家怎么能不给？
6: 什么叫怎么能不给？多少给我？
5: 我又没穿，你问我干嘛？
6: 你问他多能给你啊？你这马褂多少给我？
5: 半个月，半个月。
6: 干脆穿一个礼拜。
5: 半个月吧。
6: 穿一个礼拜。
5: 十斤。
6: 多一天都不成，就穿一个礼拜。
5: 一个礼拜了？
6: 一个礼拜。
5: 一个礼拜晚一点送去，夜里三点。
6: 嗯啊。啊，黑天半夜三点钟叫门送马褂，什么毛病这呀？
5: 晚一点送去得了吗？
6: 你留点钱，你别给我穿脏了。
5: 啊，没脏啊，这不是
6: 你会在哪儿哪儿坐？你哪儿哪儿都靠哪儿倚着，这都脏了。你说这你，
5: 妈，这是浮土，这是浮土，这是穿这马褂，这不受罪吗？你给脱下来好不好？
6: 你还走不走了？
5: 我不走了，
6: 等我一块儿走。你现在走，我就要马褂。
5: 二位，别为这马褂矫情了。愣说我这个人吧，怎么着？云山雾罩
6: 哦，
5: 说话钻头不顾尾，
6: 什么话这叫？
5: 哦，你不是，我这个人呢有学问，
6: 嗯，
5: 我说话简练，没有文化的人他不懂我的话，他以为云山雾罩不像话，不懂。
6: 哦，
5: 我最近这几天呢倒是脑筋乱一点，因为着急。
6: 有什么事这么着急？
5: 家里有点事儿，有点事儿，我就着急。
6: 什么事？
5: 嗨，简直别提了，太倒霉了，简直。太丧气了。
6: 什么事？
5: 您知道我们家那骡子呀？
6: 啊，
5: 嗨，要这么一提我就难受。
6: 您先别难受，您说。
5: 我们家那骡子
6: 啊，
5: 这调查碗里烫死了。我这一流
6: 这不像人话，这就来了。说着说着，这就云山雾罩就来了。
5: 你先别哭了。骡子
6: 啊。
5: 调查碗里头烫死了，这还能说瞎话吗？
6: 啊，这还是实话吗？
5: 你问他呀。
6: 哦，这他知道
5: 啊。
6: 我问问。哎，郭先生，您这边吧。
7: 什么事儿您呢？
5: 跟您扫听点事啊。
7: 什么事情？
5: 这个骡子您知道吗？
7: 嗯，
5: 这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6: 这事儿您听得新鲜不新鲜？
7: 不是，您说什么？
5: 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7: 您还没睡醒呢。
5: 啊，
7: 我听您这是梦话。骡子会调查碗里烫死，这像话吗？哪有这事啊？
5: 就说的，
7: 哪有这个事情？
5: 我听见没这事。

0: 是。
1: 马褂，脱！哎，马褂给我。
0: 为什么？
1: 我现在我就要。
0: 哎，你瞧你，
1: 现在我就要。
0: 这不说好了吗？穿一个礼拜、啊。
1: 说好了，说好我撕了它。
0: 哎，你
1: 我撕了它，我也不让你穿。
0: 为什么呢？你这
1: 我不懂，我现在就要。
0: 为什么你要？
1: 我是为什么呀？
0: 不说好一个礼拜。
1: 就我们家那骡子调查完了烫死了，你是不知道吗？
0: 哦，不是这话他说的。
2: 没有，
0: 有。
1: 怎么样？
0: 有。
1: 怎么样？
2: 这马褂的力量可不小啊。
0: 有
2: 啊，
0: 哎，
2: 那您说吧，
0: 啊，
2: 您给说说，他怎么会调查碗里烫死了呢？
0: 我说说
2: 啊，
0: 这有什么新鲜的？
2: 啊，
0: 是你听这新鲜了，这个，是不是调查碗里烫死啊？
2: 调查碗里烫死了，
0: 这有什么新鲜？你想啊，这个啰嗦调查碗里的烫死，那有什么新鲜的？是不是？你想这个啰嗦才手指肚这么大。那个茶碗刚倒的热茶，那不掉里就烫死吗？是啊，你
2: 这说什么您呢？
0: 啊，
2: 什么您啰嗦
0: 啊？对了，就是卖的那个，有的挑挑卖的大小金鱼、蛤蟆、秧子、活啰嗦吗？啊，
2: 不，您说的是啰嗦掉茶碗里烫死了，
3: 骡子，大骡子大马。套车的骡子，
0: 哦，不是骡子，
2: 骡子，
0: 哦，骑的那骡子，
2: 哎，
0: 调查碗里烫死了。
3: 对了，
0: 哦，匹马大骑的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2: 啊！
0: 他是这个
2: 怎么烫死的呢？
0: 他是这个，哦，你纳这闷是不是？
2: 啊，我当然纳闷了。
0: 你听我说呀，
2: 啊。
0: 但是这个天下虽大无奇不有啊，
2: 啊，
0: 这事儿不算什么新鲜呢，你是少见多怪呀，对不对？你是井底之蛙，没见过什么呀。我还告诉你，以后知道事情再打听，不知道就别问，打听心里也是病。得了，这甭问，这事儿问什么，你不懂啊你。
2: 这就完了，我少见多怪，我别问就算完了，不行，
0: 嗯，
2: 您得说说。这骡子怎么能够调查碗里头？这可新鲜
0: 哦！你非得问，
2: 我就得问。
0: 死心眼儿这人
2: 啊，
0: 他怎么会调查碗里的呢？
2: 是啊，
0: 不是你就纳这味儿，对不对？
2: 当然了，
0: 这是个骡子调查碗里的了
2: 啊！
0: 不是你纳这个味儿吗？
2: 我纳闷啊！
0: 这个我也纳闷啊！
2: 这像话吗？这个
0: 这怎么不像话呀？
2: 你纳闷，你不知道吗？
0: 你这先前我纳闷，后手我就不纳闷了
2: 啊！
0: 先前我纳闷，后手为什么不纳闷了吗？
2: 是啊，
0: 他是有这么一个理由。
2: 什么理由？
0: 他是当其是这么一个理由
2: 啊！
0: 他这个骡子的调查碗里烫死了
2: 啊！
0: 是不是这个马上这个就得跟你说这个意思是不是
2: 啊？
0: 说比吧，那个仿佛当其这个马上往来，我们这个四户赖户大概齐啊，我们是这个你明白了吧？
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一句没说，我怎么能明白啊？
0: 哎呦，我说这么半天你没听明白啊？
2: 你这么半天一句整话没说上来啊？
0: 哎呀，你这人怎么会没听出来？听明白，他是这个调查碗里烫死，他不茶碗吗？
2: 啊，是茶碗呢。
0: 啊，这茶碗烫死的。
2: 是怎么调理的？
0: 怎么调理大茶碗呢？
2: 啊，大茶碗。
0: 啊，大茶碗呢？
2: 大茶碗那骡子蹄子不下不去吗？
0: 啊，
2: 他怎么能掉碗里头了？
0: 那个碗这么大呢，那个骡子蹄儿对下不去。
2: 啊，是啊。
0: 骡子蹄儿全下不去，何况一个骡子了，对不对？
2: 就说呢，
0: 但是这个。大茶碗呢，比这个茶碗大的那是饭碗，对不对？
2: 啊，对
0: 啊，你这骡子蹄儿它那比那个饭碗再大的那就是盆了，对吧？
2: 啊，太明白了，哎，对，
0: 那个比盆再大的呢，
2: 啊，
0: 那就是洗澡堂子那池子了。
2: 哎，对，
0: 那不就能掉里了吗？那骡子
2: 啊，
0: 是这那个洗澡堂那池子又不能喝茶了，
2: 这不废话吗？谁端着那池子喝茶呀，有那么大力气吗？啊，
0: 他是这个，哎呦，他调茶碗里烫死了啊！
2: 是啊，
0: 那个水热的就烫的，
2: 当然了，
0: 水热烫的呢，他还这个水大了个起也多点，连烟带烫的就死了。
2: 哦，不是烫，是连烟带烫。
0: 对了，
2: 更不像话。他怎么能够掉到碗里头？你得说说这。
0: 哎呦，您就老纳这个闷，怎么调查碗里的了？
2: 就说呀，
0: 他，哦，对，
2: 你怎么回事
0: 啊？
2: 你这诈尸是怎么？ 说话一惊一乍的，这位
3: 啊，
0: 我找着话头了。
2: 哦，这话还得有头。
0: 哎，我找着话头了。
2: 您找着话头，您说。
0: 我说一人，您认得吗？
2: 谁呀？
0: 李德林。
2: 我不管李德林，我说那骡子调查碗里头。
0: 你别忙啊，打李德林这儿啊，就那个骡子调查碗里那个事儿啊，打这么就绕过来了。
2: 哦，打李德林这儿就来了。
0: 对对对了，
2: 那您说吧。
0: 这个李德林这个人呢，好交朋友。
2: 哦，
0: 跟这个马三立啊，他们两个人是莫逆之交
2: 啊。
0: 有一天呢，这马三立骑这个骡子上李德林那儿串门去了。正个巧李德林在家了，那儿拿着玩意儿呢。
2: 什么玩意儿？
0: 嘿，这个东西可好啊。
2: 啊，
0: 蝈蝈。
2: 哦，草虫。
0: 好
2: 啊，
0: 这蝈蝈这好。
2: 现在街上卖的多了。搁那小笼子里养活着那山蝈蝈，
0: 您说的，
2: 五分钱一个
0: 大肚蝈蝈
2: 啊，大肚
0: 那不算什么新鲜呢、
2: 啊，
0: 那怎么叫好呢？缺者为贵呀、啊，大肚蝈蝈不值钱，
2: 他这什么蝈蝈？
0: 人家这个小肚大翅儿，湛青碧绿，
2: 这蝈蝈可没有，
0: 这两个须呀 啊，呵，瞅着这可爱，
2: 嗯，
0: 要是叫起来呀，就这屋子就能够叫满了音儿。
2: 声音就这么大，
0: 呱呱呱呱呱，这么一叫叫满了音儿
2: 啊！
0: 这不算出奇，人那葫芦好啊，
2: 葫芦
0: 啊，这蝈蝈葫芦这个好哦。
2: 葫芦有什么出奇的？
0: 沙河流的葫芦，
2: 不懂。
0: 哎呀，这不懂了，你这不懂了不是？沙河有一姓刘的，养活这蝈蝈葫芦是最好，人家培养的最好
2: 哦，
0: 种的时候培养这个东西最好。
2: 是
0: 葫芦好啊，这口也好。牙口
2: 哦，象牙的，
0: 嗯，咬红的盖
2: 啊，
0: 里边带铜胆，正在这玩着呢，他去了，
2: 啊，
0: 他干起人这东西，哎，李大哥，您这蝈蝈可真好啊，连夸了几句，这李德林呢也是外面的朋友，兄弟你干起啊，得了，这送给你吧，
2: 呀，
0: 双手奉送了，
2: 给他了，
0: 他的心里不饶人了，人家心爱的物件，我连夸两句，人家给我了，我有什么好的东西送给人家呢？
2: 就是。
0: 一瞧，哎，他骑这骡子去的，得了得了，李大哥，我把这骡子送您得了，甭管它值多少，咱们哥们也过这个
2: 啊。
0: 把这骡子呢，就给了李德林了，他拿这骡子换了这蝈蝈了
2: 啊。
0: 你想家去不得了吗？换完这蝈蝈，他上茶馆了
2: 啊。
0: 到茶馆里头，什么人全有啊？也有提了鸟的，也有养活蛐蛐的，也有养活蝈蝈的。他进去这么一瞧，哎呦，这蝈蝈还玩呢，去，嘿，哎呦，瞧咱这个。他就坐在一个桌那儿沏了一壶茶，斟上一碗茶呀，刚斟完这茶，他就掏这蝈蝈，掏出来呢，想你得沉一会儿打这盖儿啊，没有，他掏出来就打盖儿，一打盖儿里边可有个铜胆、
2: 啊、
0: 就是那个铁铜丝儿啊，
2: 是是，
0: 他把这铜丝扽出来，这蝈蝈啊往外这么一甩，吧唧整掉那茶碗里头，
2: 哎呦，
0: 刚倒的一碗热茶把这蝈蝈就烫死了，烫死这蝈蝈，他想起那骡子来了。拿那骡子换的这蝈蝈啊，烫死这蝈蝈不如图烫死那骡子一样吗？
2: 呵，这劲头废的啊，这么一码事
0: 啊，您明白了吧？
2: 这个意思对，
0: 不行，您这种
2: 说法我实在听不懂。
0: 拿这个跟着您
3: 挺好。
0: 不是你这像话吗？你这这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3: 你这么说就行吗？你这个解答的好吗？
0: 是金姑，你说出来我受得了吗？你说这身汗，你瞧这身汗，
3: 就要没你简直砸了。
0: 我不跟着你栽跟他了吗？
3: 这没你简直就砸了，简直。
0: 有人问住了没有？
3: 太好，你这太好。
0: 我咱这马褂多少给你、啊？
3: 穿俩月，
0: 俩月了。
3: 穿俩月，
0: 你说的啊？
3: 穿俩月。
0: 哎，说话留点神吧啊。
3: 大伙儿朋友瞧我难过
0: 啊、哦，
3: 心里别扭。请我吃饭吧。
0: 哦，
3: 吃饭我吃不下去呀、啊，我心疼啊，我想我这骡子呀。
0: 嗯，
3: 到饭庄子说你想吃什么，随便要几个菜，喝点酒。我根本我也不会喝酒啊，让我想菜，我也想不出什么菜来。到饭庄子楼上雅座，把窗户打开了，凉了快快，刚坐着要想菜呀、啊，就听啪啪啪啪啪啪，啪啦啪啪啪啪，抬头一瞧啊
0: 啊，
3: 由这楼窗户外头。呼呼悠悠，呼呼悠悠，飞进一只烤鸭子来。啊，你瞧这可好啊，热气腾腾，打窗户口外头，啪啪啪啪啪啪。烤鸭子，我一瞧，嘿， 得着吧，得着吧，我说咱们拆吧，吃吧，嘿，热气腾腾。哎呦，这家子没脑袋，哎呦，没脑袋愣飞这么高，咱们得着吃。
2: 不行不行，你别说了，越说越没人话。
3: 什么叫没人话？这怎么不是人话？
2: 烤鸭子还没脑袋，打楼窗外边飞起来，你听着像话？
3: 这还能够说瞎话吗？
2: 啊，这要有人知道啊，
3: 你问他呀。哦，他要知道。
0: 你猜啊，你来。他拿那骡子换的那蝈蝈，
2: 不是，
0: 你想
2: 这，这要不是那骡子那段儿，
0: 是是，
2: 在饭馆这儿吃饭，开着楼窗，打外边啪啪啪啪啪啪，飞进一只烤鸭子了，这鸭子还没脑袋，您听这事儿新鲜不新鲜？
0: 烤鸭子飞呀！
2: 啊，
0: 我说您这是热病，胡说吧？
2: 这不胡说，这是什么呀？
0: 你这是哪有这事儿啊？你
2: 不像话。
0: 烤鸭子
2: 就说你
0: 烤鸭子你
1: 错
0: 啊，
1: 把马褂给我。
0: 哎，不是你刚才说
1: 我现在就要，我不等，我这就要了，我要了。
0: 穿俩月吗？
1: 我不等俩月，我这就要。你把马褂给我。
0: 你瞧你为什么呢？
1: 我是为什么呀？
0: 啊，为什么你要我马褂？
1: 这烤鸭子飞楼上去了，你是不知道吗？
0: 哦，这烤鸭子飞上来他说的。
2: 没有。
0: 有
1: 怎么样？
2: 你自个儿买个马褂多好。着这个急干嘛呢？大热天，
0: 您这人说话呀，我告诉您说，他是有这个事儿啊，
2: 这事情也有，
0: 这事有、啊、
2: 有你说，
0: 你是少见多怪呀，啊、我知道这事儿。
2: 是
0: 啊，烤鸭子怎么会飞呢？
2: 怎么飞的？
0: 鸭子个儿大
2: 啊，
0: 鸭子个儿大，
2: 多大个儿也飞不上去。
0: 为什么不能飞？鸭子有翅膀。
2: 就算你活鸭子也不能飞楼上，它是个烤鸭子，它还没脑袋呀。
0: 对对对了对了、啊、对了，他说这不是活鸭子，烤鸭子，
2: 烤的呀，
0: 烤鸭子还没脑袋呀。
2: 那怎么飞的呢？
0: 怎么飞的？它不是烤的吗？
2: 烤的呀、
0: 哎、对呀，你想啊，这个烤鸭子，哎呦，这个火，这个当然就得旺了
2: 啊，
0: 炉了火一旺，这个鸭子烤着，你也得，对不对？你也替这鸭子想想啊，那玩意烤着多难受啊。
2: 是，
0: 他不得想办法得跑吗？他那烤着烤着他就飞了，甭说鸭子，拿你说吧，你要在那烤着，你没想着你得走吗？对不对？是不是你也得飞呀、啊、是不是你也得跑啊？
2: 这不像话、啊、这个啊，这烤的难受他就飞了
0: 啊
2: 啊！这烤的难受他怎么飞的呢？
0: 怎么飞？他不有热气儿吗？
2: 哦，他热气儿一吹他就飞了。
0: 对喽、
2: 啊、那么那馒头铺的馒头怎么办呢？张得了一掀屉全飞了。像话！
0: 您说那是馒头 啊， 啊
2: 这烤鸭子不能飞呀、啊！
0: 你还您那哎呦，您绕住喽
2: 啊！
0: 他不是这个鸭子，他出去了吗？
2: 啊、
0: 他鸭子出来了，溜溜达达出来，鸭子溜达呀、啊，鸭子溜溜达达出来了。
2: 是你说的？
0: 那人行了，溜溜达达出来了。
2: 鸭子怎么？
0: 那鸭子它蹦出来了，那送出来了，送出来的，送出来的，
2: 送出来的。
0: 哎，对了，
2: 这鸭子怎么还要送出来的？
0: 有一个地方啊，给那鸭子楼打电话叫只烤鸭子
2: 啊，
0: 叫的时候打电话呢，完事儿叫人家给送去。
2: 哦，
0: 就那个学徒的，山东馆学徒的，不叫学徒的，
2: 叫什么呀？
0: 叫小立本。
2: 哦，立本
0: 叫这学买卖送这只鸭子去。
2: 啊，
0: 送的时候呢，他拿着这么一挑多长的一小扁担。
2: 哦，
0: 扁担头上啊有这么长的一个铁钩。可是两头，这头也是钩啊，这头也是钩，这头这钩呢搭在这个扁担这个头上
2: 啊，
0: 这头这钩呢勾着鸭子脖子，让这小立方撅着给送去。
2: 啊，
0: 刚一出门口啊，那边走过一人来，他一拐没留神踩那人脚了。
2: 哦，
0: 那人的性情也暴一点，回手一扑了这小立方。哎，小立方留点神呢，你看你踩脚了，你别报了音呢。哎，是我踩的吗？可不，你踩的吗？踩人还不承认，我戳你！这人性急，过去啪给小立伟嘴巴。
2: 嚯，
0: 小立伟也急了，你说话就打人呢。小立伟那个意思呢，拿扁担要抽这人。
2: 嗯，
0: 拿扁担要抽这人呢，他把鸭子这茬可就忘了。你看看你论袖子打印，你这次怎么了？我拿扁担揪你，说话我揪你，
3: 就一使劲，
0: 这鸭子出去了。他那鸭子脖子那儿勾这边熟的烤得了，那玩意儿挺糟的，吧唧勾熟了，这鸭子整飞到我们这桌子这儿来，吧唧整掉桌上，大伙儿说得了，甭搅散了，他是吃这个，哎呦，就是没脑袋啊，得没脑袋，没脑袋吧，这么回事儿。
2: 啊，这怎么回事？啊，他是一论是给论上来的。不行，不，他说是飞上来的。啪啪啪啪啪！你这是论，他这是飞，不行啊。
0: 这论跟飞有什么差别呀？
2: 啊，有分别
0: 啊！
2: 论是论，飞是飞。
0: 哎呦，差一字眼全不成，
2: 不行！
0: 哎呦，求这人喽，你别叫万庄，
2: 你说，
0: 在这个旧社会，有的时候这个戏园子打起来了，
2: 那常有。
0: 一打起来，这人摔茶碗，那人摔茶壶
2: 啊！
0: 在明天报纸上登出来，某一戏园子打架，飞茶壶，飞茶碗。
2: 是
0: 啊，这茶壶有翅膀吗？他登的报纸为什么叫飞茶壶飞茶碗呢？须他飞茶壶，就须我们飞烤鸭子。
3: 对，这很圆满，是不是这点意思？
0: 这个
3: 我也
0: 是，他是这么一个，
3: 我想，我也想这个理由非得这样不可了。
0: 你想什么理由啊你？
3: 这个
0: 飞烤鸭子这像话吗？这个
3: 你就这么说就很好、
0: 啊、是你说出来很痛快，我这受得了吗？你看这玩意儿三件全塌透了，这是
3: 吧？
0: 就是你有点神呢、
3: 嗯、
0: 幸亏说一只烤鸭子飞楼上来了，这一碗酸辣汤呢我没法说了，这
3: 那不能那么说呀。
0: 你留点神吧，我咱这马褂穿多的呢，
3: 你先穿着你的，你穿着你的、
0: 啊、
3: 你穿着你的，你甭管了，你去
2: 您这种说法我不明白。
3: 吃完饭我回家，我睡不着觉。
0: 为什么呀？
3: 我心里有事啊，我还是想我那骡子。躺着要睡觉，这么功夫就听外头窗根底下，
0: 什么声音？
3: 我一听啊，蛐蛐儿
0: 啊，蛐蛐叫唤，
3: 蛐蛐叫唤。
0: 嗯，
3: 我是最爱草虫啊，
0: 是
3: 逮蛐蛐
0: 啊，
3: 拿着手电棒，到院了，我这么一听，哟。没在院了，
0: 在哪儿呢？
3: 在胡同口外呢。
0: 哦，
3: 到胡同口外他一听啊，哦，在车站那边呢。
0: 哦，在车站那叫唤呢。
3: 我上车站找去
0: 啊。
3: 到车站那一听啊，在天津，
0: 在天津叫唤。
3: 哦，我到天津那一听啊，
0: 嗯，
3: 在唐山呢。到唐山我一瞧，嚯，这个大窟窿啊，在唐山小山底下那儿，这大窟窿这么大个儿，我一听这声音，在这儿呢，好挖，顺这儿我就挖，由唐山我一直就挖到山海关，
0: 是，
3: 挖到山海关，到山海关这儿我一瞧啊，这蛐蛐蹦出来了，往外一蹦，我一瞧这蛐蛐，蛐蛐一瞧我，哎呀，这大个儿，哎呦。好大个的蛐蛐，这蛐蛐这脑袋呀，
0: 啊，
3: 您瞧，您瞧这屋子里呢，您瞧这礼堂里，
0: 啊，
3: 这礼堂这么大个，蛐蛐脑袋跟这间屋子似的，
0: 这脑袋跟这礼堂这么大个，
3: 像这礼堂这么大，
0: 嗯，
3: 这蛐蛐这俩眼呢，
0: 啊，
3: 您瞧汽车头了那俩灯了没有？
0: 啊，
3: 那么亮，
0: 嗯，
3: 那么亮啊，那俩眼睛，
0: 气灯一样，
3: 呵，蛐蛐这须子，
0: 啊，
3: 须子跟。跟那电线杆子那么长，
0: 这
3: 像那么长，
0: 像电线杆子。
3: 电线杆，呵，这叫唤劲儿！我一瞧啊，这蛐蛐啊，像一列火车。
2: 不是您别说，
3: 整个像一列火车，
2: 不像人话。
3: 哎，这还能不像话吗？
0: 要有人知道吗？
3: 你问他呀。
0: 我问他，这蛐蛐的脑袋跟这礼堂这么大个儿啊？
2: 不像话，
0: 眼睛跟汽车灯一样。
2: 吃多了撑的那是，
0: 须跟电线杆子似的。
2: 胡说八道！
0: 哎。他说的，
3: 我说的，
0: 你说的我也不知道啊。
3: 那怎么？
0: 马褂给你了。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3: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4: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时间20:0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
2: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信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一页日历，
2: 一缕书香，
1: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3: 有句话叫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汉字的魅力啊，有时候就在这一个字上，多一笔少一笔，换一个字，意思可能就完全翻了个个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些一字之差的成语和它背后的精彩故事。
1: 一页日历，
2: 一缕书香，
1: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0: 楚吟，唐·卢延让。墨画诗中事，诗中难更无。银鞍一个字，碾断数经虚。险觅天鹰闷，狂搜海亦枯。不同文赋意，未著者知乎。
1: 这首诗是卢廷让谈自己写诗心得的字。银鞍一个字，碾断数经虚。银就是推敲琢磨，鞍就是安放妥当。这两句诗的意思是，为了在诗里琢磨安放好一个字，作者碾断了好几根胡须，形容诗人创作时反复推敲，极其认真严谨的态度。您看，古人为了一个字能碾断好几根胡子，咱们今天要聊的也正是这一个字的讲究。字放对了，意思全对；字放错了，意思就改变了。咱们先来说说一对双胞胎成语，不负众望和不服众望。第一个不负众望，这个负是背负的负，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负原本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背在背上，比如负荆请罪；另一个是违背背弃，由此引申出辜负的意思。所以不负众望就是不辜负大家的期望。这个成语是褒义词，形容一个人很争气，做到了大家希望他做到的事情。这个成语的精神源头可以追溯到咱们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诗经·大雅·下五》里有这样一句话：永言配命，成王之福。这话怎么理解呢？永言就是永远，配命指的是配合天命，成王指周成王，福在此处意为诚信、信誉，指的是周成王能配合天命，成就王者的信誉。整句话的意思是，永远配合天命行事，成就了周成王的信誉。福字在此处是诚信之意，后来引申为使人信服。而不负众望是后世的成语，意思是不辜负大家的期望，与《诗经》此句精神相通，但并非直接同源。说完出处，咱们来讲一个不负众望的经典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谁呢？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看过三

国演艺的朋友都知道，刘备临终前在白帝城把儿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说了这样一段话：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四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话分量极重，意思是你的才能是曹丕的十倍，一定能安定国家，完成统一大业。如果我的儿子值得辅佐，你就辅佐他；如果他实在不成器，你可以取而代之，自己当皇帝。大家想想，这是多大的信任，又是多大的期望。整个蜀汉的江山，整个兴复汉室的重任，全都压在了诸葛亮一个人的肩上。那诸葛亮是怎么做的呢？他痛哭流涕地说：臣感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意思是，我一定竭尽辅佐君王的力量，奉献忠贞的节操，一直坚持到死为止。此后诸葛亮真的做到了不负众望，他多次北伐曹魏，平定南中叛乱，写下流传千古的《出师表》，真的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直到病死在五丈原的军营里，他都没有辜负刘备的托付。所以后世评价诸葛亮，说他是两朝开济老臣心，说他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他用自己的行动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不负众望，没有辜负众人，尤其是刘备对他的期望。好，说完不负众望，咱们再来说说容易跟他搞混的不服众望。不服众望这四个字，不是否定，服是关键。这个服字上面一个爪，下面一个子，它的本意是什么呢？说文解字里解释服字，说卵服也，从爪从子，意思是鸟用爪子抱住蛋，也就是孵化的意思。孵化的鸟儿会让蛋保持温度，最终破壳而出，所以服引申出了信用，使人信服的意思。不服众望的意思就是不能使大家信服，没有符合众人的期望。你看一个字之差，负换成了服，意思完全反了。不负众望是没有辜负期望，是褒义；不服众望是没有让人信服，是贬义。这里需要特别注意，身服众望形容很让人信服，是褒义词，而不负众望是负字成语，两者并非同义词族，使用时不要混淆。所以你看，不负众望和不服众望一字之差，褒贬完全相反，一个让人竖起大拇指，好样的，没让大家失望，另一个让人摇头叹息，哎，这人不行，大家信不过他。今后咱们用这两个成语的时候，千万可别用反了。你说一个人不服众望是在批评他，说不负众望是在表扬他，这差别可大了。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今天我们来说一字之差谬以千里的成语和它背后的故事。下面咱们来说不以为然和不以为意。不以为然这个词关键在那个然字上。然在古代汉语里最常见的意思是对，正确，是这样。不以为然就是不认为这是对的，也就是说对别人的说法或做法持否定态度，表示不同意。这是有明确观点表达的一个词。不以为然这个成语最早出自北宋大文豪苏轼的一篇文章，再起罢详定一法状。苏轼这个人大家都知道，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写诗写词写文章都是顶尖的，但他不只搞文学创作，他也做官，他也关心民生疾苦，也参与朝廷的政治斗争。话说北宋神宗年间，王安石推行变法，其中有一项叫

免疫法，也叫木疫法。这项法令的内容大致是说，老百姓原来要轮流去官府服劳役，现在不用亲自去了，可以交一笔钱，由官府用这笔钱去雇人来干活。这项改革的初衷是什么呢？是想减轻农民的负担，让有田产的人家按财产等级出钱雇人服役。但实际操作起来问题很多。苏轼对王安石的新法有赞成的地方，也有反对的地方。对于免疫法里的衙钱一役，苏轼就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衙钱是宋代的一种差役，负责押运官物，如果出问题还要赔偿，负担极重。在《再起罢详定役法状》这篇文章里，苏轼写道，右臣先曾奏论衙钱一役，只当招募，不当定差，执政不以为然。什么意思呢？苏轼说，我之前曾经上奏讨论过衙钱这个差事的事情，认为应该用招募的方式，不应该用指派差役的方式。可是主持政事的人不以为然，不认为我说的对。这里的执政指的就是王安石那一边的主政者，他们对苏轼的建议摇头否定，觉得苏轼说的不对。这就是不以为然最初的使用场景，用在对别人观点表示否定和反对上。说完不以为然，咱们来看不以为意。不以为意里的意是在意，放在心上。

0: 它跟不以为然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不以为然是我不同意你说的，这是观点上的否定。不以为意是我压根儿没把你当回事儿，这是态度上的轻视。前者是动脑子的判断，后者是态度的轻慢。不以为意这个成语出自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其中有这样一段情节。话说北海太守孔融被黄巾军管亥包围了，管亥这个人武艺高强，手下兵多将广，把孔融围得水泄不通。孔融没办法，只好派人去请刘备来救他。为什么找刘备呢？一来刘备有仁义之名，二来刘备手下有关羽、张飞这样的猛将。刘备一听孔融有难，二话不说，带着关羽、张飞和3000兵马就来救援了。管亥远远望见刘备的救兵到了，亲自带兵迎敌。他看见刘备的兵少，不以为意，压根没把刘备这3000-5000人放在心上。原文是这样说的：管亥望见救军来到，亲自引兵迎敌，因见玄德兵少，不以为意。结果怎么样？关羽冲上去，数十合之间，青龙刀起，劈管亥于马下。管亥因为不以为意，没把刘备当回事儿，结果丢了性命。这是一个典型的因为轻视对手而导致失败的例子。管亥要是重视刘备，也许还能多撑一会儿，至少不会死得这么窝囊。但他偏偏不以为意，觉得就这点兵能把我怎么样，结果就翻车了。所以不以为然和不以为意的区别就在于，不以为然是你跟我争对错，我不觉得你说的对，这至少说明我在认真听，在判断。不以为意是我根本没把你当回事儿，你说啥不重要，这是彻底的无视，比反对更伤人。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一字之差的成语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差别呢？接下来说到的这两个成语长得很像，但一个是褒义，一个是贬义，一个让人感动得落泪，一个让人气得牙痒痒。先说无微不至，它的意思是没有一处细微的地方不照顾到的，形容做事非常细心周到，对别人的关怀体贴入微。微就是细微细小，至就是周到到达。这是一个充满温度的词语，用来赞美人家的细心和关爱。这个成语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南宋一位著名的理学家魏了翁。魏了翁是南宋后期的大学问家、政治家，他学问渊博，为官清廉，深受宋宁宗和宋理宗两位皇帝的信任，尤其是宋理宗特别器重他，经常找他讨论国家大事。但正因为他太受皇帝器重了，朝廷里有些人就眼红了，嫉妒他，这帮人合起伙来排挤他，想把他从皇帝身边赶走。他们想了个办法，向皇帝建议说，朝中大臣只有魏了翁懂军事，应该派他去都市京湖军马，表面上是重用，实际上是把他支开，远离权力中心。魏了翁知道这是有人在背后搞鬼，但他又不能不去，于是他上了好几道奏折，请求辞去这个差事。其中有一份奏折里，魏了翁写了一段话，其中有一句是：臣妾念主忧臣辱，亦不得辞，举疾受命，退而差避官吏，条例

日暮，调遣将士，凡所以为速发之计者，弥微不周。整句话就是每一个细微的地方都考虑到了，照顾到了，没有一个地方不周到。后来非微不周就演变成了无微不至，用来形容对人极其周到的关怀。大家应该都读过西游记吧，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一路上风餐露宿，妖魔鬼怪层出不穷。孙悟空这个大师兄对师父唐僧的照顾那真是无微不至，师父饿了，孙悟空哪怕再累，刚打完妖怪也二话不说就去找食物，找到之后总是把最好的最新鲜的第一口让给师父。师父困了，躺在荒郊野外睡觉，孙悟空会在旁边守夜，怕师父被妖怪抓走。夜里冷了，他会细心地替师父披上衣服。师父被妖怪抓走了，孙悟空简直拼了命去救，上刀山下火海，钻炼丹炉，下龙宫，跟各路神仙请救兵，哪怕被念紧箍咒念得头疼欲裂也绝不放弃。可以说如果没有孙悟空无微不至的保护和照顾，唐僧想取回真经那是门儿都没有。这就是无微不至，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到了，每一件事都做到了，这样的关怀让人想起来就觉得温暖。

说完无微不至，我们来说无所不至这四个字，看起来跟无微不至结构一模一样，都是无不的格式，但意思完全不同。无所不至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字面意义，没有达不到的地方，比如他对这里的每个角落都无所不至，意思是他哪儿都去过。但更常见的是第二层意思，而且这一层意思是贬义的，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凡能做出来的坏事都做了，跟无所不为意思相近。无所不至这个成语的贬义用法在古典名著中很常见，最早可以追溯到《论语·阳货》，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意思是如果担心失去官位，就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在《三国志》等史书中也常用这个词来形容奸臣坏事做绝。《水浒传》里有一个经典的反面人物西门庆，西门庆是阳谷县的一个破落户财主，开着一个生药铺，这个人有钱有势，横行霸道，欺男霸女，坏事做尽。他看上武大郎的妻子潘金莲之后，跟王婆合谋设计勾引，后来事情败露，武大郎到他们家门口来捉奸，西门庆一脚踢伤了武大郎，武大郎卧床不起，扬言要等兄弟武松回来报仇。西门庆怕武松回来找他算账，竟然跟潘金莲、王婆一起用毒药毒死了武大郎。你看西门庆干的这些事，勾引有夫之妇，踢伤人，杀人的丈夫，这叫什么？这就叫无所不至，但凡能想到的坏事他全干了。水浒传里还有很多这样的角色，比如高俅。高俅陷害林冲，霸占别人的妻子，把林冲发配充军，还派人追杀他，火烧草料场，一桩桩一件件，无所不至。需要说明的是，这是后人用无所不至这个词来评价高俅的行为，并非水浒传的原文。所以无所不至这个词形容的就是那些坏事做绝的人，一个无微不至，一个无所不至，同样是

字讲究的就是这份精准。咱们学汉语用汉语，不仅要会写，更要会用。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好了，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一会儿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

0: 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有时候一句话就差那么一点点，一个笔画，一个偏旁，一个声调，意思就全拧了。特别是成语，那真是字字千金。你以为你懂了，有时候却没用对。你觉得自己说的挺对，别人听着却是另一个意思。广告之后，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接着来了解那些一字之差却天壤之别的成语。
3: 题诗后，唐，贾岛。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
2: 贾岛是唐代著名诗人，以苦吟派著称。什么叫苦吟派？就是写诗特别刻苦，特别较真儿，一个字一个字的琢磨。两句三年得，两句诗花了三年才写出来，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意思是写诗太难了，好句子太难得了。贾岛这种对每一个字都较真儿的精神，正是咱们今天要聊的一字之差背后的精神。咱们先说一挥而就和一蹴而就，这两个成语长得很像，但用的地方不一样。一挥而就关键在那个挥字上，挥是什么？是挥手挥笔。这个成语的本意是一动笔就写成了，形容写字写文章画画速度很快，才思敏捷，一气呵成。所以这个成语只能用在创作上，写文章写字画画，你不能说他做饭一挥而就，那是用错了地方。一挥而就这个成语最早出自宋代朱辩的《曲尾旧文》，原文记载，吕惠卿被贬谪时，诏令下达，刘贡府应当起草制书。东坡喊道：“贡府平生做筷子，今日才斩人也。”贡府托病，急忙退出。东坡一挥而就，不日传都下，只为之贵。在这里，苏轼拿起笔一挥就写成了，没几天就传遍京城，纸张都因此涨价了。形容才思敏捷，一动笔就完成。说完一挥而就，咱们来说说一蹴而就。蹴这个字是踏的意思，比如咱们熟悉的词蹴鞠，也就是古代的踢球。一蹴而就的字面意思是踏一步就成功了，引申出来的意思是事情一下子就成功了，形容轻而易举，毫不费力。一挥而就说的是速度快，我写文章快，一蹴而就说的是难度低，这事儿容易办成。而且一蹴而就在使用的时候经常用在否定句里，比如咱们常说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意思是成功没那么容易，得一步步来。一蹴而就这个成语出自宋代苏洵的《上田枢密书》。苏洵是苏轼和苏辙的父亲，苏家父子三人，三苏，都是唐宋八大家里的人物。苏洵年轻时不怎么读书，到了27岁才开始发奋。他曾经参加进士考试，又被荐举茂才，但都未能中第。他说：“此未足为我学也。”于是焚毁自己的文章，闭门读书5-6年，深研六经和百家之说，终成一代文宗。《上田枢密书》是苏洵写给一位姓田的枢密使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苏洵谈了天下大事、用人之道等等。 其中有一句这样的话：天下之学者，孰不欲一蹴而造圣人之欲？天下的读书人，谁不想一步登天，一下子达到圣人的境界呢？这里的一蹴而造，就是一蹴而就的前身。苏洵的意思是，大家都想一步登天，速成圣人，但那是不可能的，学问得一点一点积累。苏洵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他没有一蹴而就的运气，而是靠着十年磨一剑的苦功夫，最后才成了大学问家。所以苏洵的这句话既是说给别人听的，也是他自己人生经验的总结。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讲述一字之差，谬之千里的成语故事。接下来说到的这两个成语读音相近，意思也相近，但有一个生死攸关的区别。先说前赴后继，前赴后继的赴是奔赴前往的意思，继是继承接着干的意思。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前面的人冲上去了，后面的人紧跟着也冲上去，形容英勇战斗，奋勇向前，不怕困难。前赴后继强调的是战斗的激烈和持续，一波接一波，谁也不退缩。前赴后继这个成语在古典文献中出现的时期相对晚一些，但它的精神内核在更早的典籍里就已经有了。《左传庄公十年》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就是咱们中学都学过的曹刿论战。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几句话的意思是，打仗靠的是勇气，第一次击鼓，士气振作起来，第二次击鼓，士气就开始衰落，第三次击鼓，士气就耗尽了。什么叫前赴后继？就是一鼓作气之后，第二鼓、第三鼓也不能歇，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继续顶上去。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情，而是一支队伍一代又一代人的事情。大禹治水的故事是前赴后继最经典的体现。尧帝在位的时候，洪水泛滥，庄稼被淹，房屋被冲，老百姓苦不堪言。尧派鲧去治水，鲧是谁呢？鲧是大禹的父亲。鲧治水用了什么方法呢？堵，水来了就修堤坝，哪儿漏水就堵哪儿。结果治了九年，越堵水越大，最后洪水把堤坝冲垮了，淹死了更多的人。舜帝接替尧之后，把鲧治了罪，然后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鲧的儿子禹。禹接过父亲的遗志，继续治水。他没有用父亲堵的方法，而是用疏导的方法，把洪水引到江河里，再引到大海里去。为了治水，大禹付出了什么代价？他花了13年的时间。这13年里，他三次路过自己家门口，都没有进去看一看。第一次路过，他听到妻子刚刚生下孩子，孩子在屋里啼哭的声音。同行的人都劝他，进去看一看吧，看一眼再走。大禹摇摇头说，洪水还没有治好，我怎么能回家呢？第二次路过，孩子已经会走路了，站在门口喊爹爹。大禹的眼睛湿了，但还是一咬牙就走了。第三次路过，孩子已经长成一个少年了，远远朝他招手。大禹站在远处看了一会儿，还是没有回去。这就是三过家门而不入。大禹治水不是他一个人完成的，他前面有父亲鲧，虽然失败了，但鲧的失败给大禹提供了经验教训。大禹继承父亲的遗志，继续前进，这叫前赴后继。大禹之后还有无数的治水人，一代接着一代干，这也是前赴后继。所以前赴后继这个词不仅有战斗的意思，还有一种传承的意思。上一代人没完成的事情，下一代人接着干下去。

0: 接下来说说前仆后继。扑的意思是向前跌倒，倒下。什么人会向前倒下？往往是受伤了，牺牲了，战死了。前仆后继的意思是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继续冲上去，形容不怕牺牲，英勇奋战。前赴后继跟前仆后继的区别就在赴字和扑字上。前赴后继的赴是奔赴，前面的人冲上去了，后面的人跟着冲，前面的人不一定倒下了，有可能还活着。前仆后继的扑是倒下，前面的人已经倒下了，牺牲了，后面的人踩着他们的血迹继续往前冲。这个成语强调的是牺牲精神，比前赴后继更悲壮。前仆后继这个成语最早出自唐代孙桥的《继子同帝君文》。孙桥是唐代中期的散文家，他写过一篇祭文叫《继子同君文》，里面有一句话：跛马运仆，前仆后跛。跛也是跌倒的意思，前仆后跛就是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也倒下了。写的是跛脚的马和疲惫的仆人在泥泞中接连跌倒的场景。后来这个成语演变为形容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继续跟上，形容英勇奋战，不怕牺牲。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讲述那些一字之差、天壤之别的成语和它背后的故事。接下来说说不容置疑和不容置喙，这两个成语都带不容、不允许的意思，但一个不允许的是怀疑，一个不允许的是插嘴。不容置疑，容是允许，置是放置施加，疑是怀疑，合起来就是不允许有怀疑。这个词形容论证严密，事实确凿，道理正确，让人无话可说，只能相信。不容置疑通常是用在道理、事实、证据这些方面的，因为证据确凿，所以不容你怀疑。不容置疑这个成语最早出自南宋陆游的《袁州乌龙广济庙碑》，原文说：“盖其灵响抱柱，亦有不容置疑者矣。”意思是那灵异的声音和显著的效果也是不容许有所怀疑的。还记得那个经典故事扁鹊见蔡桓公吗？扁鹊是战国时期的神医，有一天他去见蔡桓公，看了一眼蔡桓公的脸色，就说：“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腠理是皮肤和肌肉之间的缝隙，意思是您有病，病在皮肤的表面，如果不治的话，恐怕会加重。蔡桓公听了不以为然，他说：“寡人无疾，我没病。”扁鹊走了以后，蔡桓公对身边的人说：“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医生就喜欢给没病的人治病，把这当做自己的功劳。过了十天，扁鹊又去见蔡桓公，说：“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身。”您的病到了肌肉里面了，不治会更严重。蔡桓公不理他。又过了十天，扁鹊再去，说：“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身。”您的病到肠胃了，再不治就危险了。蔡桓公还是不理他。又过了十天，扁鹊远远地看见了蔡桓公，转身就跑。蔡桓公纳闷了，派人去问扁鹊。扁鹊说：“病在腠理的时候用热敷就能治好，病在肌肤的时候用针灸就能治好，病在肠胃的时候用汤药就能治好，但现在病已经深入骨

骨髓了，那是司命之神管的事情，我治不了了。五天之后，蔡桓公浑身疼痛，派人去找扁鹊，扁鹊已经逃到秦国去了。蔡桓公很快就死了。这个故事里，扁鹊每一次的诊断都是建立在专业医术上的，事实确凿，证据清楚，这就是不容置疑。蔡桓公偏偏不信，非要质疑，结果质疑来质疑去，就把自己的命给质疑没了。所以不容置疑这个词，说的就是像扁鹊的诊断，像物理学的万有引力定律这样，事实摆在那里，你不信也不行。

接下来我们说说不容智慧。不容智慧的慧，这个字本意是鸟的嘴巴。不容智慧的意思是不允许别人插嘴，形容态度强硬，独断专行，不听别人的意见。慧是鸟嘴，鸟在那儿叽叽喳喳，你把它嘴给堵上了，就是不许说话，不许插嘴。不容置疑和不容智慧的区别在哪里？不容置疑是我的道理太硬了，你没法怀疑。不容智慧是我的态度太硬了，你不许插嘴。一个是因为正确而让人无法反驳，一个是因为强势而让人不敢说话。不容智慧这个成语在古典文献中相对晚出，但它由智慧这个词演变而来。智慧最早出现在庄子里，庄子《徐无鬼》里有这样一句话：丘愿有慧三尺。郭象注解说，凡人闭口未是不言，孔子说自己希望有三尺长的嘴，这里的慧指鸟嘴，代指人的嘴。智慧后来演变为插嘴的意思，不容智慧就是不允许别人插嘴。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征的故事正好是不容智慧的反面教材。魏征是唐太宗手下最著名的谏臣，专门给皇帝提意见的大臣。他这个人性格刚直，说话不留情面。有一次唐太宗想去终南山游玩，车马都准备好了，结果没去。魏征问他，陛下为什么不去了？唐太宗说，本来是想去的，怕你又要唠叨，所以就没去。还有一次唐太宗得到了一只很漂亮的药鹰，就是猎鹰，他正把鹰架在手臂上玩，远远看见魏征走过来了，唐太宗赶紧把鹰藏到怀里。魏征其实看见了，但他故意不说破，跟唐太宗汇报公务，汇报了好久才走。等魏征走了，唐太宗把鹰掏出来一看，已经被闷死了。唐太宗怕魏征的程度到了这种地步，但是唐太宗怕魏征不是因为他胆小，是因为他知道魏征说的话是为了国家好。魏征死后，唐太宗流着眼泪说了一段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死，我失去了一面镜子。唐太宗贵为皇帝，有权不容智慧，他不许别人插嘴，谁敢把他怎么样呢？但他没有这样做，他选择倾听，选择让魏征这样的人有机会说话，有机会提意见。反过来看，那些真正不容智慧的人是什么后果？商纣王则是典型的不容智慧。《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王资辩结集，文见甚敏，聪明得很，口才也好，反应也快，但他有一个毛病，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大臣比干劝他，他说，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孔，我看看是不是真的，就把比干杀了。箕子劝他，他把箕子关起来。微子劝不进去，自己跑了。结果呢，周武王起兵伐纣，商朝的大臣和军队没人愿意为纣王卖命。牧野之战，商军阵前倒戈，纣王自焚而死，这就是不容智慧的下场。独断专行，不让别人说话，最后把自己逼上了绝路。好了，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了。我是小昭，代表责任编辑制作小曾，诗词朗诵龚杰，感谢您的收听。记得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锁定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不见不散。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21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小满时节，万物小得盈满。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对话民俗学者罗山，探寻经典作品中刚刚好的人生意趣。
3: 其实小满，我觉得它的这个妙处是在这个小字，因为满本身是一种状态嘛，那么小在这里它好像很小，但其实接在满前面它就不小了，它就变成了一个很接近满而未满的这样一种其实很大但大家一说小满听起来又很轻松的状态，其实已经很好了，但似乎又不给人压力。
4: 5月21日，小满节气。
2: 小满节气，
4: 午间12点，晚间22点，敬请锁定《时光漫游机》。
2: 小满相逢，光影相伴。
4: 小满相逢，光影相伴。
5: 四冲

0: 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4: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

0: 读书的意义不在于瞬间的改变，而在于长久的滋养。它让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看见更广阔的世界，在平凡的日子里拥有不卑不亢的底气，在迷茫困惑时获得清醒与力量。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邀你共读的这本书是一本从黄土地里生长出来的生命之书，这是来自马慧娟的自传体小说《出路》。马慧娟曾是宁夏西海固大山深处的普通农妇，终日与农田牛羊为伴，如今她是用笔杆撬动生命的拇指作家，是走进人民大会堂的全国人大代表。当贫瘠的大山困住脚步，当琐碎的生活磨平棱角，一个农家女子该如何寻找人生的出路？翻开这本书，我们便会找到答案。真正的出路从来不在别处，而在心底的光、脚下的路和永不低头的坚持里。
1: 2022年度中国好书文学艺术类年度好书有出路。这部网络文学作品讲述了在脱贫攻坚的时代背景下，宁夏农村一位少数民族女青年自强不息寻找出路，依靠文学创作改变命运的感人故事，是一部洋溢时代气息、激发奋斗精神的优秀扶贫题材小说。
0: 出路这本书是马慧娟2021年完成的长篇自传体小说，获评2022年度中国好书。她曾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忙碌于庄稼与灶台之间。如今她既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为人民发声，也是荣获茅盾新人奖提名奖的优秀作家。出路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作者马慧娟是一位出生于宁夏西海固地区的土生土长的农民，但她从未熄灭来到远方看更大世界的梦想。在辛苦劳作之余，他坚持用手机写作，摁坏了十几个手机，成为了有名的拇指作家。
2: 出路，这本书是一部讲述西海固妇女通过移民和自力更生找到生活出路的自传体小说。本书以作者马慧娟的个人经历为主线索，讲述其从出生、上学、农田劳作、移民红四宝、打工挣钱、文学创作，一直到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几十年的亲身经历、所听所见，运用小说的艺术写法和表达技巧，通过虚构、想象和加工，将西海固贫困农民在党和国家的生态移民、脱贫富民等政策下，通过自力更生实现脱贫致富的故事娓娓道来。全书通过细腻的个人叙事，展现了一个农村女性在贫困、教育缺失与生活重压之下的挣扎与突围。

马慧娟的这本书《出路》以倒叙开篇，开篇即是作者的高光时刻。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站立于人民大会堂前，作者想起了逝去的父亲。随后依次展开的20个篇章，则串联起了他从童年、少年、青春时代至今的平凡而又充满变化的人生。在作者娓娓的叙述中，有人物，有细节，在岁月的凝望中，有自卑，有不甘，有无奈，有挣扎。青春的梦想中，有远方，有期待，有

顺从，有失落，亦有起伏。通过作者的叙述，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在真诚地书写时代，书写变迁。

0: 路在哪里？首先心里要有光。本书的第一句话是，内心留一席之地给那些不死不灭的梦想。从山窝窝里的一个小姑娘到一名小学生，从高干粮的一位普通妇女到全国人大代表，这是拇指作家马慧娟的40余个年华。出生在苦瘠之地西海固，尽管从小憧憬着梁外的世界，却终究没能逃脱驴背上辍学女娃的命运。作者马慧娟也是个讲故事的好手，笔之所至，情随手出，皆是原汁原味的人生。从记忆深处、情感深处打捞起的岁月，鲜活得让人不忍释手。马慧娟也像一座桥梁，连接起了文学与乡村建设。本书落笔于宁夏西海固这片曾被苦难浸润的土地，以最质朴真诚的文字完整记录了作者跌宕又坚韧的半生。书中娓娓道来他生于乡村，长于乡土，常年扎根农田，历经生活奔波的日常，也记录了他跟随时代政策移民搬迁、努力谋生打拼的岁月。
1: 作为在土地上生活的一个农村妇女，16岁初中毕业辍学以后，这个命运已经注定了。因为在土地上生活的人有两种命运，那么第一种命运呢，就是读书改变命运，然后第二种命运呢，就是在土地上重复父辈们的命运。那很遗憾，我就是第二种。但是我小时候从小学2年级就开始读过的书告诉我，人生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不应该是没有名字的活这么一辈子，也不应该是在土地上就是沉沦。但是在30岁的时候呢，突然有一天我就觉得我要去读书，我要去把土地上的故事告诉别人，我要留下马慧娟这个名字。我觉得读书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告诉自己，我要成为谁，我要怎么做。

从面朝黄土的乡村妇女，到提笔书写生活的创作者，再到肩负责任的人大代表，作者用几十年的人生轨迹铺展开一段普通人逆风成长的滚烫历程。书的开篇从个人的高光时刻开始，后续的篇章则讲述了马慧娟童年、少年、青春时代至今的平凡人生。让我们一起翻开马慧娟的出路，读到书中的开篇节选。

三月的北京总是不同寻常的。早晨八点刚过，我踏上最后一级台阶，人民大会堂的入口就在眼前。几片云彩在湛蓝的天空中像动画片一样变化着模样，缓缓划过。会堂顶上红旗猎猎，巨大的国徽迎着太阳折射出耀眼的光辉。身边人头攒动，着盛装的少数民族兄弟姐妹在人群中异常显眼，扛着不同摄像机的记者来回穿梭，抓拍着一些精彩瞬间。再过一会儿，一场举世瞩目的会议即将在这里召开。时间还早，我没有急于进会场，站在台阶上放眼望去，人民英雄纪念碑、国家博物馆和斜对面的天安门城楼各有风格和寓意。风雨几十年，他们见证了太多历史性的时刻，此刻他们与我的人生也是一种见证。我来了，人生中第一次站在这里。我来了，带着很多人的嘱托和期盼。我来了，从广阔的黄土地即将到达人民大会堂。2018年的3月，我刚好38岁，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的这一刻，我想到的是我逝去的父亲。

当第一声鸡鸣响起的时候，高干粮也会跟着醒过来。一群搅和在一起的牛驴羊在呵斥和鞭子的驱赶下，吵闹着拥挤着穿过村子，带着一溜土尘奔涌着路过瓦窑坡去了羊山洼，很快就淹没在羊山洼的灌木丛里。只听见牛铃铛叮叮当当地在羊山洼流动，整个山都活泛了起来。要是在雨天，牛羊路过庄里就会踩得稀泥乱溅，顺便把自己的屎尿也混合在稀泥里。太阳一晒，高干粮所有的气息里都混合着牛粪羊屎的味道。久了，人不嫌弃牛羊，牛羊也不嫌弃人，他们在各自的生活里活成了对方的一部分。牛羊觅食去了，人也要为自己的嘴忙活。女人们揉着眼睛起床，挑着水桶扁担，吱呀着去了水泉沟。男人们要么去地里，要么去山上。睁开眼睛找不见父母的孩子也不惊慌，趴在窗台上用手把纸糊的窗户捅个洞洞，拿一只眼睛瞄着洞洞里被放大的世界。南湾的灌木丛里的野鸡脆生生地嘶鸣着，高干粮人一天的生活就这样拉开了序幕。对我而言，高干粮的每一天都是新的，但每一天似乎又都是一样的。看见的山是相同的，山上长着的草木是相同的，看见的人是相同的，穿衣打扮、面貌气色是相同的。相同的地方还有吃食，早晨是馒头，下午是面条，洋芋是一年到头都在吃的主菜。炒着吃、煮着吃、蒸着吃、烧着吃、溜着吃、切成条条吃、剁成块块吃。大部分时间里，洋芋的各种做法抚慰了我们味觉上的单一。如果馋了，就把洋芋换一种做法，馋味儿就跟着洋芋去了胃里。天长日久，洋芋的各种味道融进血液，深入骨髓，此生都不能剥离。在用手指捅开的窗户纸洞洞里，看着高干粮的时候，我无数次地想，外爷如果不来宁夏会怎么样？父亲如果不来高干粮会怎么样？母亲如果不嫁给父亲会怎么样？我是不是就不用出生在高干粮？至少我不会是高干粮人吧？那我的生活又会是什么样子呢？五岁的我时常是愤愤不平的，既抱怨我的外爷，也抱怨我的父母，更抱怨着高干粮。高干粮春天的桃花，夏天的清凉，秋天的野果和冬天的雪景并不能取悦我。我为不能去看外面世界的风景而郁郁寡欢。有人可能说，你一个五岁的孩子寡欢个啥？我的寡欢来自于我远方的亲戚。我的父亲兄弟姊妹十个，我的母亲兄弟姊妹十一个。重点是我母亲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有着比我们家优渥的条件，比如我的大舅舅工作在兰州，我的大姨生活在山西，我的三姨小姨在吴中，我的二舅四舅都在县城，我的三舅是工人，我的小舅舅在念大学，四姨和五姨嫁的都是有铁饭碗的男人，唯独母亲嫁了父亲，还生活在高干粮这样一个封闭的地方。我的父母好客，无论多忙都要先把亲戚招待好，所以每一年的夏天，我们家都会有亲戚翻越大嘴山来到我家里。我的小联手，也就是玩伴们，只要看着人进了庄子，就会飞奔着先到我们家送信儿，说你们家又来亲戚了，因为除了我们家，再没有谁家的亲戚会来得这么频繁。报完信儿，大家就靠在墙上排成一溜，羞怯好奇羡慕地看着我的舅舅姨姨，我的表哥表姐们风雨白净的面庞和光鲜洋气的衣服。
回头再看看身旁的联手们，像鸡窝一样乱糟糟的头发，脸上两坨晒伤的红蛋蛋，灰扑扑的衣服鞋子，够家垒着够家。我家的亲戚经过之后，我的小联手们就不自觉地低下了头，强烈的对比让大家心里都生出了羞耻感和自卑感。而我因为有这些亲戚们，我的小联手们看我的眼神里满是羡慕和嫉妒，私下悄悄地和我咬耳朵，你家亲戚真多，你们家亲戚真洋气，你们家亲戚脸好白，你们家亲戚真好看，你们家亲戚衣服真多。围绕着我们家亲戚，大家在一起可以说上一天。些许的优越感和得意之后，我和他们的羞耻感和自卑感是一样的，因为这些优越和得意与我没关系。同样生而为人，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同样是外爷的儿女和孙子，为什么差距这么大？我的寡欢还来自于其他的对比。大嘴山的对面是崖背山，崖背山脚下就是高干梁，崖背山之外从哪个方向看都是密密麻麻的群山。在这些山的映衬下，高干梁像卧底一样安插在群山之中，在季节的交替中蓄着势。方圆之内只有高干梁住着人，能住人的地方总是有些渊源的。高干梁听着好像一大片地界，但你要是站在大嘴山上朝下看，你就会替高干梁的人着急。因为在崖背山下500多米长的簇霞平台上，密密麻麻挤着八家子院落。严格来说，只有这八家院落占据的平台是高干梁。出了平台，从左向右，水泉沟、鼻梁洼、背洼、虎林、南湾、野竹林、石崖沟、瓦窑坡、韭菜梁、馒头嘴、北槽子梁、瀑布梁围着高干梁。说他们是高干梁的一部分吧，他们都有各自的名字和地界。说他们不是高干梁的吧，高干梁离开他们的簇拥就不像个梁。高干梁是一个统称，高干梁人遵循着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在沟沟卯卯上耕种着各种庄稼，也耕种着自己的一生。我们要想去高干梁以外的地方，就得翻过大嘴山，再趟过一条河，顺着河道就可以到华兴村。华兴村是个大村庄，分为5个小队，庄子上有华兴一队、二队、三队、四队。按道理，高干梁是华兴五队，但没有人这样称呼，直接就成了高干梁。而且华兴村有店，有店就有店磨坊，还有电视。外爷家就有电视，外爷家的电视并不会轻易地打开，我们也不能时不时地去外爷家。偶尔碰上电视开着的时候，那些和我们生活完全不同的画面总让人目瞪口呆。目瞪口呆的东西不仅仅是电视。外爷家的沙发，一张木床，一把躺椅，一株结着酸葡萄的葡萄树，枕巾被套，鼓风机，冬天架的炉子，烧水的铝壶，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家没有的，也是高干梁任何一家都没有的。我在心里翻江倒海的疑惑，但我不问，他不说。我沉默地看着这些差距，心里对母亲的抱怨更多了。为什么我的其他姨姨们都嫁的是有铁饭碗的人，她就嫁给了我父亲？如果母亲不嫁给父亲，是不是我就不用出生在高干梁？如果我不出生在高干梁，我是不是也会有表哥表姐那样得体的花衣服？但我出生在哪里，不是我能选择的。我的母亲生下6个孩子，也不是她可以选择的。生活的窘迫和压力让她精疲力尽，干完一天的活计回家，她已经累得顾不上看我一眼了，还哪里会去在意一个5岁的小姑娘想些什么？
每次夜晚听着母亲因为劳累发出的鼾声，我都在心里替她设计一番。想当初，如果她不嫁给父亲，不来高干粮，那她的生活又将是怎样的一番光景呢？想着想着，我便在母亲的鼾声里沉沉睡去，然后困在梦里，奔跑着给自己寻找各种出路，直到把自己跑醒，再听着高干粮的夜风睡去。我抱怨我的母亲，并不代表我对我的父亲有什么意见。相反，我觉得我的父亲是最疼我的那个人，我对他的一生都充满着敬仰，我的很多处事原则都来自于他的言传身教。母亲一直以为只要勤劳，日子就一定能过好。每天清晨，父亲习惯性地站在院子里先咳嗽几声，然后开始喊我的大哥、二哥、三哥起来干活。大哥要去犁地，二哥要去挑水，三哥要去放羊。大姐早已出嫁，我和二姐还小，但在我们家每个人都不能闲着，闲着就要饿肚子。父亲像个耙子，把所有能过日子的东西都扒拉回来，母亲就是匣子，把父亲扒拉回来的东西都归置在一起，哪个时期该动用哪一部分都要有一个明确的规划，不然下一个时期的日子就会不好过。窘迫的生活把人逼成了预算专家和规划专家。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是，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一世穷。一个八口之家，在高干粮只有20亩地是远远不够的，种10亩麦子，种几亩洋芋，种点胡麻，就再也没有地了。当我们的生活里还需要油麦、燕麦、洋麦，需要大豌豆、小豌豆和荞麦，地不够种就吃不饱肚子。吃不饱肚子这件事情在父亲那里是不允许发生的。靠山吃山不仅是指吃山上的山货，还指可以在山上开荒，反正高干粮周围没别的，就山多。父亲有3个儿子，3个儿子都不吃闲饭，所以只要一有空闲，父亲就带着3个哥哥去开荒，找个稍微平一点的地方，砍掉灌木，挖掉树根，一把火一烧，一亩地就出来了。再花点力气种点秋粮，熟一下地，第三年就能种想种的庄稼。几年下来，家里的地多了，吃饱肚子还是没有问题的。煤油灯顶端的黑烟扭着身子摇曳着去了屋顶，反倒是那一束火苗在黑夜里躲躲闪闪，在周围一米的范围内照顾着每个人的情绪。父亲在灯下说着古今的故事，我们瞪大眼睛看着父亲一张一合的嘴唇，一段段过往，一个个传奇从唇间还原了出来。我们竖起耳朵听着，唯恐错过古今里的任何精彩片段。父亲从来不讲自己是怎么来的高干粮。话说起来，高干粮的人都不是生来就在高干粮的。历史的渊源中，为了活下去，人们总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迁徙。真不知道第一个来高干粮的人看上了这里的山，还是这里的水，亦或是看上了这一块8掌大的能住人的平台。此后接二连三地搬进来好几户，再多生几个孩子，这里居然就成了一个庄子。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黛黛。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是一本带着泥土芬芳却点亮无数人心路的书，来自马慧娟的出路。马慧娟出生于苦奇的西海固，长在风沙弥漫的山坳里。她曾是辍学的农家女孩，是围着灶台和田地打转的普通农妇。可就是这样一位扎根黄土地的女性，用一部手机、一支笔敲开了命运的大门，也写出了属于自己、更属于千万普通人的生命史诗。这本自传体纪实作品扎根西海固生态移民脱贫攻坚的时代背景，没有宏大的叙事，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最质朴的文字还原了一群平凡人的真实人生。出路写的是苦难，更是倔强，写的是平凡，更是力量。他告诉我们，人生没有走不通的绝境，只有不肯抬头的心。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走进这本书，走进马慧娟从大山深处走向广阔世界的人生之路。
1: 写作呢，从来不是我的主业，就是它呢一直是一个兼职的这么一个存在。那在早些年的时候，因为我要种地，我要喂牛，我还要去打工，我家里呢还有这个就说是呀，鸡呀、狗呀、老人呀、孩子呀，这样一些琐碎。就是那会儿呢，就是怎么去写呢？就是把所有的这个零碎的时间拿出来，就是干完这些事儿。那么可能别人去看电视，我就不看，可能就是其他人呢到村上找邻居去闲聊，我也不去。那么用这样的细碎的时间呢去写作，那么到现在也是一样，就是可能有很多这样的杂事情要去忙，还有随时呢就是有人来找你这样一些事情，那么就说其实所有的时间呢就只能放在晚上了，或者说是早晨。
0: 作者马慧娟15岁因家贫辍学，20岁随生态移民浪潮迁往红四铺，终日与农田牛羊为伴，在琐碎劳作中挣扎求生，同时也勾勒出西海固乡亲们的奋斗群像。他们在政策扶持下，从闭塞落后的大山深处一步步走向安稳富足的新家园，在苦难中坚守，在困境中突围。书中最打动人的是马慧娟与命运对抗的真实片段。农忙间隙照料家务之余，她偷藏报纸读书，被家人误解仍然不肯放弃写作。十余年间，她用手机敲出数百万字，摁坏了13部手机。她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没有一帆风顺的逆袭，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份泥泞中不低头的坚韧，正是每一个平凡人在生活中最真实的模样，读来格外有代入感。
2: 出路，这本书是一部讲述西海固妇女通过移民和自力更生找到生活出路的自传体小说。本书以作者马慧娟的个人经历为主线索，讲述其从出生、上学、农田劳作、移民红四堡、打工挣钱、文学创作，一直到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几十年的亲身经历，所听所见，运用小说的艺术写法和表达技巧，通过虚构、想象和加工，将西海固贫困农民在党和国家的生态移民、脱贫富民等政策下，通过自力更生实现脱贫致富的故事娓娓道来。全书通过细腻的个人叙事，展现了一个农村女性在贫困、教育缺失与生活重压之下的挣扎与突围。
0: 生命一直都是有限和短暂的，只有文字可以被无限的传播和留存。就如同明月姐姐说的，我们不是为了要成为一个作家才去写作，而是为了用温暖的文字去暖人心。这段话就出自马慧娟的这本书《出路》。脚下的土地和阅读过的书籍是我写作的源泉。一同务工的姐妹，思念故乡的老奶奶， 农村生活的酸甜苦辣，这片土地上的百态人生成了马慧娟在干农活间隙创作的素材。从读书到写作，马慧娟的人生愈加丰盈，对读书的感悟也更加深刻。如果有一天写不动书了，我就去干别的事，但书是要读下去的。马慧娟相信，人生不是一个被定义的过程，而是不断的挑战超越自己的过程。她说读书不是一时的事，是一辈子的事。通过阅读构建丰富的精神世界，每个人都会收获多彩的人生。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黛黛，也让我们继续翻开马慧娟的自传体小说《出路》，我们继续读到书中的故事。

人和土地的关系，貌似一直是人主导着土地的成长，但仔细想想，人其实是依附着土地生活的，土地里的产出直接决定着一家人的生活质量，也包括红白喜事的排场。父亲在县城收了摊子回家的同时，还面临着人生中另外的艰难。我二哥和三哥都到了结婚的年龄，该娶媳妇了。为人父母，安顿孩子成家是必须的义务，盖房子娶媳妇是人生中的大事，凡是大事都和钱密不可分。但在农村，钱的来源更多的是来自土地，一旦土地欠收，一旦手里没有余粮，对一个庄户人家的打击就是致命的。在高干粮，攒粮是一种习惯，我们只是在新麦下来的时候象征性的吃一次，然后就囤起来，今年吃的去年的，去年吃的前年的，目的就是为了应对无法确定的年成。那两年高干粮还算是风调雨顺，家里也攒了一点粮食，还有那一群山羊和几头牛。1994年的年底，父亲决定给二哥和三哥娶媳妇，两个人相差两岁，二哥又多念了几年书，两个人都到了结婚的年纪。父亲想着能一起结婚更好，一场宴席办了，节约一部分开支，也省得亲戚们再麻烦。父亲从来都是一旦计划好一件事情，就会全力以赴地促成。从秋天开始，父亲就打发媒人给两个哥哥介绍对象，一遍遍地相亲。一遍遍是因为父亲的为人家道大家都很认同，但提起高干粮这个地方，很多人就会犹豫，毕竟是孩子一辈子的事情，一旦嫁进去再搬出来的可能性就不大了。一辈子呀，哪个父母愿意拿自己的女儿的一生去冒险？所以这两门亲事说得并不顺利。先是二哥的婚事，二哥是我们家里面念书最多的一个，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然后回村种地了。在大家的意识里，在土地上干活是不需要知识和文化的，力气远比这些虚无的东西重要。念过书的人大都力气薄弱，我二哥也不例外，所以人家一打听是念过书的就不太愿意，兜兜转转说了七八处也没有说成，这让耗强了半辈子的父亲很窝火。但这种事情又不是窝火就能解决的，只能再打发媒人，换个地方再说。某一天，父亲和一个朋友说起这件事情，希望朋友留意着，看有没有合适的姑娘给二哥介绍一个。朋友一听笑着说，你给我说就是瞌睡遇上枕头了，我们庄子上刚好也有这么个姑娘，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一般的小伙子又看不上，我去试着给你儿子说说看。父亲一听反倒更犹豫了，一般的小伙子都看不上，能看上我儿子？再说了，两个人都念过书，能不能过日子吗？朋友说，看你说的，正因为一般人看不上，才能轮到你儿子。念书的人看着念书的人顺眼，过日子这件事情，担子担在谁身上，谁就知道了。父亲虽然还有些疑虑，但被朋友说的再也说不出任何合适的理由，就只能试试看。确实，如父亲的朋友所说，两个念过书的人反倒看着彼此顺眼，相了一次亲就说可以，剩下的就是钱的问题。三哥这边倒比二哥顺利一点，他从小就干农活，身强体壮，相貌堂堂，是别人眼里标准的过日子的一把好手。姑娘嫁给他，怎么看

都觉着放心。结婚是大事，那就容不下简单仓促。再说，钱也不是一步就能到位的。两家说好了，女方就会去看男方家里，如果没什么意见，看完家里接见面前，这件婚事才算基本敲定了。接下来就是买衣服、订婚、认亲戚等一系列繁杂的程序。走完这些程序，到快娶的时候，还要经历一场送彩礼、继续认亲戚的过程。到结婚那天，更是有许多的规矩和过程要走一遍。而这一切的过程，除了人的劳累，更要钱的到位。媳妇说下了，父亲母亲却更愁了。家里的30只羊、2头牛已经变卖掉了，也和亲戚借了一部分，但还是差一部分。左右思量，实在是没有办法，能借的都借了，能卖的也都卖了。现在还能变成钱的，就只剩下家里这2年攒下的上万斤麦子了。卖牛羊的时候，父亲并没有多少犹豫，但真要卖这些麦子，父亲却犹豫了起来。早些年的饥饿在人心里留下太多的阴影，没有粮食的恐慌，吃不饱肚子的惆怅仿佛还在昨天。麦子卖掉了，万一明年是个灾年可怎么办？这么一大家子人呢，没有粮食简直不可想象。明年的事情不是今年就能知道的，但今年的事情却是急需要解决的。除了留下足够今年吃的麦子以外，其他的都被卖掉了。看着空荡荡的粮仓，父亲叹了口气。钱够了，事情就好办了。一次次去县城，一场场的走程序。整个冬天，父亲领着二哥三哥忙活着结婚的各种事宜。直到冬天快结束时，才把两个人的婚事给操办完了。忙完两个哥哥的婚事，父亲整整睡了2天。他觉得人生中的大事就算告一个段落了，为人父的责任义务也尽完了，接下来就是三个儿子自己过光阴的事情了。但他不知道，生活中还有更大的危机等着他。娶了媳妇的那年春天，天气就不怎么正常。从开春没有落一滴雨，麦子旱得根部干了一层。后来勉强落了一点雨，就紧赶着给上了点化肥。但到底前期已经欠了水分，等正常落雨的时候，麦子比起往年长势就弱了许多。六月之后又是好几天没有下雨，杨玉腕蔫不拉几的趴在地上，没有一点力气。胡麻纤细的身子好像支不住开花的头，随时准备跌倒一样。豌豆底部的叶子像被火燎了一样，麦子长到膝盖就开始抽穗，一切都等着一场雨来拯救。但每天的晚霞都把高干粮照得红彤彤的，看得人心里也像要起火一样。干旱让大家心里都开始恐慌。

0: 某一天的早晨，铺子梁的山梁上多了一面白旗，上面画着不认识的符号。父亲说，天太干旱了，这是祈雨的人插上去的。从那天起，我就天天听着白旗在山梁上猎猎地响。再看看天气，云彩不知道飘去哪里了，只剩下瓦蓝瓦蓝的天空。雨那天终于来了，云彩像赶集一样朝高干粮的天空聚集，雷也虚张声势地跟着凑热闹。此刻的高干粮就像一口炒着豌豆的锅，厚厚的云彩像锅盖一样盖着，任由雷声像豌豆一样在锅里炸裂。早前大人一再给小孩子安顿，不许站在屋檐下，但大家盼雨的心情显然已经超越了对雷雨的恐惧，齐齐站在屋檐下等着雨落下的那一刻。炸裂的雷声变成了雨点，从天空倾泻了下来，砸在满是尘土的院子里，又向四周溅起。逐渐的，整个院子都被砸满，无处可去的水滴开始拥挤起来，在院子里乱窜，又密集地朝低洼处汇集，再流向院子的出水口。屋顶的青瓦喝够了，多余的水顺着屋檐扯成一条条线，在地上敲打出一个个酒窝。我隔着屋檐伸出手，任雨水冲刷自己的手。母亲在身后喊，不要拿屋檐水洗手，洗了是要长猴子的。雨来得快，走得也快，就在我们期盼着能多下一点的时候，赶来了一场大风，几下就把云彩打散了。太阳欢欣地跑出来，空气里弥漫着雨和泥土混合后略腥的味道。一场雨就这样过去了，对于干旱了许久的土地来说，这点雨只是浸润了一点表皮而已，土地还是干的。小麦在灌浆的时候没有喝到足够的水，麦穗比往年足足瘪了一圈，个子也矬，明显的今年的庄稼是要欠收了。
1: 秃噜呢，就是它跟黑眼豌呢是一个姊妹篇，就是走出黑眼豌呢写的是村庄的故事，那么秃噜呢是写的是我个人的故事。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其实环境很重要，因为我们在这儿我们觉得有盼头。你知道它有一个节点，你知道不？就是我们以前在黑眼豌的时候，就是你过十年你还是那个样子，因为你没有路。但是搬迁到这儿就不一样了，搬迁给了就是这些人无限广阔的一个可能。所以就在这一点上，就说是我觉得移民搬迁政策，它改变的不光是我们这一代人，而是改变的就说是子孙后代所有人的问题。那么大家就是把这个物质上的一些生活问题解决了之后呢，就大家对这个文化生活呢其实是有一定的需求跟向往的。因为我自己呢确实是因为文化嘛走到了今天，也就想让更多的人呢就说是来了解文化，学习文化，传播文化。
2: 出路这本书是一部讲述西海固妇女通过移民和自力更生找到生活出路的自传体小说。本书以作者马慧娟的个人经历为主线索，讲述其从出生、上学、农田劳作、移民红四宝、打工挣钱、文学创作，一直到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几十年的亲身经历，所听所见，运用小说的艺术写法和表达技巧，通过虚构、想象和加工，将西海固贫困农民在党和国家的生态移民、脱贫富民等政策下，通过自力更生实现脱贫致富的故事娓娓道来。全书通过细腻的个人叙事，展现了一个农村女性在贫困、教育缺失与生活重压之下的挣扎与突围。

小说里的故事依然滚烫，字里行间的力量直抵人心。作者马慧娟的人生逆袭从来不是偶然，而是内心留一席之地给那些不死不灭的梦想的执念，是日复一日与生活较劲儿的坚韧，更是时代赋予普通人的底气与机遇。这本书写给每一个在困境里迷茫的人，写给每一个不甘平凡奋力前行的人。好，以上就是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感谢你的收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2: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3: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1: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0: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1: 你在前边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2: 从乡村的唱戏土台子到省城的大剧院，从情侣深处的放羊娃到秦腔舞台的名角儿，一秦娥用40年光阴唱尽人生起落与秦腔兴衰。品味书香5月22号下午4点晚上9点，透过同名热播电视剧走进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在秦腔的苍凉与热烈中读懂坚守与传承，遇见每一个平凡生命里的主角光芒。敬请收听。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1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7: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0: 凡事不能，我们就会和大家一起来重温一部非常经典的电视剧《父母爱情》。
1: 这部剧啊，在各大平台是反复重播，播放量也居高不下，不仅是长辈的心头好，更成为很多年轻人反复刷看的电子榨菜。
0: 嗯，
1: 其中呢，没有强情节反转，但是却让人越看越暖，越品越香。稍后我们就以剧中几个名场面为线索，重温江德福和安杰半生相守的温暖故事。
0: 同时也要在这儿跟您预告一下，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主持人乌丹、刘乐将会对话青年民俗学者罗山，一起聊聊小满节气的传统民俗，以及藏着小满吉安生活智慧的影视作品。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 APP 搜索时光漫游机，收听我们完整的声音专辑。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启程，走进父母爱情里细水长流的烟火岁月。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大家好，我是张杰，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咱们说呀，小满是小小的充实，淡淡的满足，讲究将满未满，恰到好处。我们今天提到的经典电视剧《父母爱情》最动人的地方，也正是这份刚刚好。没有完美的人，没有完美的婚姻，却在柴米油盐迁就包容当中，把日子过成最安稳的幸福。今天啊，就让我们以小满节气为引，重温几段电视剧当中的名场面。
0: 《父母爱情》是2014年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首播的。这部剧根据刘静的同名小说改编，由孔笙执导，郭涛、梅婷领衔主演。郭涛饰演的江德福是个年轻有为的海军军官，直率又有点冒失，而梅婷饰演的安杰是那个时代娇生惯养的资本家小姐。偏偏是上世纪50年代那段特殊的岁月，把背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牵到了一起。故事的起点是一场舞会。
4: 为什么跳啊？你来干嘛的？
5: 我脚扭了，疼得厉害。
4: 扭的可真是时候，故意的吧？
5: 我不是故意的，我怎么会是故意的呢？
4: 通知你来的兄弟就很勉强。这什么地方啊？什么人弄得来啊？要不是人手不够，哪轮得上你呀？

0: 只眼光高，眼睛还毒呢。这里边就这姑娘好看。
1: 好看也没用，再好看呀也不能要。
0: 为什么？
1: 出身不好，他们家呀是资本家，这样的人你们能要吗？
0: 你这个人哎，不能要，你带他来干什么？
1: 哎呦，
0: 对不起啊。
1: 没关系没关系，我不是带他来凑个数吗？因为
0: 什么？
1: 今天晚上来的人好看的不是不多吗？

0: 粗朴耿直的江德福遇上了清秀讲究的安杰，气质迥异的两个人啊，却在一句句略显笨拙的对话当中埋下了缘分的种子。没有一见钟情的轰轰烈烈，只有试探、拘谨和一点点心动。在电视剧当中，江德福的真诚坦荡，安杰的娇俏矜持，这段看似不太匹配的感情却格外的真实动人，就像是小满时节的作物，刚刚破土，刚刚抽穗，一切都在慢慢生长，充满希望。
1: 心动之后啊，是跨越阻碍的坚守。江德福顶着压力，放下身段，一次次地走进安杰的家。在相处当中，安杰逐渐发现了这个貌似粗犷的江德福其实是一个机智可爱的男人。终于在安家的饭桌上，他郑重又踏实地说出了那句：安杰，咱俩把事儿给办了吧。
2: 这一下课就往这儿跑，半路上肚子就叫开了。
3: 这也不知道您今天要来，也没准备什么好东西。你看
2: 这还不好啊，平时吃这个就挺好的。如果再有点酒就更好了。
3: 那就
4: 江团长，你要喝什么酒啊？
2: 就喝那个金奖什么地了，
3: 白兰地。
2: 那个得过金奖的就喝它吧。
4: 你不是说那酒后劲大吗？你今天又想喝醉啊？
2: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从哪儿跌倒的从哪儿爬起来。我就不信他这后劲能老那么大。来，
4: 你想什么？
2: 哎，你们大家都喝点吧，啊，陪我喝点，好吧？
5: 哟，江团长，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怎么感觉像是你得了金奖似的？
2: 比得金奖还厉害，你喝点，喝了我告诉你。
5: 好。

0: 安姐，新年元旦，咱俩把事儿给办了吧！啊，什么？可以了，上头批准了吗？
1: 这不是等着他批准的吗？
2: 江团长，
0: 哎，
2: 就是你不用卸甲归田了是吧？
0: 我小姑也不用往火坑里跳了吧？
1: 啊啊！你要往火坑里跳啊？
0: 我小姑要跳，我妈不让她跳。
3: 不，你胡说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说的？
4: 你说，你说，你就是说了。哎，那我要敬你一杯了。我知道，是为了她好。来来，哎呀，
5: 不是江团长，
1: 我先喝了，我喝了。
3: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4: 天之涯。
6: 地址交，直交办。关于坚守，
3: 你收到，我收你。
7: 他上岛那年，26岁。
3: 关于热爱，
8: 6秒了啊！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3: 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4: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9: 听你说的故事。
3: 深深打动，藏在光影间。
10: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3: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1: 时光漫游机，
3: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大家好，我是张杰，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几经周折，两个人终于走到了一起，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其实整部剧啊，没有什么大起大落的戏剧冲突，就是讲他们从年轻到年老，平平淡淡却又真真切切的一辈子。他不刻意制造矛盾，而是用轻松幽默的笔调，把夫妻、亲子、邻里之间的那些小摩擦、小温情都讲得特别生动。
0: 说到这部剧呢，其实还跟互联网上的一个热词有关，那就是德华。这个德华呢，说的不是大明星刘德华，而是《父母爱情》里面那个最接地气、最让人牵挂的角色江德华。德华呢，从农村来到城市，一心一意地帮哥嫂照看孩子。他朴实善良，任劳任怨，把所有的温柔都给了这个家。渐渐的，大家就把帮家里照看晚辈、默默付出的人亲切的叫做德华。
1: 这剧中的德华呀，最初还叫德花，是嫂子安杰帮他改成了名字德华。他没有读过多少书，命运也有坎坷，但是从来不抱怨，也从来不消沉，平淡又坚韧地活着。也正因为如此，这个角色才显得格外真实，格外的戳心。
2: 德华，德华，德华，
3: 三哥，
2: 德华，
3: 三哥，
2: 德华，坐了一天的火车累了吧？
3: 不累，坐着累啥？困了就睡，醒了就坐着，想什么嘞？
2: 来，我来拿着。拿嘛，给我！哎呦，这拿的什么东西？
3: 不是啥好东西，就是点小米粒豆，都是新下来的。
2: 这大老远的，你带这些干啥？这都有。
3: 俺知道你啥都有，可俺总不能空着手来吧？回头让俺新嫂子笑话。
2: 你可别叫她新嫂子，孩子都生了，还新什么新呢？
3: 俺是习惯叫那个嫂子了，这换个人叫，俺还怪别扭的。哎，
2: 你可别当着这个嫂子面说那个嫂子事儿啊，这不好。
3: 俺知道，俺这么大个人了，还能不懂这事儿？三哥，俺这新嫂子好看吧？
2: 好看。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别叫新嫂子呀，你怎么还叫？
3: 俺这不是跟你面前叫吗？俺当着她的面，俺就不这么叫了。
2: 当着我的面也不能这么叫，知道吗？你一说顺嘴了，一秃噜，就当着她的面也叫了。
3: 那俺这新。俺这嫂子她是不是挺厉害的呀？俺看你挺怕她的。
2: 我怕她什么呀？她又吃不了我。
3: 她能厉害你吧？你厉害不过她吧？
2: 哎，我说，你是来看孩子呢，还是来挑拨离间的？
3: 俺不是来看孩子的，俺是来干啥的？俺还是来享福的。
2: 等会儿，三哥就是想让你啊，到三哥这来好好享享福。
3: 俺知道。
0: 德华的出现让这个小家庭更完整、更真实，也让日子有了热闹的滋味。剧中有一幕让很多观众印象深刻，安杰为德华出头，当面教训老丁。
1: 老丁啊，是江德福的老战友、老邻居，跟他们一家来往密切。德华呢，一直真心对待老丁，可是老丁的态度含糊，让德华受了不少委屈。安杰看不过去，就主动为德华说话，讲理又仗义。这段戏啊，在网上很受欢迎，一边是安杰冷静讲理，气场十足，一边呢是德华前一秒还很坚定，见到老丁立刻变得胆怯，反差鲜明，喜剧效果很足。看似平常的争执啊，恰恰体现出安杰和德华看似吵闹，实则彼此维护的深厚感情。
4: 对不起啊，没事先给你打个招呼。
3: 没事，不要紧。
5: 还没事儿，还不要紧。没事儿，你回来哭什么？不要紧，你那么难过干什么？老爹，不是我说你啊，你如果不愿意让德华再去你家了，你可以跟他直说啊。他又不傻，又不吃。他还能死皮赖脸的飞上你家干活去啊？再说了，你要不愿意跟他说，不想跟他说也可以，你可以跟他哥说啊。你跟他哥是老同学、老战友了，什么话不能说啊？非得这么藏着掖着，出这种损招，你们这么做不伤人呐？简直就是侮辱人，侮辱别人的人格。 你们侮辱我们倒也算了，你好意思侮辱德华吗？这些年他在你们家又干这个又干那个，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没有苦劳也有辛劳吧，你这么做于心何忍，良心何在？还有老丁，今天我把丑话说在头里，既然你不仁，那也别怪我们不义，从今往后咱们两家井水不犯河水，别再来往了。此一时彼一时，你不是过去的老丁了，我们也不是过去的我们了。

0: 了我们再受伤害，我们可再受不起伤害了。行了，你可以走了。嫂子，你这是干什么呀？你看人家老爹都那样了，你还没完没了的说人家，你的心可真硬啊你！
1: 人家老爹哪样了？
0: 你说哪样了？他耷拉着脑袋不说话，一个大男人让你训成这样，你可真能啊你！
1: 嘿，你不说我是纸老虎吗？
0: 我今天就当个真老虎让你看看，我还用今天看的？我都看了多少年了？再说纸老虎是你先说我的，你可不就是纸老虎吗？

0: 还笑掉大牙，他还有脸笑掉大牙，他都被人家给甩了，他还好意思笑掉大牙，真是，你咋不说话呀？
1: 真不知道跟你说什么好。
2: 从相遇相守到相伴一生，电视剧《父母爱情》用最朴素的日常讲述了一代人的故事，而整部剧最让人动容的莫过于结尾的一幕。年迈的江德福听到军号声，恍惚间好像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而安杰一直在他身边。
3: 爸，
4: 啊，
3: 哎呀，你这捧的啥呀？
0: 给我爸的生日礼物。
5: 你可真会找时候送礼，你想不想让你爸吃饭了？
4: 还有什么礼物啊？让我看看。
0: 这不是看的，是听的。你们就乖乖坐着，听听这是什么美妙的声音啊！

0: 是君浩，以前在岛上天天听，都多少年没听到了。
1: 哎呀，你们俩别吵吵，让我听听这是什么君浩。哦，这是起床号。

0: 这两位主角呀，在剧中吵过闹过磨合过，也一路笑着爱着陪伴着，风风雨雨一辈子，到最后啊，所有岁月的痕迹都化作一片温柔。每次看到这儿啊，心里都满是触动，这大概就是最动人的父母爱情，也是最圆满的小满人生。
1: 一部剧能走过十几年，依然被大家反复回看。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部剧的导演孔笙、制片人侯洪亮的创作分享。
2: 没想到这个播出以后这么长时间，而且一直持续的这么好的反应，这恐怕也是我们团队拍的戏里边播出量最大的一部戏，就是最受观众欢迎的一部戏。它并不像很多电视剧在网上有多少的话题，但是好像你接触的所有人都会给你传递一个信息，就是我喜欢父母爱情啊。我觉得只要是不管是在哪一集，只要电视台在播，我就爱停下来看。
3: 我也是真的没有想到，确实说是重播率最高的一部戏，还有人跟我说这戏神剧啊，只要一播收视就挺好。觉得可能回想一下，就是我们那份真诚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吧。我刚才还在想，当时接这部戏的时候，是因为拍完《钢铁年代》，拍完《战长沙》，觉得那些都特别麻烦的戏，我给侯总说，你给我找个轻松一点的戏好不好？咱们拍一个这个家庭的戏，特别好看。其实拿过剧本来以后，大家也是慢慢的越看越喜欢，越看越喜欢，因为他的语言、他的生活的滋味就特别的好，所以大家就做了这件事情。
2: 因为首先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原著，因为之前看这个刘静老师的小说就特别喜欢，而且这个剧本是刘静老师自己写的，而且是写了他自己父母亲的故事，所有的一切。你是觉得和我们这个所经历的，或者说我们父辈所经历的这个时代，就是紧紧在一起，特别真实。我其实对拍摄的时候还是有一点不理解，因为之前的时候导演在整个拍摄是不渲染的，他就很静很静，没有说哎我要把矛盾扯起来，也没有说我要镜头要如何去设计，特别安静地记录了这么一个感人的故事。

0: 其实就是因为这种安静，可能它持续的时间会更长。
1: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2: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1: 重逢文艺，
2: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接下来，我们在温暖的旋律中稍作休息。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乌丹、刘乐将对话青年民俗学者罗山，一起聊聊小满节气的民俗风情，以及那些藏着小满吉安生活智慧的影视作品。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欢迎回来。上半时段啊，我们以小满这个节气为引子，重温了电视剧《父母爱情》里的经典名场面，也一起听了听主创幕后的创作初心。
0: 在今天的时光漫谈当中，主持人刘乐、乌丹将会对话青年民俗学者罗山，跟大家一块聊聊小满节气的传统风俗、幕后特点，更聊聊为什么像《父母爱情》这样讲平凡幸福、讲知足常乐的作品会跟小满节气如此契合。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来到时光漫游机啊，今天呢在我们的话筒前面呢还是三位朋友，首先是我跟大家打个招呼，刘乐。
1: 大家好，我是吴丹。
2: 大家好，我是罗山。
0: 今天我们仨一起要来跟大家一起在这儿聊一聊天，一起说一说话。
1: 今天咱们要聊一个，哎呀，让我特别又爱又恨的一个日子啊！之所以又爱他呢，是因为又能穿漂亮衣服了。
0: 是
1: 恨他是我现在边跟大家聊着天，边哗哗的开始流汗呢。
0: 确实，这个自从我发现这个二十四节气特别神奇，
1: 特别准。
0: 过了立夏之后，马上这个天气就热起来了。然后我终于把我的秋裤脱掉了，
1: 恭喜你
0: 啊！所以
1: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小满这个节气。
0: 跟立夏没有关系啊，
1: 已经过了。
0: 那这个二十四节气呢又相对比较专业，所以今天我们就把罗山叫到了我们的话筒前，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小满这个节气。
1: 而且罗山也是我们常驻嘉宾，
0: 常驻嘉宾，
1: 他是一位青年民俗学者，所以其实我们也特别想从他那儿获得一些新一代的年轻学者和民俗学这个古老和青春之间的碰撞的一些观点。
0: 所以小满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一方面它是节气之一，好像说的是这个是不是麦穗里边开始冲浆了，
1: 麦粒儿
0: 里边开始冲浆了，
2: 对，
0: 但是还没有完全的这个饱满。然后另外我觉得它对应人生就特别有意义，
1: 是
0: 就人生不能太满，小满事缓则圆，小满则全。
2: 对，现在刘乐感觉已经把这个小满的这个人生哲学态度都已经很好的讲出来了。
0: 是，主要我不够努力，我完美不了，所以不完美也挺好的。
1: 咱们总说，二十四节气它其实是诞生于中国非常古老的农耕文明。
0: 对，
1: 你说当时啊，就是古代社会，人们主要以农耕为这个主要的生活维系的这种情况之下，小满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2: 刚才乌丹也讲，就是这个体感很明显，其实很明显的就已经能感觉到这个温度的升高，然后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是气温呀、着装啊等等的这种变化，包括其实进入夏季了嘛，就会开始有点上火。
0: 是，
2: 小满它的第一个物候就是苦菜秀，就是讲苦菜，苦菜，然后秀丽的秀，就说这个时候苦菜就长得很好了。苦菜就是泛指那种野菜嘛，带苦味儿的。
1: 我特别喜欢苦菜
2: 啊，就这个时候就该是吃这个的时间，
1: 你吃它就能把火给降下去，特别神奇。
0: 是，
1: 提到这个第一个物候，我是一个特别爱吃蒲公英的人，是吧？
2: 对，
1: 这个，
2: 就是这个时候，
1: 这个时候正是蒲公英茂盛嫩的时候，在它开花之前，你吃它可好吃了。
0: 那我就不用问这个问题了。我想我说吃蒲公英不糊嗓子眼吗？
1: 我们
2: 也不
1: 是
2: 吃柳絮。
1: 你怎么不问我吃花不吃花呢？
0: 这个蒲公英是不是就东北说的婆婆丁啊？
1: 婆婆丁，对，
0: 就是婆婆丁是吧？
1: 它同时也是一味中药嘛。
2: 对，
0: 然后苦菜秀，
2: 对，这个时候刚好就是因为，像前面讲了，这时候麦子还没全熟，
0: 对，
2: 所以呢，其他的就是稍微还有一点这个青黄不接的意思在，但是就野菜长得很好，所以正好这个时候吃这个，然后呢又很符合我们整个身体的这种需求，
0: 明白？
1: 这是第一个物候哈，
0: 第一个物候，
1: 第二个呢？
2: 第二个其实现在的可能就感觉不是特别明显了，它是说那种就是地里的那个小的那种杂草就快枯了，其实也就是说天气变热了之后，这个太阳一晒啊，它那种
0: 这么快就枯了，
2: 小小杂草它就会萎靡，
1: 是晒蔫了。
2: 对，
0: 这还真不知道。确实咱们因为现在为了城市景观啊各方面的，其实我们的这个植被，尤其是城市植被，它的那个长青期嘛还是挺长的，
1: 而且我们在城市当中看到的绿化的草多数都是草毯子了，
2: 对
1: 吧？就是成卷的那种，可能野草我们看到的几率也少了一些哈。
2: 对，
0: 没错，
2: 对，而且它可能也不是这种田间地头的长时间的这种
1: 暴晒，
2: 古代三候就是讲这个麦子快熟了，就是快要熟还没有熟的时间。
0: 明白。我小的时候会把那个麦子当成韭菜。
1: 你说它长得
0: 很像。然后后来发现它上面跟韭菜不一样，它是会有一个穗儿嘛。然后我们会把那个穗儿，然后应该就是大概是小满这个节气左右，印象非常非常深刻。会把它拔下来，然后会把那个麦浆，就是你把它那个成熟的那个种，那个应该是种子吧，
1: 麦粒儿，
0: 打开之后，里边还有甜甜的那个麦浆，是真的非常甜。
1: 所以啊， 这不就是没满吗？
0: 就没满，
1: 那个麦浆还没等充盈的时候。
0: 如果你想吃稍微固定一点的呢，我们会拿它把放在火上面烧
1: 啊，更香。
0: 对，烧完了以后它会外边有一点糊，糊完了之后再吃就稍微有一点凝固了。
1: 哇，粮食作物被烤过之后的那个味道简直
0: 太神奇了
1: 啊！
0: 所以这个是我的，
2: 这个、完全没有感受过。
1: 这个
2: 我
1: 们俩确实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经验啊。
0: 罗山是湖南人吧？
2: 对，我是湖南人，
0: 所以应该是稻
1: 米
0: 水稻会
1: 多一些，
2: 对
0: 北方还
2: 是
1: 小麦多一些。
0: 对，小北方小麦会多一些、嗯，这个我对小麦印象非常深刻的。
1: 这就是小满节气的时候。
0: 是的，
1: 所以等于对于古代人来说啊，他们赖以生存的就是这片地。
0: 对。
1: 这个时候呢，首先能聊以充饥的，并且让我们的身体跟大自然融合成一脉的，就是多吃一些苦菜。
0: 嗯，
1: 紧接着就是盼望着自己的麦子能够在夏天这种太阳暴晒加雨水丰沛的情况下安全的度过，并且到麦粒充盈变硬之后，到秋天有一个好的收获。
0: 对，麦收的时候啊、嗯，确实是。
1: 哎，我很好奇，就是在你研究的这个领域民俗学里面，人们对于夏天或者对于小满或者对于我们刚才说的小满吉安这种很独特的中国传统哲学，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民俗？
0: 嗯，
1: 比如说一些表演啊、演出啊、祭祀啊，或者是一些什么吃上面、穿上面的一些东西。
2: 因为我来之前特地我还去。翻了一下之前我做民间故事，
0: 嗯，
2: 然后去找了一下资料，
0: 啊，
2: 很多这个节日节气都有自己的传说，就专属自己的传说，讲这个传说，讲节日的来历呀，讲它具体的习俗什么的。但是我找了一下，就是全国所有省的省卷本，就民间故事集成，关于小满的传说故事，就只有一则。
0: 哦，那先分享这个故事。
2: 在河南省就只有他一则
0: 啊，
2: 这个就是我。其实我今天搜的时候，我还觉得，哎，为什么小满这个好像很少
0: 啊？
2: 啊，然后这个故事本身，它是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这种，有点类似董永玉七仙女的这种类型的故事。
1: 嗯、
2: 它讲的是天上一个仙女儿，她是古神的女儿
0: 哦、
2: 因为她心系民间的这个农作物的生长，她特别想下来看，但是她父亲不允许，她就偷偷跑下来。
0: 嗯、
2: 偷偷跑下来之后，他就丧失了他的法力，然后晕倒在一个小河边。
0: 嗯，
2: 这个时候被一个叫做小满的男生看见了。
0: 哦，
2: 然后他呢，他也没有出现这种偷仙女衣服或者什么的情节，他就是看到，哎，有一个漂亮的女孩，
1: 这就比牛郎强，知道。

0: 对对，这个就
1: 哦，他看到这个
2: 值得爱情啊，继续说。
1: 对，女孩躺在那儿，他觉得哎。不知道，可能担心他这个受凉也好，或者是不安全也好，他就给他身上盖了一个这个外套。然后他就走了，
3: 没偷，还留了点。
1: 对，他就走了。然后第二天，他就发现家里来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呢，之前已经跟他妈妈在家聊过很久了，他们家就是孤儿寡母两个人啊，过得也很清贫。然后这个女孩来了之后呢，他就跟这个。这个小满的妈妈讨水喝啊，然后就说希望这家能收留他，因为他是被这个后母毒打，然后赶出家门这样一个悲惨身世。
2: 灰姑娘，
1: 哎，希望能留在他们家，能收留他。然后呢，这个姑娘也很勤快，哎，又很像田螺姑娘，就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后来呢，顺理成章的，他和小满就相恋了，他们两个就想这个准备成亲。结果这个时候。好，坏人登场了，就是县太爷路过他们家农田的时候，就发现，哎，这姑娘怎么这么好看？之前也没见过，
3: 想抢民女的戏
1: 码，对对对，就把她给抢走了。抢走之后，这个小满就去县太爷家想救她，但是救不出来啊。然后呢，这个我们的这个女神，她就终于把自己的这个真实身份告诉了小满。然后她就说呢，她因为被自己是偷跑下来的，法力有限，他现在仅剩的唯一的法术就是能够这个操控火，但是他只要使用这个法术，他自己也会被这个火焰吞噬。
2: 在这儿插播一段啊，夏天对于火的控制一定要注意啊，
1: 对对对，
3: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1: 哎，这个或许也是这个故事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防火。
3: 你给人跑把底刨了，
2: 哎呀，
3: 没关系，咱们先接着往下听，
2: 哎，继续。
1: 然后呢，他就在这个他决定啊跟县太爷同归于尽之前，从这个掏出一个小荷包，里面放了三种种子。就是这个麦子、大蒜以及一个蚕茧，
2: 这三个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吗？我也想不太通。
1: 所以当地就有一句俗话，就是
3: 说
1: 小满见三心，就是这三种东西，一个是麦子，我们前面讲了，
3: 对，
1: 它快成熟了，
3: 是，
1: 然后大蒜也快能收了。以及蚕要开始吐丝了。
2: 所以还是跟这个节气的
3: 非常
1: 有关系，
2: 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给了他三个种子之后呢，
3: 后边呢
1: 啊，然后他葬身火海了嘛，从此这个
2: 真的同归于尽了，
1: 真的同归于尽了。然后从此这个我们河南的土地上就出现了这些作物，还有蚕丝，然后就是在小满这个节气的时候，
2: 中原人民啊，
1: 对对，而且其实开始我想说这个故事，是因为就是我就发现这一个嘛，并且这个故事它本身的这个结构什么的，它其实我们能找到很多相似的其他的民间故事，
3: 好像拼凑的一样，
1: 对对对，
3: 拼接而成，
1: 它就是结合这个时间物候可能引出来，但是呢，可能并没有特别特别多说这个小满节气本身的特点，而反而我觉得好像是近些年大家对于小满的这种感觉会更理解一些，就是回到前面吴丹讲的这个话题，就是说
2: 小满
1: 吉安的这种感觉，好像我的感受是近几年大家会对这个认识更深一些，
2: 它更像是适应现代社会的一种人生哲学，
1: 对，
2: 只不过我们引用了小满这个节气的两个字而已，
1: 对，
2: 以及这个时候麦穗上浆还没有到100%程度的这个一个形态而已。
3: 是，
1: 因为感觉近几年就包括像影视作品什么的，都会出现一些这种小团圆，
3: 对对，
1: 小美满，都喜欢在前面
2: 小确幸，
1: 小确幸。对，包括大家喜欢那种含苞待放的状态，就是那种有一种未完成的感觉，但是后面还有很多期待。
2: 那就是小荷才露尖尖角，
1: 对对对。
2: 很多人反而不喜欢盛开之后的荷花，就喜欢那个荷花还是一个小花苞什么的样子，
1: 半开没开的那种感觉。
3: 那不满其实是不是就是满呢？二位怎么看？
1: 其实我觉得
3: 满是不是就是不满？
1: 这是一个朴素的辩证观，辩证问题，
3: 非常朴素。
1: 其实小满，我觉得它的这个妙处是在这个小字，因为满本身是一种状态嘛，
3: 对，
1: 它就是一个马上就要由盛转衰的这样一种状态了，那么小在这里，它好像很小，但其实接在满前面，它就不小了，它就变成了一个这种 很接近满而未满的这样一种其实很大但大家一说小满听起来又很轻松的状态。
2: 嗯，
1: 它其实已经很好了，但似乎又不给人压力。

0: 力。
1: 所以你看这个事儿就特别有意思。你看在二十四节气当中，咱们有这个
2: 大暑小暑，
1: 大暑小暑，
2: 大寒小寒，
1: 大寒小寒，唯一满好像只有小满，可没有大满。
2: 对，
1: 这我觉得是中国老祖宗的智慧来的。
2: 对，小满这是唯一一个很特殊的，没有这种对应的。
1: 是的，啊，所以就是可能老祖宗告诉后边人啊，那个孩子们不用大满啊，大满就该出事了，咱就小满就行了。但是大寒是真冷啊，大暑也是真热呀，对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对，就是我们整个民族的这种思想观念背后。
1: 是的，是的，因为我之前还看过一个特别生动形象的解释二十四节气，因为可能对于很多现在的小朋友来说也好，包括我们这个年代也好。能接触到的最早接触二十四节气就背这个节气歌，对吧？这个什么夏满芒种什么暑相连着，我到现在我都背不下来，我每次都要查一下。
2: 其实刚刚刘乐说那个节气歌一直背不下来，或者是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是说明，确实农耕的这种季节性的这种感觉，离我们日常生活已经，尤其是城市生活，已经确实有距离了。所以大家没有这种很实际的体感，就很难去记住。甚至包括现在南北方加上季节差异，也会有一些区别。
1: 是的，是的。
2: 就它跟日常生活有距离之后，大家可能对于我们很古老的这种特别明确的细节的东西会没有那么的有实感，但是所以可能这个时候背后的这种观念也好呀，或者是我们刚刚讲小满的这种人生哲学也好，可能这些东西反而会更容易让现代人共情，让大家有感受。
1: 是的，所以其实大家现在更多的，尤其是在互联网发展的时代，大家更讲究一个词叫什么情绪价值嘛，那其实情绪这个东西也是，不用太满，小满即好。
2: 对，
1: 这样的话你还每天还能有新的新鲜感。如果一次性给你太晚的话，可能你对这个事儿完全就不感兴趣了。
2: 对，就现在人会容易讲阈值过高，
1: 阈值过高了。
2: 如果不断提高这个阈值的话，就很难再有那种特别好的感受。
0: 对，你像前段时间热辣滚烫的主题曲周深唱的那个小美满，我觉得那个歌词就很可爱。他说什么叫小美满呢？找到合身的衣裳，只要自己够喜欢。
3: 找到自己最合身的衣裳，只要自己够喜欢。
0: 就很简单吧。现在我们打开衣柜，如果你能找到一件你自己认为非常合身合体的衣服，
1: 对，
0: 就可以了，而不一定说要跟别人一样，什么追求上面有多少个大的 logo， 有这件衣服到底有多少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牌子，其实没有任何必要性。
2: 对，
1: 我觉得最后咱们仨一人一句话总结吧，或者说自己的一些经验愿望都可以。
0: 我觉得还是小美满那首歌吧，里面有一句歌词，不必急急忙忙说一个答案。你现在问我，哎，我就不告诉你。
1: 好，罗山呢？
2: 我觉得今天的感受就是我们聊了这个小满的这种观念啊什么的，不管是自己对内也好，对自己的要求，然后呢就是对身边人、周围亲密关系、朋友、孩子都可以保持这样一种心态，就能保持一个平稳、祥和、安宁的感觉，
0: 刚刚好。
1: 那我就用一个电影吧，应该是春节档的时候，就这个《飞驰人生》，三部都已经演完了。就是以前我们说，不用跟别人比，超越自己就好。但我想说的是，有的时候也不必超越自己，这就已经很好了。这里是《时光漫游记》，我是刘乐，
0: 我是吴丹，
2: 我是罗山，
1: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2: 拜拜。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8: 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9: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10: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今天时光漫谈的全部内容了。更多的精彩片段呢，欢迎大家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声音专辑，收听本期小满节气的主题播客。在这期播客当中，主持人刘乐乌丹携手青年民俗学者罗山，为您带来了更多关于节气文化的深度分享。
1: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时光杂记。今天啊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今天我们迎来了小满节气。小满是24节气当中的第8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2个节气。这小满当中的满字啊，在北方啊，这个小满的满呢，是指小麦的麦粒灌浆但是尚未饱满，浆满未满的一个状态。在南方啊，则指雨水的丰盈。
1: 小满是收获的前奏，也拉开了炎热夏季的序幕。今天的时光杂记，我们就来和大家分享几个小满节气初夏时节的养生妙招。
0: 中医认为夏季属阳，五脏属心，按照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原则，小满时节应该养护心阳。小满过后，天气啊越来越热，特别容易导致人体心火旺盛，出现心烦易怒、失眠多梦、口干舌燥等等症状。这个时候啊，一定得注意调节情志，保持一个恬淡宁静的心境。
1: 所以啊，我们日常呢可以培养一些比较安静的爱好，像绘画、书法。

0: 从饮食上讲呢，小满时节非常适合吃一些苦味的食物。咱们民间常说呀，小满食苦，一下不苦。这个苦指的是广义的有苦味的食材，比如说苦瓜、莴苣、鲜蒲公英、莲子心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
1: 在这个季节适当的食用苦味食材呢，还可以降温解暑、清热解毒，提高人体的消化功能，有效防止中暑。所以在接下来这个漫长的夏季当中，大家不妨在餐桌上多添一份清淡的苦味，安然迎接盛夏。
2: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3: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2: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今日小满，万物小得盈满，岁月悠长，经典常伴身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在节气与经典影视作品的相遇里，感受平淡日子里的温柔力量，也希望各位都能在小满时节心怀微光，稳步向前。
0: 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大家也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收听完整专辑并留言互动。
1: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漫游经典，照亮生活，遇见更多藏在时光里的美好与温暖。我是乌丹，
0: 我是张杰，再见，
1: 拜拜。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 外出装上自带杯，
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2: 北京时间23:00，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天天听书，
7: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6: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8: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9: 第113集，人生得意。过完元旦节，月有微微正好和赵杰践行，欢送他们踏上求学之旅，然后去参加明清家具联展的第3次研讨会。第一次研讨会时，月有微在美国缺席了，第二次他去了，但左馆长在出差，他没见着。这次会议结束，月有微去向他致谢，身为拍卖师，能够得到这样的学习机会，孰为不易。在刘亚成的绿岛上，岳有威和左馆长有过一面之缘。跨年音乐会的古乐器是

0: 星屏风案件说起。紫檀错银变体龙纹香盘正出自那座明代墓穴，当时他担惊受怕，但一切都值得。左馆长是实干派，上任以来一直致力于学术研究和展陈设计。岳有威在画廊历练过几年，而且前未婚夫是灯光工程师。左馆长最感兴趣的不光布展，岳有威都能说出一点真东西。左馆长待他越发友善，他趁机推荐了黎乔楚。乔治伦的《蒙马特女郎》刚进贝斯特库房时，省博馆长是杨汉元，他说文物修复人才很稀缺，省博有将近三成的藏品有待修缮。左馆长得知黎乔楚是铜鎏金代表性传承人，年轻时在文物管理所从事修复工作后，很是惊喜。
1: 他对青铜器有研究吗？
0: 岳有为连忙说，
1: 有，他现在正在秀隐寺修补法器呢。
0: 省博有几十件青铜器有待修复，左馆长安排助理汤文登门拜访，岳有为自告奋勇，
1: 我带路吧。
0: 金和银混合成金汞剂，涂抹在铜或者银器表面，再加热使水银蒸发，使金附着在器面不脱，谓之鎏金。在黎乔楚家中，岳有为才知道这种制作过程散发出的汞蒸气对身体有害，黎乔楚曾经多次汞中毒，子女看在眼里都不肯学，学徒们也少有人能坚持下去。铜鎏金手艺几近失传，青铜器修复人才更为稀缺。省博和黎乔楚签订了特聘合同，酬金不菲。岳有威很为潘贝和孩子高兴，孩子不能说话，潘贝示意他对岳有威说谢谢。孩子抱住岳有威，在他脸上响亮地亲了一口。送走汤文，黎乔楚想给岳有威封个大红包，他的货品大半都被贝斯特销售出去了，手头宽松了，再加上省博聘用他，以后收入不愁，这都是岳有威帮的忙。自从黎乔楚一家在云州安顿下来，岳有威每场拍卖会黎乔楚都送去了花篮。岳有威坚决不收他的好处费。
1: 是您自己有技艺傍身，不然我想推荐也不成啊。每年春秋拍送个花篮就好了。
0: 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能有些互相关心的熟人，这对岳有威就足够了。
1: 江嘉玲的工作年前就完工了，元月中旬，工人们拿到尾款回家过个肥年。秦山带了一堆问题来云州，他做艺术馆，有很多陈列和保存方面的细节都得研究。岳有威通过汤文约出省博的相关人员，周一闭馆，他们为秦山讲了一天。秦山对省博玉器厅和陶瓷厅的展陈尤其着迷，展柜通透，没有玻璃反光，没有阴暗点，也没有死角，看得清楚直观。岳有威陪他连逛几天。陈列当季最佳藏品的展厅更让秦山流连，他引入室外自然光，让观众了解藏品最真实的色泽和状态，既便于欣赏，也利于研究，专业而贴心。布光布展是大技术，省博如今的展陈水准在全球都是名列前茅的。岳有威列出美国同等级别以上的博物馆，等到去美国陪外公外婆过完年，他就和秦山挨个儿去看。小年夜，岳有威和秦山带着郑家父母飞到美国看望郑好。去年回家那次，秦山拿了那6万多块钱的见面礼，背上了沉沉的心事。有天他想出办法了。
0: 郑好去留学，我请他父母美国游。
1: 岳有威催着父母办护照，父母舍不得来回花销，不想办，反正郑好留学一年就回来了。岳有威找了借口，
2: 老爸老妈不跟奇妙外公外婆见个面吗？
1: 陶妈妈喜上眉梢，
2: 办办办，商量结婚当然得双方家长碰头啊。
1: 岳有威一笑了之，他就是想请父母出门玩一趟，他 们一辈子没出过远门，更没出过

0: 薄。结婚事宜还早，等伽马刀治疗满一年，他的复查结果出来，一切都无恙在意。在正好学校附近，一家人吃了团圆饭，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参观。郑爸爸不时和秦山探讨，
1: 我们世博的玻璃反光的眼睛都要瞎了，他这是特殊材质？
0: 秦山说，
1: 嗯，大概率采用了低反射夹层玻璃，再加上布光。
0: 郑爸爸问，
1: 哦，哎，那成本很高吗？
0: 秦山和郑爸爸谈得投机，岳有威很高兴，眼角余光忽然感觉到有人在盯着他，他转头看，什么都没看到。岳有威刻意走走停停，四周仿佛时刻都有几双眼睛。他心里非常憎恨，但他们不至于在唐莎的二审判决之前就动手。现在的盯梢只是在恐吓他，并为接下来的报复做准备。郑爸爸赞叹一件青铜九尊，岳有威俯身去看，蓦然想到李巧楚。日子再难，记忆是自己的，谁也拿不走，为暗处的宵小繁星很不划算，他不能中计。
1: 除夕前夜，岳有威和秦山飞去休斯敦，跟外公外婆一起守岁。外婆说，
2: 小山说你最喜欢巧克力，明天我做巧克力桃子派吧。
1: 岳有威笑着说，
2: 其实我最喜欢他送我甘蔗。
1: 正好当时笑话秦山像个乡下来的亲戚，但他不知道岳有威眷念的正是这份温情，从此不再把秦山视为寻常人等，想给予回护和善待。他对外婆说，
0: 是在那一天我开始把他当自己人，想要认了这个亲人，后来认了这门亲。
1: 外婆很感动，
2: 你们两个是从很好的朋友开始的，以后要互相照顾，互相陪伴。
1: 岳有为不会烧菜，外婆把他推出厨房。客厅一角，妙妙在玩毛球，岳有为给他倒了水，双方互视，并不交谈。岳有为夺去前院，发现秦山借着浇花之名和外公合力做了一只秋千，秋千搭在两棵玉兰树之间，他招手，小薇，快来。在陆晚霞的城堡里，岳有为说过，小时候爸爸在阳台上给自己搭了个简易秋千，坐板是用搓衣板做成的，一端有孔眼，在另一端也打上，拴上麻绳，荡悠悠的。妈妈还开玩笑说，微微是城堡里的长发公主。岳有为坐上秋千，秦山推着他，等他荡回自己的怀抱，秦山收紧胳膊，把他圈进怀里搂紧，亲着他的头发，连呼吸里都带着笑意。春天，我们种棵白木香吧。年夜饭，妙妙趴在秦山腿上吃罐头，吃得很欢。岳有为想和他玩，他没躲，但不和他亲近。秦山拿着小鱼干哄妙妙，今天过年能不能让小薇高兴一下。等到妙妙发出快乐的呼噜呼噜声，秦山悄咪咪把她塞进岳有威的怀里，岳有威顺着妙妙的毛，妙妙吃着小鱼干。过了一阵才意识到不对劲儿，使劲打秦山。秦山无耻地说，
3: 你打我，我也不听话了，你说怎么办吧。
1: 妙妙抓着岳有威的手咬了一下，然后从他裙子上捡起小鱼干继续吃。岳有威抬起手背笑，谁养的猫像谁，爱咬人，下嘴还狠。夜里，岳有威卧室里动静不断，妙妙挠了一晚上的门，但新年新气象，他决定改改性格。
0: 大年初一，岳有威领到外公外婆给的压岁钱，妙妙伸爪抚了抚红包，岳有威说，
4: 放心，有你一份，我等下就去买猫草种上。
0: 妙妙冲岳有威笑了，再没离开他的怀抱。郑家三口来拜年，秦山说，
3: 他们是小薇的老爸老妈和姐姐，快拜个年。
0: 妙妙咧咧嘴，郑家三口落座，他在他们脚背上三连跳，打完招呼跑去岳有威卧室床上呼呼大睡。岳有威和秦山在家里待到大年初四，出发去奥兰多城堡给王春平拜年。去酒店的路上，两人商量带王春平逛迪士尼乐园，结果一进酒店就没出房间，毕竟在外公外婆家多有不便，妙妙也爱捣乱。第三天天气极好，两人下楼去餐厅，岳有威特意观察唐家的人马又跟来了，但若隐若现，锁定不了目标。秦山觉察出他的不安，攥紧他的小手，
3: 小薇，如果遇到事了，不能光自己扛，要依赖我。
4: 别回头。
3: 鬼鬼祟祟，他们就不担心刑期加重吗？
4: 唐沙在里面已成定局，不过是多几年少几年的事儿。
0: 对方只要不出手，两人就奈何不得，报警也没多大用。岳有威不想连累王春平，没去城堡，把他约到迪士尼乐园一起玩了两天。去年底，陆晚霞随同丽拉去了中东，一边治疗一边做些力所能及的事。王春平说，
5: 我在电视上看到那里的环境特别艰苦，但我又拦不住他。他说那里有好多可怜的小朋友，我想跟他一起去啊，他不让。哎，
0: 秦山说，
3: 肯出门是好事。
0: 陆晚霞去中东前给王春平放了长假，让他回国待一段时间。王春平思前想后，留在奥兰多看家。回国他能干嘛呢？只会被父母家人催婚，让他赶紧完成人生大事。28岁的他待在美国是不起眼且不会被人拿年龄说事的寻常女人，回老家会被人嘲笑是老姑娘，他才不想受这气。陆晚霞不在家，王春平就不精心做饭了，每天都吃得很朴素，跟着视频学英语口语，学得很慢，但在进步。至于婚育，他对岳有威说，看缘分，不能为了结婚而结婚，跟个没感情的男人过日子，一定很无聊。在城堡待着，王春平不无聊，每天花上大量时间打理城堡内外。他说如果回国城堡荒芜，陆晚霞将来回来一定不好受。岳有威给他点了甜点，这女人英语都说不了几句，说来美国就来了，陪一个抑郁的人生活几年，却把家里收拾得清清爽爽，并乐在其中，其实很不容易。跨年音乐会结束后，岳有威找电视台的人要了一份高清录像，存进王春平的平板电脑。
4: 回去看。
0: 王春平等不及，边吃东西边看。在节目最后的明谢名单里，他看到陆晚霞和自己的名字，哭了。
1: 赵杰和司机带着郑家三口玩了好几个城市，来到奥兰多和岳有威会合。周末有一场主题为轻功仪针的拍卖会，郑家父母打算看完就从奥兰多飞回中国。回国在即，众人大肆采购礼物。在一家古玩店，秦山买到了几件紫檀残剑，从各方面都能匹配善思堂那张八仙桌。他高兴的连店主老大爷也抱了一下。有家商户是华人，岳有威和秦山挑挑选选，听到老板和老板娘在商议儿子的婚礼细节，譬如请柬要写多少份，喜糖买哪几种规格等，跟着欢喜起来。老板写着请柬，对自己的字很不满意。哎呀，写喜联的人你还没找到啊？那得找个有学问的老先生。秦山马上献宝，把岳有威推到老板面前。我女朋友的毛笔字写得好，特别好。老板娘铺开红纸，跟丈夫你一句我一句说起了人生经历。岳有威挥毫，以夫妇俩的口吻写出喜联：念岁娇儿出世，五旬乖媳进门。老板夫妇笑得合不拢嘴，正好问：
5: 还得有个横批吧？
1: 郑爸爸笑道：人生得意，怎么样？ 这么快乐的一家人，人生当然得意。秦山瞧着岳有为的字，喜欢极了。如果今年能和小薇结婚，等他50来岁，说不定也能有儿媳妇了。岳有为手指沾了一点墨，抬手给秦山抹上了
4: 胡子。
1: 两人打打闹闹去店铺后院洗手，岳有为给秦山擦干净，问：
4: 我不生孩子可以吗？
1: 秦山愣了，他想都没想过。
3: 你很喜欢孩子，还很喜欢小动物啊。
4: 那不代表我自己想生啊。
3: 那我们领养一个，两个吧。
4: 你也很喜欢孩子，领养不会遗憾吗？
1: 秦山摇头。他母亲生他时发生了羊水栓塞，抢救了9个小时，他成年后才知道。小时候他不懂事，总嚷着让妈妈再生个弟弟妹妹，却不知道母亲在死神门口转了一圈。科技发展到今天，女人生孩子依然可能会没命。秦山说：
3: 你不想生就不生。
1: 再过小半年，伽马刀治疗就满1年了。医生说过，届时剩余的肿瘤如果稳定无异样，就能怀孕生孩子。岳有为笑：
4: 骗你的，这2年不想生而已。
1: 岳有为和父母挑礼物，秦山一个人在旁边乐去了。其实他也想和女朋友多过几年二人世界。
0: 奥兰多每年春节前后都接待大量中国游客，六玉中国清宫遗珍拍卖会定在大年初10举办，岳有为一家人去看玉展，赵杰陪同。玉展上有一对明末清初的黄花梨木圈椅很受关注，围满了人。圈椅被古今中外的家具设计师公认为最舒适的椅具，它由几十个部件构成，造型舒展雅致，人坐在上面能得到全方位的放松。秦山恨不得一整天都蹲在他跟前研究。六玉是指御用、御题、御制、御玩、御见和御览。岳有为放眼望去，大开门不少，逛下来更是惊叹，既有前朝旧藏、藩邦纳贡，也有外国进献、造办处制作、地方呈送和大臣于禁的，摆出来就是一个辉煌盛世。郑爸爸感叹不已：
1: 哎呀，都是从我们国家流出来的好东西啊。
0: 一家人是纯看客，坐的座位靠后。赵杰看上一件艾叶绿浮雕灵芝如意，拿了号牌在嘉宾区就坐，他想拍下来送给母亲。赵杰右手边是个气质很好的亚裔老太太，一头银发，化了妆。他一入场，岳有为就在看他。老太太穿着很考究的羊绒大衣，戴着珍珠项链，手拎一只大象灰色的包，款款走来，端正落座。那一瞬间，岳有为错觉时光倒流，自己身处民国时期的清华园，邂逅了一位优雅大方的闺秀。黄花梨木圈椅竞拍时，岳有为发觉老太太格外关注。当他们被人拍走，他低下头，看上去黯然神伤。赵杰如愿拍到艾叶绿浮雕灵芝如意，结束时，岳有为拉上秦山去道贺，却见老太太眼中噙着泪水。起先岳有为没多想，有的老人上了年纪会不知不觉地流泪，这是一种泪道疾病，外婆生前患过泪囊炎，跟老太太很像。但他转眼就发现老太太是在为黄花梨木圈椅伤心。他拿了一本拍卖图录，翻开的那一页正是那对黄花梨木圈椅。退场的人太多，岳有为在老太太旁边坐下，等人少一点再走。老太太侧过脸，收拾了情绪。岳有为心知她不愿意被人看到流泪的一幕，因而什么都没说。秦山和江爷爷在网上交流，然后对岳有为兴奋地说起江爷爷藏有类似的圈椅，很清楚他的制法。虽然暂时弄不到黄花梨木，但以大东师傅的手艺，用别的木材仿制一模一样的不难。 老太太沉默地听完，到最后才指着图册说：

0: 这里要调整，是全出透损。秦山拿过拍卖图录细看。
1: 哦，谢谢您，我记住了。
0: 岳有威试着问，黄花梨木圈椅是不是和您家有关？老太太说，家里以前的东西。老太太没有多说，岳有威也没有再问，和秦山道别而去，心里暗自猜测着老太太的身份。以她的做派和气质，不是寻常家庭出身。
2: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3: 第114集，秦望入住江嘉林。郑家三口坐赵杰的车先走了，秦山从地下停车场取车开出，岳有为看到老太太在路边等出租车，让秦山开到她面前。
4: 奶奶，我们捎你一程。
3: 老太太一笑，
4: 不顺路吧？
3: 岳有为说，
4: 没关系，我们今天很闲的。
3: 老太太上了车，岳有为和秦山把车窗关上，老人家吹风容易头疼。老太太说了地址，坐在后排出神。秦山把手机声音开得小些，外婆最新翻译的探案小说同步推出了有声版本，他和岳有为每天追着听。岳有为急着知道下文，抓耳挠腮。
4: 你求求外婆，凶手到底是谁啊？
3: 秦山说，外婆说探案小说最大的乐趣就是在于猜凶手，如果我们提前知道了，那剩下一大半就没那么有意思了。
4: 还剩一大半啊？那我猜的凶手可能不对，他没那么快就露馅。
3: 老太太住在郊外的一处公寓楼里，岳有为为她开门，她下车离去。
4: 谢谢你们。
3: 岳有为和秦山目送老太太走进单元楼，他不要求被人搀扶，但他们得看着一点。老太太按了大门前的应答装置，保安开启门锁，他拉开门回头一望，那对小年轻还没走，他迟疑了一下，对两人招了招手。秦山和岳有为跑上前，
4: 奶奶住几楼啊？我们送您上去。
3: 老太太说，
4: 我也想听书，能帮我安在电脑上吗？
3: 老太太住在一楼，房间不大，几十平米的样子，堆满了书籍和杂物。岳有为似乎明白他为什么会为黄花梨木圈椅流泪了。一户人家败落了，最早出来的多半是柜椅桌床之类的大家室，房子越搬越小，没法再容纳他们了。秦山帮老太太安装软件，老太太想去泡咖啡，岳有为没让。
4: 奶奶，别客气，我们不渴。
3: 老太太家的墙上挂了很多相框，岳有为看过去，目光落在一幢花园洋楼上。那房子有年头了，但很漂亮。他让秦山也看看。老太太说，
4: 老了，干不动杂活了，就搬来这里。
3: 秦山说，公寓好，有专人管理，我外公外婆也说过，等他们年纪再大些也换到公寓住。奶奶，你喜欢哪类小说？我给您存下来。秦山安装的几个软件都是中文的。老太太笑道，
4: 我来美国好几十年了，

0: 文也行，你外婆写的小说我也想听。
1: 他是翻译家，不是他写的。老太太看起来像是独居，除了小说软件，秦山给她安上外公外婆使用的得手的生活软件。月有为心念一动，
2: 哎，奶奶，我有个朋友是音乐家的保姆，音乐家出远门了，他一个人在家待得无聊，但是英语又说不了几句，连门都不敢出，您愿意教他英语吗？
1: 老太太问。
2: 他会开车吗？
1: 月有威说，
2: 会，他住得离您不远。
0: 王春平赶来跟胡老太见面，高兴极了。奥兰多的华人少，王春平最大的社交是参加华人协会的联谊活动，但经常插不上话，不像胡老太看着不易接近，但稍微聊几句就发觉他见多识广，你想听什么他都能说给你听。岳有威和秦山回到酒店后，住隔壁间的郑爸爸过来敲门，他有个不妙的发现，一家人被跟踪了。初来美国，在纽约参观博物馆的时候，郑爸爸偶然看到几个游客，没在意。但是去休斯敦拜年，下飞机取行李时，他又看到那几个人了，确切地说是其中一人。那男人很魁伟，左边眉毛是断眉。郑爸爸觉得他的腰包很方便，还问正好是什么牌子，但一转头那人不见了。从纽约到休斯敦，看到同一个人的概率不高，但郑爸爸开始没太警觉。岳有威给他们订了接机服务，正好和陶妈妈去卫生间，郑爸爸在外面等了好一阵儿，出来一起坐上出租车。他从后视镜中看到断眉男人随即也上了一辆车。郑爸爸判断是被跟踪了，担心吓到妻女没声张。半路经过一个大型超市，他向警察求助，警车把一家人送到秦家街区附近。这一路上再没人跟踪。前几天赵杰陪同郑家三口自驾游，郑爸爸未再发现那伙人。但是今天在拍卖会场外，他感觉仍有人在跟踪，这次没看到断眉男人，但阴影挥之不去。陶妈妈和郑好都很害怕，催着郑爸爸提醒岳有威。岳有威和秦山相视一眼，攥紧了拳头。这几天唐莎的辩护律师连续提出几项动议，要求推迟二审开庭时间，但被法官驳回。2月6号即下周四就会进行宣判。美国司法程序以二审终审为常态，岳有威猜测唐家人目前的盯梢作用很简单，随时随地让他不好过，消耗他的心灵力量，使他的精神状况恶化。唐莎生活在囚笼里，唐家人想把岳有威赶进一座新的囚笼，一步步逼得他惶惶不可终日。岳有威竭力不上当，但这件事牵连到家人了，他愤怒至极。再被唐家人坑害下去，郑家三口极度危险，尤其是郑好，他在美国求学，危险加倍，必须阻止唐家再作恶。秦山说，
1: 小薇，我想不出办法，我得向我父亲求助了。
0: 秦望对岳有威说过，他的人去找过唐莎的父兄。岳有威在备忘录里打出几行字，先给秦山看。
2: 能发过去吗？
0: 秦山点头，岳有威发给老高。
2: 高总，唐家买凶，我和父母家人及小山在美国一路被人跟踪。我很担心终审宣判之后，他们会展开报复，我们需要帮助。
0: 秦山拿过岳有威的手机补充道，
1: 我是秦山，高叔叔，请您转告我父亲，度假村项目我会做好，谢谢。
0: 儿子懂得求助，关系破冰有望。秦望立刻让老高订机票，他得亲自去趟香港。人和人不好说话，但钱和钱一定能说得上话。众人改签机票提前回国，正好则和赵杰直接飞回纽约。飞机上，陶妈妈问，
2: 他俩 有没有可能在一起啊？岳有威私下问过郑好，郑好说，
3: 我不可能喜欢别的男人。
2: 郑好和赵杰关系好，一方面在国内就是好同事，另一方面纽约华人交际圈子就那么大，多半时候只能和熟人玩。但恋人多半是从朋友做起的，他俩能走到哪一步，岳有威说不准。陶妈妈说，
3: 又不是男朋友，还每天陪我们东逛西逛。你问过好好没有啊？他怎么想的？
2: 岳有威说，他什么都没想。赵杰是带着母亲来留学的，他母亲生性活泼，一来美国就投入搞社交。赵杰不放心母亲，每场派对都跟去，功课笔记都归郑好包了。春节期间，赵志远来探望妻儿。赵杰以前去过夏威夷，没陪父母去度假，为郑家人当上几天向导，只当是还人情。赵妈妈这才安心。
3: 哎呀，他俩都没这个意思就最好了，总盼着呀，你俩碰到好男人。但男人家境太好了，压力大。秦山家就让我们发愁，再来个有钱人，我和你老爸更吃不消了。
2: 岳有威笑道，有钱还不好吗？你俩就不用操心我俩啃老了。郑爸爸说，
4: 什么啃老不啃老的，我们做父母的所有东西就该是孩子的。
2: 他俩要是真在一起了呢？郑爸爸和陶妈妈异口同声，
5: 好好喜欢就行。
2: 飞机落地，郑家父母开机给郑好报平安。岳有威本来想叫车陪父母回家，但害怕高速公路上被人暗算，一家人坐地铁去高铁站，下了高铁再坐地铁，曲曲折折地回了家。
1: 2月6号下午，案件作出终审判决，唐莎被判处14年监禁且不得保释，墨西哥人和黑人被判处终身监禁，帮凶邢家清的刑期为8年。在一审基础上，唐莎被多判了2年。正式宣判结束后，唐母当庭哭了。唐莎露出阴森的笑容，冲律师怀特咆哮：
3: 你让他们等着！
1: 岳有威和秦山提心吊胆，之后的情人节都没过好，但礼物双方都早有准备。岳有威送秦山的是个小怪兽香炉，是某家居品牌和艺术家合作的作品。线香在小怪兽肚中点燃，从他的两只脚里冒出青烟。岳有威觉得圆乎乎的充满童趣，很适合自己的男朋友。秦山喜欢得很，他送岳有威的是一束古瓷蔷薇台灯，由古瓷艺术家手作烧制而成，点亮后一如他女朋友本人，是发着光的花朵。岳有威和秦山捧着彼此的礼物回了江家林，已是2月中旬，梅花正在盛放。岳有威最喜欢傍晚，摆上碗筷时总有花瓣被风吹进屋子里，花香沁人，他的心情总算好了些许。严老太惋惜今年是小年，梅花不如去年开得好。岳有威每天做完木工活就去看花，唐家人的报复还没来，欢喜一日是一日。老高联系岳有威，你们和你们的亲人不要害怕，秦总会尽全力不让你们受到伤害的。度假村项目各方意见多，开始了前期筹备工作。秦山每天忙得废寝忘食，也在所不惜。父亲答应帮他大忙，他得竭力回报，尽可能做到完美。梅花开得昼夜难歇，齐冉如约来赏梅，送给岳有威一幅新的作品，苹果躺平了。秦山直夸名字有意思。为了谋生，齐冉干过杂七杂八的活。他说甲方希望苹果有西瓜的个头，荔枝的口感和牛油果的营养。苹果改来改去，任人蹂躏，精疲力竭。众人听得大笑，岳有威送出回礼。他让秦山找古瓷艺术家预定了郁金香台灯，等齐冉回春风绿文化公司，对方再寄出。 苹果

0: 躺平了，比上一幅茶花请上茶精进了一些，接近牡丹很孤单的水准了。岳有为把它摆进卧室，
1: 出作品很快，质量也高，你状态很好啊。
0: 花在燃系列前两幅作品很受欢迎，不少室内设计公司通过春风绿文化公司采购齐染的限量版画用来装点空间。他说，
1: 叶老师的建议是对的，目前阶段完成比完美更重要。
0: 江爷爷年前染了风寒，大病一场，放弃回江嘉陵过年的计划，等天气暖和一点再回来。齐染暂住在秦山为江爷爷准备的房间，每个午后都去梅花林作画。
1: 齐染的男朋友倪阳搞金融，周末来探他。岳有为拿着玉晓最近主锤的一场股权拍卖会请教他。秦山则找齐染请教油画技法，他想等到三四月梨花开放时画给岳有为。比起梅花，岳有为更喜爱梨花。雨落梨花不开门，清艳又孤寂。齐染状态大好，新作几天就完工了，定名为梅花没办法。画面上有零星几朵委屈巴巴的梅花，有一种扭曲着的抗争感。岳有为没见过这么脏的梅花，但第一眼看到就被他这幅画强烈吸引，挪不开目光。齐染每一幅画都在进步，岳有为问，寓意是什么？齐染说，别的花都在冬眠，而它在开花，被人赞美不畏凌寒。你知道为什么吗？很简单，它美得不明显。在别的季节，人们注意不到它，它只能靠着凌寒杀出一条血路。齐染在右下方签名送给岳有为，笑了一下。你以为我想当个卖不掉作品的画手吗？可我就是喜欢这件事，只能熬着。岳有为嗔道，哎呀，下次不准送我原作，限量版画就行。山中落着细雨，齐染离开江嘉陵。还剩不到五年时间，他和春风绿文化公司的合约就到期了。岳有为很期待他把这个系列拿去天空艺术空间展出，叶之南和张茂林都在等他。过了几天，杨成和罗向辉也来做客。自慈善拍卖晚会开始，杨成每个月都会来趟江嘉林，给孩子们送来面包、蛋糕之类的甜品。春节前那次，罗向辉休假跟来了，还安排了一次新的义诊。第二天下了大雪，两对情侣没去袁婶家吃饭，在善思堂吃铜锅涮肉，一起举杯碰一个。秦山没忍住喝多了，瞧着杨成和罗向辉痴痴的笑。这两人是他和岳有为共同的朋友，他特别喜欢他俩。
0: 梅花开得最盛时，秦望来了。他和唐沙的父亲唐振生已经谈妥，唐家不会再找岳有为和秦山的麻烦了。早在去年十一月，岳有为和秦山遇袭时，秦望就在布局了。当时他得知自己集团的副总裁戴旭松要被挖去一家地产公司，和戴旭松一夕长谈，戴旭松明面上被卸职，实则去了香港，负责攻克唐家大房长子。唐沙涉案，大房长子以此为说辞，在父亲和祖老面前打压唐叶辰。唐叶辰的飞尘资本是汪振华集团的股东之一，汪振华一案对唐叶辰同样是有力的一击。秦家在内地也算是名门望族，唐叶辰惹到秦望，不

0: 立创立的飞尘资本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唐叶晨喜欢艺术品，唐振生让他做完飞尘资本几个项目的收尾工作，就去替家族打理艺术品投资，给他3年考察期，以观后效。二房女儿入狱，儿子被削权，大房把二房杀得一败涂地，长子近水楼台，继承家业几乎没有悬念了。唐叶晨翻身很难。秦望说来寥寥数言，但背后费了多大力气不难猜到。秦山对他说了谢谢，回工作台工作。岳有威给秦望倒茶。
1: 谢谢您。
0: 秦山仍不对父亲多说话。秦望只能继续让岳有威从中斡旋。他这么喜欢这里，我也想多住几天。岳有威带秦望去江爷爷那间房。
1: 您不习惯就去县里住酒店吧。
0: 儿子都住得惯，我有什么不习惯的。岳有威没劝秦山，父亲帮了他，他在心里记着会做好度假村项目，不负所望，但让他敞开心扉地扑进父亲怀抱他还做不到。秦山忙于艺术馆的照度分度图，秦望在旁边喝茶。整整一个上午，秦山没和他交流过一句，但是上厕所回来，他在父亲手边放了一瓶乌龙茶，那是齐冉来做客时岳有威买的。秦望拧开瓶盖没喝，但忍不住告诉儿子，阮冬青只喝白水，他以前也是。后来有天他爱上了威士忌，经常要靠他才能有一场好点的睡眠。然而说来奇怪，在善思堂这一晚他酣然入睡。秦山一声不吭，手上一点都不乱。午饭后，秦望独自去逛祠堂，秦山陪岳有威做木头虎鲸。
1: 久违宝船太难了，岳有威先从简单的练起，秦山给他画过几种鲸鱼的纸样，都能在海里游，还都是大个儿。秦望说了很多关于阮冬青的事，虽然是秦山想听的，但他话里话外的意思很明确。
0: 你妈妈要是不走，就不会死。
1: 秦山很气愤。
2: 小薇，他真的不知道我母亲为什么要走吗？他的厄运不是美国带给他的，我父亲不知道吗？
1: 岳有威说，我和郑豪每年过年回家，老妈都会抱怨，大城市生活成本高，压力也大，在老家找个单位，随便做点什么不行吗？但说归说，他也没拦着我们回云州，那些话只是在心疼我们。秦山懂得岳有威的意思，他父亲舍不得他母亲离开，更心疼他的死亡，但忏悔的话他不会说出口。当年闹得最凶的时候，父亲断了实验室的扶持资金藏起儿子，但没对妻子说过一句，我错了，我不会再那样。因为他做不到，只能寄望于别人不计较。秦山明白，岳有威也明白。岳有威拿着瓶口刀和锤子打劈，专心做虎鲸。唐家不会再对付他和秦山了，但叶之南呢？唐叶晨仍在内地，会针对他吗？岳有威心里很不安。贵公子心高气傲，断然接受不了失去事业、被父亲放逐的局面。他会忍耐，但不可能忍耐太久。笼中困兽，急需通过嗜血回魂。秦望找上岳有威。
0: 我知道小山失语过，他跟你也不怎么说话吗？
1: 岳有威想把手艺练好一点，送两只给夏至，夏至也喜欢鲸鱼。他边聊边干活，说很多话，有意义的没意义的都说，也一起说别人的坏话。秦望喝着乌龙茶很愁苦，岳有威暗觉好笑，这人每天能赚那么多钱，巴巴的跑来睡木板床受冷眼。他劝道，慢慢来吧，但您可以跟他多聊聊家事，聊聊这些年来您身上发生的事儿。秦望听是听了，但转眼就把秦山气到了。秦山一阵风冲进佛堂，岳有威刚想给虎鲸上色，他劈手就夺走了，抄起一把斜口刀，错错错错错，鲸鱼变成鲨鱼，

0: 呲出两排白森森的牙。
1: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自语文字初育，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亭
5: 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29集，头是真的勒得太紧了，还没到上场的时候，一青娥就在后台

有今天的机会太不容易了，他必须撑下来，为苟老师、古老师、周老师、裘老师，还有胡老师、米老师、宋四、朱主任，还有在很远的地方坐监的舅撑下来，当然更是为自己撑下来。他已是满15近16的人了，娘说他在这个年龄都被抽去修公路了。倪青娥觉得自己好像还没有啥苦是不能吃的，啥罪是不能受的，虽然头是炸裂着疼，但比起这几年所受过的屈辱又算得了什么呢？他必须坚持，他一青娥今晚绝对不能丢人。打交散的大开场唢呐已经吹响了，苟存忠老师在一青娥身后又嘱咐了一句，娃，稳稳地，就跟平常排练一样，不要觉得底下有人，也揍死你苟老师一个人在看戏嘞。你记住哦，稳扎稳打，你是我见过最好的武旦，上。易青娥就手持烧火棍，一边出场一边嗖的一下将棍子抛出老远，然后他一个高吊毛再起一个飞脚，几乎是在空中背身将烧火棍稳稳接住，再然后又是一个大跳接卧鱼儿，再起一个五龙脚柱加三跌叉，紧接大蹦子刀翻身棍缠头，亮了相。底下的观众就一连声好好好地喊叫起来。在出场以前，易青娥还觉得头痛欲裂，可一登场，尤其是唢呐一吹，铜器一响，观众一叫好，好像头都不存在了一样，剩下的就是老师教的戏路，就是开打，就是亮相。除此以外，易青娥几乎啥都不知道了。与交散的第一个回合下来，苟存忠老师和胡彩香、米兰老师早已等在下场口了。他一进木条，苟老师一把将他抱住，好我的娃呀，绝了，好，比平常任何时候排练的都好，稳得住，尤其是脚下要稳住哦，这个武戏就看脚底嘞，你脚底很稳当，再稳一些，心要放松，就跟耍一样哦，耍的越轻松越自在越好。哎呀，我娃成了，绝对成了。胡老师给易青娥喂了几口水，米兰老师给他擦着汗。他看见古存孝老师正在舞场面与郝大锤争着什么，苟老师就把他带到上场口了。苟老师说，哎，今晚的铜器敲得乱的，就跟一头猪扔在一堆碎玻璃上。但是你得按戏路走哦，他能跟上了跟，跟不上你就不要等他，谁也没办法，得了癌症啥方子都救不了的。易青娥再一次上场了，由于苟老师不断给他树立信心，他就越演越轻松，越演越顽皮了。在跟焦赞对戏时，连累得气喘吁吁的周存仁老师也给他耳语了一句，好，娃摸马打，再朝轻松地走。他就越演越自如，越演越来劲了。第一个回合他特别紧张，还感觉不到五乐队乱脚戏，第二个回合轻松下来，就明显感到郝大锤的鼓点是在不停地出错，如果照他的套路，戏几乎走不下去了。他就按苟老师说的，完全照平常排练的路数朝下演，舞场面乱也就只好让他乱去了。事后有人说，得亏易青娥是新手，只死守着老师教的戏路，要是个老把式，今天反倒会把戏演烂包在舞台上，因为敲鼓佬敲得太离谱了。戏终于演完了，当易青娥走完最后一定动作，被焦赞、孟良拉着到台前谢幕时，易青娥感到浑身都在哗哗颤抖着，她听到了掌声，听到了叫好声，有些还来自侧台的同学和老师，可她已经支撑不住了，她感觉

头重脚轻，天旋地转的，随时都要出溜下去。刚进后台，他就栽倒了。胡彩香和米兰一把将他抱住，狗存中立即给他松了水沙提眉袋，宋四赶紧把一碗水递到他嘴边。他看见廖耀辉也在一旁执着水壶，他听见古存孝老师正在跟郝大锤吵架。古老师说：“哎呀，我是领教了，我古存孝这一辈子算是领教了，还有你这号敲鼓的，哎呀，高，高家庄的高，实在是高，领教了。”只听郝大锤一脚把大鼓踢飞了出去。领教你妈个屁，领教了，你个老贼，你再皮干小心我把你打出去，滚。后来的事儿易清娥就不知道了，因为他晕倒后是几个老师把他抬到服装案子上去的，连他的服装都是老师和同学一件件脱下来的，头饰也是好多人帮着拆卸的，就连脸上的妆也是胡老师用菜油一点点擦下来的。他是被包大头给彻底包死过去了。卸妆的时候他还听见狗老师讲，旦角儿最残酷的就是包大头，尤其是个武旦，那就是给脑袋上刑罚嘞，勒得缺血缺氧，你还得猛翻猛打。可是过不了这一关，你就不想朝台中间站嘞。这天晚上，易清娥感受到了一个主角非凡的苦累，甚至是生命的极端绞痛，但也体验到了一个主角被人围绕与重视的快慰。那么多人关注着自己，心疼着自己，那种感觉他还从来没有体味过。他觉得自己的脑壳即使勒得再痛些也是值得的，并且他第一次听到了领导的表扬，是朱主任说的：“哎呀，这娃算是出来了，我说了吧，只要是好锥子放到啥布袋里，那尖尖都是要戳出来的。”大家都觉得易清娥这一下是可以彻底从火房挣脱出来了。当天晚上演完后，这个话题就成了全团的议论中心，都说没想到人才从火房给冒出来了。晚上吃宵夜时，当地领导请朱主任和几个老艺人去吃酒，还特别邀请了易清娥。易清娥卸完妆仍吐得一塌糊涂，头上勒出的印痕胡彩香和米兰两个人揉了半天都没揉下去。米兰还对狗存中开玩笑说：“你看你把娃的头都勒成老苦瓜了，让娃将来咋找女婿嘞？”狗存中笑了：“你放心，咱这娃还愁找女婿，你信不信将来咱娃是王宝钏抛绣球，由咱选由咱挑嘞。”说的易清娥哭笑不得地捂起了脸。易清娥不想去坐席，当地领导还不行，说看了戏村上乡上的领导尤其是书记娘子都想看杨排风长得啥模样呢，犟不过就让人家把他接走了。后来易清娥听说这天晚上团上吃饭时大家都给灶房祝贺嘞，宋四还专门熬了两只鸡，弄了黄瓜丝鸡汤面，大家吃得高兴就开起宋四和廖耀辉的玩笑来。有人故意说：“火房是咋抓新人培养的嘛？团上一天抓到黑，咋就没培养出个易清娥来？易清娥竟然从灶门洞里冒出来了，大家交流交流经验嘛。”宋四只会咧着嘴笑，一句玩笑话都憋不出来。廖耀辉倒是能掰扯得很，他一边用饭盆挨个夹着汤，一边说：“哎呀，这都是宋四一手培养的，
光祖这个人嘛，思想觉悟高，天天给娃上课，要求娃进步来。我就是人家光祖的帮手，平时敲敲边鼓啥的。哎，俗话说嘛，有苗不愁长。我儿是一棵好苗苗，眼看就长成器了，不是？有人问他，哎，你都咋培养的嘛？得给团上领导过过方子嘞。廖耀辉说，咋培养？那红苕长大了就是大红苕嘛，那长小了那就是小红苕嘛。惹得饭堂笑倒了一片。从乡下演出回来后，大家都等着团上放话让易清娥回到学员班当演员呢。谁知半个月过去了还是没动静。易清娥还几次碰到黄主任，黄主任就像没看见他一样，过去是啥态度，现在还是啥态度，好像啥事儿都没发生过一样。易清娥心里就有些凉，烧火也没心思，练功也没心思，整天都是恍恍惚惚的。苟存忠和古存孝他们有些不服气，就又去找朱继如副主任。谁知他又在家里熬起了药罐子，头上还是勒着帕子，见人还是病得哼哼唧唧的，说话也是吞吞吐吐，吊眉搭眼的样子。古存孝就有些生气了，我说老朱啊，你看我来团上都一年多了，干了些啥你心里也是明明白白的。哎，就说逼上梁山没排出水平，宁州剧团就这下底板，你叫我能上出啥好颜色来？哎，这都不说了哦。那打交战总该是把全团都震了吧？啊，几千老乡把手都拍烂了，台子都快被喊叫翻了，这反应够强烈了吧？你也都是亲眼看见的事，该不是我古纯孝王婆卖瓜啊？老狗、老猪、老球，还有我古存孝，我们都是黄土埋起脖子的人，还图个啥前程和名分吗？就是我想弄一朵磨盘大的红花，带着又能咋啊？是能再娶一房啊，还是能当上主任、副主任？可你青娥还小啊，才十五六岁个娃娃嘛，你团上能不能给个话，放个响屁？让娃到演员队里正正经经地唱个戏，看能成不能成。大家都做你朱继如的指望呢，没想到嘛，你也是庙堂里拔蜡漆黑一团嘛。我几个老皮算是求你了，给易清娥赏一碗唱戏的饭吃，你看行不行？难道你还要我几个给你跪下不成？朱副主任一听急了，哎，严重了，严重了，你们严重了。易清娥是咋回事？我朱继如是看得出来的，我跟你们的心情是一样的。我还是那句老话，娃的锥子尖尖已经从布袋里戳出来，谁也捂不住了。古存孝听了就更加生气了，你朱继如说的是屁话，既然捂不住了，那你团上的领导还捂着做啥？老古，你相信我说的话，地球是圆的，圆球是动弹的，动弹是有哈数的。哎，你都看看报纸，听听广播，弄啥事都要有个气候嘞。快啦，这娃的出头之日快啦。你们保急着解布袋口，布袋口好解，有时一阵风就自己刮开了，关键还是要看锥子尖不尖嘞，那尖了谁都没办法，不尖了谁也没办法。哎，你们要继续帮娃把尖尖朝锋利的磨呢，磨得越尖溜越好，知道不？哎，你们都听我的，绝对没错。谁拿这号领导也没办法。出了门，古存孝还骂了朱继如一句，这个老滑头，
活该一辈子当个副职，活该人家黄正大每次都把副字咬得胃么重。我就想拿起他的中药罐子照那颗尖脑袋狠狠地拍一下，一回把滑头的毛病治断根了算球。说是说，骂是骂，从朱继如副主任那儿回来，他们四个人又开了一次会，会上还拿了一沓报纸互相翻了翻，也没翻出啥名堂来。邱存义就说，肯定是朱继如的推脱之词，你看看这上面能看出啥气候来。那天气预报倒是有，可从来就没准过嘛。说来说去，最后他们四个决定，不管地球咋动弹，人家黄主任咋算盘，他们还是继续给易清娥打磨锥子尖尖，把杨排风的整本戏拍出来，不信把这些阎王小鬼儿震不翻。易清娥还是那么听话，除了排戏烧火好像也没有别的事干，他就又继续过起了排打交战时的那种生活。他们先给他排的是打孟良，这折戏本来在打交战前边，因为没有打交战精彩，作为单独的折子戏也很少有人抽出来排。由于有了打交战的基础，打孟良就排得十分顺利，几乎才一个多月的时间，四个老师就觉得比较满意了。他们认为该是给娃排大戏的时候了，接着他们就开排了杨排风。因为易清娥在乡下舞台的精彩亮相，团上好多演员都看到了老艺人的教戏本事，尤其是那些还有点业务想法的人，就都想找机会跟老艺人学点东西，因此杨排风想用人抽调起来也就很方便了。反正古存孝始终把握着一点，用其他人都掌握在业余时间，不要给团上留把柄，说他们几个牛鬼蛇神想拉杆子呢。杨排风不仅有好多武戏，而且还有好多唱腔，这些唱先由苟存忠老师教套路，可苟老师毕竟是年龄大了些，唱得有戏味儿，但缺气力，尤其是男生学女生总显得有点假，也少了胡彩香老师唱戏的那些技巧。胡老师在省城进修过声乐，懂得发声位置，讲究共鸣腔，唱戏好听。好在苟老师很开通，要易清娥还是跟着胡彩香学，让胡彩香把杨排风的唱腔再做些细腻的处理。他说，演员把戏唱得好听很关键嘞。但是易清娥学得太像样板戏和唱歌的地方，苟老师又会朝回搬一搬。娃呀，戏还是要唱得像戏，秦腔它必须姓秦，要不然你就不是你了。就在杨排风排得正得劲儿的时候，米兰老师走了。米兰老师走得很急，说是国庆节就要在省城举行婚礼，并且连工作关系都一回转走了。用廖耀辉的话说，米兰是连根从宁州给挽走了。哎，团上又把一个主角子没了。米兰老师离开的头一天晚上，把易清娥叫到房里，除了自己随身要用的东西，几乎把剩下的全都交给了他。好多年后，易清娥想起来，还觉得自己是发了一笔横财呢。不仅有被褥、澡盆、脸盆、脸盆架子，还有一个茶几、床头柜、一口木箱子，仅换洗衣服就给他留下大半箱，还有一个坐在桌上的长城牌电风扇，虽然有时得狠狠拍一下才能转，但在那时已经是太奢侈的家用电器了。易清娥吓得都不敢朝外边搬，生怕是一种犯罪。米兰帮他把这些东西都搬到灶门口后，抱着他说，娃，你太不容易了，你是跟着你舅带灾了，
好在时间长了，一切都会慢慢过。

你也是个乖娃，把苦都吃了。老师觉得你会熬出头的。不过，就是熬出头了，唱戏这行也挺难的。有时候啊，其实就是自己人跟自己人扛劲，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呢。你要有精神准备嘞。现在看起来难，也许戏唱出名了才更叫难嘞。以后你也别把我叫老师了，就叫我米姐吧。我也就比你大十来岁，今后有用得着的地方就给姐开口啊。姐找的女婿除了年龄大点儿，其他一切都挺好的。姐关照不上你了，你就在县医院被公安局抓走的那一天扑通跪到我面前，当时差点把我都吓傻了。但是我马上就懂了你在你舅心里的分量。你看这几年姐也没照顾上你啥，以后就更照顾不上了。你胡老师跟我一直为争角色有些矛盾，但是对你挺好的，你就跟着他吧。胡老师是刀子嘴豆腐心，心肠真的不坏，他亏待不了你。我想把我这房里的穿衣镜留给他，但是姐不想直接送去，还怕他不赏我脸嘞。你等我明早走以后给他搬过去吧，舞台姐妹一场，就算是留个念想。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三十集，米兰老师走之前抱着易清娥说了半天，说完米老师还呜呜地哭了起来，易清娥也哭了，两人抱头痛哭了好久好久。米兰老师最后送给易清娥的东西还有一本翻烂了的新华字典。米老师说，我们进剧团的时候小，都没上过多少学，可是唱戏又是要有学问的嘞，最起码得认识剧本上的字，知道说的啥都是些啥意思吧。你看这本字典我本来是想带走的，已翻烂完了，好多页都是拿浆糊粘起来的，可姐想想还是留给你吧，你遇见了生字就查一查，查了就记下，时间长了也会学下不少东西嘞。易清娥知道米兰老师平时是爱学习爱看书的，他常常坐在太阳地里读着很厚很厚的书，有一本易清娥还记得名字，叫安娜·卡列尼娜。胡老师还经常糟蹋米兰说，切，斗大的字不识一声，还猪鼻子插葱装像哩。就在米兰老师走后不久，易清娥他舅胡三元就回来了。易清娥是按米兰的要求在米兰走后才把穿衣镜给胡老师送过去的，镜子有一人高，框子也特别好看，是乳白色的，还有雕花。易清娥说，米老师说了，他跟你在同一个宿舍住了好些年，过去关系好的能割头换颈，后来也不知咋的就越来越生疏了，他说都是唱戏害的嘞，他现在彻底不唱戏了，希望还能把关系恢复到当学生住大宿舍时一样。这个穿衣镜是他攒了好几个月的工资钱才在省城买下的，他说那一年你们两人都在省艺校学习，都看上了这面穿衣镜，既能化妆还能对着镜子练表演，当时你们一人买了一个，

0: 他说可惜得很，你的那个在回来的班车上给震打了，说你当时还大哭了一场嘞。他说他运气好，把这面镜子浑浑全全地抱回来了。这些年见你也再没买下这大的镜子，就想把它送给你做个纪念。米老师还说了，你要是不要就别勉强。别说了，他啥时走的？一早5点多一点儿，跟谁都没打招呼就悄悄走了，是我送到大门外的，有小车给接走的。
1: 胡老师一听，突然抱住穿衣镜哭了起来。
2: 米兰，我们都是何苦嘞？为了唱戏，为了争主角，把十几年个姐妹情分都争成了这样，头不是头，脸不是脸的。你看，你走的时候，你送一下的脸面，你都不给我吗？
1: 胡老师不仅要了这面穿衣镜，而且还挂在了房子的正中间位置，易清娥还到那里练过好多戏呢。米兰走后，大家都说黄主任比过去更蔫了些。黄主任的老婆到处说，哎，今后培养人还是要注意思想表现嘞。你看米兰啊，组织培养了一整，还不如个物资局的采购员领，哎，一勾扯就叛逃了。辛辛苦苦给他排的几个戏都摆下了呀。有人就说，米兰是黄主任一手栽培的，思想还能有错？还有人转词说，黄主任和他老婆就是米兰的精神教父嘞。连这样过硬的夫妻店联手推起的大红人，精神都让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垮了。看来黄主任那一套也就不是万能的了。据说米兰走后，黄主任的老婆也给胡彩香暗示过，嫌他老不到家里来，要他有空到家里坐坐，说黄主任最近正在为选谁做新的培养对象头疼呢。胡老师对人说，他爱头疼头疼去，我才不踏他的家门槛的。在胡老师看来，宁州剧团就是让他们夫妻俩搅乱黄的，既不懂戏还自以为是，就是武大郎开店，尤其是爱整人害人，拉一帮的打一帮的，自己就是不唱戏也不去给这样的人磕头烧香。更何况走了米兰，还有谁能撑起宁州的台柱子呢？易清娥他舅胡三元就是在这个档口回来的，连易清娥也没想到他舅会提前一年释放了。前年易清娥就准备去劳改厂看他舅，结果他舅回信不让去，胡老师也一再阻挡，说几百里地来坐车得2天，你一个碎女娃娃咋去呢？可易清娥一直打算着是要去看他舅一次的，并且准备今年中秋节去，可没想到舅在中秋节的前3天就回来了。他舅是被2个警察领回来的，警察端直把他舅领到了黄主任那里，说了些什么都不知道，但胡三元让2个警察领回来的事儿立即在宁州剧团传开了，几乎所有人都从房子里走了出来，看看胡三元是不是又出啥事了。有人还问他戴铐子吗，看见的人说没戴，说胡三元背了个背包，手里还拎着一个网兜，装着脸盆啥的，见了人还挥手打招呼呢，就是那脸和脖子还是茄子色没变。 据说郝大锤一再问人看清楚了没，胡三元没带铐子，那扎没扎脚镣铐？先看见的人还是证实，说胡三元是穿着一双黄胶鞋回来的，一身劳动部的工作服，也洗得很干净，领子上还能看见扣得齐齐整整的白衬衣呢。易清娥那天正在剧场里排《杨排风》，有人说他救回来了，他当下扔了烧火棍，就从前院子跑到后院子了。他见站了一院子人，就尽量抑制住内心的冲动，远远站在一个高坎子上，看着黄主任的门口。那门是虚掩着的，他不知道他舅到底是怎么回来的，反正院子里说啥的都有。有的说，搞不好又要翻前面的爆炸案呢。有的担心胡三元是不是又犯下啥新的案子了，反正没人说他舅是提前释放的。易清娥看见胡彩香老师也在人群中间站着，听这个说说，听那个讲讲，跟他一样也是一脸的急切表情。终于他舅出来了，是一个人先从门里出来，他出来后，黄主任的门就又关上了。易清娥一眼看见他舅的双手和双脚上啥都没带，是自由自在的，并且他一手拎着个背包，另一只手还拎着一个红绞丝的大网兜。他舅的脸虽然还是特别难看，但比带走时已经强了许多，那时是黑的，黑的跟锅底灰一样，但现在是乌的，乌青色，并且面积也小了些，只有半边仍然黑得够呛，另半边已经显现出一些自然肤色了。他就出得门来，一院子人都在朝他张望，并且有人喊起了胡三元，他就给大家挥了挥手，点了点头，还勉强笑了一下，一笑门牙就很白地滋了出来，他还急忙用嘴唇抿了抿。他在人群中寻找着什么，易清娥一下就能感到他舅是在找自己呢。很快他舅就跟他的目光对上了，在对上目光的一刹那间，他舅停止了搜索。易清娥能感到舅是给他轻轻点了下头，就转过身在门边蹲下了。又过了好久，黄主任的门开了，他舅急忙站了起来，黄主任送那两个警察走出来，那两个警察给他舅交代了几句什么，就自己走了。黄主任在前边送人，他舅跟在后边。再后来，那两个警察就出大门了，而他舅就留在院子里跟围上来的人说话了。易清娥急忙朝跟前凑着，但是没有挤到人窝里去，只听有人问，
3: 胡三元，你这是释放了？
2: 提前一年释放了。
3: 哦，我还不错嘛。哦，哎，为两个警察是来干啥的？送你的？
2: 我也弄不清，人家总得跟单位有个交接吧。
1: 再后来，有人就把易清娥拉到了前面，说让他舅好好看看外甥女儿。易清娥走到他舅面前，一声舅喊得就快哭晕过去了。他舅一把扶住易清娥，
3: 哇，包哭，包哭了，舅回来了，舅这不是回来了吗？哦，
1: 他舅没哪里去，易清娥就把他领到了灶门口，一看外甥女儿住的这般光景，他就再也忍不住，就像老牛一样嚎啕大哭起来。他就狠狠地砸着自己的脑袋，
3: 哎呀，都怪舅不成器呀，把前妻这个外甥女儿害成了个这，12岁了就给人家烧火做饭，还住在灶门口，你咋都不给舅写信说了吗？
0: 好着呢，舅，灶门口好着嘞，又快

0: 搬着，我还一个人住，冬天也暖和，这好着嘞。就，唉，可是灾后毕竟是个糟门口嘛，在农村只有套翻的娃才威人家的糟门口嘞。他舅哭得更伤心了，倪青娥就不停地安慰着舅，说自己都开始排羊排风了，打交赞的事儿他都给舅写信说过了。这天晚上他舅跟倪青娥几乎说了一晚上的话，胡彩香中途还来送了一回吃的。胡彩香说让倪青娥去跟他搭脚，让胡三元一个人在这里睡，可胡三元说四年没跟外甥女儿在一起了，想跟她好好的拉拉话。他们两个人几乎没眨眼皮的整整说了一夜。这天晚上剧团突然加强了巡逻，巡逻的位置就在灶房的前前后后，并且有人的眼睛是一直盯着灶门口那扇半开半掩的柴门的。也就在这天晚上，郝大锤喝得酩酊大醉，并且用石头砸了灶房的玻璃，嘴里还一个劲儿地喊着
1: 完了完了，这个世界完了。
0: 倪青娥最想知道的就是他舅到底是咋出来的，并且还能提前一年出来。团上一直有人说像胡三元这样的人进到里边只有加刑的份儿。他舅那性格坐监也是要跟犯人干仗的，搞不好还能跟警察干起来。再说了，那爆破案团上一直有人暗暗递状子要求上边重审重判呢，搞不好哪一天真能把案翻起来补一颗花生米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倪青娥一直为这些说法提心吊胆着，没想到他舅还提前回来了，他不能不急着打问舅的究竟。他舅说
1: 娃呀，舅这回的确是动了大乱子，但是也背了亏了。
0: 倪青娥他舅说到了劳改场他才慢慢知道，像他这样的案子要是团上能出面说话也是可以不坐牢的，因为他又不是故意的，连半点故意的意思都没有，况且他自家也是差点被炸死的，要是故意的谁还能把自己朝死里弄呢？可当时团上的领导没有人给他说好话，一直说他是故意的，说他舅平常表现就不好，出那样的事绝不是偶然的。可公安局始终找不到他舅故意制造爆炸案的证据，是团上追住不放，死说胡三元就是故意破坏，最后才把他舅给抓走的。不过进了局子以后，他舅还是遇见了好人，给他舅办案的是一个老公安，才从乡下解放回来的。他一口认定这个案子不能定性为故意破坏，更不能定性为故意杀人，最后几上几下才给舅判了个重大过失犯罪。他就认了，为啥认了？那毕竟是把人炸死了，炸死的胡留根还是他舅的好朋友。胡三元一直说胡留根是宁州团最好的丑角，他16岁就把《红灯记》里的鸠山给演活了，再演过《平原作战》里的龟田队长，后来又演了《沙家浜》里的刁德一，还演过《智取威虎山》里的坐山雕，他扮过《杜鹃山》里的毒蛇胆，还有《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那次把洪湖赤卫队里的彭霸天也是演得没有人不炸大拇指，可结果却让他给炸死了，把一个多好的丑角儿给报销了呀。炸死了胡留根，他就1年多晚上都在做噩梦睡不着觉，胡留根还老来托梦说三元 你个矮枪子儿的，咋装的药吗？把兄弟的肚肠都炸出来了，你知道不？兄弟还没结过婚嘞，人生啥味道都没尝过，你就把兄弟给日他了吗？胡三元对易清娥说：“娃呀，你想想嘛，你就心里边是啥滋味嘛？真是枪毙了都觉得活该呀！还有好几个受了重伤的，都跟着我带了一辈子的灾，就是把我再判个十年八年的，也毫不冤枉啊。”
2: 舅，那天全县开公判大会时，你提前知道消息不？
0: 当然知道了，提前好几天就知道了，所以那天游街示众，还有最后我公判大会，我就是要抬头的拼命的看你嘛，看看他黄正大，再看看为几个想治死我的人，看他们都是啥表情。那天我看见你了，你好大的胆子呀，竟然钻到人家警戒线里边来了，那是可以被抓起来的。不过我看为几个人只是把你从人缝里塞出去就算了，没把一个娃娃当回事嘛。青啊，你的胆子也太大了点儿，我是啥地方你就敢朝里边闯吗？
2: 我就是想让舅你看上我一眼嘛。那天一大早我就到县中队门口去等你了，你是第九辆车拉出来的，你的车在前面走，我就在后边跟着撵，可是你一直没看见我，最后不朝里边钻不行呀，我才钻进去的。
0: 你呀，你比小时候走夜路的胆子都大了。爸呀，你八九岁的时候从羊婆闹到银婆闹背红勺，打着火把一个人就走过夜路的，我都知道。鬼不怕，最怕的是人，哎，尤其是被煽火起来的人。为天游街示众的阵势比走夜路到队上去分红勺害怕多了吧？
2: 嗯。舅，那天判完刑就拉走了吗？胡老师说不会留在县中队。
0: 哎，判完了刑我就被拉到地区劳改厂了。为个劳改厂其实都是转瓦窑，少转少瓦的地方。我呀做过转坯瓦坯，还到窑里边松转松瓦，马转马瓦。我窑里边最高的温度七八十度，等拉一家子车转瓦出来，麻袋干的都能着了。哎，一个夏天我们都没有穿过衣裳，就跟我野人一样，腰上围一片子烂布布过火来，实在是受不了了，就还自杀过一回。哎呀，的确是觉得活着没啥意思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8: 北京时间1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

0: 未来。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1: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31集，胡三元给易清娥说，他在监狱里的时候，地区剧团一个敲鼓的跟他认识，知道他在劳改场烧窑后，就来看了他一回。那个人能耐大，过去给劳改场的文艺演出活动帮过忙，跟厂里的领导也认识，于是就把胡三元的情况给人家介绍了。他说，胡三元是一个最好的鼓师，不敢说全国，在全省起码都是顶呱呱的。他说，如果让砖瓦把胡三元的手指头伤了、砸了，太可惜了。就在一年多的时间里，

0: 也果然常来跟他学点手艺啥的，每次来还给他带好多好吃好喝的。再后来，劳改场要参加全省劳改系统文艺汇演，他就有了用武之地。一台戏抓下来，不仅在全省获了奖，而且还让劳改场的领导到处去介绍经验呢。再后来，胡三元就基本成劳改场专职业余文艺宣传队的人手了。这个节目弄完，又让弄下一个。不仅厂里的干警爱排戏，犯人也喜欢排节目，胡三元在里边就成了大红人了。弄着弄着，减了半年刑。后来有一个节目还参加了全国劳改系统的汇演，刑又减了半年。这样，他就只做了四年就出来了。出来时，劳改场的领导还有些舍不得呢，说劳改场的一个文艺人才走了，这方面以后还塌获出一大块了呢。一清娥听完，高兴地只给舅打糖水。舅都喝过三缸子了，他还在给舅的缸子里放白糖。
1: 哎呀，娃呀，糖少放一些啊，给你自个儿留着嘛。酒喝了越是白喝，哎，你喝了好保护嗓子呢。
2: 舅，我有嘞，你喝你的。
1: 哎，你都看出来了，送我回来的为两个警察，一个是地区劳改场的，一个是咱这边派出所的。他们把我送回来，就是想给团上的领导说一下，看能不能再给我一碗临时工的饭吃。他们说，好多个刑满释放人员回来了，受到歧视，找不到工作，然后又犯法进去了。他们说我有技术，加上又是过失犯罪，还获过两次减刑，看看单位上能不能给安排个事，说不要把人推向社会了。
3: 哦，黄主任答应了没？
1: 好像没有，但是劳改场的人说让我不要着急，再等一下，说是单位安排个事情不是为么容易的哦，说是等一等兴许有好机会了。
3: 舅，你只要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啥事都会好的。
0: 胡三元接着就问易清娥的情况。易清娥觉得他心里的话三天三夜给舅也说不完，他想简紧要的说，可紧要的也多的不知从哪儿开头。易清娥就从那四个老艺人说起了。他说四个人对他都好得很，都想把他教成器。他还给舅看了狗老师送给他的那条纯丝宽板带。他说，
3: 舅，开头大家都看不起四个老艺人，不好好的跟着学，自打我把打交赞学成了，大家就都开始待见他们了。现在老有人给他们做好吃的，送糖的，送点心的，送酒的，还有给织毛背心儿来，都想跟他们好好学一折戏。可老师们还是要先给我把羊排风给排出来，说有本正经大戏立在那儿，一院子人才知道真正马王爷是三只眼嘞。
1: 舅，你知道不，狗老师、周老师、裘老师都给新来的古存孝老师介绍说，他们说要是胡三元在就好了，说让胡三元敲打交赞、扬牌风，一准就把戏敲得张起来了。人家都说就你技术好，敲戏可有感觉，可有激情了。
4: 真的，别的不敢吹哦，就敲戏这几下子，别看就让人家关了几年，现在敲照样找不下能扎进我眼窝的对手，蹦蹦蹦，擦，咋个响啊？
3: 真的？
4: 嗨，我还能有假吗？你看，就在地区劳改场，我是有名的胡敲打，人家都叫我胡敲打。

0: 你知道胡巧大啥意思不？就是见啥都能巧大起来，就连别的犯人的光脊梁咣咣咣都巧大呢。他们趴在地上晒太阳，就在他们的屁股上也巧了。他们还特别的喜欢我巧来打去的，说是巧大的跟按摩一样舒服的很了。那有人还换着让我敲嘞。晚上回到宿舍，我拿碗筷羊瓷盆敲，哎，以为一堆人，你就我连敲戏带说戏唱戏还带比划戏，哎，我监狱里的狱霸都高看我一眼嘞。哦，狱霸你懂不懂？就是监狱里的霸王爷。警察对这些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我跟你说啊，这干啥都有窍门呢，不能硬敲，要拿窍打脸。易清娥故意把胡彩香和米兰老师的情况朝后放了放，就有些忍不住急着问了起来。易清娥先说米兰，说米兰已经走了，跟省上物资局的一个人结婚了。听说那人比米兰大了12岁，但对米兰好得很。有人看见一天晚上下大雨，那人送米兰回来，爬黑咕隆咚的稀泥巷子，把米兰的鞋打湿，脚走崴了，硬是将他抱在怀里呼哧呼哧送进来的。易清娥还说米兰对自己一直很好，很照顾，走时几乎把所有东西都给了他。他还让舅看了看那电扇，他一直舍不得用，是用一个塑料袋子包着的。舅，米兰老师一直感念着你走时扑通给他下的那个跪，他觉得舅太在意自己的外甥女儿了，那么一条硬汉子竟然当众给一个女的跪下了。他说他就知道该咋关照这个没人管的可怜娃了。走的时候米兰老师还说没关照好我，说等你救回来了替他说声对不起来。其实米老师对我已经够好的了，真的，他后来跟黄主任老婆关系不好，我老觉得跟我有些关系嘞。哎，娃呀，米兰跟黄征大的老婆闹掰了？我也不知道嘞，只听他们都说，黄主任的老婆最后到处说米兰老师的坏话，说他演了几个戏就忘本了，不念及组织培养，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不仅不听话，说是还沾染了一身的资产阶级坏思想，说是叛逃了。哦，是这。哎，胡彩香跟米兰的关系咋个想？
1: 时好时坏的，只要不排戏咋都好，一排戏一上角色，两个人就不说话了，见了面也跟仇人一样，互相躲着嘞。
0: 哎，倒是何苦了嘛？哎，这下子米兰走了，你胡老师称心如意了吧？
1: 啥呀？那天米兰老师走后，胡老师还哭了嘞，说都是姐妹一场，倒是何苦嘞？米老师把他从省城抱回来的大穿衣镜还送给胡老师了呢。
0: 他就不说话了，光喝水。过了一会儿，胡三元又问胡老师对他咋样，易清娥的眼睛就红了，鼻子也酸了。
1: 要不是胡老师，我早就不在这儿待了。
0: 有好多事易清娥都想给舅说，可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了，舅就不让他说了。胡彩香是个好人，就是我最不饶人嘛。哎，其余的还真是没啥谈下的，人就好得很。他舅看易清娥一提胡彩香就哭， 也不再提说胡彩香了，又问他在灶房的情况，问宋死和廖死对他咋样。舅说他回来还带了点东西，赶明天他要一一去感谢那些关心过易清娥的人的。易清娥把宋四对他的好都一一说了，但在说到廖耀辉时就哭了起来。就问他咋了，易清娥先是死也不说，就怕舅的大炮筒子脾气还没改会惹事儿。可他舅偏不依不饶的要打破砂锅问到底，问得急了，他就把廖耀辉干的那些龌龊事给舅说出来了。果不其然，他舅当下火冒三丈，连夜就要去揭了廖耀辉的皮，卸了廖耀辉的腿。易清娥几次三番的阻拦，才算把舅的火气压了下来。可第二天早晨，胡三元到底没忍住，还是去打了廖耀辉。本来这事根本没人知道，宋死是为了易清娥才把事情一把捂了的，没想到他就这个冲天炮一下子把事情炸烂包了，以致使易清娥一生都饱受这件事的阿杂羞辱与煎熬。易清娥和他舅几乎整整说了一夜的话，快天亮的时候，他让舅眯一会儿，他舅就自己把被子摊开，在一个拐角卧下了。易清娥也躺了一会儿，就起来烧火。那时都陆续有人起床了，昨晚临时家的巡逻哨也撤回去睡了。易清娥把火烧着后，就去水池子刷牙洗脸。他舅就是在这个时候起身，从灶门口顺手操起那把一米多长的铁火钳，扭身进了灶房的。廖耀辉当时正在准备早上吃臊子面的茄子丁、洋芋丁和豆腐丁，按照双刀的节奏，嘴里正哼着小寡妇上坟呢。他没防顾着，身后是进来了歹人。只听易清娥他舅大喝一声，
2: 狗日个撩妖鬼，你个臭流氓，今日你的死期到了。
0: 说时迟那时快，他就扑上去对着廖耀辉的脊背大腿交当，狠命就是几火钳。廖耀辉当下就吓得钻进案板底下了，他就还拿着火钳朝死里边戳。廖耀辉在案板底下直喊告饶，
2: 三元，哎，三元，你误会了，哎呀，你是误会了，我廖耀辉可啥事都没有干，哎呀，我第一天发毒誓，哎呀，我要是干坏事了，天打我的后，哎，死后为王吧，哎呀，你误会了。
0: 他就哪由得分说，继续拿火钳子朝里捅着。只听廖耀辉死猪一般大喊大叫起来，
2: 光祖，哎呦，光祖杀人了，哎，胡三元杀人了。
0: 宋四听了就跑来了，易清娥听见喊叫也从水池子那边跑了过来。宋四一把抢过他舅手上的火钳子，见有人来就把灶房门紧紧关上了。宋四单刀直入地对胡三元说，胡三元，你看你是要你外甥女儿的名誉，还是要廖耀辉的老命？你要是要廖耀辉的老命，今儿个早上你就把他往死里戳，老廖胡气巧，戳死也是活该。你要是想要外甥女儿的名誉，就要把这泡臭粪给吞了咽了。咱娃可是刚起步都看好着嘞，狗村中还有求火管，他们说搞不好娃将来能成大名嘞，你这一闹，娃一辈子就说不清白了，这叫粪不臭挑起来臭嘛。其实我廖耀辉没把咱娃砸，我都是知道的事，你要是听我劝就赶紧撒手，对你也好。你才出来嘛，再这样折腾一下，真个是不想活了吧。紧接着易清娥就把他舅朝门外拉，门一打开，易清娥才发现灶门外边已经站了好几个人了，他们都把耳朵贴着门，是在细听着里边的动静。 宋四为了这事还演了半天戏，他把廖耀辉从案板底下拉出来，故意大声对外喊着：
2: 哎呀，你跟胡三远最爱开玩笑，都这大一把年龄了嘛，还跟人家说有油抹盐的话，你管人家四年进女色磨进女色，你管人家憋死了磨，人家才出来还不习惯你这样说话，以为是笑话人家嘞，人家不拿火钳子把你戳几下咋的？这下子玩得好吧，还学狗嘞，钻了案板里，你看你丢人不丢人？出来，快出来，人都走了嘛，你赶紧麻利剁你的豆腐臊子啊！
0: 廖耀辉听了才从案板底下钻出来，他看着门口几个瞧热闹的，脸上青一块白一块的干笑着。由于火钳又打又戳，下手太重，廖耀辉再剁臊子时两条腿就撑不住了，是紧紧靠在案板上剁完的。等没了人，宋四才说：
2: 活该，去躺一会儿去，剩下的活我来做。
0: 廖耀辉才扶着墙壁摸着回去了，躺了好几天。易清娥把他舅拉回灶门口，就对他舅大发了一回脾气：
1: 舅，你咋是这样的人嘞？我不说你偏要问，我给你说明白了没有啥事，你还偏要去打人家，这下好吧，弄得那么多人都知道了，还反倒有了事了。你说你咋刚一出来就又惹下这大的祸嘛？
2: 哇呀，这欺负了你吗？他多大的年纪，你才多大呀？我撒了他的心思都有，何况只是戳了他几下，就不在啊，一个做饭的都敢欺负我娃了。哎，昨晚上一听我咋就睡不着觉了，就想拿菜刀骗了算了，我不想活了，窝囊的嘛。
1: 舅，你千万别这，我好着嘞，真的好着嘞，你这一闹反倒不好了，我求你了，舅，咱别闹了行不？你这一回来啥都好了，你就安安生生的好不好？你安安生生的咱就都好了好不好呀？
2: 行，我听娃的，咱安安生生的哦，都好，不怕哦。
0: 易清娥他舅拿长铁火钳子打廖耀辉的事儿到底还是传开了，说啥的都有，但宋子一直对外说胡三元和廖耀辉是开玩笑的。他说廖耀辉平时就爱开骚乎乎的玩笑，爱讲脏不兮兮的段子，还喜欢骚手，无论进灶房打开水的还是要一两根葱抓几瓣蒜的，他都爱乘机开人家的玩笑，要是遇见女的眼睛也爱盯在人家的胸口上屁股上乱扫，大了小了高了低了肉紧肉松了，反正没个正形，一辈子是玩惯了。胡三元昨天回来，今早到灶房看他，他就说人家怪话，两人说着说着就闹腾起来了。胡三元手里拿着火钳，是帮外甥女烧火的，顺手把廖四吓了一下，廖四就钻了案板了，真的是闹着玩呢，啥事都没有的。为这事黄主任还派人问过廖耀辉，廖耀辉也说闹着玩的，他说过去他跟胡三元玩惯了，一直都是没高没低没轻没重的。可黄主任听到的反应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儿，说胡三元是真动手了，把廖耀辉美美地捶了几火钳，而且在廖耀辉躲进案板底下以后还不依不饶地狠命戳了十几下，这哪像是闹着玩呢？无论怎样，一个前科犯一回来就操起一米多长的铁器，也算是一件凶器吧，乱打乱戳毕竟是一件大事情，为了单位的安全也不能让他留宿在院子里了。很快黄主任就让人给胡三元谈话，让他必须住到外边去。 胡三元还问，公安上不是跟黄主任说了要适当给他安排点工作吗？谈话的人说，就是安排工作也有个过程，但现在必须住出去，这是单位的规定，他就没办法就住出去了。他就原来那间房其实空了好几年，谁都不愿意进去住，虽然他就没死，但他炸死了人，自己又坐了牢，大家就把这房叫凶宅了，觉得住着不吉利。后来古存孝来，团上就安排他和刘四团住进去了，他旧的东西属于公家的桌椅板凳床都过户在古存孝名下了，其余的是由易清娥捆起来码在灶门口的一个拐角了。他就在外边找了个半间房临时住下来，易清娥就帮他舅把东西一起搬过去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三十二集，易清娥他舅把房间收拾好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板鼓支在了屋中间，先是噼里啪啦一阵好敲，把易清娥都惹笑了。舅，你啥时都忘不了个敲鼓？
1: 嘿，哇呀，舅还生下仨吗？不就是这双还没有被人剁了的手吗？手要是再剁了，我就不活了。
0: 可易清娥她舅没有任何生活来源了，易清娥把自己的生活费给舅匀了一点，胡彩香老师也有接济，可毕竟工资都低，那点钱是填不饱舅的肚子的。舅就在食品公司找了一份装卸车的工作，食品公司的经理过去爱看戏，也见过他舅。那时老上街宣传时是敲着一个威风八面的大鼓的，加上爆炸案在县城闹得沸沸扬扬，侯三元这个名字就几乎家喻户晓了。胡三元报上自己的姓名，说自己有立功表现，两次减刑已经释放回家，眼下想先找口饭吃，那经理就让他每天来装车卸车了。食品公司装卸车主要是生猪和鸡蛋，公司从乡下把生猪和鸡蛋收回来，卸了车再按要求把斤两基本接近的猪装在一辆车上朝省城送。鸡蛋路上会摇打不少，卸下后精心挑选以后再装车，也是押运到省城交任务的。他就与人合伙着，见天能装卸好几车，有时没车装了就挑鸡蛋，鸡蛋是一个个拿起来对着一个固定的手电筒来回照，烂了的变质了的都能被手电筒照得一清二楚。坏鸡蛋在公司大灶吃不完，还会对外卖一点，并且很便宜，他就时常买一些拿回家炒了让易清娥来吃，有时也把胡彩香叫上，反正小日子还过得蛮滋润的。易清娥这边的羊排风也排得越来越紧张了，尤其是到了最后的大开打，周存仁老师安排的武打场面特别复杂，其中最高潮处是羊排风跟西夏八个番将的打斗。羊排风扎着大靠，穿着靴子，操着战刀，面对八位勇士的长枪来袭，左拦右挡，前奔后突着，任何一支枪杀来，杨排风都能用战刀或者背上的四面靠旗以及双腿双脚把枪挑向一边，或者反向踢回敌阵。这种场面周老师叫打出手，就是每杆枪都需从演员手中抛出去，有的扎向杨排风的头颅，有的刺向杨排风的前胸后背，有的戳向杨排风的双腿双脚。而扎向头颅的杨排风就要用四杆靠旗改变飞枪的方向，让铁锚

0: 敢落空。刺向前胸后背的是要靠杨排风手中的战刀把飞枪引向其他的敌群，借刀杀人。戳向双脚双腿的杨排风会用各种腿功技巧玩着轻松的枪花，然后再把他们准确无误地踢回到出枪人的手中。这些动作连贯性极强，整体打起来就像杨排风被敌阵层层包围，大军压境，但他又会武艺超群的有惊无险。最后他终于将虎狼之师全线击溃，从而完成一个烧火丫头的英雄神话。周老师反复讲，打出手是武戏中的最大亮点，也是最难配合的舞台动作。不仅需要主角杨排风有高超的技巧，而且八个卫枪的也都需要有跟杨排风一样的技术水平，功底扎实，手脚利落，反应敏锐，协调性强。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任何一杆枪的出差错，甚至干脆飞走落地，都会造成整套动作的失败，从而让观众倒掌连连。一般打出手的场面就是安排主角和四个番兵或番将开打，但这一次用的是八个番将，为的就是制造更多的惊险和难度，让观众真正过一把武戏瘾。这八个番将都是从学员班里挑选的，领头的就是大家都特别看好，觉得将来能挑男主角大梁的风萧萧。风萧萧这年已经十八岁了，长得眉清目秀，脸方鼻挺，个头1.78米，也是跟女角配戏的最好高度。她的身材紧洁挺拔的，就像电视里的那些运动员。她早已是这般女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了。可易清娥却觉得自己跟人家的距离是太遥远了。这次他排杨排风，风萧萧竟然主动要求来学打出手，让他都感到很意外。虽然他们开始是同一个班的同学，可现在自己毕竟还是一个烧火做饭的，风萧萧能主动要求来给自己打下手，怎么能不让他自己暗自激动和兴奋呢？可就在他们练打出手不久，楚家和就公开跟易清娥叫起板来。易清娥其实啥都不知道，风萧萧来给他喂出手好几天了，他依然没敢正眼看过他，即使看也是偷偷的瞟一眼，就赶紧把目光移开了。风萧萧是学员班的班长，他的腿功、架子功和靶子功也是男生里练得最好的，并且在倒仓后他的嗓子第一个出来，这也就命定了他男主角的地位。连周存仁老师都说萧萧是天生的生角坯子，还说这个团有指望了，旦角有易清娥，生角有风萧萧，台面就算撑起来了。别人练出手时间长了还有些不耐烦，可风萧萧走了一遍又一遍，始终按周老师的要求来。易清娥老觉得自己笨，一个动作反复做好多遍，枪仍然掉，靠旗仍把枪头调转不过来，有时还让旗子把枪杆子死死地缠住，咋都挑不出去。每到这个时候，风萧萧都会主动上前帮易清娥把枪从旗子里弄出来。易清娥能闻见风萧萧身上是有一股很好闻的男子汉气息的，有一次他还故意深呼吸了一下，当然他是不希望风萧萧感觉到的。还有几次易清娥用小腿和脚背踢出手，连脚都肿得挨不得任何东西了，但他还在顽强地踢着。一天周存仁老师故意把易清娥的练功裤拉起来，让八个未出手的男同学看看，看易清娥是咋吃苦的。周老师说，不要以为易清娥有一身好功夫，就是天生的能打会翻，不是的， 他是吃了你们所有人都吃不下的苦才硬拼出来的。几个男同学几乎同时呀了一声，弄得易清娥很难堪的急忙将裤子拽下来，把肿胀的瘀斑盖上了。自从练打出手后，易清娥连自己也不敢看一下自己浑身的伤疤，从头到脚几乎是遍体鳞伤，其中好几个重点接触枪的部位都淤积着一块块的污斑，有的都溃烂化脓了。晚上回到灶门口，关上门，他会慢慢地脱下练功服，一点点用棉花沾着血水脓包。他偷偷买了碘酒和紫药水，把浑身都快涂成紫色的了。但他没有停歇过一天，也没有把伤痛告诉过任何人。他觉得，告诉任何人都是没用的。自从他进灶房烧火做饭以后，就养成了一种性格，无论哪儿的伤哪儿的痛都不会告诉人，告诉了无非是证明你比别人活得更窝囊更失败而已，一切都是需要自己去慢慢忍耐消化的。痛苦告诉别人只能延长痛苦，增添痛苦，而对痛苦的减少是毫无益用的。这些年，易清娥把这一切看得太清楚了，就连他救回来，他也是没有把身上的伤展示给他看过。所以，当别人问他的某些痛苦时，他就总是笑，用手背挡着嘴笑。别人还以为易清娥傻，不懂得痛苦。可当有一天，风萧萧突然给易清娥拿了一些云南白药，还有包扎伤口的纱布时，他是想用笑的方式回绝，却没笑出来。他手背把嘴都羞涩地挡住了，可眼睛里却旋转起了泪水。幸亏他控制得及时，才没让泪水流淌出来。那天，风萧萧比他来得还早，好像是故意提前来等他的。他把药和纱布用一张牛皮纸包着，说是刚从药店买的。他递给易清娥：“你不能常用紫药水，紫药水对伤口愈合不好，最好用碘酒把伤口擦一擦，然后给伤口上倒点白药面，你看，再用这纱布包着。”这样能好得快些。易清娥就是在这时想表示不要，她想很轻松地笑一笑，可她没笑出来，因而用手背挡嘴的动作也就显得多余了。风萧萧坚持说：“你别客气哦，都是同学，我也给别人拿过药，我家在县城，方便得很。”一句都是同学，让易清娥很多年后都记着这四个令他十分感动的字。自他进灶房后，没人把他当同学了，他的同学似乎也应该是个烧火做饭的。也就在那一刻，易清娥差点泪崩了。但很快别的同学都来了，话题就扯向了另外一边。后来练完出手，风萧萧就跟几个男同学走了，易清娥不得不把风萧萧买的药拿回去。这天晚上，他按风萧萧说的，先清洗了伤口，再倒上药粉，又包上了纱布，所有要害伤口都有一种清凉的感觉，真是好极了。易清娥没想到的是，班花楚家和是喜欢着风萧萧的。风萧萧来帮易清娥打出手，本来楚家和就不高兴，可不高兴归不高兴，因为他喜欢风萧萧也是没有挑明的。训练班里有明确的规定，不许谈恋爱，谁违反是可以开除的。 所以所有互相有点意思的人都在心里藏着，眼里搁着，眉毛里掖着，别人能感觉得到，说谁跟谁眼神不对了，眉飞色舞了，但又说不出来，因为没有人敢公开在一起。即使想跟谁在一起，也是要找一个电灯泡戳在中间的。大家都知道楚家和喜欢风萧萧，说别的女生要再喜欢萧萧，都要背过她才敢拿眼睛放一下电的，要不然楚家和吃起醋来是会拿脚把好好的宿舍门踢走散了的。风萧萧到剧场前边练出手，楚家和也是去看过几次的。他倒不是去看出手和一清娥的，而是去看风萧萧嘞。那里电灯泡多，自是不怕人说。可楚家和眼睛毒，几次看下来，发现风萧萧对一清娥的感觉不对，醋意就来了。楚家和本来是瞧不起一清娥的，即使在乡下舞台上演过打交赞，让他心里不舒服了一阵儿，可回头想想，一清娥还是个烧火做饭的，团上又不让他专门唱戏。可没想到风萧萧这个碎货竟然还黏黏糊糊的，楚家和就有些不高兴了。那天他是生着气走了的，因为他看不下去了，风萧萧竟然还痛惜一清娥的脚背，说哎，既然清娥脚背肿着，今天咱们就不要拿脚背踢枪了，你看已经有脓了，再踢破会很麻烦的。楚家和听完扭身就走，走的时候还故意踢了一下一清娥放在地上的道具包袱。在以后的几天里，这件事儿果然还让一清娥遭受了一次当众的羞辱。那天灶房吃奇花面，的确做得有点稀，面里边说是有肉丁丁，但好多人都说他碗里拿放大镜也没找见一星半点的肉丁丁，煮的绿豆也都炸了腰沉了底，有的碗里倒是有点，可有的干脆连绿豆皮都没看见。有人就吵吵说该给伙房这些家伙好好算算伙食账了。在廖耀辉掌座的那段时间，为了表现出自己比宋子厉害能干，伙食的确得到过很大的改善，但这种改善是以提高成本为代价的，好多东西都是廖耀辉临时在街面上赊下的。他想着等自己大厨的地位稳固了，再慢慢提高伙食收费的标准也不迟。谁知没干多长时间，廖耀辉自己就被迫退位了，在外边还欠下了一屁股烂账，都得宋子去了结。宋子算来算去咋都补不起窟窿，就只好跟求火馆商量要提高伙食收费标准了。过去好多年一成不变的一月八块钱一下涨到十二块，马上就跟谁抓了一把盐扔到了滚油锅里一般，噼里啪啦，整个院子先后有半个多月都咋呼的没消停过，几乎哪一顿饭都有人要提意见，不是嫌油少了，就是嫌肉瘦了，看不见膘。大家都认为加收的钱是让灶房这几个耗子贪污了，有那二球货能端直把一碗找不见肥肉片子的饭砰的一声扣到案板上。那天吃奇花面，开始是廖耀辉打饭，打着打着被人骂得不行，说他的瓢长了眼睛，有的有肉有的没肉，掌勺有失公道。廖耀辉就主动让位换宋四上了，谁知宋四打了一会儿也是有点慌乱，竟然把一瓢滚烫的奇花面倒在自己拿碗的壶口上，当下就红肿起来。秋火馆又不在，廖耀辉被人骂得回房去歇下了，灶房里只有一清娥在收拾锅灶，宋子就让一清娥来替他打会儿饭。过去一清娥也打过饭， 那都是在没意见的时候，让他打打也都简单，不存在瘦了、肥了、干了、稀了的，有时就是纯粹的稀饭，或者是洋芋南瓜汤都好打。可今天这奇花面，为肥肉丁丁，为绿豆，已经炒得不可开交了。易清娥也知道，大家不完全是冲着这一顿饭来的，还是嫌每月的伙食费交多了。既然要在鸡蛋里面寻脆骨，那这顿饭也就很难打了。可宋四的确是烫得捏不住碗了，但凡能打，他也是不会让他上的。易清娥一拿起瓢，就感觉手在发抖。她尽量想着公道、公道、再公道些。可要让每一瓢上都能一模一样地飘着相同的肥肉丁丁，这的确是太难太难的事儿。打着打着，仍然有了意见。她是硬朝下撑着打的。可就在给楚家河打饭时，到底还是出了事儿。楚家河倒是没有刻意要肥肉丁丁，而是要绿豆。他要易清娥把瓢伸进锅底，给他舀些绿豆上来。易清娥也照他说的做了，可舀起来的绿豆并不多，他就要求易清娥把瓢再伸进锅底去撸一下。易清娥看排队人多，没有按他说的去做。本来就讨厌这易清娥的他，借着大家都反感伙房耗子的集体情绪，就把一碗滚烫的面端直给易清娥泼了回去。好在他没敢直接朝易清娥脸上泼，而是泼在了易清娥的胸口上。那天易清娥穿的是练功服，烫面从胸口上又溅到了他的脖子上、脸上和手上，疼得他当下就扔了瓢，急忙把浑身的烫面朝下抖着。那一瞬间，吼吼在窗口的所有人几乎把愤怒的目光都射向了楚家河。有个大演员叫着：
1: 哇，你咋能这样干呢嘛？你不知道这面有多烫吗？
0: 有人立即冲进了灶房，帮着易清娥扒拉起了黏糊在身上的烫面片。也就在这时，风萧萧挺身而出地站到了前面。
1: 楚家河，你想干啥嘞？你是想走是吧？你进去给人家道歉。
0: 楚家河没想到风萧萧会用这样一种神气跟他说话，并且明显是向着易清娥的。他就很是不以为然地说：
2: 咋啦？我就把面泼给他了，咋啦？
1: 你不对，咋啦？你这是欺负人，咋啦？
0: 没想到又有几个男生站了出来。楚家河说：
2: 哟，都还把一个做饭的心疼上了，想心疼快进去，不定那碎货还能给你们碗里多打点肉丁丁嘞。
0: 这时易清娥清清楚楚地听到风萧萧是突然把碗筷扔在了地上，大声喊道：
1: 楚家河，你今天要是不给易清娥道歉，你就别想走。
2: 我就不道歉，咋了？谁跟谁道歉来？哼！
0: 楚家河好像是要走，易清娥听见风萧萧和几个男生硬是把楚家河逼进了灶房。楚家河双手紧紧抓着灶房的门，死不朝里走，并嚎啕大哭起来。紧接着郝大锤就进来，他一边咋呼着咋了咋了都想咋，一边就把楚家河保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4: 曹操派出去的人到处搜寻了半天，也是一无所得，全都向曹操回了令。曹操这个气，这诸葛亮，哎呀，他越想越后怕。第一，他就怕刘备，说是表面上没把刘备搁在心上放在眼里，实际他觉得刘备这个人非常厉害，这个韬晦计青梅煮酒论英雄，他愣把我给糊弄了。 然后从我手里要了那么多的人马走了，你说他厉害不厉害？现在再有这位诸葛亮辅佐，可真如猛虎添翼了，将来他必定与老夫匹敌，这怎么得了啊？正在这时候，荀攸进来了。丞相，您怎么还在襄阳这按兵不动？您知道不知道刘备上哪儿去了？他上哪儿去了？他已经带着人马和那些难民奔了江陵了。丞相，这江陵可是荆襄的要地呀，大部分钱粮都囤积在江陵一带，如果刘备要占了那个地方，他背城和咱们一战，他是以逸待劳啊，就能跟咱们打几年，他都断不了吃的。我们这寄养得一点一点往上运，那得多困难。说什么江陵这要地也不能落在刘备手里，您得赶快派兵追他呀。哎呀，荀先生，不劳你嘱咐，我早就想过了，我非把刘备捉住不可。今日不管怎么说呀，我也不能让刘备再从我眼皮子底下飞走了。荀先生，我还派兵啊，我要亲自统兵去追。我今日要誓杀刘备与诸葛村夫啊，我得亲眼看着把他们弄死。不过有一样，咱们新来乍到于此地，缺乏一个向导官，就是得有个领路的。我现在已经接到了探报，说是刘备走出去才300余里，他走得不远，因为他带着那么多难民走不动，一天只能走10几里路。我要派一支轻骑就能把他赶上，但是得有个带路的。我听说襄阳这会儿降将之中有一个姓文的，叫文聘，可是这人我只在花名册上见到了，还没见着本人呢。荀先生，你能不能把他给我请来？荀攸一听，那好办呢，我听说了这文聘在家里藏着呢，他不想着保您，把他请来问问他。荀攸去把文聘给找来了，曹操一问他，文聘掉泪了，说我身为武将，不能据土守城，我没有脸面再出事，所以我想在家隐遁。哦，嗨，文将军，如此刘琮难成大器。你别看刘表活着的时候，他以重贤得名，他喜交贤士名人，不过那是个虚伪之词，实际刘表不会用人呢。如果他要重用将军你和那些谋士们，嘿，我孟德怎么能就这样轻易的进驻到襄阳呢？文聘一听这话说得有理，嘿，文将军，你就跟着我一起辅佐汉室吧。当时曹操封文聘为关内侯啊，并且拨了5000人马归文聘率领，你去给我做前导官，追杀刘玄德。曹操派曹仁率领着部将淳于导和自己的卑贱官夏侯恩为第二队，曹洪率领着燕明、马延、张仪、焦楚、张南为第三队，夏侯惇率部将中进、中身为第四队，老夫我要亲自带领着李典、夏侯渊、乐进、张辽、张合、于禁、徐褚亲自追杀。曹操又追了一道将令，不管是哪一路人马，必须在这一天一夜之功给我追上刘备。这可够急的呀，也就是说一天一夜要跑完300多里路，正好追上刘备。刘备出去了多少日子了？日子可不少了，但是他走不动啊。自从在襄阳城前孔明先生让他进襄阳废刘琮，占居此城好拒曹操，玄德呢不忍这么做，说我为的是黎民百姓，你看如今倒好，进不了襄阳城，这些百姓倒死了不少，我于心不忍，干脆咱们走吧。孔明先生没办法，这才告诉玄德，主公，咱们得找一个落脚安身之处，光是这么走不行，咱们上江陵吧。江陵这地方钱粮很多，如果咱们到了那会儿，就是万不得已背城一战， 也能和曹操打个年半载的，这时候就缓开手脚了。
8: 玄德一听，正合我意，
14: 他领着这些难民呐、和这些人马就奔江陵来了。孔明先生还不放心，他让玄德写封书信，叫云长带些人呐、到江夏，求刘琦发一发救兵，唯恐曹操由后边追赶上来。玄德就在马鞍桥上给刘琦公子写了一封信，然后云长带着孙乾先生领着500人马到江夏求救去了。这时候玄德就领着这些难民往江陵那儿奔，哎呦，这个可怜呐，根本走不起来呀，一天最多能走10里路。这些黎民百姓扶老携幼，身上无衣，肚内无食，又走不动，他怎么能行军呢？玄德让把一部分军粮拿出来给百姓吃，那能到哪儿啊？难民太多了，是越饿越冷，越走不动啊。所以说最多走10里。当人马路过刘表坟墓的时候，玄德下来祭奠，他跪倒在地，放声大哭，惊声仁兄，小弟对不住您呢、我辜负了您的重托，没有能保护公子守住荆襄，现在荆襄被曹操给夺了去了，是小弟我无能，不但父兄之托呀，也失民之望哦。如今这么多的黎民百姓跟着我逃难，多可怜，我兄有在天之灵，救一救他们吧。玄德这番话，所有的这些难民呢、都落了泪了。其实这事儿他不怪玄德呀，玄德倒想辅佐刘琮呢，那蔡氏蔡瑁不要他呀，给他来了个闭门不纳。如果玄德要听了孔明先生的话，也不至于有今天，把襄阳夺也夺过来了，现在在墓前这儿哭又有什么用啊？孔明先生劝说了他几句，玄德这才止住悲声，继续赶路。又走了好几天，还没见云长由江夏回来，孔明先生有点不放心了。主公啊，二军侯去了好几天了，怎么还没见江夏的动静啊？玄德一听，哎呀，先生，我也正在想这个事儿呢。要不这么着吧，先生您亲自去一趟得了。先生对刘琦有活命之恩呢，看在先生的份上，他不能不发兵。孔明一想，我去一趟倒是可以，但是我不放心主公啊，我走了这儿怎么办呢？玄德看了看，先生您只管放心去吧，这儿有翼德和子龙在，不会有什么闪失。所以是这么说，孔明先生也放心不下呀。他临走的时候派简雍、糜竺、糜芳保护玄德，让三将军张飞断后，让子龙保护着玄德的家小，全都安排妥当了。孔明这才带着刘封奔江夏催救兵去了。玄德呀，领着这些难民继续往前赶路，这一天到晚10里也是他，8里也是他，能走几里算几里呀。好不容易走出300多里路来了，前边快到当阳县了。在当阳县境内有一座山叫景山，走到这儿啊，这些百姓实在走不动，肚子里没食儿，身上又没衣服，天是越来越凉啊！哎呦，不知冻病了多少老人和小孩啊！你就听那哭声吧，哭的是悲悲切切，凄凄惨惨，这哭声是百里相闻呐、100里地以外都能听见。玄德一看，别走了，今天就在景山脚下住宿一宵吧。他想在这儿歇一晚上。夜至三更，忽听一声炮响，有人来禀报，启禀主公，大事不好，曹兵追来了啊！ 玄德一听，赶快迎敌。他说迎敌这功夫，张飞已经跟曹兵交上手了。这曹兵上来可真凶啊，因为有曹丞相的将令啊，限制他们一天一夜必须赶上刘备。其实他们赶到这儿的时候已经是人困马乏了，可是他们一看见刘备啊，嘿，这一下子就把那疲乏劲儿全都忘了，哇，大喊一声杀呀，就冲上来了，像掘开口子的洪水一样，就这一下子把玄德带的这些难民呢，就给切成了十几段啊。玄德那些人马呢，都在难民一块儿呢，所以这就打起来，一下子就打乱了套了。玄德奋力死战呢，也杀不出重围去。正在危急时刻，三将军张飞赶到了，他大叫一声：“兄长，随我来！”张飞杀开一条血路，把玄德由重围之中给救出来了。刚杀出重围来，前边有一将拦路：“
15: 刘使君慢走。”
14: 玄德一看呢，是刘表手下的旧将文聘。哈哈，呸，我把你这背主求荣的逆贼，你还有脸挡住我的去路？刘景升有何对不住你之处？你今天降了曹操，还拦住我的去路，你那廉耻何在？让玄德这几句话把文聘给骂的是满脸通红啊。文聘害臊了，一带马跑一边去了，把道给让出来了。张飞一看这倒不错，他保着大哥就杀出去，一下子杀出老远去，这才找了一片树林子，暂且在这儿喘口气儿吧。手下的军兵啊，没多少了，黎民百姓也找不着了。玄德刚下马，只见由远处跑来一人，满脸是血呀。谁呀？是糜芳。
16: 主公，大事不好了。
14: 何事惊慌？
16: 那赵云赵子龙他投奔曹营去了。
14: 一代曾讲，子龙投了曹操了，是我亲眼目睹，一派胡言。可把玄德气坏了，子龙啊，那是我四弟，那是铁石心肠辅佐我的上将，他怎么能够在我这危难之时去投奔曹操？你是满口胡言。
16: 哎呀，主公，是我亲眼所见，
14: 绝无此事。哎呦，旁边的张飞受不了了，急得他一跺脚：“哥哥，您快别这么说了。常言说得好啊，画人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呢。你我兄弟正在这落难之时，说不定那赵子龙就许变换了心肠。”
15: 哎，三弟，我不许你乱讲。
14: 子龙在跟随我的时候，我也正在难中啊。子龙啊，是真金不换的英雄汉。富贵难动其心的，什么样的荣华富贵也打动不了他。他是我的四弟，与你呀、啊、和你家二哥云长一样，乃是我手足之将，他怎么能背我呢？三弟，你忘了你二哥被困曹营的时候怎么斩的颜良诛的文丑呢？哎，他这个张飞点了点头，哥哥说的也有理。哎呀，不管怎么说呀，耳听是虚，眼见为实。今天小弟我要亲自去看看，而且我得问问子龙，如果他真要是反了您哥哥，我可就对不过您了。俺就这一枪挑子龙于马下，你们随我来。说了他飞身上马了，提起丈八矛，率领二十几个军校就杀回去了。可把玄德急坏，三弟不许妄为呀。他想拦住张飞，那哪拦得住啊。张飞一口气儿带着这二十几个军校
15: 跑到了长板桥前。三将军勒住马，挺身一看，哎呦，对面这乱哦，杀声喊声哭叫声都混沌了。三将军再回头一瞅，哎呦，自己身边带的这些人可太可怜了，一共啊是23名。张飞一想，这曹兵要杀上来怎么办呢？我得用一计。您看三将军这样，粗中有细，他想使个计策。是个什么计呀？三将军拍着额爵想了半天，有了。他看前面有一片树林，三将军立刻吩咐自己亲随小校，你们赶快到那树林子里边去，把那树枝先砍下来，绑在马尾巴上。你们这不是20几个人吗？分两队，10来个人算一波啊，是一波由东往西跑，一波由西往东跑，只能在这树林子里边跑，可千万别出来，可别让人家曹兵。

0: 看见，听见没有？按令而行。这些小校都差点乐了，心说三将军今天要使智谋了，这能行吗？这个不敢不遵令啊，全跑树林子里边去赛马去了。这儿就剩下三将军一个人了，他立马横枪拔住了长板桥头，等着赵子龙。子龙真的去投曹操去了，哪是冤枉死了赵云喽？他不是奉令保护玄德的家小吗？就是甘夫人、糜夫人和幼主阿斗。阿斗乃甘夫人所生，现在还怀抱着呢。曹兵这一上来就把车仗给冲散了。两位夫人一看呢，不能再在车里坐着了，那太显眼了，再说这车仗也走不起来了，只得下车。一下车，两位夫人就掺杂在老百姓里边去了，子龙就找不着了，可把子龙急坏了。他心想，我怎么这么无能啊？当年二军侯关云长被困曹营，保护着两位皇嫂十几年呢，后来听说兄长的下落，云长将军披马单刀保护两位皇嫂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人家没有半点差错，把两位夫人送到主公的跟前。您看看我奉军师之令保护着主公的家小，这还和主公在一起，还有这么多的人马，一下子把两位夫人和幼主保丢了，我有何面目再见主公啊？我得找去呀！子龙挥马摇枪，带着身边三四十个军校，他就杀进了重围。这通找，黑灯瞎火的上哪儿找去呀？正在往前找着呢，忽听有人叫他子龙将军。啊！子龙扭向一看，是简雍。简雍腿上中了一枪，被人家给挑下马来了，差点把命饶上。现在刚苏醒过来，他看见子龙，子龙赶忙过去把他给扶起来了。简雍先生，你看见夫人没有？我看见了，在哪里？简雍哆了哆嗦，抬起手来东西南北指了一圈。子龙一看，这到底是在哪边啊？
1: 刚才还在这儿来着，我只见夫人在百姓之中，可能就在前面吧。
0: 哎呀，子龙一跺脚，这话跟没说一样啊！他赶忙让一个小校腾出匹马来，让简雍先生骑上，赶快去追主公。你回禀主公说，我子龙去寻找二位夫人与幼主，不管是上天入地也得寻到。如果我寻不到夫人与幼主的下落，我是绝不生还，死了我也不回去了。简雍上马走了。子龙继续找，找着找着，子龙突然发现呢，一个推车的小校，正是推二位夫人车站的那小校。啊！子龙过去一把把他抓住，你可曾看见两位夫人？这小校一看，哎呦，是子龙将军呐！
1: 将军好可怜呐，我只看到了甘夫人了。
0: 我见甘夫人披发显足，混杂在百姓之中。就是头发也散开了，光着两只脚啊，大概就在前面。子龙顺小校手指的方向催马就追上来了。他看前面这有几百名难民哦，是东冲西撞，也不知道往哪边跑了，都让曹兵给杀懵了。子龙低低的声音问，甘夫人可在里面？甘夫人可在其中？只听有人搭话了，子龙将军且身在此。子龙勒住战马，大瞪双睛一看，果然是甘夫人。他甩灯离鞍，下了坐骑，俯身在地向夫人请罪，是夫人受惊，乃子龙之罪，请夫人上马，我保您去见主公。这话还没说完呢，当一声炮响，对面闪出一哨曹兵来。
1: 为首的

0: 员大将，手提三挺大刀，在他身边马上捆着一个人，正是糜竺。这员将是谁呀？曹仁手下的部将淳于导。淳于导把糜竺给抓住了，他押着糜竺啊，也在找两位夫人。淳于导心想，今天我抓不到刘备，我能把刘备的夫人抓住，那我是奇功一件呢。他把那大刀刀头压在糜竺的肩头上，他让他认，你说谁是糜夫人，谁是甘夫人，你要认出来我饶你不死，认不出来我就杀了你。糜竺先生那心情啊，比淳于导还着急呢，他恨不得一下子能发现两位夫人的下落。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淳于导啊，一边走一边问他：“哎，你可曾看见哪个是甘夫人？哪个是糜夫人？”说着话，淳于导把那大刀在糜竺的眼前一晃，好家伙，冷森森、凉飕飕啊！正在这危急时刻，糜竺举目一看，一眼看见子龙将军了。糜竺这高兴，心说：“淳于导啊，你不让我认吗？我看出来了，你这纯粹是死催的。”“啊，淳于将军，我认出来了啊，在哪儿？两位夫人在哪儿？”“那夫人可抱着一个娃儿。”“呵，淳于导啊，急得现在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这娘儿三个都给捉住。”“哎，糜竺看了看他，我没办法指给你呀，就在面前，哪一个是？我这捆着，我怎么能告诉你啊？”“哦，对，我可以给你暂且松绑。”说着，淳于导扑隆的一下子把糜竺绑绳给松开。糜竺用手这么一指，那不是。他指的是谁呀？指的是子龙。淳于导顺他指的这方向这么一看，哎呀，把淳于导吓一哆嗦。这哪是夫人？银盔银甲白龙马，是一员大将。当他看见子龙的时候，子龙不是早就看见糜竺了吗？他已经飞身上马了，俩腿一颗飞虎颤，马往前一长腰，就到了淳于导的跟前了。哦，不好！淳于导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还没等把这个刀拖起来呢，子龙的枪就到了，就顺着他右边那肋巴骨那儿，给攮进去了。本儿由打他的鞍桥上把淳于导给挑起来了，滴溜在半空转了个圈，啪，死尸摔那儿。淳于导手下的那些军校这么一看，我的天哪，这位大将怎么这么厉害，拿我们将军当风车耍呀。哇，跑了有多一半。子龙杀退了曹兵，救了糜竺，得过了一匹战马。他请甘夫人赶快上马，自己亲自保护着夫人和糜竺先生。哇，杀出了重围，到了长坂桥前，三将军张飞正在桥头这儿站着呢，老远就看见了。啊，夫人回来了，还有糜竺先生。嘿，张飞看见子龙了，催马就过来，他把丈八蛇矛往身后一背，抬手指了指子龙：“嘿嘿嘿，子龙，你为何背叛我家兄长？”呵，子龙心里头这难过呀，这句话跟刀子扎心一样。三将军，此话从何说起呀？我去寻找两位夫人，嘿嘿，别说了，四弟耶，刚才简雍回来都告诉我了，不然我见着你还把枪背到后边去呀，我就跟你拼命了。刚才大哥拦我都没拦住，我带着人来就跟你拼命来的，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反了我大哥，感情不是这么回事儿。你在万马军中去寻找两位夫人与我家侄儿阿斗，子龙啊， 你真不愧是我哥哥的股肱之将。子龙摆了摆手，三将军，你快别夸奖我了。你赶快把甘夫人与糜竺先生送到主公的面前，我还要回去在乱军中寻找糜夫人与幼竹。说完了一拨马，子龙就杀回去了。嘿，张飞一看急了，子龙你等等我呀，我跟你一块儿去找。他刚往前一催乌追，以德将军转念一想，不行，我不能跟着子龙去。子龙要找到糜夫人与幼主，必然还从这条道回来，那曹兵要从背后追赶他怎么办呢？我呀就站在桥头这儿吧，等曹兵来了，我替子龙抵挡一阵，给他来个以逸待劳。哎，这就是翼德的急中生智，他没动。子龙再一次杀回重围的时候，他往两边这么一看，哎呦，自己带的那几十名小校啊，一个都没了。如今只是子龙一个人，是单枪匹马。子龙横了心了，今儿就是上天入地，我也得把糜夫人和幼主找着。子龙刚杀进重围来，对面闪出一哨人马来，为首一员曹将，金盔金甲紫战袍，手里头倒提着一把开山月。子龙一愣，看见什么了使子龙一愣啊？他就见这员曹将背后背着一口宝剑，这剑剑长七尺，那么老长啊。古代的尺寸呢，七寸算一尺。这剑是白纱鱼皮鞘，银通口，银兽面，银饰甲，雪霜白的灯笼穗三尺多长，随风直摆。这口剑可太不一般了。子龙见好宝剑见多了，还没看见过像这把剑这么惊人，这绝对不是一口普通的宝剑。那么这员曹将是谁呢？子龙不认识他。这谁呀？曹操手下的背剑官夏侯恩。这夏侯恩呢，他应该说一步也不离开曹操，背剑官嘛。曹丞相有两口心爱的宝剑，据说是价值连城啊。这两把剑，一口剑叫倚天，一口剑叫清宫。两把宝剑都是削铜断铁克木如斧啊，切木头就像切豆腐似的，它和历史上的名剑相比美啊。你像什么干将莫邪啊，欧冶子不是造剑五口吗？三大两小。三口大宝剑有湛卢、纯钧、圣邪，两口小宝剑是鱼肠、巨阙。据说曹操这两把剑呢，和这些名剑是不相上下。那倚天宝剑曹操带着，这清宫剑就交给夏侯恩背着。夏侯恩今儿怎么跑这儿来了？他想着发笔横财。不单夏侯恩，曹操今天手下这些员大将都有点晕了。您想啊，平定了北方之后，他们就有点忘乎所以。这次取荆襄又不费一兵一卒，追刘备是一溃千里，把刘备追的简直连提鞋的功夫都没了。哎呦，曹兵曹将这个得意哟。所以夏侯恩呢，今儿想学么点门，他学么来学么去，一眼看见子龙了。夏侯恩一想，这人要是大运横通，可也没办法。你别看我得的财物并不多，我要拿住刘备几员将送到丞相的跟前，不也是奇功一件？那于禁杀死了刘琮，曹操还赏了他那么些东西，何况我捉住刘备的大将来。

0: 关在马上这么一摘了，差点让子龙这一枪油马上把他给扑了下去。两马这么一错蹬，子龙一抬手，砰，把夏侯背后那宝剑呢、给摘了去，咔嚓下子，判甲涛也拽断了，宝剑到人子龙手里了。哎呦，夏侯一想，这不行，这人怎么抢我宝剑呢？我是想得别人东西的主啊。再说这宝剑不是我的，那是我们丞相的，回去找我要怎么办呢？你得给他，反问的意思，你给我，给你。子龙还真给他，他把这剑已经抽出匣外来，给他来了一个薄草寻蛇。夏侯恩那脑袋噌噔咕噜噜噜噜噜嘣，掉坑里了，啪叽一下失手由打干桥上灌下去了。我让你得外财，曹兵一看，呜、四散奔逃啊！子龙很高兴，得了一把轻功宝剑。如果不是今天寻找夫人与阿斗这种急切心情的话，他真得好好端详端详这把剑。现在他把这宝剑就带到身上，然后他还像找甘夫人那样，见着人群他就问：糜夫人可在其中？糜夫人可在这里？声音也不能太高，你把曹兵喊来，这不是麻烦吗？要说子龙怕，他倒并不怕，惹那麻烦干什么呀？我找着糜夫人和幼主，我给送出去就得了。现在他在心里头都着了火了。子龙爹喊了几声啊，其中有一个老者住家在新野县，他常常见到关云长和张飞以及子龙，他都认识。哎呀，这不是子龙将军吗？哦，老张，你可曾看见糜夫人？
1: 子龙将军，糜夫人就在前面呢。
0: 这老者说话声音压得很低，他怕别人听见，用手这么一指，可把子龙给乐坏了。多谢老张。说完了，子龙一拍马就奔前边冲下来。他跑了一段路，看道旁这儿有几户人家，房子已经都被烧毁了，还剩下这么一段土墙，离土墙不远有一眼枯井，在土墙下坐着一个人，披散着发髻，身上很多的血，感情这个人左肩上中了一箭。他怀里头抱着一个小孩，正是糜夫人与阿斗。糜夫人和甘夫人失散之后，他随着这些百姓东奔西逃，曹兵一放乱箭，糜夫人中了一箭，走的这会儿实在走不动，他就坐在这短墙下这哭。这时候糜夫人这心似刀割呀，如果没有阿斗啊，他早就投井一死了，现在他是舍不得阿斗啊。你说不死，这要遇上曹兵，被人家抓了去也活不成。现在糜夫人倒不担心自己的生死，她最最担心的就是怀里的阿斗啊。因为玄德漂泊半生，只有这么一颗根苗，阿斗虽然不是糜夫人所生，那也如同自己亲生子一样，如今在这旷空野外叫天不应叫地不语呀、战将也看不着了，亲人也找不见了，到处都是曹兵，你让糜夫人怎么办？把阿斗交个谁，交个谁也不放心呢。出点意外那还得了啊，自己走吧还走不动了，死吧阿斗怎么办？这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正在这时候，飞来一匹战马，正是赵子龙。子龙到跟前这么一看，哎呦，是糜夫人。他赶快甩灯离鞍，下了坐骑，腾把枪往地绳那儿一戳，把缰绳拴好，啪一撩战裙，单腿就跪在地上。夫人在上，子龙这厢有礼，是夫人与幼主受惊，乃子龙之罪也，请您赶快上马，我将夫人送出
1: 冲

0: 糜夫人抱着阿斗回头一看，哎呦，是子龙将军啊。这可真是大旱风雨，可饮甘泉啊。糜夫人一想，我死阿斗有救了。将军，你可怜他父亲刘玄德飘荡半世，只有这点骨血，望将军保阿斗，使他们父子相见，妾随死而无恨。说着把阿斗就递过来，子龙没接。夫人啊，您赶快上马吧，由我步行死战，将您和幼主救出重围。糜夫人一听，那怎么能行呢？好马好比战将的双足，没马等于没有腿一样，你怎么打仗啊？再说我现在身负重伤，行动十分不便，不能拖累了将军你，你赶快把阿斗接过去吧。子龙就催夫人上马，糜夫人就要把这孩子递给子龙，他说什么也不接。就在这稍一耽搁，听左右金鼓大作，曹兵杀上来，可把子龙急坏了。他把双睛这么一瞪，夫人，如今追兵已至，请您赶快上马。糜夫人哭了，将军，妾身我实在走不动，请将军不要两误，阿斗的性命全在将军您一人身上。夫人的话刚出口，听四外喊杀声震天，曹兵已经到了。子龙可真急了，他挺身起来了，他要把夫人给搀上马去。糜夫人一看，这可怎么办？夫人这么一着急，他轻轻地把阿斗放在地上。将军，你看那是何人？他用手这么一指，啊！子龙稍这么一回头，这功夫，糜夫人往前紧爬几步，砰！一头就栽在那枯井里去了。子龙回过头来一看，哎呀，夫人！他往后退了两步，险险坐在地上。子龙急忙过来想去抢救，那就不成了。等他来到枯井旁探身一看，夫人已经气绝身亡于井中。子龙心里这个难过呀。正在这时，地上的阿斗哇的一声哭起来了。子龙赶忙过来把阿斗给抱起来，他解开盼甲套，摘下了护心镜，把阿斗揣在怀里，再把盼甲套盼好，把护心镜挂好。他抬头看了看，这怎么办？我走之后，糜夫人的尸首要是丢了呢？哎，有了！子龙一抬腿，啪，一脚把短墙给踢倒了。这短墙一倒，正好把这枯井的井口给淹死了。子龙这才抄枪上马，他刚跨到鞍桥上，对面来了一员曹将，手提三尖两刃刀，是直取子龙啊。子龙是挺枪相还啊，二马盘桓走上两个回合，子龙怒吼一声，把燕兵一枪给挑于马下。曹家这些军校一看，这员将太厉害了，嗨，好汉子架不住人多，咱们一块儿上吧，刀枪并举都过来了。子龙不慌不忙地把手中枪这么一摇，像蛟龙出水一样，枪一挑就是一片，把曹军给杀的是纷纷后退。忽然由旁边杀过一员大将来，正是曹操手下的张合。张合飞马近前，直取子龙。子龙论本领是半点也不惧张合呀，可是现在他无心恋战，他恨不得一步就冲出重围去，好把幼主交于主公啊。所以子龙打几下啊，就摸一摸怀里的阿斗，打两下他就摸一摸阿斗。张合觉得奇怪，这人怎么回事啊？武功这么好，枪法这么纯熟，怎么一边打着一边摸他那护心镜啊？哎，张合这才注意到， 他看子龙前面的虎心宝镜啊，鼓出一块来，心说这位揣着什么呢？子龙一看不好，张和怎么一个劲儿学吧他这虎心宝镜啊？哎呀，可千万万千不能碰了我的幼主阿斗啊，我别跟他打了。子龙一拨马就败下去了，张和是随后就追。子龙是逢人就杀，遇人就挑，这条枪这个厉害谁也阻挡不住。这时候在那景山顶上，云罗伞下一把大椅，椅子上坐着的正是曹丞相，他怀抱令旗令箭，早就看见赵子龙了。他就瞧这员将一会儿杀出一会儿杀入，在他的万马军中跑来跑去，如入无人之境。这员将怎么这么厉害呀？我手下的大将哪一个也抵挡不住，我看最多没有在他马前走过三合，就让他给挑落了安桥。这人太厉害了啊！曹操手捻胡须，都有点看呆了。在曹操身旁站着一个人，谁呀？徐庶，徐元直。徐庶今天他替玄德捏把冷汗，可把徐庶吓坏，心说我家主公刘玄德就那几千人马，怎么能挡得了曹操这么众多的兵将？这有点差池，可怎么办？当子龙杀进重围的时候，徐庶也看见这是赵云将军。哎呀，他不知道子龙在找什么。徐庶心想，子龙将军这可太危险了，你这么单枪匹马的杀，你能杀得退曹兵吗？这是要干什么呀？他想助子龙一臂之力，可使不上劲儿。现在呀，徐庶在旁边一看曹丞相那份神态，很喜欢子龙，心说我得说句话了，我不是来到曹营之后一谋一策也没献吗？今儿个我应该给曹操献一策了。啊，丞相，元直，您认识这员大将吗？不认识。此人怎么如此之英勇啊？哎，不瞒丞相您说呀，他自从跨马提枪征战以来，从未打过败仗，此人是有名的常胜将军，乃是刘玄德手下的上将赵云，赵子龙。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7: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六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座长安，一座洛阳，皆是盛唐帝京。为什么初盛唐的诸多帝王偏爱在洛阳理政办公？
1: 唐代的帝王啊，很多时候，尤其在初盛唐时期，都是在洛阳去办公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长安、关中地区粮食不太方便，但洛阳呢，它直接是一个漕运的中心。
0: 5月23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关注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跟随中国人民大学辛晓娟教授探秘唐诗背后的两京风云，解码盛唐朝堂背后的粮食与漕运玄机。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5月22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嘿，接招。
8: 干嘛呀干嘛呀，你拿笔捅我干什么呀？
7: 哎，瑶瑶，你看我这像不像判官笔？
8: 什么判官笔呀？哎，你这一天到晚干嘛呢你？
7: 哎，我最近看那个央视的热播电视剧，有点看入迷了。
8: 看什么呢？
7: 雨霖铃啊。
8: 雨霖铃？那是电视剧吗？那不是一首词吗？
7: 哎，那确实是刘勇的词。
8: 对呀、啊。
7: 但是这也是现在热播的一个电视剧的名字。
8: 哎，讲的是什么呀？
7: 讲的是展昭的故事啊。我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的爱好者，我从小那就听评书，什么三侠五义呀、啊、五鼠闹东京啊，这些故事我是了如指掌啊。我跟你讲啊，就这个电视剧就勾起了我小时候的无限回忆。
8: 哎呦，你要这么说还真是啊，咱们小时候还真是听评书长大的。
7: 那可不嘛，尤其是这些历史题材的评书我是最喜欢了。
8: 但是你听书你也不能拿笔捅我吧。
7: 啊，行，知道知道，下次不捅了。
8: 什么叫下次不捅了？那这次就算了。
7: 那也不能算了，我送你一段刘洪怡、王文林的学评书，让你感受一下其中的魅力。
9: 有的观众不理解
10: 啊，
9: 说你们这个说单口相声、啊、这不就跟评书一样？
10: 哎，不一样。
9: 其实不一样。
10: 没错，
9: 两种艺术形式。
10: 哎，对，
9: 两种特点，
10: 各有千秋，
9: 是吧？
10: 对。
9: 哎，它这个艺术含量不一样。
10: 没错。
9: 哎，您说听相声听什么呀？
10: 听
9: 笑话。
10: 哎，对呀，要有幽默。
9: 哎，听评书
10: 啊，
9: 听故事。
10: 对，
9: 听相声
10: 啊，
9: 听包袱，
10: 可乐。
9: 听评书
10: 啊，
9: 听的是扣子。
10: 哎，让你觉得惊险。
9: 哎，人家讲究拴扣子。
10: 没错，
9: 我们这术语叫拴马桩。
10: 那可不容易。
9: 为什么拴扣子？
10: 那是
9: 就这一段书
10: 啊，
9: 说到最精彩的时候，
10: 嗯，
9: 引人入胜的时候，
10: 让你就听进去了。
9: 您看这演员
10: 啊，
9: 一拍这木头
10: 啊，
9: 啪，
10: 嘿，
9: 打住
10: 啊，
9: 不往下说了。
10: 那为什么？
9: 这叫留悬念。
10: 哦，
9: 啊，
10: 这一下你就走不了了。
9: 对，
10: 哦，
9: 就勾引您，让您第二天还得非听不可。
10: 瞧这说书艺术不容易。
9: 是，
10: 那是
9: 拴马桩上得拴得好。
10: 好
9: 啊，你比如有这么一部书。
10: 哪一部？
9: 七侠五义。
10: 好，武侠书。
9: 武侠书。
10: 对，
9: 人家拴马桩使得好的
10: 啊。
9: 你看人家一说书是这样。
10: 怎么说？
9: 话说，
10: 嗯，
9: 南侠展昭展雄飞，
10: 嗯，
9: 北侠欧阳春，
10: 哦，
9: 双侠丁兆兰丁兆慧，以及小侠爱虎，
10: 嗯，
9: 还有五位义士，大义士钻天鼠卢芳，二义士彻地鼠韩章，三义士穿山鼠徐静，四义士翻江鼠蒋平，五义士锦毛鼠博玉堂。几位大英雄正在楼上饮酒，猛听得楼钉响亮，哒哒噔噔噔噔噌，由打楼下上来一人，众英雄扭向回头定睛观看，只吓得是捏呆呆发愣。
10: 好，好，
9: 这书说到这儿，
10: 这扣子多好，
9: 不往下说了。
10: 你瞧呀、啊，
9: 观众得琢磨呀。
10: 那是。
9: 哎呦妈呀！
10: 啊，
9: 这几位英雄好汉
10: 啊，
9: 侠客义士，
10: 是
9: 坐这儿喝酒
10: 啊，
9: 这些位都什么本事啊？
10: 好大能耐呀、啊！
9: 通天彻地的本事啊！
10: 对呀、
9: 啊，刀枪剑戟斧钺叉18般兵刃，样样皆通。
10: 没错，
9: 穿房越脊，陆地飞腾
10: 啊，
9: 如履平地一般。
10: 是，
9: 怎么着
10: 啊？
9: 这么大能耐，今儿来了一位，把他们都吓成这样了。
10: 哎呦，
9: 来的这位得多大能耐呀、
10: 啊？那是啊。
9: 到底谁呀、
10: 啊？哪位呀、啊？
9: 他不往下说了。
10: 哎呦，
9: 不成
10: 啊！
9: 明儿得早来。
10: 是，
9: 这点不能给落过去。
10: 对，
9: 忘了，太遗憾了
10: 啊！就是啊，
9: 第二天老早您就到书馆了，
10: 就得听这段。
9: 您听这演员解扣子
10: 啊，
9: 他一解这扣子
10: 啊，
9: 能把您鼻子气歪了。
10: 怎么着？
9: 他一解扣子这样，
10: 怎么样？
9: 咱们书接昨日
10: 哦，
9: 昨日说到几位大英雄正在楼上饮酒，只听楼梯响了，由打楼下上来一人，众英雄扭向回头定睛观看，原来是服务生上菜。
4: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11: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1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8: 哎，小霍儿，
7: 嗯，
8: 我就想问问你了，你听完了这个作品，是不是有一种想重新听评书的感觉？
7: 太有了。
8: 哎，你没发现吗？咱们那一代人啊，对武侠小说的喜好很多啊，都是从电视剧和评书当中得来的，
7: 尤其是金庸先生的很多作品，
8: 嗯，
7: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咱不说都看过啊，就你说咱们这同龄人哪个不会说上这么一句话？
8: 那可不是嘛，可以说是影响了一代人啊。
7: 那可不嘛，咱们的同龄人董建春、李丁，他们也有百年文人武侠梦啊。
13: 从小啊，我就喜欢这个武侠小书。
14: 你喜欢什么？
13: 我喜欢武侠小书啊。
14: 哎呦，那咱俩拉拉手吧。
13: 哦，你也喜欢武侠小书？
14: 我喜欢科幻大婶儿。
13: 哎呦喂，
14: 啥呢你？别跟我这学大婶了，行不行啊你？
13: 武侠小说这不对吗？
14: 武侠小说肯定是错了
13: 啊！
14: 武侠小说，
13: 这你听我解释。
14: 啊、
13: 从小先看那武侠的小人书
14: 啊、哦，
13: 长大了慢慢的看这武侠小说。
14: 你别连一块儿说呢。
13: 但是呢，
14: 啊、
13: 我小的时候、
14: 啊、
13: 看这些武侠小说啊，
14: 怎么着？
13: 阻力就特别大。
14: 什么叫阻力特别大？
13: 哪儿阻力大呢？
14: 就不认识字儿。哎是吧？
13: 不认识字儿啊？
14: 光在那看那个页码，看数字。
13: 我说
14: 一
13: 不是
14: 二三
13: 四，你放下，
14: 别
13: 数数
14: 了，六七
13: 太弱智了。
14: 2 2 3 4 5 6 7 8，
13: 你要做
14: 二三四五六七八，4 2 3 4 5 6 7，停。
13: 哎、做完了
14: 是
13: 吧？不是这个阻力大，
14: 什么阻力、啊？
13: 阻力这词儿你不明白吗？
14: 阻力
13: 看书阻力
14: 哦，顶着风看的。在那个龙卷风里瞧，
13: 你先放下，你这个表演欲望是不是有点太强烈了？
14: 台风里看，
13: 这还是八级以上呢，你放下吧。阻力大不明白吗？
14: 不明白。
13: 上学
14: 啊，
13: 上课的时候
14: 啊，
13: 想看啊，老师就不让看。
14: 你上课你看这武侠小说肯定不行啊。
13: 那不成，当时我酷爱这个，我偷着看也得看，
14: 非得看。
13: 记得啊，上中学物理课
14: 啊，
13: 我就偷看这武侠小说。
14: 啊、
13: 哎呦喂，让物理老师给发现了。
14: 你看逮着了，
13: 非得要请家长，
14: 肯定得说你。
13: 当时我爸听完这事儿之后
14: 啊，
13: 暴跳如雷，给我揍一鼻青脸肿。
14: 这个太狠了吧！
13: 你评价一下，这点小事儿他至于吗？但是我跟你说、
14: 啊，
13: 这顿揍没白挨。
14: 怎么了？
13: 起码 啊，跟我爸学会了这招黑虎掏心。
14: 你们家教育孩子画风怎么那么奇怪呢？
13: 怎么呢？
14: 谁教育孩子拿黑虎掏心教育啊？
13: 得教导啊！
14: 你教导也没有这样教导的。韩云飞教徒弟，徒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3: 我拿他举例、
14: 韩老师，我能倒门吗？我
13: 哎哎哎，
14: 我不拜你了。
13: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这你不明白，因为我爸为什么黑虎掏心、
14: 啊？为什么呀？
13: 他也喜欢武侠。
14: 哦，你们家都喜欢？
13: 对，我们家整个 啊，受武侠这氛围这种熏陶嘛。哎，看了这么多年、
14: 啊、
13: 这武侠小说、
14: 啊，
13: 我有自己的心得体会。
14: 有什么体会、
13: 啊？你看啊、
14: 嗯，
13: 写武侠小说这些文人、
14: 啊、
13: 这些作者、
14: 啊，
13: 他们不是百分之百会武功的。
14: 他们百分之百不会武功。
13: 是啊，
14: 你见哪个作者还会武功呢？金庸跟那写小说，写啊，这啊，好，
13: 差点撩着我，你放下吧。
14: 哎呀，不行，
13: 他们不会。
14: 我这个动作有点演的太多了，现在
13: 是，
14: 我这腰有点受不
13: 了。下回你换这边。
14: 对对对。
13: 但是我告诉你，这些人不会武功，
14: 啊、
13: 可是他们的笔下
14: 啊，
13: 武侠呀，
14: 啊，
13: 大侠呀，
14: 啊，
13: 这些形象、
14: 啊、
13: 那栩栩如生啊。
14: 哎、
13: 对不对？
14: 对对对 对。
13: 而且
14: 啊，
13: 为了让这武侠小说文学被大伙儿所喜爱、
14: 啊，
13: 可以说是经历了好几代文人、作者、作家的共同的努力，
14: 嗯、
13: 这就称之为百年文人武侠梦。
14: 早知道你要点题，我就不跟你捣乱了。就，
13: 本来你就不应该捣乱、
14: 啊、
13: 我说这正经的人才叫好呢，
14: 是是是，
13: 知道吗、啊、你看我这介绍正经知识、
14: 啊、
13: 他旁边呲个大牙、啊、嘿嘿，他都不会武功，还以为又收徒弟了。
14: 我是这样吗？我
13: 你是不是诚心捣乱？
15: 我没有捣乱。
13: 越说越来劲，这种人好好听着。
15: 是听着呢，韩老师收徒弟很高兴。
13: 您放下，您放下，
15: 咱们老百姓军本上真也真高兴。
13: 怎么把这句想起来了？跟个人似的，好好听。
14: 我好好听，好好听。
13: 为什么得好好听？
14: 为什么好好听、啊、
13: 提到这个武侠梦
14: 啊
13: 这个是难点
14: 啊，
13: 这个是重点，
14: 不
13: 同时也是考点。
14: 你要考谁呀？你什么叫考点？
13: 咱们下周演出的时候一定要考试。
14: 你别胡说八道。
13: 哎，大伙儿啊都得呀、啊、有一个试卷。
14: 你什么试卷？
13: 如果不及格的话就要扣您的票钱了。
14: 扣谁的？
13: 大伙儿
14: 还有人买票进来。
13: 所以希望我说知识时候大伙儿一定要掏出笔记本，
14: 不用
13: 都记笔记。
14: 不用记笔记。
13: 你看那个大哥，你就不记笔记，赶紧掏出笔记，记也快点。
14: 别
13: 不及格扣你钱了，腰包没了。哎呦喂，大姐记快点，借笔抄我写呀。
14: 有点失控了，不好意思。
13: 那个血，我一黑虎掏心，我掏死你！话说在20世纪20年代，
14: 你有病吧，建川？我都怕你猝死在台上呢。
13: 咱别老捣乱，都到20世纪20年代了，
14: 你说什么呀你？
13: 你得记知识啊！
14: 记什么知识？
13: 当时有两位非常著名的武侠小说大家
14: 啊，
13: 南向北赵。
14: 南向北赵。
13: 向就是向凯然。
14: 啊、北赵呢？
13: 北赵就是赵又廷。
14: 谁？
13: 这两个人。
14: 谁？怎么那么如雷贯耳呢？
13: 北赵啊。
14: 赵又廷，
13: 对，
14: 高圆圆知道这事儿吗？
13: 说错了，更正一下，
14: 赵又廷都出来了，
13: 赵焕廷，
14: 赵焕廷。
13: 先说这个南向的向凯然，
14: 向凯然，
13: 他笔下最著名一个角色，我给大伙提个醒儿，大伙肯定都熟悉，就是那个
14: 那个，
13: 嚯嚯嚯嚯嚯嚯嚯嚯，我就穿的套路，招式灵活，这是谁？
14: 周杰伦，
13: 霍元甲，周杰伦啊。紧着说武侠，
14: 这不周杰伦唱的吗？这不是
13: 说武侠呢、
14: 哦武侠啊？
13: 不准提周杰伦
14: 啊！
13: 好家伙，连艺人都出来了。
14: 赵又廷不也是艺人吗？凭什么你能说我不能说呢？
13: 就说大侠
14: 啊，
13: 霍元甲。
14: 霍元甲
13: 电影里头、
14: 嗯、
13: 说这霍元甲呀、
14: 啊、
13: 是被毒死的。
14: 哦，
13: 实际武侠小说里不是，
14: 那、啊、是
13: 霍元甲咳血而死，
14: 咳血身亡。
13: 哎，咳血身亡了。哎，对对对，有生活，
14: 有什么生活呀、哎？
13: 那么
14: 我有咳血的生活。
13: 知识点来了，
14: 啊、
13: 霍元甲他为什么会咳血？
14: 为什么呀？
13: 因为他中了我的黑虎掏心。
14: 哼，你滔滔的仇人家吗？
13: 开个玩笑，
14: 霍元甲干嘛呀？
13: 开玩笑，
14: 你开什么玩笑？我们这儿都记笔记，你就告诉我们开玩笑的，你记不记啊？
13: 这不应该，
14: 大姐划了，都划了啊！开玩笑，这都划了。
13: 那个开玩笑，什么开玩笑划了、
14: 啊？
13: 黑虎掏心划掉，
14: 黑虎掏心划掉。
13: 记霍元甲为什么会咳血？
14: 为什么？
13: 因为他练功时候
14: 啊，
13: 只注重练外功
14: 啊，
13: 不注重练内功。
14: 哎呦，
13: 以至于霍元甲的外功威猛无比，
14: 这头怎么跟偷厕所的似的呢？
13: 但是啊，他内功不行、
14: 哦、
13: 以至于他每一拳打在敌人的身上，
14: 怎么着
13: 都会有相同的力反作用到自己的身上，这就是牛顿第三定律。
14: 怎么又出来牛顿了？
13: 被称之为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
14: 建川啊，
13: 大小相等方向。
14: 是是，你建川，你上物理课不是偷看武侠小说来着吗？你这物理成绩不错呀，你
13: 不为了让大伙听得明白吗？
14: 是你听糊涂了。
13: 霍元甲他这人
14: 啊，
13: 内功不行，
14: 是啊，
13: 无法保护自己内脏，晚年他就咳血了。
14: 那怎么办呀？
13: 这时候练功补不过来了
14: 啊，
13: 怎么办？
14: 怎么办？
13: 食补，
14: 吃东西。
13: 建议这霍元甲
14: 啊
13: 吃点这个烤蒜呐、啊，韭菜呀、啊，

0: 来补一补内功。
1: 我头回听说靠吃大王八补内功的
0: 啊。当然这个词儿太深奥，你不理解啊。
1: 大王八有什么深奥的呀？王八我还不理解干嘛，我还能演出来呢。我
0: 有生活。
1: 什么王八生活我也有，我怎么那么多生活呢？
0: 生活很丰富吗？
1: 我没有这生活。
0: 我就告诉你、我可以用更加浅显的道理让你听得明白。
1: 你给我再做个简单的比方。
0: 他霍元甲这问题啊，他就好比是不进电机啊，只注重磁场性质而不注重电场性质，也就相当于他的电子结构没有加装磁力电圈。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霍元甲的认可。
1: 这比那大王八难理解多了。这个
0: 行行，我的意思你都没明白。
1: 我是没明白、
0: 把武功、内功外功分开介绍，这是向凯然武侠界的贡献。
1: 哦，这是他的贡献。
0: 哎，说完他了，说这个北赵、
1: 北赵
0: 是这赵
1: 又廷
0: 幻庭、邵幻庭他的贡献、首先创立了武功这个词儿。
1: 哎，武功早就有这个、
0: 不是
1: 怎么一秒钟突然变傻子了？怎么
0: 不对？
1: 怎么
0: 不对？
1: 怎么武功怎么？
0: 我得更正你。
1: 怎么不对？
0: 过去啊，说这武功啊，讲究的是文治武功。哎呦，就是说武将的功绩啊、这叫武功。
1: 这是武功、
0: 等着这个赵焕廷、他笔下武功就不是这意思了。
1: 这是，
0: 就这意思，就这意思，这意思，这意思，黑虎掏心，就这意思，这就是武功。
1: 这不是武功，这是中风，这是。
0: 哎，那么这个时代呢就精彩的结束了。
1: 这时代一点都不精彩呀、这时代就一王八一中风，这有什么精彩的？
0: 告诉你，下一个时代更加精彩。
1: 下一个时代是什么呀？
0: 五位武侠小说的大作家，
1: 五个人了，
0: 被称之为北派五杰。哇，我看怎么都不记笔记啊。
1: 废什么话呀，
0: 赶紧记啊。
1: 是没有，
0: 五杰
1: 不用记，不用记啊。
0: 哎
1: 啊，
0: 都是谁？
1: 都是谁啊？
0: 第一位叫做朱真木，陈佩斯的朱，安贞的贞，木头的木。这朱真木啊，
1: 哪陈佩斯的朱啊？陈佩斯是哪朱啊？
0: 姓朱的朱啊？
1: 朱时茂姓陈呐？
0: 不是，你这人怎么又给我抬杠？黑虎掏心窝子，我掏死你了！
1: 什么叫掏心窝子呀？黑虎还掏心窝子？黑虎要跟我聊一聊是不是？掏我好几回了都。
0: 姓朱的朱，
1: 姓朱的朱，
0: 安贞的贞，木头的木，
1: 这名字。
0: 人家大作家
1: 朱真木。
0: 第二位，《还珠楼主》白羽、郑正音、王杜庐五个人。
1: 王杜庐这个名字还是挺可爱的。
0: 什么叫王？你先等会儿。
1: 你叫什么？我叫王杜庐。
0: 你回来，别卖萌。哪叫王杜庐的呀？你们家给人起名叫王杜庐是吗？他叫王杜庐，你叫李登恩。赵朱砖、王湖山、李啪叉、王底拐、李顶高，都这么起名是吗？
1: 建州我是把你的阀门打开了是不是、
0: 是，
1: 怎么这名字呼呼就出来了？
0: 没有这么起名的、人正经叫王杜庐。
1: 王杜庐、
0: 哎、我这么一口气跟大伙介绍五个人、可能确实不太好记，
1: 太难记，这名字不好记。
0: 这作为知识点、刚才有很多观众举手、我记不住怎么办呢？
1: 没有观众举手的，哪有观众举手，都看着观众退场了，就是没有举手的。
0: 为了让大伙通过下周考试、所以这个知识点
1: 下周不考试，
0: 必须得记啊！这五个人名字怎么记？
1: 怎么记？
0: 用颜色来记。
1: 颜色记？
0: 你想啊，还珠楼主有一个珠啊，朱真木有一个珠啊，朱砂就是红色哦，白羽就是白色，郑正音就是郑正音，王杜庐就是王杜庐，这么着就好记了。啊、
1: 这么着更难记了，我觉得
0: 怎么好记啊？
1: 怎么好？
0: 所以、北派五杰，红色、白色，郑正音、王都鲁。
1: 我去、哎，我还不如直接记名字呢。
0: 这个时代过去之后呢、下一个时代更加的精彩。
1: 下一个时代是什么？
0: 叫做新派武侠小说四大天王。
1: 四个人了，这
0: 咱们首先介绍第三位。
1: 你在逃避谁，建春？怎么介绍第三位干嘛？
0: 应该呢，
1: 一位一位说呀，
0: 逐一介绍，
1: 按顺序来。
0: 第一位
1: 是谁？
0: 梁羽生先生。
1: 梁羽生先生，
0: 他的出现啊、可以说是开启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先河。但是很可惜，
1: 怎么了？
0: 梁先生，英年早逝了，
1: 走得早。
0: 但是他留下的作品、至今为人所传唱。
1: 都有什么呀？
0: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爱，就让他带走每条河流。
1: 建春，你说的这是张羽生，咱们要说梁羽生。
0: 梁羽生我知道、清华大学好多建筑他设计的，他跟林徽因之间、
1: 你说的那个是梁思成。咱们要说梁羽生，
0: 好，我知道，就算他在戊戌变法里有关键的作用。
1: 你说这是梁启超，咱们要说梁羽生，
0: 梁羽生，
1: 梁羽生作家写书的，
0: 出书那个，
1: 对呀。
0: 下一位是金钟，
1: 干嘛倒挂着出来的是吧？啊，倒挂金钟，
2: 那不烤鸭这样的是不是？
0: 不是这个吗？
1: 不是金庸，
0: 金庸
1: 没有儿化音，就金庸
0: 啊。不提这个，说下一位。
1: 什么叫下一位了？
0: 下一位是古董，
1: 怎么掉河里边了又？
0: 那是
1: 古董干嘛呀？
0: 应该
1: 龙，
0: 龙骨，
1: 壮骨颗粒呀、啊。你是不是缺钙呀、啊，建春？
0: 哎，跟我聊天是不是觉得特长知识？
1: 跟你聊天，我觉得我特有知识。我说什么我都知道
0: 了。好、啊，那既然这个古龙也介绍完了呢，
1: 什么时候介绍古龙啊？
0: 不介绍四大天王了吗？
1: 四大天王三位让您华丽的画上了省略号啊！你起码说一位吧。
0: 这你不明白，啊、因为前三位、啊、大伙儿都熟悉，
1: 就你不熟悉。
0: 我是想着重介绍第四位。
1: 第四位是
0: 温瑞安先生，
1: 温老师。
0: 这个名字、嗯、你听着可能有点陌生，
1: 是，
0: 但是作品肯定看过。
1: 作品是
0: 四大名捕。
1: 哦，我知道，嗯，
0: 无情，
1: 对，
0: 冷血，哎，追命，
1: 没错，
0: 冷血。
1: 你看，这
0: 四个人，
1: 这是三个呀，这是
0: 怎么
1: 四个呢？
0: 你数啊，
1: 我的
0: 无情、哎、冷血、啊、追命、哎、冷血，
1: 你看是不是俩冷血、啊？这个怎么有俩冷血呢？
0: 这四个捕头、
1: 啊，你这四个捕头也太不注重保暖工作了吧？这太冷血了。
0: 他不允许出现一个重名的情况吗？
1: 重名你分开了说，重名来一个大冷血、小冷血呀、啊，高冷血、矮冷血呀、啊，男冷血、女冷血呀、啊。
0: 你怎么那么能说？
1: 你怎么那么能编呢？这什么呀？这是
0: 照他重名也照样介绍。
1: 重名介绍啊，就是主持人上来以后，下面请您欣赏相声、啊、表演者李丁。李丁这是一个人俩人啊，人以为主持人结巴了呢。
0: 行，你说叫什么？还有一谁？
1: 铁手
0: 啊，对，哎，无情、冷血、哎、追命、哎、铁齿。哎。
1: 钢牙纪晓岚是吗？
0: 没有，
1: 铁手不是铁齿，
0: 那、啊、不一样、啊。
1: 人骨头打人去了，人不是咬人家的，人家
0: 铁什么？
1: 铁手，
0: 都铁，都铁，
1: 都叫都铁，不能都铁，那铁手。
0: 你看你这人又跟我抬杠是不是？我这样不准抬杠。我黑虎掏心掏肺，我掏死你！我
1: 怎么要掏心掏肺了？黑虎怎么越掏越多呢？
0: 行，算了，
1: 我这点下水，不过您是黑虎掏的了都。
0: 不说了行吗？温瑞安你也不熟悉。
1: 黑虎是个卖卤煮的，是不是？
0: 你不要好奇黑虎的干嘛，你就好奇你为什么这么无知。
1: 我什么？我觉得我知道的挺多的。
0: 不提了，你不熟悉、啊、你不提了。
1: 我不说了。
0: 介绍一个大伙儿都熟悉的。
1: 什么啊？
0: 金庸先生。
1: 金庸，金庸，你介绍你熟悉的。
0: 我最熟悉。
1: 你熟悉金庸吗？
0: 为什么我最熟悉？
1: 你真熟悉吗？
0: 真熟悉啊！我是最喜欢金先生作品。
1: 是吗？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1: 我这还真看过啊，这
0: 两本书我都翻烂了。
1: 几本？
0: 哎呦，
1: 几本书？建川，几本书？
0: 两本。
1: 两本书。
0: 金庸先生呕心沥血。
1: 金庸先生呕心沥血、嗯，忙了大半辈子就写两本书。你不怕金庸回来找你来啊？
0: 别
1: 什么叫两本书？
0: 这你不明白啊？我是故意考考你，所以呢，跟大伙儿故意漏了一个小破定。
1: 哎呦，你这破定漏的也太多了。我都不知道应该先指你哪个定了，到现在
0: 小破绽，
1: 破绽
0: 考考你，
1: 不是两本书，
0: 我知道
1: 十四本书，
0: 十四本都看过、哎，
1: 都看过吗？
0: 全看过。
1: 我考考你啊，
0: 随便考啊，
1: 别让我难住了、
0: 哎。不可能。
1: 问问你啊，嗯，飞
0: fly
1: 雪
0: snow
1: 连
0: and
1: 天
0: sky
1: 你不听写来了是吗？我问你什么呢？
0: 不闹了，不闹了，
1: 干嘛？汉译英来了是吧？
0: 我来解释一下，刚才说的十四个字儿啊，分别是这本书名字的第一个字儿。
1: 哎，十四个字儿，一共十四本书，
0: 对吧？
1: 哎，
0: 全看过，
1: 都看过。
0: 这回正经考考
1: 你，别闹了啊，
0: 没问题。
1: 我问问你啊，嗯，飞
0: 飞狐外传，
1: 雪
0: 雪山飞狐，
1: 这狐狸怎么飞来飞去的？这怎么？
0: 往后问，
1: 连
0: 连城诀，
1: 天
0: 天龙八部，
1: 射
0: 射雕英雄传，
1: 白
0: 白白，
1: 不就还回来。白白了，走了怎么
0: 还？白马啸西风，
1: 鹿
0: 鹿鼎记，
1: 笑，没让你笑，你还挺配合我的，还
0: 笑傲江湖。
1: 等等，好，书，
0: 嗯，
1: 书
0: 什么？
1: 书
0: 干嘛？
1: 书
0: 啥事儿？
1: 建川来，
0: 嗯，
1: 摸摸你三大爷。哎，
0: 把这句想起来了。
1: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翻这个包袱了。
0: 不闹了，不闹了。书见恩仇录
1: 啊、哦嗯，神，
0: 哎，神，
1: 哎，
0: 那个，跟那个鸟有关系那个。
1: 哎，对，想一想，
0: 神机妙算，
1: 那是跟鸡有关系的，跟鸟是这样的，哦、鸡是这样的。
0: 有生活，
1: 我什么生活呀？
0: 你说神？
1: 《神雕侠侣》
0: 侠
1: 侠客行
0: 倚
1: 倚天屠龙记，咱俩谁问谁的？
0: 你问
1: 我，问你，你怎么又问上我？
0: 你问我，你问我，哎，
1: 神
0: 《神雕侠侣》，
1: 我说到哪儿了？我
0: 从头问，
1: 神
0: 《神雕侠侣》，
1: 侠《
0: 侠雕神侣》，
1: 《侠雕神侣》啊，哎呀。我不都说了吗？就侠雕神侣、
0: 哦。对，刚才说过。
1: 照我，照我学我，你还学不
0: 会吗？我就学你就行，哎、明白了。哎、问
1: 神
0: 《神雕侠侣》，
1: 侠
0: 《侠客行》，
1: 倚
0: 《倚天屠龙记》，咱俩谁问谁呢？
1: 不用都学我，宝贝儿。
0: 我学的真像。
1: 学的像管什么用啊？
0: 我能不知道吗？啊《倚天屠龙记》啊，
1: 碧
0: 碧血剑，
1: 鸳
0: 鸳鸯刀，怎么样？十四本全看过，服不服？我是倒背如流。哎，不信你再倒着问我一遍。
1: 我没那功夫，我正着你问你一遍，你还费劲呢，我还倒着问你一遍吗？
0: 怎么还费劲？合着刚才我说那么多，你都没记住啊？
1: 说那么乱，谁记得住啊？
0: 我帮你复习一遍吧。
1: 复习一遍我也记不住啊。
0: 北派五杰是谁？
1: 红色，红色，白色，嘟噜。
0: 四大名捕：
1: 冷血，冷血，铁齿钢牙。
0: 张女士坐在
1: 五楼二排一。
0: 我这招叫
1: 黑虎掏心，
0: 这不记住了吗？
1: 你别说了。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之声，生活向暖。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5月22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瑶瑶，
8: 嗯，
7: 我问你个事儿啊，就你在古代的那些武侠小说里，你最喜欢谁？
8: 那我最喜欢的肯定是小龙女呀。
7: 为什么喜欢小龙女呢？
8: 你看看啊，人家小龙女又美，能力又强啊，是不是？你说哪个女生不喜欢啊？
7: 嗯，
8: 哎，小花，那你问我了，你最喜欢谁呀？
7: 哎，你要说我最喜欢谁，那我给你细细道来
8: 哦。
7: 咱们且听下回分解。
8: 你怎么在这儿呢？还留个扣子？
7: 哎，我刚才不是听刘红姨他们留扣子，我这不也给你留一个，让你难受难受。
8: 哎，你还别说，就你这做法啊，还真是让我难受了一下。
7: 你懂不懂我这叫什么？
8: 什么呀？
7: 我这是不让你沉浸式的沉迷于评书。
8: 哎，不是，咱们俩谁沉浸于评书啊？谁刚才拿这笔捅我来着？
7: 我没沉迷于评书，我刚才是沉迷于电视剧来着。
8: 哎呀，那不一样嘛。
7: 哎，我不是怕你看入迷了，这个影响到你吗？
8: 哎，你放心啊，我绝对不会，我有人提醒。
7: 谁提醒啊？
8: 刘宝瑞先生啊。刘宝瑞先生有一段叫做书迷打砂锅，哎，他就一直提醒我啊，那听书啊可千万别入迷。
9: 书有书迷，戏有戏迷吗？酒有酒迷，财有财迷，什么都有迷。书迷，我叫经过。我听说一个故事，这书迷我小时候听说的，那真可乐，不是现在的事情，现在没这人了，现在听书啊，哎，听过去就完了啊。过去那听书不是，他认真。在清朝有这么一回事情，在这个羊尾巴胡同住着一家，这家老两口子跟前一个儿子，家里还很有钱，儿子19岁，什么也不干，就爱听书。老太太呢拦着，别让他听书。老头说，不，听书长知识长见识，听吧没关系。好，听吧，听来听去入了迷了，听成书迷了。有一天他又听书去了，坐在书馆那儿，听什么呀？跨海征东。这个说书的每到散场时候他得留一个扣子，所谓把人扣住，明儿个呢你好再来，他好再赚你的钱，每天都得留扣子。书迷这天听跨海征东，说书地留扣子，说到什么地方散的，到这儿，唐王被困淤泥河，欲知何人救驾，谢谢诸公，明天接演。散了。书迷坐在那儿还没走呢，干嘛？坐在凳子上运气呢，生气了。嗯，散了，这像话吗？唐王被困淤泥河，欲知何人救驾，明朝接演。今儿不管了，让唐王爷在河里泡一宿啊。啊，这是什么意思？不行，你不管，我得救驾去。这不是疯子吗？他要救驾去，人家大家都走了，这书馆的伙计呢扫地落凳子，一看这儿还一位没走，人说这是好话。哎，这位先生，你还不加吃饭去吗？这一说吃饭去，好，抡圆了给人这伙计一大嘴巴。胡说，哎，您怎么打人呢？啊，打你还多呀，吃饭。我问你，我是吃饭要紧呢还是救驾要紧呢？伙计一听，这小子是疯子呀，吃饭要紧，救驾要紧，怎么了您？怎么了？你不知道唐王被困淤泥河了吗？伙计一想，唐王被困淤泥河与你有什么关系啊？哎呦，书迷，不行，现在我要一跟他讲理，唐王是唐朝，现在什么时候？ 他能揍我一顿，迷了。嘿，这么着，我阴他，这火箭也会阴他。哎，先生，您别打我呀，不打你，吃饭要紧，救驾要紧呢。要说还是救驾要紧。招啊，既然救驾要紧，你为什么让我吃饭呢？是啊，就算您救驾，你也得用完了战饭呢，也得有枪有马呀。您不用战饭，无枪无马，手无寸铁，您怎么能交账啊？书迷一听乐了，哦，哈哈哈，言之有理，既然如是，赶快下去给我预备战饭，抬枪带马。伙计说，我哪儿给你找去啊？书馆听完书都骑走一匹马呀，没听说过。那我上哪里用战饭？你上你们家去呀，家里那儿给你预备战饭了。好，得令啊，也不是什么，他就得令了，回家了。到家这么一叫门，老太太呢给他开门，他回来天太晚了，饭都凉了。老太太当然要抱怨他，你瞧瞧，你一出去就一天，干嘛去了？饭都凉了，快吃饭吧。他妈一让他吃饭呢，还好没给他妈一嘴巴，倒是没打，眼珠子瞪得跟包子似的啊，吃饭老糊涂了，我吃饭要紧呢，我救驾要紧呢。老太太听这叫什么话呀？什么话呀？唐王被困于泥河，你不知道啊？老太太说，我哪知道啊？不知道，好，回头让你知道，回头让知道。干嘛？弄本书，又在那儿瞧书。老两口子直催他睡觉，吃饭也不吃，睡觉也不睡。老两口子睡吧，老两口子刚睡着，好，让他给吵醒了。怎么着？他要救驾了。这驾怎么救法啊？弄裤腰带拴着个枕头，骑着枕头，揪着裤腰带骑着枕头，拿个笤帚疙瘩当马鞭，围着炕上满炕上这么一绕弯，啥呀？葛苏文呐、啊，哪里逃走啊？砍刀，咚，一笤帚疙瘩，整帮他爹脑袋上，白老头脑袋帮个大疙瘩。这小子，你这不是疯了吗？这不是哪有葛苏文呐？摔跤一推他，躺下，着了。他着了，老两口子生半天气。老太太直劝，得了，他也睡了，撒一掌，甭管他了，咱们睡吧。老两口子刚睡着，他又起来了，啥呀？老两口子吓得好大炕上蹦地下来了，蹲了一宿没敢睡，不知道条子哥的还往谁脑袋上帮啊。一夜没睡，天亮了，他这儿吃呼吃呼睡得挺着。老头说，得了，别睡了，上街买菜去吧。买什么？吃包饺子啊。老两口子都做得了包饺子，得了，十二点了，这一叫他才起来，洗了洗脸，含了点水，漱了漱口，坐那儿就吃。拿起饺子刚要吃，老头生气了，你说这什么事啊？折腾一宿睡半天，我们这儿做得了饭，先得给他吃。我说你昨晚上怎么了？杀呀，杀谁呀？没杀着别人，我这儿弄个大疙瘩。怎么了你？葛苏文哪里逃走？什么葛苏文呢？你看我是葛苏文吗？老头也倒霉催的，你干嘛问他这句呢？老头这几天呢又没刮脸，脸本胡子挺长，这么一问他，你瞧我是葛苏文吗？这阵书迷又迷了啊！葛苏文看枪扑，就那个乌木银头的筷子照老头腮帮子就一下子，好家伙，给老头腮帮子扎一大窟窿，血也流下了，哎呦，碗也摔了，扎完了，老头一喊，他又明白过来，哎呦，不是葛苏文，是爸爸，走，跑了。老头能让他跑吗？后头就追，绕俩弯找不着他了，他跑得快呀。老头一想啊，这样儿子要他没用，干脆送他忤逆不孝，奔县衙门了。 到县衙门这儿有个堂鼓，老头鸡堂鼓，您倒慢着点啊，跟儿子怄气啊，找这鸡堂鼓的，找棒子没找着，捡了块大石头，噔噔咚，得鼓也碎了，不知道什么要紧的事啊，赶紧出来二位班头，怎么回事，你把堂鼓打碎了？一看这老头呢，慈眉善目。

0: 岁数我活得了吗？二把头，张头跟李头，这二把头呢有个脾气，最恨这路忤逆儿子，最恨忤逆人。
1: 是啊。
0: 哎呀，您这腮帮子是他扎的，是您亲儿子吗？啊，亲的，那没错。哼，小东西太可恨了啊。他在哪儿呢？在家吗？不，不在家。还是的，不在家，我们哪儿找去？您这么着，您找来，这会儿一定给您做主。哎，好，我谢谢你们两位啊。我见见县太爷嘛。不，甭见，您甭见，您买的找来。我们这儿这位老爷新来的，也是最恨这路忤逆人。您去找去吧。哎，老头一想，哪儿找去？别处找不着他。哎，天桥找他去。那当然，北京天桥竟是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练把式摔跤的、拉洋片的，什么都有，就奔天桥了。老头各场子找，说书的很多。你看这边说施公案的没有，这边说聊斋的没有，说水火的没有，找来找去找着了，有个唱西河调的，在那儿唱封神榜、封神演义。老头老远一瞧，这孩子在圈外头站着听封神榜呢，还在那儿指手画脚，人家说书的比刀枪剑啊，他听书也跟着手脚齐忙。老头一瞧就是他，临进来一听是封神榜，老头差点吓趴下，他不能不害怕呀。怎么一琢磨，好家伙，这东西听跨海征东，半夜里头拿我当葛苏文，瞧着疙瘩帮脑袋，现在跑这儿听封神榜，好家伙，半夜里一记发宝，那夜壶还不飞起来当翻天印呢，那东西谁受得了啊。过来一抓他，小子，我这就把你送下来了，知道吗？松手松手松手，没那么便宜的，现在把你带到县衙门你就活不了。哟，老头你真把我送下来了？可不把你送下来了，叫声老头快松手，我呀不能松手，不松手我踹你个倒栽葱，敢你敢咚，他真踹呀，给老头踹个大跟头，他跑了。老头扶着地半天才起来，你看他跑了，老头后头就追吧，找个东西解解恨呐，打他呀，找不着，往前正跑着呢啊，正赶那儿有个人呢，拿着扫帚在那儿扫街，老头过去就把扫帚抢过来了，举着扫帚就追他。后头这人追老头，怎么要扫帚啊？人家不认识他，什么事啊？把人扫帚给抢跑了，仨人就跟走马灯似的在街上转悠。书迷这么一想啊，不好，干脆进小胡同好跑。对，滋溜一下钻小胡同了。小胡同啊，这房子这儿有个红条，此房招租，那是空房。嗨，书迷啊，进去了。把门一关，藏在里头了。老头儿都不知道啊，追进胡同来，还往里追，追到那个胡同口了，糟了，对过啊来了个做小买卖的，卖什么的？卖砂锅的。这卖砂锅呀，在我小时候还有呢，现在我是没看见过了。我小时候，卖什么砂吊啊、砂锅呀、砂酒壶啊，挑着挑子。这挑子是什么呢？就是这么大两个筐啊，两个筐呢里头搁着砂锅、砂酒壶啊、砂吊啊都有。卖砂锅的呢，这砂锅呀出产呢在斋堂那边，大概其啊都是那边的人呢来卖。这个卖砂锅的呢就是斋堂那来的啊，挑着这挑子砂锅吆混。吆混砂锅还得会吆混呢，我小时候也听过，卖砂锅的都这么吆混。先一呦吼，一呦吼，砂锅，得这样吆喝。卖砂锅当然这样吆喝了啊，一捂耳朵，一呦吼，砂，这锅子还没出来呢，砂，老头啊，急的，眼都花了， 一听他这个。

小小子啊，嘿，想杀了一夜了，又跑这儿杀来了。你倒瞧瞧是谁呀、啊？他迷糊了。你看卖砂锅的也二十来岁，就当他儿子了。过去这么一揪，好小子，这儿杀来了啊！走，我把你送下来了。卖砂锅不知道哪儿的事啊？哎哎，老头老头，你把谁送下来了？呵，小子，你跟我拿腔作调的干嘛呀？其实人就那口音，你甭跟我拿腔作调的。走，使劲这么一拽脖领，这挑子溜了，咔嚓一下，得，扁担往上一砸，这头一轻，那头一重，啪嚓扑哧，一挑子砂锅全碎了。砂锅这么一碎啊，卖砂锅的倒乐了。哎，行嘞行嘞，今天我这买卖好做嘞，有买主抱怨嘞，抱怨什么就全卖给你了，你凭什么你都给我砸了。行嘞行嘞，嘿，甭废话，上衙门去，我把你送下来了。你送谁呀、啊、你想不上衙门得行哎，把我锅都给砸嘞，走呗。买砂锅的也糊涂，你倒挑着这挑子碎砂锅呀，没有。气的心里说，怎么着，你把我锅都给砸了，你还跟我上衙门？走，上衙门我也有理，走呗。老头呢跟他俩人对揪着脖领就奔县衙门来了。老远的呢，张头跟李头二位班头在门口站着研究这回事呢。张大哥，怎么着？李的兄弟，我告诉你说，我是最恨这路忤逆人。是啊，忤逆子人人可恨呢，你刚才那老头多可怜呢啊！腮帮子扎那么一大窟窿，还是亲儿子。是啊，如果这老头要真给找来，那咱们给他个厉害的，当然得。哎，说着说着来了，嘿，大哥，你看多可气，他敢跟他爸爸对揪着。呵，这东西真可恨呐！怎么样怎么样啊，咱们先过去给他来个下马威。对，你们倒问问是不是啊。二位头过来抡圆了给这卖砂锅的俩大嘴巴，好小子，撒开你爸爸，撒开你爸爸。把卖砂锅的给打晕了，糊涂了啊、哦、这好，我撒开我爸爸，你这不是倒霉吗？这不是他等于承认了。这会儿呢，二位班头禀报知县，知县即刻升堂。这个知县呢，新来的，也是最恨这路忤逆子，即刻升堂。威武，两相站立，知县出来了，带原告，就把老头带上来了。老头往这儿一跪，直哭：“老爷，老爷，您给我做主！”梆梆直磕响头。知县这么一瞧，慈眉善目一个老头，腮帮子一大窟窿，还往下流血，颜色都白了。哎，不要啼哭，本县我来跟你做主，你什么事啊？我送我儿子忤逆不孝。哦，知县他最恨这路忤逆子，送你儿子，你儿子怎么忤逆呢？他怎么忤逆啊？他黑心不让我睡觉，白天不让我吃饭，您看见没有？刚端起饭碗来，筷子扎腮帮子，这么个大窟窿。其实啊，还是我的产业，他没做事，我不是吃着他呢，他瞧我端饭碗，他把我腮帮子扎一大窟窿，这东西真可恶。老爷无论如何您得给我做主。好好，你不要害怕啊，本县与你做主，回头把你儿子带上堂来，我先打他二十大板，先给你出出气。这老头怎么样？老头气急了，一听说知县要打二十大板打他儿子，老头磕头：“老爷老爷，您千万别打他二十啊！”知县一听，你看看啊，这个做父母的虎毒不吃子，我这刚要打他二十，他要给求情，怎么了？不能打二十？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一听老头啊这下句，知县才明白：“老爷老爷，您千万别打他二十啊，打他二十他不怕呀，那还不够给他快痒痒的呢。”哦，知县一听这么回事，嫌打少了，那一定把你气坏了，不要紧，
上堂来重打他40大板。老爷老爷您千万别打他40啊，他不怕呀。好了好了，一定把你气坏了，要不然虎毒不吃子，你不能这样，一定把你气坏了。这回啊上堂来打他80大板。老爷老爷您千万别打80，他不怕呀。那么依着你呢？老爷依着我，我是要死的。他把卖砂锅的给豁出去了。要死的卖砂锅的受得了吗？闹得直线直给劝。哎，老人家你不要这样说话，虎毒不吃子啊，你现在啊一时气恼，你正在气上呢，打40打80要死的。你有3儿子有2儿子？老爷我就这么一个。还是的，就这么一个，本先把他置之于死地，何人把你养老送终啊？这话问得对啊，你是有仨有俩呀，你就这么一个，我这把他致死，将来何人把你养老送终啊？知县不是问得对吗？这老头回答的也对。老爷老爷您，我还能那么糊涂吗？我还指着他养活我啊？现在我的产业我的钱吃我自己，他还不给我饭吃呢。刚端起饭碗来，筷子扎腮帮子一个大窟窿，你想将来我吃他行不行啊？知县一听这话，对呀、啊、对，现在他爸爸端起饭碗来他还多心，拿筷子扎腮帮子。好了好了，不要说了，上来我一定重办他。来呀、啊、把老头儿子带上来。带吧。带谁呀、啊？买砂锅的吧。那还能带别人吗？走走走，上堂回话。跪，咣就一脚往这一跪。买砂锅的他就害怕，这俩头拉着劲头挺大，人家那儿也打官司，坐在那儿喝白糖水，我这锁在尿桶旁边，这不是有人吗？再往堂上一拉一琢磨，越横越倒霉，干脆软着点秧歌秧歌就得了。这一秧歌倒糟了，没打过官司，切官到堂这儿往这儿一跪，趴地就磕头，这一句话就砸了。老爷老爷，我下次可不敢了。什么呀，你就不敢了？知县一听就火了，胡说，下次不敢，这一次也不能饶你。为什么？把你爸爸腮帮子扎个大窟窿。买砂锅一听，这哪儿的事啊？老爷，他不是我爸爸。胡说，他不是你爸爸还是我爸爸？来呀、啊、拉下去先打40大板，打他个当堂不认父。瞧这个倒霉劲儿，这叫当堂不认父感情。二位头打上能轻了吗？拉下去40板的，噼里啪的噼里啪的，把卖砂锅的打得皮开肉绽。打完了，卖砂锅的蹦起来了。老爷，你是什么老爷？你怎么问案？你不问清楚你就打呀？我告诉你呗，这个老头啊，他呀把我的锅机砸了。知县说，废话，你不给你爸爸饭吃，他为什么不砸你锅？全乱了，合着。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号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购早餐芝士鸡肉帕尼尼两件套，车到餐到，美味速取。
5: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533。
6: 北京时间7点整。
7: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1: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2: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四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1: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3: 孩儿们操练起来，
1: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4: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5: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1: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6: 哈哈哈哈哈哈，眉毛紧张，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
0: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勇敢、智慧与光。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重温经典，守护童心。
1: 2026年5月26日至31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敬请锁定收听，温暖与你相伴。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9: 智在飞翔。
20: 跳绳技术
21: 准备。
22: 体在跃动。
2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4: 美在旋转。
25: 大扫除啦，
26: 我来拖地，
27: 我擦黑板。
28: 劳在闪光。
2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一览万象，我们先来关注即将在23号落下帷幕的第79届戛纳电影节的消息。于和伟、高圆圆主演的《森中有林》5月23号上映，值得期待。此外呢，还有腾格尔为绵阳侦探团献唱的推广曲《送别》是洗脑走红，以及京津冀评剧名家演唱会的消息。
1: 文艺回响当中，我们来关注京剧进京的演出消息，看台上一出戏如何带着我们重温徽班进京的历史。因为今天是5月22号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所以在文艺广角当中啊，我们会透过像《狼图腾》《可可西里》《我们诞生在中国》等等经典的影视作品和纪录片，在草原、荒漠和山林的光影故事当中，读懂人与自然、物种与环境的紧密连结。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首先的一览万象，为您关注第79届戛纳电影节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12号晚上，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在法国戛纳正式拉开帷幕。本届影展活动呢，将持续至5月23号。那备受全球瞩目的金棕榈奖等各大奖项的归属呢，将在23号晚上正式揭晓。
1: 在开幕式的现场啊，是星光熠熠，国际知名影星巩俐和好莱坞演员简·方达联袂亮相，并且呢，共同担任开幕式的致辞嘉宾。巩俐以端庄大气的姿态发表了致辞，她深情地表示，简·方达来自西方，自己来自东方，两人并肩而立，正是戛纳电影节独有的魅力。他坦言说，始终荣幸在戛纳的舞台上代表中国电影。电影拥有超越语言、文化与时代的力量，承载着共通的人类情感，让不同地域的人们彼此相遇，心灵相通，这就是电影最动人的价值。在致辞的尾声，巩俐全程用中文郑重宣布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正式开幕。
4: 现在我宣布第79届戛纳电影节开幕。
0: 本届电影节荣誉金棕榈奖分别授予新西兰知名导演彼得·杰克逊以及美国老牌影星芭芭拉·斯特赖桑德，以此呢表彰二人在世界影坛长久以来的卓越贡献与艺术成就。本届开幕片定为法国导演皮埃尔·沙尔马多利执导的作品《电动维纳斯》。电影节官方海报选用1991年经典影片《末路狂花》的经典画面，致敬影视经典，复刻时代光影记忆。
1: 戛纳国际电影节创办于1946年，坐落于法国南部海滨城市戛纳，以推崇艺术电影、坚守创作初心著称，兼具了艺术性和商业性，是全球影坛的风向标。欧洲三大电影节呢，分别是戛纳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柏林电影节。
0: 本届戛纳主竞赛单元共有22部影片入围，将共同角逐最高荣誉金棕榈奖。虽然本届主竞赛与一种关注单元都没有华语影片入围，但戛纳经典单元迎来了华语电影的高光时刻。陈凯歌经典名作《霸王别姬》4K 修复版，贾樟柯执导的短片《都灵之影》成功入围，在影展期间是展映首映。1993年，《霸王别姬》曾经斩获第46届戛纳金棕榈奖，成为华语电影史上不朽的里程碑。此番是 4K 修复重返戛纳，让经典再度焕发新生。
1: 中国馆活动是以你好电影你好中国为主题重磅开展的，演员赵涛担任了活动的推广大使，小鸟道树飞入围参展，实力派女演员辛芷蕾出现在好莱坞传记片的全球推介当中。这位在2025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女演员桂冠的女星，确认将会主演好莱坞传记大片《日落大道：黄柳霜的故事》。在影片当中，辛芷蕾将会挑战饰演传奇华裔影星黄柳霜，将这位闯荡好莱坞黄金时代的华人女性先驱的坎坷和光辉搬上荧幕。根据了解，这部作品已经进入到了紧锣密鼓的制作阶段，它的官宣也是瞬间点燃了全球各大片商的期待。
0: 中国之夜活动呢，14号晚上在当地举办。那活动现场通过智能机器人迎宾、传统音乐、现代演绎等形式，展现了中国文化在当代表达当中的创新转换。 活动期间也回顾了中国电影参与戛纳电影节的历程，并且推荐了《寒战》《1994》《窗外是蓝星》等多部的国产影片。
1: 本届的电影节还全新的增设了未来影像单元，聚焦 AI 创作、沉浸式影像等新兴影视形式，拓宽电影艺术的创作边界。同时也延续多元叙事、女性视角、人文关怀的创作导向，战争创伤、身份认同、科技伦理等成为了参赛作品的核心主题。
0: 我们把视线拉回到国内影坛，一部备受期待的国产新片即将上映，由正直编剧、执导于和美、高圆圆、韩庚、张天爱领衔主演的电影《森中有林》5月20号开启了全国超前点映，5月23号正式上映。
1: 虽然说还没有正式的上映，但是影迷的期待值呢是已经拉满了。特别是在此之前，北影节啊，于和伟拿到了最佳男主角，乔杉拿下了最佳男配角，是为这部电影啊攒足了口碑。
0: 作为一部犯罪爱情片，《森中有林》写出了最遗憾的爱。电影当中，三代人的命运交汇，第一代连家海、王秀义背负半生的情债，第二代吕新开和连杰、王放三个人被命运裹挟，第三代年轻人在逃离与羁绊当中重新审视上一代的恩怨，至此两个家庭三代人的命运链条彻底就补齐了。
1: 宿命感十足的曲折爱情也是引发了很多观众的共鸣，让人意难平。点映的时候呢，宋小宝颠覆性的表现也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从造型到表演跟以前呢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观众表示啊，他一开口自己是又害怕又想笑。也有观众表示说，于和伟和高圆圆在东北的三个春天的相遇是全片最令人动容的部分，这才是真实的人生，遗憾才是常态。
0: 而编剧导演正直对原著结局的全新创作也让读者眼前一亮。导演正直在采访中曾经这样说过一些遗憾的事儿：正是因为幸福的瞬间总是被命运捉弄，才有了这样一个值得讲的故事。主演于和伟则认为，连家海和王秀义身上有诸多的不得已，女儿、现实等等，他们跟着命运的流向在飘。
5: 我就借用连家海在锅炉房当中说的那句很重要的台词，好像一辈子就活这么点地方，活这么点人，离不开。所以我觉得到了电影里恰恰是，你觉得他到了海南他就逃脱他这个爱恨情仇和他的这个恩怨吗？他其实没有走出来，一辈子还就是活这些。而小说当中那种小说，我个人那种喜欢的压抑文艺倾向的结束，到电影里我就是希望给所有的观众一个畅快的明确的结尾，就说你走出去了，你再看这个东西其实离就是一种疏离感，你离远了，离开你的家乡才知道什么是家乡的感，对家乡故乡的情谊，你就是跟你的爱人分别了再重逢，你才会明白当年什么是爱，什么是恨。所以这些东西恰恰是因为把最后的结尾我觉得搬到了一个离你的故乡很远的地方，好像离那个过去，离过去很远的那个地方，那个环境，那种状态，然后你再回溯，大家想想那个到底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我想要的、喜欢的、想要传达的也是这种感觉。然后我再借于和伟老师本人的一句话，他曾经跟我讲他对这个片名的理解，说森中有林，就是我喜欢的是中文这个造字的美，森这个字包着林这个字，于老师的一句话就道清了我觉得这个主题，就是大时代下的个体命运。
0: 这场关于爱、复仇与命运的故事将在5月23号讲给观众听。
1: 电影之外，音乐呢总是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最近啊，有一首画风清奇的推广曲让大家直呼上头，我们先来听听。

0: love here.
1: 晚风拂柳笛声传，夕阳山外山。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被这首歌所洗脑啊？这是由草原歌王腾格尔为喜剧悬疑动画电影《绵羊侦探团》演唱的中文推广曲《送别》。这首呢是融合了像扭秧舞、六六摇及蒙古长调的魔性改编曲，那画面呢是相当抽象，效果也很上头，同时呢也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让很多人内心柔软的角落被击中了。
0: 先来说一下这部电影啊，影片呢是改编自德国的一个获奖的作品，由小黄人大眼萌系列导演凯尔巴尔达执导，金刚狼修杰克曼真人出演。电影呢是5月16号上映的。影片的设定是牧羊人乔治，就是修杰克曼饰演的这个角色啊，他离奇死亡，一群平时最爱听主人读侦探小说的绵羊决定化身成为侦探，用羊式推理闯入人类世界破案追凶的故事。如果说电影是绵羊们在蒙里破案欢乐解谜，那么腾格尔的中文推广曲《送别》就是用最豪迈的声音唱着最具有效果的神曲了。
2: MV 呢也非常抽象，一只毛茸茸的羊蹄子熟练按下调音台的按钮，紧接着伴随着腾格尔魔性循环的羊羊羊羊羊羊，带出了电影里面绵羊们的各种名场面。 MV 气氛是比较怪但很有趣，可爱又治愈，有了一种大人误闯童话世界之后彻底放飞的欢乐。
0: 但是 MV 进行到后半段的时候啊，腾格尔是来到了操场当中高歌蒙古长调，气氛呢就开始从这种欢乐喧嚣进入到了辽阔和深情。送别二度被唱响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剧中的台词，只有记忆会让我们心爱的人永远活着，既总结了角色的命运，也揭示出影片深层的情感内核。今宵别梦寒，这一刻你会意识到这首送别啊选得非常精准，它从来就不只是一首毕业歌，它讲的是离别，是失去。而绵羊侦探团就是用毛茸茸的悬疑和暖烘烘的羁绊，让观众在笑声当中触摸到失去、接纳、告别这些人生必修课。不管悲伤还是幸福的记忆，都是你我存在的证明，记忆才是我们留住爱的方式。在童话质感的探案冒险当中，它包裹着对现实人生的柔软思考。

0: 送别这首歌是由李叔同根据美国的民谣填词，歌从诞生之初便承载了别离的伤感与人生的无常。100多年来，送别被无数次的翻唱，从学堂歌到电影插曲，像城南旧事，从合唱团到流行歌手，他早已经超越了一首歌的本身，成为了离别意象的最佳代表。腾格尔以蒙古长调改编，将草原苍凉辽阔融入到了江南式的伤感，这是传统民歌与流行改编的经典混搭。近年来，国产动画频繁选用经典的老歌来进行新编，用反差萌降低了经典的门槛，既完成了文化传播，也赋予老歌新的青春语境，是国风流行的重要途径。
1: 那听完了创新的演绎啊，接下来我们再去感受一下传统戏曲的横

0: 永久魅力。5月23号，北京艺术中心即将上演京津冀三地名家合作评剧《花为媒》。《花为媒》是评剧创始人程兆才根据《聊斋志异》寄生改编的传统剧目，原名张王巧配张无可，后来呢经过多次改编形成了一个新的版本。改编之后的版本呢增添了贾俊英这个角色，花园相亲呢也是改为了贾俊英代劳，最终结局呢也是改为了王俊卿与李月娥、贾俊英和张无可两对佳偶各遂心愿。
1: 1963年，由吴祖光改编、辛凤霞、赵丽蓉等主演的戏曲电影《花为媒》采用了这一个改编之后的版本。这个剧呢讲述了王俊卿与李月娥因为家庭阻力难成眷属，媒人阮妈撮合张无可与贾俊英，最后两对有情人消除了误会，喜结良缘。通过绣罢了红线修绿线、报花名等唱段传递了人物情感，而且剧中同根同叶、同生同长这些唱词也是以意象传递了人物的关系。
0: 花为媒是新派艺术的代表作，这部作品呢是著名评剧演员辛凤霞、赵丽蓉、张德福等人的代表剧目。著名唱段报花名啊采用的是变化体的分节歌形式，版式呢是由慢二六版、中二六版、快二六版到剁版，音乐速度是逐步加快的。作曲家根据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剧情发展的需要，重新设计了很多唱腔，使得整出戏的唱腔音乐风格特点非常的突出。
1: 在表演当中，张无可以俏为核心，步伐清洁灵动，阮妈身段吸收了影调、二人转和秧歌元素，动作诙谐，导演大量借鉴二人转和民间秧歌的舞蹈成分，丰富了评剧的表演手段。
2: 得等
3: 等等什么？
2: 等等着我还得报花名呢。
3: 你会吗？
2: 会。
3: 你连一年四季开什么花都不知道还报花名？
2: 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了吗？
3: 那么你就报报我听听。
2: 哎，
3: 你要是忘了我姑娘给你提个醒。
2: 我还是说报就报。

0: 了苦，有了熬啊，有了我的块枕头。
1: 夏季呢？
0: 夏季里开花。
2: 刚才听到的就是《花为媒》当中报花名的片段。我们听到的版本呢，是由新凤霞饰演的张无可和赵丽蓉饰演的媒婆阮妈的对唱，是以四季花卉为比喻，到现在呢仍然在传承。唱词文雅，以花喻人，借景抒情。经典唱段呢，其实除了刚才听到的报花名之外啊，还有绣罗帕、赏花等等。
3: 5月24号还会有京津冀三地名家合作评剧名家名段演唱会。本场演出啊，打破了地域院团的界限，展现了京津冀一家亲的戏曲血脉。通过跨界合作和经典重现，让观众在熟悉的旋律当中感受新的艺术火花，还能听到许丽丽、艾丽珍、张艳红等多位评剧名家带来的杜十娘、刘巧儿、秦香莲、金沙江畔等经典的唱段。
4: 以声传艺，以心回响，对话时代，听见文艺，文艺回响。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文艺回响。京剧近清5月22号、23号登陆梅兰芳大剧院。该剧讲述乾隆时期以花雅之争、徽班进清为历史背景，将春台班、月九、汪长生师徒创立艺术新生的历程再次搬上舞台，以两代戏曲人的命运为切口，直面传统艺术如何活下去的核心命题，摒弃历史证据当中的高台说教的姿态，以人物出发，让观众在离

0: 远航的烟火气和痛感当中，看见戏曲人大写的人的尊严和坚守，展现戏曲艺人为艺术和自我尊严不屈不挠奋而图强的精神。
1: 进京改编自剧作家邹景之六年打磨的电影剧本《进京城》，讲述的是乾隆时期青年武生演员汪长生是扬州春台班的希望，不甘心当身份卑微的戏曲艺人遭遇重重劫难。京城的名角儿越久遭受驱逐逃亡扬州，两位戏曲天才相见恨晚，结为师徒和生旦搭档。伤痕累累的汪长生重新站立起来，甘愿为戏曲艺人的尊严奋起一搏。恰逢乾隆八十庆寿，汪长生和月九毅然挺身进京城合演大戏，奇人奇艺震惊朝野。最终随着一辈辈戏曲艺人燃烧生命之光，挺直腰身，诞生了一门新的戏曲艺术京剧。这部电影被誉为国际上近年来海外久违了的带有中华文化特色的历史大片，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0: 虽然京剧《进京》改编自邹静之先生的电影《进京城》，但并不是简单的照搬。电影版从宏观视角铺展徽班进京的恢宏历史，而编剧魏瑞创作的京剧版选取了微观线索，以小切口见大世界，举重若轻地勾勒出徽班进京路上鲜活立体的人物形象。
1: 进京严格遵循京剧的艺术规律，大刀阔斧裁剪，将所有精华凝萃在汪长生、凤格格、月九、江蓉儿这些核心的角色身上，行当齐全，生旦净丑，各展风采，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京剧诞生之初底层戏曲艺人骨子里的精气神，让每一个角色都有血有肉，直击人心。
0: 剧集主演汇聚了宋小川、周恩旭等老中青实力演员，年过六旬的国家京剧院小生名家宋小川始终秉持着海纳百川的开放创作理念，在剧中饰演南旦名家月九，精通旦角的唱念作舞，塑造生角的傲骨，难度呢是不言而喻，但是他把表演的火候和分寸拿捏得淋漓尽致，让月九这个角色活灵活现地立在了舞台之上。

0: 金京的创新体现在唱腔设计的巧思独具，古韵新生。作曲唱腔设计朱绍玉先生在剧中融入到了京剧的早期旋律，也真切地传达了京剧孕育时期的草根特色，质朴鲜活。剧中巧妙安排了西皮、二黄、吹腔等多种经典的板式，更在部分的唱腔里面揉入了扬州小调，让旋律兼具京韵和江南风情，婉转悠扬，余韵悠长，守住了京剧的根和魂，赋予了唱腔新的生命力，也让不同年龄不同地域的观众都能听得入心，听得动情。
1: 金京这部作品是以艺术来做科普，以舞台来传播历史，向观众铺展了清乾隆中叶以来花布戏的民间崛起，表现乾隆55年徽班进京这一中国戏剧史上的关键事件。对观众而言，进京的科普将京剧诞生史融入到了情节、唱腔、方言之中，哪怕是一个戏曲历史的门外汉，那么看完这部作品也能够清晰梳理出京剧的起源脉络。
0: 主创表示，进京啊，不仅仅局限于剧中的意思，其实每个人的一生啊，都有属于自己的进京时刻，每一次都是一种意识的觉醒，也是自我的突破。对200多年前的伶人来说，进京是闯荡京城，追寻梦想。那对我们这代年轻人来讲，进京可能是一次创业，一次跨专业的考研，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每一个勇敢追梦的时刻，都是大家的进京时刻。而爱上京剧这件事的本身，也是一种进京。跨过对传统的隔阂，走进国粹的世界，会发现那里别有洞天。
1: 根据官宣的消息啊，2026年进京的巡演是从南京扬帆，一路在青岛、济南、德州演出，最终是抵达北京梅兰芳大剧院收官。从南到北，从水乡到金华，这一程巡演的足迹和当年徽班进京的路线是不谋而合的，很有巧思。
0: 戏坛之中有这么一句话：“商路即戏路，水路即戏路。”10个字道尽了中国戏曲传播的百年脉络。而大运河正是孕育中国戏剧艺术的摇篮。回望百年岁月，古代的戏曲班社为了生计，更为了艺术的追求，携着行李，挑着行头，在运河沿岸的城镇搭台演出。一场落幕，便又乘着船赶赴下一个码头。一村一镇，一港一城，跑码头的路上，戏曲的种子在南北大地上生根发芽。而在大运河绵延的文化血脉滋养之下，徽班进京，花雅之争，最终孕育出了中国的国剧京剧。如今京剧进京，循着当年徽班进京的运河之路再度巡演，是戏曲的传播之旅，更是对京剧的致敬。

边风不复回，披黄长歌满血泪，敞开云天化尘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6: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7: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梓潼。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一个对于地球家园非常有意义的日子——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这是由联合国大会在1994年12月设立，以提高人们对保护生物多样性重要性的认识。鉴于公共教育和增强民众生态意识对在各层面执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重要性。节日日期定为每年的5月22号，也就是《生物多样性公约》通过之日。
0: 古人语

0: 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是庄子那篇《齐物论》当中的哲思。他主张人与自然万物在本质上是共生共存，浑然一体的，强调了消解物我界限，顺应自然规律的生态智慧。2000多年前，我们的先哲便已洞察到人与自然万物同根共生的真谛。唐代诗人白居易曾有诗云：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这份对生命的悲悯与敬畏流淌在中华文明的血脉之中。
1: 保护生物多样性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宏大的叙事，而是始于足下，始于每一个普通人的微小行动。当无数的小行动汇聚成河，就能够产生改变世界的力量。
0: 电影作为最伟大的艺术形式之一，以其独特的视听语言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观察自然、理解生命的窗口。今天的文艺广角，让我们循着光影的轨迹，走进与自然、与物种、与生态息息相关的影视作品。在草原的辽阔、荒漠的苍凉、山林的幽深与海洋的浩瀚当中，读懂人与自然那份紧密而脆弱的连结。
1: 我们首先要走进的是内蒙古那片苍茫的天地，看一看2015年上映的电影《狼图腾》。这部影片改编自姜荣的同名小说，由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执导，冯绍峰、窦骁等主演。阿诺导演对于自然题材有着执着，为了拍摄《狼图腾》，剧组专门去驯养蒙古狼。大家都知道，狼是不可以被驯化的，所以人类能够做的只是引导工作。引导让狼去熟悉人和镜头非常的困难。加拿大王牌驯兽师安德鲁·辛普森，这位曾经参与过《勇敢的心》

0: 十年间在国内再版150多次，正版发行将近500万册，被译作了39种语言，进入到了110个国家。影片将镜头对准了1967年的内蒙古鄂伦大草原，陈震与杨克来到这里，在牧民毕力格老人的引导下，他们逐渐认识了草原上最令人敬畏的生灵——狼。陈震从对狼的恐惧与仇恨转为痴迷和敬畏，甚至私自养了一只小狼崽。
1: 老爸，我被狼迷住了，我在想开春能不能抓一只小狼崽，我研究研究。
2: 啥？
1: 你不是想研究狼吗？你看看现在他们想干什么，他们为什么还不行动啊？狼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好几个月了，他们想一举歼灭黄羊，但他们不会一时心急而误了大事。你以为清格斯汗带着这么少的兵怎么就打败了世界上的千军万马呢？都是跟你眼前的这些狼学会了打仗的秘诀。狼聪明，有组织能力，他们团结一致，并且听从狼王的指挥。最重要的是，狼很能忍耐。人生在于选择时机。养殖的太饱，跑不动了，狼群就要下手了。
3: 在这部作品当中，人与狼的感情就在陈震一下又一下和毛茸茸的小狼崽互动的镜头当中渗入观众的眼帘和骨髓，让观众深深地感到原来人和动物的和谐相处可以这样的宁静，人和自然的和谐之美在于彼此放过。那天地大美似乎时刻在提醒着人们，如果能够像主人公一样去爱护放生了包括凶悍的草原狼等万物生灵，那么这个世界也将与人们温柔相待。
0: 狼图腾的核心是一场关于生态哲学的深刻思辨，毕力格老人代表着草原文明的智慧，狼吃黄羊，黄羊吃草，人吃黄羊，这是天经地义的食物链。狼的存在控制着黄羊的数量，保护着草场不被过度的啃食。当人类以改造自然的名义消灭狼群，看似赢得了短暂的胜利，实则摧毁了维系草原生态的精密齿轮。影片的结尾，陈震放归小狼，目送他奔向远方，那是对自然法则迟来的敬畏。
3: 这部作品荣获了很多的大奖，并且收获了超1亿元的票房，但是更重要的是它掀起了一场关于狼性与生态的广泛讨论，让更多的人意识到草原不只是风景，而是一个环环相扣的生命共同体。
0: 如果说狼图腾让我们看到了草原生态的精密和脆弱，那么接下来的这部作品则将我们带入了更为严酷的生命禁区，这就是2004年上映的电影《可可西里》。可可西里在蒙古语当中的意思是青色的山梁，也称为美丽的少女。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平均海拔在4600米以上，被称为人类的生命的禁区。这里雪山巍峨，江河湖泊星罗棋布，水资源含量相当丰富。4.5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生存着棕熊、藏羚羊、藏野驴、野牦牛等200多种野生动物，也广泛分布着黄金等矿产资源。冰川、沼泽、荒漠等自然生态环境十分独特，成为世人向往又难以触碰的神秘之地。
3: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可可西里遭遇了盗采黄金、猎杀藏羚羊这些劫难，使本来就极其脆弱的生态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羚羊遭到了盗猎分子疯狂的猎杀，存活的数量一度下降到20000只左右，濒临灭绝。可可西里由陆川执导并且编剧，多部杰、张磊、齐道、赵雪莹主演。这部作品根据真实的事件改编，讲述了一支在可可西里无人区的民间性质的藏族巡山队，在孤绝无援的情况之下和一群藏羚羊非法盗猎者搏斗，并且在生存和死亡之间挣扎。

0: 娃的故事。
1: 影片根据真实的故事改编而成，故事的发生地可可西里。从1993年开始起，可可西里周边地区的人们在队长索南达杰的领导下组成了一支名为野牦牛队的巡山保护队，志愿进入可可西里进行反盗猎行动。在前后5年多的时间里面，野牦牛队在可可西里腹地和盗猎分子进行了无数次的浴血奋战，两任队长索南达杰和扎巴多杰先后牺牲。
0: 剧组深入到了可可西里的腹地，在-40度的严寒当中拍摄，影片没有启用明星，没有华丽的布景，只有粗粝的风沙、干裂的嘴唇、冻僵的手指。前段时间热播的《生命树》塑造的英雄群体的原型，也正是以索南达杰为首的反盗猎巡山队。
1: 电影《可可西里》直接推动了公众对藏羚羊保护的关注，加速了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建设。那如今藏羚羊数量已经恢复至30万只以上，这是光影照进现实最温暖的注脚。
0: 接下来我们转向一片更加辽阔的蓝色疆域。2011年，纪录片《海洋》在中国上映。这部作品由法国导演雅克·贝汉、雅克·克鲁奥德联合执导，雅克·贝汉、姜文等担任旁白。
1: 影片聚焦于覆盖地球表面3/4的蓝色领土，呈现了海洋当中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生命奇观。巨大的水母群如幽灵般在深海起舞，陆脊鲸母子在洋流当中温柔相伴，大白鲨以雷霆万钧之势捕猎，企鹅在冰天雪地当中守护幼崽。但是影片并没有止步于展示奇观，它更以冷静的镜头记录了人类的贪婪。被割去鱼鳍之后抛入海中慢慢死去的鲨鱼，被石油污染覆盖而无法飞翔的海鸟，被塑料垃圾缠绕窒息而亡的海龟。
0: 雅克贝汉曾经说，海洋不是一部关于鱼的纪录片，而是一部关于生命的电影。影片当中他刻意地避免使用人类中心主义的解说词，而是让影像自身说话。当观众看到一只海豹被渔网勒住，在痛苦当中缓缓下沉的时候，那种震撼远胜过任何的说教。而这种呈现而非评判的美学，恰恰赋予了影片更强大的力量。
1: 海洋在全球范围之内引发了对海洋保护的广泛讨论，直接推动了多个国家限制鲨鱼鳍贸易、加强海洋保护区建设的立法进程。那除此之外，雅克贝汉的《天地人》三部曲《微观世界》《喜马拉雅》与《迁徙的鸟》，每一部都重新

0: 来的勇气、智慧和情感，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神奇的世界，来自自然界的声音，来自自然的感觉。它美轮美奂的画面、细腻生动的音乐和错落有致的声效，给观众以巨大的心灵震撼，远远超过了一般的想象。
1: 本片集中体现了世界顶级纪录片获取真实的水准，一共有600多人参与拍摌，历时3年多，耗资4000多万美元。取景地遍布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记录胶片长达460多公里，动用了17个世界上最优秀的飞行员和2个科学考察队。
0: 我们刚才说过了，影片的主角是数十种的候鸟，它们年复一年跨越山海，往返于繁殖地和越冬地之间。北极燕鸥每年飞行约18000公里，从北极飞往南极越冬。大天鹅飞越1200公里的长途旅程，对生命的坚持令人动容。沙丘鹤在漫天风沙当中追寻出路，默默地承受着酷热和狂风的摧残。企鹅在冰天雪地下与海鸥对抗到底，只为保护幼崽的安全。雅克贝汉以一句诗意的话开启这段旅程。鸟的迁徙是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一种对于回归的承诺。
1: 影片最令人惊叹的是拍摄手法，为了获得跟鸟类同飞的视角，摄制组动用了多种飞行器，热气球、滑翔机、直升机，甚至训练鸟类与微型摄影机伴飞，观众得以第一次以鸟的角度俯瞰大地，穿越撒哈拉沙漠的灼热，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的凛冽，横渡大西洋风暴的汹涌。在这些镜头当中，人类的存在被刻意的淡化了，自然本身成为了绝对的主角。
0: 迁徙的鸟不仅是一部自然纪录片，更是一部关于生命韧性的哲学诗篇。它告诉我们，每一种生命都有它固有的节律和路径，这种节律不因人类的意志而转移。当湿地被填平，森林被砍伐，气候被改变，这些古老的迁徙路线就面临着断裂的危险。保护生物多样性，不仅是保护某一个物种，更是保护那些历经数百万年演化而成的生命节律。
1: 2016年，一部温暖而深情的自然电影上映了，这就是《我们诞生在中国》。这部影片由中国、美国、英国联合拍摄，陆川执导，周迅担任中文解说。《我们诞生在中国》以四川大熊猫、三江源雪豹、川金丝猴3个中国独有的野生动物家庭为主线，讲述了动物宝宝们出生成长的感人故事。拍摄过程当中采用了不干预动物活动的纪实手法，累计拍摄素材约350个小时。
0: 这部作品和一般的自然纪录片不太一样，采用的是故事片的叙事手法，历时3年半，将野生动物们当作演员，为他们设计了角色和情节。这种拟人化的叙事策略是一种移情的美学，它让观众在动物的身上看到了人性光辉，从而建立起跨越物种的情感连接。
1: 影片的拍摄过程非常辛苦，为了拍摄雪豹，摄影师们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蹲守数月，忍受着高原反应和极端的天气。为了捕捉到大熊猫的生活场景，摄制组们在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密林当中搭建了隐蔽的拍摄点。导演说，这不是一部纪录片，而是一部自然电影。我想用讲故事的方式让中国的野生动物走进观众的心里。他开创了中国自然电影的新类型，更在无数孩子们的心中种下了爱护自然的种子。影片的结尾，周迅用温润的声音说着，每一个生命都是大自然的奇迹。这句话或许正是整部影片的注脚。
2: 在这伟大的生命轮回的交响乐中，每一个生灵都有着自己的音符和乐章。在这荡气回肠的旋律里，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个动人的节拍。这片广袤的土地孕育着爱和苦难，但是苦难之中总会有希望。

0: 在这里逝去，他们在这里获得重生。
1: 观察文明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对话文艺，接下来呢，我们关注另外一部作品《雪豹和他的朋友们》。西之农是中国著名的野生动物摄影师，他带着三位淳朴的牧民深入青海的三江源，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当中蛰伏了六年时间，从2016年一直拍到了2022年，硬是拍出了一部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雪豹电影。
3: 与其说是剧情，不如说是自然的恩赐。雪豹在这个地球上已经是濒临灭绝了，能看它一眼都相当的难，但是在镜头下我们看到了雪豹优雅的身姿，捕捉岩羊时的爆发力，以及作为母亲带着幼崽在崖壁之间休憩的温馨。
2: 最动人的当然还有那三位牧民摄影师，在西之农的带领之下，他们学会了用摄影机去记录他们世代生存的土地。有评价说，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雪豹电影，这些属于中国雪域高原森林的珍贵影像，不仅是摄影师们的超然故事，更是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绝美风景。正所谓胎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在这部作品当中，每一个微小的个体，哪怕只是一只小小的鼠兔，一颗雪莲，都在唱着他们的生命之歌。而西之农和牧民们就是那个扛着收音机记录下天籁之声的人。
3: 刚才我们说的作品啊，都是关于记录和保护的，那么如果我们不重视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又会有怎样的结果呢？电影也给了我们答案。科幻灾难电影《后天》为我们描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末日预言。这部2004年上映的影片由德国导演罗兰·艾默里奇执导，他以全球变暖导致气候系统崩溃为科学假设，构建了一个人类因为自身的行为而招致灭顶之灾的灾难图景。
2: 影片讲述了古气候学家杰克·霍尔博士通过研究发现，人类活动排放的过量温室气体导致全球变暖，正在使调节地球气候的北大西洋暖流停滞，这将引发地球气候的急速翻转，在短时期内进入到新的冰河世纪。他的警告被当作是危言耸听，直到超级飓风、滔天海啸、急速冰封等等一系列的极端气候灾难在全球爆发，繁华的纽约瞬间被冻成了一个冰城，人类文明在暴怒的自然面前脆弱不堪。影片虽然是科幻虚构，但是它核心的议题是当下最严峻也最真实的生态挑战。
4: 我们结果会怎样？
5: 什么意思？
4: 我是说我们人类文明每个人。
5: 上一次冰川期人类幸存了，这一次我们一定也能活下来，这得看我们是否能从自己的错误中悟到什么。但愿我也能从错误中悟出些什么。
4: 你已经尽全力了。
5: 我不能食言。我刚刚收到杰克·霍尔发来的消息，他在纽约，他说有幸存者。
6: 谢谢他们，那真是好消息。
7: 几星期来，我们深刻认识到，在大自然毁灭性力量面前，我们已经傲气不再。多年来，我们一直抱有一种想法，认为我们可以不断消耗地球的自然资源，不会产生恶果。我们错了。
3: 影片《后天》以及其震撼的视觉特效和强烈的警示意义，成为影史上最为成功的生态灾难片之一。后天这个词儿啊，也从此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它也提醒着我们，如果我们对自然的破坏不加以收敛，电影当中的虚构末日或许就是我们子孙后代将要面对的残酷现实。文学家梭罗曾在《瓦尔登湖》中写道，野地里蕴含着这个世界的救赎。今天说的这些电影正是带领我们去寻找这方救赎之地的钥匙，他们告诉我们，生物多样性 不是教科书上的抽象概念，而是狼群在月夜下的长嚎，是藏羚羊在高原上的奔跃，是候鸟在季风中的翅膀，是雪豹在悬崖上的凝视，它是生命与生命之间那张看不见的网，是人类文明赖以存续的根基。
2: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让我们一起记住这一份共荣。在中国大地，藏羚羊的数量已经从极度濒危到如今恢复性增长的可喜成绩，候鸟迁徙通道上的捕鸟网正在被更多的志愿者拆除，大熊猫的生存环境正在得到极大的改善，这些都是则万物共荣的现实写照。
3: 我们可以从减少使用一次性的塑料开始，从拒绝购买野生动物制品开始，从参与一次本地的植树活动开始，从向孩子讲述一头狼、一只鸟、一只雪豹的故事开始。每一次微小的行动都是投向全球生态未来的一束光。
2: 诗人艾青曾经写道，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份爱不应该只停留在诗意的抒情当中，更应该化为具体的行动。当我们透过荧幕看到那些草原、荒漠、海洋和森林中的生命故事，我们看见的其实是自己的来处和归途。
3: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2: 我是梓潼，我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

0: 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3: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4: 从乡村的唱戏土台子，到省城的大剧院，从情侣深处的放羊娃，到秦腔舞台的名角儿，一秦娥用40年光阴，唱尽人生起落与秦腔兴衰。品味书香，5月22号下午4点，晚上9点，透过同名热播电视剧，走进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在秦腔的苍凉与热烈中，读懂坚守与传承，遇见每一个平凡生命里的主角光芒。敬请收听。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